0: 好货，镇店之宝啊，真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 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三。

0: 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碎玉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有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
4: 气质
3: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3: 这么便宜、
4: 啊、是啊，
3: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3: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3: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

0: 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1万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

0: 翡翠，拿来呀、啊、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啊、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5: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7: 即将开赛。
6: 更火辣的生活，
8: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9: 是
6: 更带劲儿的玩法。
10: 哎呀，我要参与！
6: 好，更滚烫的乡土，
11: 糖个霜的西瓜，
6: 更垂涎的比拼，
12: 花香豆香飘万家，
13: 太好吃了！
6: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4: 相约时光。
15: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6: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7: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6: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

0: 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在。

0: 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3: 便宜啊，
2: 1万多都买不了。
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4: 对，
3: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4: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3: 哦，
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印子。
2: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3: 对
4: 对对对，
3: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2: 对对对。
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4: 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3: 两件才3500
4: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嘛。
3: 对，这太划算了吧？
4: 那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4: 太便宜了。
3: 哎，小姐姐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6: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5: 就先给婆婆买吧。
6: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3: 哦，您也给儿媳妇
6: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5: 谢谢妈。
6: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5: 哇，
3: 这个好漂亮啊！
5: 对啊，
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5: 谢谢妈。
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6: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5: 谢谢妈。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

0: 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

0: 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玉
2: 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带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
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3: 这么便宜、
5: 是啊，
3: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5: 哎呀，谢谢。
3: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5: 是
3: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000，4-5000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 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

0: 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

0: 哎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5: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6: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20%，
12: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7: 手机电量剩余5%。
1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深沟，细雨，天将黑。常家渠，河北省富平县西面的一个小山村，两边都是高山，中间一条深沟，沟两侧的巨石之下，仔细的分辨，密密麻麻的隐蔽着不少八路军战士。不用说，日本鬼子又来扫荡了。近处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从怀里就掏出了一个收音机，在当时收音机可是个稀罕物件，东西一拿出来，周围几个小战士立刻围拢上来，大家都想听一听这话匣子里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没想到这话匣子刚一出声，就把所有的人吓了一大跳。
1: 聂荣臻总部的电台已被皇军空军炸毁了，今天已是第三天听不到聂总部的电台出现了，聂荣臻已经阵亡。
0: 聂荣臻司令员阵亡了，什么情况？听到这个不靠谱的消息，拿出收音机的这个干部轻蔑地哼了一声，想抓我聂荣臻还差得远呢。您没猜错，这个带着些许四川口音的人就是日伪电台广播中已经阵亡的聂荣臻。原来谎称聂荣臻阵亡是日伪军对华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毫无结果的情况下动摇八路军士气的手段。1938年的秋天，聂荣臻率领的这支队伍已经成为了日寇在华北战场上最为胆寒的抗日力量。1938年9月，日本侵略军大本营制定了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作战计划。这里面所说的五台，就是指聂荣臻战斗的山西五台山这片地区，而他还有另外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晋察冀。此时的侵华日军把北围五台与中攻武汉、南取广州相提并论，可见当时的晋察冀已经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犹如一把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就在侵华日军制定针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围攻计划时，恐怕他们仍然想不通，一年，就一年，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怎么就会冒出这漫山遍野的抗日队伍？这个聂荣臻，难道他真有撒豆成兵的本领吗？
2: 我们让时间回到1937年，这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此后不断向华北增兵，由7个师团增加到12个半师团。国民党军队在华北虽然有70-80万军队，一些爱国官兵也曾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于国民党执行了片面抗战路线，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最终没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在轻取平津之后，气焰极为嚣张的侵华日军以大约30万兵力兵分三路，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长驱直入，妄图速战速决，叫嚣着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就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并同时致电蒋介石，表示全体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到8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开赴华北战场。当时八路军下辖115、120、1293个师，约46000人。鉴于民族危机严重，部队未待改编就绪，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但此后八路军如何进行战略部署，才能有效牵制和打击装备精良的日军，并处理好与国民党友军的关系，同时保护和发展自己，是当时最重要的问题。 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决定将三个师分散部署在山西四角，分别建立抗日根据地，形成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南和晋西北四区，对进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日军取四面包围态势。其中依托衡山、五台山的晋察冀区是一个关键。
0: 1937年10月，侵华日军凭借他们在武器装备上的优势，猛攻山西战略要点娘子关。眼看太原危在旦夕，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在分析了华北战场的局势之后，给八路军总部发来了这样的一封电报，我们一起来看看。周朱彭任，敌占太原后将引起极大与极快之变化，娘子关之敌必速占正太路，我临时及总部有被隔断之虑，拟定部署意见如下：留阳城五团在衡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二，临时主力准备转移与汾河以西吕梁山脉。落款是毛泽东20日24时。毛泽东的电报说得清楚明白，主力转移目的是为了不被日军隔断在敌后地区，而留下的部队可就是真正的悬孤敌后，自力更生了。那么谁走谁留呢？很快，根据毛泽东电报的精神，八路军总部决定由聂荣臻留守五台山，创建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而留给他的部队满打满算总共3000人。受命之后的当天晚上，聂荣臻难以入睡，当时115师的师部离八路军总部很近，留下来的命令是由朱德、彭德怀等人当面告诉他的。聂荣臻在红军时期抽过烟，抽得不多，当时说戒就戒了，现在他又摸出了烟斗，久久地望着眼前那缭绕的烟雾，陷入沉思。
2: 就当时的华北战局而言，这里的侵华日军一路都无所顾忌，除了平型关大捷，中国军队在这片区域没打过别的大胜仗。国民党几十万人马被稀里哗啦地冲到了山西南部，如果不是侵华日军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上海方向，山西的战局恐怕更加糟糕。
0: 留给聂荣臻的部队是115师独立团、骑兵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再加上各地方工作团等小的单位，不过3000人，而他们的周围全都是正在势头上的日本鬼子，想在这里发展根据地，恐怕连生存都是个大问题，又谈什么发展呢？
2: 1937年10月22日，集合号响了，115师主力部队整装出发。聂荣臻与林彪、罗荣桓等许多一起从长征路上冲杀过来的将士们一一惜别，目送南下的队伍消失在群山之中。
0: 晋察冀地区位于山西、河北和察哈尔三省交界的一大片地区，在平汉

0: 平绥、正太、同浦四条铁路之间。如果我们在这里成功地创建一块抗日根据地，就会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直接威慑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张家口等地的敌人的战略要点。聂荣臻认为，只有让指战员们都深刻地理解这些重大意义，才能让大家对创建根据地的信心更加坚定。
1: 首先要立即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告诉所有的同志们，国难当前，只要他愿意抗日，我们都要团结。而其次，关于晋察冀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究竟放在什么地方好，聂荣臻把目光移到了五台东边70公里的一个小县城富平。就在几个月前的平型关战斗中，聂荣臻就曾经到过富平西侧的夏庄、龙泉关、上寨等地，那里地形险峻，侵华日军无法展开他们的机械化部队，骑兵也很难活动。当时聂荣臻就忍不住说道，这是条游击队之路。到达富平的当晚，聂荣臻给予五台县县长宋绍文、盂县县长胡仁奎以及冀察两省的有关人员，就成立全区的政权机构问题一直商量到下半夜。
0: 照片当中右侧的这个人就是宋绍文，左边的是聂荣臻。早在五台山分兵之前，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就特地与聂荣臻一起到五台县政府去介绍他与宋绍文认识。当时宋绍文的公开身份是阎锡山任命的山西

0: 可想让国民党政府承认边区政府，尤其是让阎锡山批准在他自己的地盘里再建一个政府，可没那么容易。拿着这张照片，我们找到了被当地人称为大北塘的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旧址。今天他依然矗立在富平县城乡中学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次大会筹备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聂荣臻在多年之后依然记忆犹新。当时他考虑到了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统一战线关系，就让筹备处的宋绍文连续给阎锡山发去了7封电报，希望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能够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可。可是阎锡山却一直不给答复。但是就在第8封电报发出后，阎锡山回电了，他同意了。那么这第8封电报里究竟都说了些什么，能让阎锡山的态度发生180度的大转变呢？原来在前7封电报里面，宋绍文跟阎锡山讲的全都是成立边区临时政府如何如何对抗战有利的道理，这哪行啊。与宋绍文一起工作的胡仁奎一拍他说，那么写不行，应该写明白这么做对他阎锡山有利才行。他阎锡山关心的是扩大他的势力，不是什么抗战不抗战的问题。因此在第8封电报里写的全都是成立边区临时政府如何如何对山西有利，可以把山西的势力扩展到察哈尔和河北省去。电报发出没多久，阎锡山复电了，除了表示同意成立边区临时政府之外，他还说已经电告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备案了。而这也就意味着晋察冀边区成为了国民政府同意成立的唯一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1: 1937年12月5日，富平城里正式挂起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筹备处的牌子。此后聂荣臻与筹备处成员商定，派人分头到各地联络军政民代表大会的事宜。联络工作很顺利，因为大家都不甘心当亡国奴，听说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要在敌后成立抗日政府，都很拥护。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晋察冀地区有39个县表示愿意参加军政民代表大会。1938年1月10日是富平山城有史以来最为盛大的节日。与会的149位代表服装各异，有灰色的八路军服，绿色的国民革命军服，也有身着学生装、肩背武装带的年轻人，还有一身农民打扮、腰扎皮带的民兵，更有留着短发的女兵、披着袈裟的和尚、喇嘛。代表会议共开了6天，在大会上，聂荣臻、刘殿基、吕正操等人当选为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宋绍文、胡仁奎分任正副主任委员，聂荣臻还在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使得全区政权系统、政策法令得到了统一，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社会秩序开始稳定，并且在群众初步发动的基础上，相继建立了青旧会、妇旧会、农会、工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
0: 老乡政府在富平成立了，边区的老百姓是奔走相告，整个根据地都呈现出一股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势头。晋察冀边区政府是共产党在敌后领导建立的第一个战略区级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这个敌后抗日的堡垒打一建立就吸引了无数

0: 人的目光，但同时引起了侵华日军的注意。
1: 晋察冀军区的成立大大的振奋了当地军民的抗战精神，各分区的部队四处袭扰敌人，切断交通线。侵华日军为了保证其后方和铁路运输的安全，在军区成立仅半个月之后，就调集了20,000多兵力，分八路围攻晋察冀，企图把根据地扼杀在摇篮当中。当时面对猖獗的敌军，军区新组建的部队除一部分骨干力量之外，大多数都没有作战的经验。但是战事紧迫，这些刚刚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由骨干力量带领，匆匆奔去了迎击敌人的战场。聂荣臻根据掌握的敌情分析，侵华日军这次围攻主要是想要压迫晋察冀部队向深山退缩，以保证他们交通线的安全。但考虑到敌人对地形并不熟悉，肯定不敢贸然深入根据地中心。于是聂荣臻电告各个军分区，把有经验的部队安排在机动位置上，然后依靠新组建的游击武装对付敌人的围攻，消耗削弱和疲惫敌人兵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晋察冀军民连打了几个胜仗。在与同蒲路的日军的战斗中，敌军刚一出动就遭到晋察冀游击队的迎头打击，共打死打伤日伪军1000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用品。敌人除了占领了根据地边缘的几座县城之外，别无所获，不得不全线撤退。聂荣臻发布了电令军区各部向敌进攻的部署。这个部署规定，第一、第二军分区在120师一部配合下破击平绥路，以第五支队逼近北平袭击平西；第三军分区与冀中部队配合，主要是向保定的敌人进攻；第四军分区为主破击正太路。按照部署，晋察冀军区各部于7月6日深夜至8日采取了协调一致的突然袭击行动。侵华日军很快对此做出了反应，晋察冀根据地的实力已经大大超乎了他们的想象。1938年9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根据侵华日军大本营制定的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作战计划，调集3个师团、3个旅团等共50,000兵力，从9月20日起兵分25路，从4面8方开始向五台山区发动进攻。中共晋察冀分局发出号召，要求全边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配合部队作战，将日军赶出边区。9月30日，聂荣臻在一天之内连续向总部和中央发出2份电文，言语之间尽显急迫之意。我已无绝对把握击溃敌人一面，如勉强行之，将造成更不利之势。而以30,000之众束缚于大荒山地，无时无助，且不能周旋，舞台很有可能失守，请苏令129师及120师徐旅给我配合。若舞台失守，仍需积极配合我作战，否则我将处于最不利之地位。
2: 一年之前，在115师主力南下之时，聂荣臻曾经在五台山上写下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来表明他的决心。而在此时的2封急电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聂荣臻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做好了同敌人决一死战的准备。
1: 聂荣臻一方面向上级反映情况，请求帮助，一方面沉着地指挥军区部队调整部署。部分部队采用游击战术与敌周旋，主力部队则跳出合围圈，在敌供应线侧翼打敌运输队及掩护部队，大量破坏道路、桥梁。在富平东西庄大战中，敌人来势凶猛，一分区

0: 三分区主力及冀中独立旅一部，共10个团与敌人展开血战。八路军参战部队共歼灭日军1000多人，但这是以自己伤亡400多人、中毒700多人的沉重代价换来的。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是在战场的前线拍摄下来的，为了对抗日寇的毒气袭击，照片中蹲着的这名指挥员，他用毛巾捂住了口鼻，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看清楚他的面貌，而这个人正是得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率领120师驰援晋察冀边区的贺龙。
0: 此外，作为北围舞台计划的组成部分，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侵华日军又开始向冀中地区连续发动了5次围攻。中共中央命令贺龙、关向应等率领八路军第120师支援冀中，在冀中军民配合下，再次粉碎了敌人大围攻的阴谋，并创造了1939年4月的河间齐会平原歼灭战的光辉战例，日军北围舞台的幻梦彻底破灭。

0: 而这次反围攻的胜利也意味着晋察冀边区已经成为敌后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了。这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在1938年10月5日致聂荣臻等人的慰问电，在这里头有这样一句话：你们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这份慰问电充分肯定了晋察冀边区各方面的斗争成就，而这也是晋察冀被称为抗日模范根据地的最早由来。11月，聂荣臻就晋察冀创建一年来的斗争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详尽而系统的报告，毛泽东看完之后认为很有意义，要聂荣臻补充修改之后出版。我手中的这本小册子就是出版之后的样子。毛泽东用他那流畅有力的笔触将这本书定名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
1: 毛泽东在序言中是这么说的：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聂荣臻同志的这个小册子有凭有据地述说了该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不但足以击破汉奸及其应声虫们的胡说，而且足以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未雨不信，誓死小册。晋察冀根据地在敌后最早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经过民主改造，特别是村、区、县和边区的选举运动，建立健全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一整套民主制度。此外，晋察冀边区政府还实施了减租减息政策，最早建立了边区银行，最早实行了统收统支和救国公粮制度。除此之外，晋察冀根据地在发展过程中还培训了大批优秀的干部，派往其他根据地协助工作。而其他根据地也经常来晋察冀学习，时任129师师长刘伯承就曾经专门指示供给部到晋察冀根据地学习染布技术，陈毅也曾拿着晋察冀发动五台山僧人的报道来动员安徽九华山的出家人抗日。晋察冀根据地的创立和建设为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在巍巍太行的崇山峻岭，在辽阔无际的冀中平原，在芦苇丛生的白洋淀水乡，到处都留下了晋察冀边区军民战斗的身影。8年抗战，晋察冀边区八路军队伍在战斗中从最初的3000余人发展到32万余人，同敌人共作战32000多次，歼灭日伪军总人数30.66万人，在军事战略上与晋绥、晋冀豫、晋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及东北抗日联军相互支持，形成对日伪军犬牙交错的包围形势，使敌人深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2: 主公不可呀！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5: 主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8: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9: 卡酷七色光，
10: 为梦想添砖加瓦。
7: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2: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1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

是以为六年前你干的那些事儿我没有证据啊？我现在告诉你，我有录音。你告我，那我就把你给你哥哥做伪证那些事儿全都捅出去，到时候死的不止你一个，还有你那个杀人。

0: 不然我再来就不一定是晚上了。
1: 我休息。去，把人给我定下了。

0: 严谨一大早去银行取了现金，不知道要去干嘛。
1: 你务必盯紧了，把位置发给我。
0: 明白。
2: 你回去好好教育一下严谨啊，让他以后别这么任性。省婚纱本来就是新娘子的事儿，他去了也得靠边站，来不了就来不了吧。
3: 你就是嘴硬，心里不高兴还不说，再这么下去，严谨会被你惯坏的。
2: 你还以为所有人都像老冯一样，天天陪着你伺候你？
3: 这点我倒是挺知足的。 在我眼里啊，是没有人能比得过老冯。
4: 哎，严谨没？10万，不多，但是必须明天就拿到，要不然我再来就不一定是晚上了。

0: 呦，
1: 吓死我了！
0: 慢点，
1: 里面请。
0: 谢谢啊，
1: 季小姐，这些都是我们这两年的原创作品，市面上流行的其他款式我们也都有呢。
2: 罗小姐的设计作品啊，可是拿过国际大奖的。
1: 过奖了。那季小姐有没有什么偏爱的款式？
3: 看上去都好好看呀。
2: 我们严太太啊，就是个女汉子，平时哪懂什么婚纱呀？还是您帮她介绍吧。
0: 让小欧自己看吧。
3: 这件你们觉得适合吗？
2: 合不合适，试试才知道。

0: 边有专门为孕妇准备的婚纱，6个月以内都可以穿，方小姐可以试一下。
1: 我们在办婚礼，到时候我再来选吧。
0: 严总特意嘱咐过我，让您今天一定选一件，你就别客气了。
2: 那就试试吧。
1: 那我就试试这件。
0: 方小姐，你的眼光可真好，这是我们推出的最新款。
3: 冯先生，先喝杯水。
2: 谢谢啊。

0: 喂，
1: 哎，严姐，
0: 哎，老冯，怎么样了？
2: 小欧正在试婚纱呢。你看你今天没来啊，他情绪可不太高啊。
0: 没事儿，回头我向他赔罪。
2: 是不是店里出什么事儿了？
0: 啊，没有没有，我自己办点事儿。
2: 成，那你先忙。
0: 嗯，好嘞。

0: 会不会太紧了呀？刚刚好，这款婚纱特别挑身材，也只有像季小姐这么好的身材才能穿上。冯大哥，你觉得呢？
1: 好看。我还是有点拿不定主意，你可以再多试几套，
0: 拍些照片回去让严总看了再定。好。
2: 美了，完全看不出来你怀孕了。这裙子还能穿得上，说明我这个控制体重还可以啊。
0: 太美了，老冯，你好福气啊！
2: 怎么样？挺好的，这样等生完孩子，这可选择的款式就更多了。喜欢就定了，反正是严老板出钱，不要白不要。让他今天放我鸽子，咱们给他放放血。咱们俩以前多想一起穿婚纱，今天总算梦想成真了。老冯说的对。
1: 等我孩子生完了以后，那我能选择的款式就更多了，到时候肯定比你漂亮多了。哎，穿都穿上了，好歹拍张照吧。冯大哥，给我们拍张照吧。好，好，好，好，再来一张啊！哎，看这儿，
2: 小奥。 我穿这衣服，身体有点不舒服，我先去换自己的衣服了。
0: 你慢点啊，王大哥，把照片传给我啊。
1: 啊，好。

0: 人呢？
1: 人刚刚进去。
0: 走。
2: 先生您好。
0: 房间里还有其他人吗？
2: 还有一位女士，

0: 多给了两袋。
1: 我听说你儿子腿脚不方便，多出来的钱给他买一个电动轮椅。
0: 多谢。
1: 以后你缺钱了就给我打电话。
0: 那我先走了。
1: 等一下，你手里头那个录音能不能卖给我？
2: 我说今儿严老板怎么态度这么好，合着是惦记我那录音呢。
1: 你开个价，多少都行。
2: 那个录音啊，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是不会给你的。我还指望那个录音吃你们兄妹俩一辈子呢。你欠下来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多谢。

0: 还跟吗？不用了，我想要的答案都已经有了。拜拜。
1: 哎，小欧，我看这都到饭点了，要不一块吃个饭吧？你们去吃吧，我店里还有一堆事儿呢。
2: 哦，你之前不是说店里下水堵了吗？要不我先去给你看看。
0: 哎，不用了，我已经让工人师傅通过了，你们赶紧回去吧。你俩也累了，应该休息了。
1: 那行，及时打电话。
0: 嗯，走了，拜拜。
1: 哎，拜。

0: 想要今天的婚纱秀，是不是特别漂亮？
1: 你也不错呀。
0: 那我们俩谁更漂亮？
1: 哎，你俩气质不一样，各有各的漂亮。
0: 少来了，人家是九头身，我一个大肚婆怎么比？
1: 这可不像未来喇嘛说的话。
0: 你跟小欧认识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追她呀？
1: 你看你这问题问的，小欧在我心里，她就是一个妹妹。
0: 那我也是你妹妹啊，战宇还是小欧的弟弟呢，不也暗恋她吗？
1: 一会儿想吃什么？
0: 随便。

0: 头，黄发强的审讯笔录整理好了。
1: 信息都核实了吗？
0: 核实过了。严谨和孙家玉的中枪枪术与老黄所说吻合，那只布鞋遗留的位置也是对的。老黄描述的现场环境与现场勘查记录里写的十分相似，他应该在现场出现过。
1: 就没有一点问题？
0: 没有。
1: 那怎么查这么久？
0: 前天我去档案室的时候，档案被赵廷辉借走了，我昨天才拿到资料。
2: 你怎么来了？
3: 这个是你嫂子让我带给你的，说什么 VC 王喝了以后不感冒。嗯，
2: 听我谢谢他。
3: 该下班了吧？哥请你吃饭，走。
2: 我不去，好多事儿要忙了。
3: 这工作呀，永远都忙不完，但是饭得按时吃。难得我今天不用陪你嫂子，走，吃完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2: 我真不去啊，你赶紧走吧。
3: 走吧。
2: 你干嘛呀？我真不去。
3: 走了。
2: 我不去。哎，
3: 拿包。

0: 哎，小绿豆。嗯，这怎么会有啊？
1: 带你来这儿，就是因为这里有卖你爱吃的老冰棍。
2: 那你直接买给我吃不就行了吗？害我累个半死。
1: 这不想再带你多累一下吗？
3: 行，让你费心了啊。
1: 前段日子你帮我打官司太辛苦，我早就想带你出来放松一下了，不是一直没有时间吗？我说啊，你要是一直都这么叫，想娶你的男人可就排大长队了。嗯，我记得小时候你挺爱笑的。
3: 女人做律师做久了，心肠也会变硬的。
1: 哼，真不是，你啊，心肠一直都挺硬的。
2: 哪有？
4: 我说今儿严老板怎么态度这么好？哎呀，合着是惦记我那录音呢？
5: 你开个价吧，多少钱都行。
4: 条心吧，我是不会给你的，我还指望那个录音吃你们兄妹俩一辈子呢，你欠下来的债一辈子也还不起。
5: 录音里这个声音就是张国强的老婆王丽，我把王丽近六年的银行流水都查了，她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3到5万的现金存入，但严谨的妹妹严深都会在相同的时间有相同等额的资金流出，这就说明这六年期间严深和王丽之间是有资金来往的，这笔钱无非就是用来堵王丽的嘴，让她别把张国强被收买的事给说出去。从录音的内容来看，严谨是知道这件事的。
1: 我记得你10岁那一会儿，你把咱爸最心爱的老古董给摔碎了，硬是嫁祸给我，害我挨了一顿打。还有你初2那一年，我发现你跟老程偷偷牵手，我把你教育了，你趁机报复我，趁我趴桌上睡觉的时候往我耳朵眼里倒水，害得我现在都不怎么敢游泳。还有你高中那一次，你看不惯人家小混混欺负人，非得拉着我跟人家干仗，我为了不给你丢面，以一敌十，我头上缝了5针。
2: 你可太记仇了啊！
1: 你还好意思笑？欺负我你这么开心啊？
2: 嗯，开心。可惜你现在有主了，再也不能欺负你了。
1: 谁说的？地老天荒，海枯石烂，我也是你哥，你想怎么欺负你就欺负，谁让我欠你？
3: 什么欠不欠的？咱俩现在不都好好的吗？

0: 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咱们一家整整齐齐的就够了。哎，我尝你那小红豆。这也好吃，去不买一根去。
1: 没了，最后两根。
0: 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1: 行行行，那我再去看看。哎呀，有可能能买到吧。

我把六年前的庭审记录重新看了一遍，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张国强的布鞋当时是遗落在了严谨西边大概三四十米的位置，但是他第一次向警方交代的时候，可明明说的是自己往东边逃跑的，但是在法庭上，这小子又给翻供了，说自己是往西边跑的。 一个天天在田里干活的农民，他怎么可能把方向搞错了呢？让张国强能把方向说错的，只有一种可能，他压根儿就没有去过犯罪现场。可是那只布鞋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那一定是另有隐情的，但一定不是孙家峪遇害案的重点。接下来我想说什么？ 你心里应该清楚了吧？你们作为兄弟，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严谨、申无月和孙家峪之间的感情纠葛。申无月离世一个月，孙家峪就遇害了。凭你对严谨的了解，他会在围剿当天因为感情纠葛开枪射杀孙家峪吗？

其实你们三兄弟之间的感情挺让人羡慕的，可惜啊，6年前就给走散了。我想说的就这么多了，剩下的交给你了。我相信这个案子在程副支队长手里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0: 怎么了？不舒服呀？没有。你这肚子越来越大了，以后没什么事儿啊，就别来店里了，回去好好休养。是有点累了，那我先回去了。嗯，我先给你叫车。不用，你忙吧。
1: 慢点啊。

0: 刚巧路过，想起你的手冲咖啡了，就过来了。
1: 想喝点什么？
0: 给我来一杯椰加雪菲，顺便再做四杯拿铁，我外带。
1: 稍等。

0: 店里最近生意好像不错啊。
1: 马马虎虎吧。
0: 我没记错的话，你这个店开了有五年了吧？这时间真是似水流年啊。人和味道都没变，还是那么好喝。
1: 案子查的怎么样了？
0: 很顺利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很快就有结果了。别为难我行吗？你知道我们是有保密原则的，不能跟你说什么。

0: 笑，难道我们两个除了案子就没别的能聊了？
1: 我的婚礼定在6月6号。你的外带好了，趁热喝吧，别凉了。
0: 行吧，我今天就不打扰你了，但是等我不忙的时候我还是会来的。

0: 喂，
1: 忙着呢。
0: 啊，还好吧？有事吗？
1: 有件好事想跟你分享，出来喝杯咖啡啊。
0: 我现在出不去啊。
1: 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必须当面跟你说啊。
0: 要不这样，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来我办公室喝杯速溶的呗。
1: 一会儿见。

0: 见。嘿，段时间了，
1: 好久没见呀，周斌。

0: 看来我们这儿的速溶咖啡很不受待见。
1: 我今天心情好，必须要来一个精致的下午茶。哎，只可惜你这办公环境太差了点，凑合喝吧。请吧，程副支队长，你最爱的提拉米苏。
0: 谢谢。
1: 果然心情好看什么都顺眼啊，一口咖啡下去，你这乱糟糟的办公室看着也舒服多了。
0: 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
1: 我的收养申请通过了，接下来就可以到福利院去接孩子了，我要当妈妈了。
0: 这么快就通过了？
1: 我就说没你想的那么复杂吧。年满30岁，无儿无女，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且无不良记录的合法公民都可以申请领养。我准备把手头的工作暂时都放一放，专心做个好妈妈。
0: 嗯。
1: 哎，我跟你说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瞧你那张苦瓜脸，是不是这两天又犯什么错误，被你们家周老师教育了？
0: 打算什么时候跟家里人说啊？
1: 这种事儿只能先斩后奏，我准备直接把孩子带回家。哎，你说像我这种性格，应该养个男孩好还是女孩好啊？我得给孩子好好起个名字。你认识那种起名特好的大师吗？回头让你们家周爽帮我想想啊。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你们队里出什么事儿了？刚才周斌也冷冰冰的。
0: 没有，就是最近大家都太累了。你最新一期的节目我看了，现在有很多律师为了打赢官司不择手段。你都是要当妈妈的人了，可千万别冒这个险，要对自己负责，更要对孩子负责。当然我知道你肯定是不会这么干。那什么，你先坐会儿啊，我正好有一个案子要跟底下人交代一下。你先坐。

0: 喂，
1: 你怎么走了？我还想请你吃饭，给你庆祝一下呢。
0: 律所突然有点急事儿，改天吧。
1: 哦，行，那你注意安全。
0: 知道了。

0: 要怎么说啊，这家里面还得有一个女人，这一收拾就有一个家样了啊。
1: 嗯，哎，我觉得啊，在这里应该摆个大点绿植。
0: 行，你说什么啊都可以，只要你开心。来，坐着歇会儿。我呀，去给你切点水果啊。嗯，

0: 巧了。
1: 呀，有草莓呀、啊！
2: 尝尝，甜不甜？
3: 好甜哦！
2: 我来个芒果。
1: 你吃芒果过敏，还是吃火龙果吧。啊！
4: 迎着和煦的春风，迈开轻快的脚步，亲爱的少先队员们，走，我们一起去植树。
5: 喝。

0: 小芳，
1: 啊，
0: 咱们领证去吧，明天。
1: 领证？好啊。哎呀，可领证这是个大事儿啊，咱是不是得看看日子呀？
0: 没事，我不迷信，就明天吧。
1: 明天？明天不行啊，明天一早上我去码头接货，然后回到店里，我得安排工作，那结束怎么得下午了？再说了，这领证是大事儿，咱是不是得准备准备啊？哎，我去给你倒点热水吧，泡泡脚，啊，站了一天了。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我知道张国强已经身患癌症，治愈的几率并不大。如果他愿意承认人是他杀的，除了这些，你想要多少我都可以答应你。

0: 娇。
1: 赵廷辉，你怎么又来了？
0: 我不能来这儿吗？怎么了？我打扰到你了？
1: 对。
0: 我没别的意思，
2: 就是过来喝点咖啡，顺便看看老朋友。
1: 我们之间无法做朋友。
0: 是因为严谨吗？
1: 就算我现在没有跟严谨在一起，我也不想跟你有频繁的联系。说得再清楚一点，如果不是因为战宇的案子，我根本不可能留你的微信。
0: 服务员，帮我点餐。
3: 你要点什么？
0: 给我来一杯椰加雪菲。
3: 好。

0: 欢迎光临。先生你好。来了。
1: 怎么想到来这儿是吧？
0: 你还记得这儿啊？
1: 当然，成为武警特战队员之后，第一次放假回家就是请你在这儿吃。
0: 你这个人，死要面子，当时那么穷，还非要请我来这么高档的地方吃饭。
1: 再穷一顿饭还是请得起的，不然怎么让你千万瞧不起啊？哎，我不喝酒，开车了。
0: 叫代驾。
1: 我真不喝。这样，我以茶代酒，祝贺你啊，终于要当妈妈了。
0: 但愿我还有这个机会。一顿饭，没想到我会带他一起来吧。其实我当时没跟他在一起，带他来就是想刺激你，以为你有了危机感就沉不住气跟我表白了呢。结果你可倒好，全身而退，连争都没争。
1: 人家李海鹏各方面都比我优秀，家庭也好，跟你门当户对，拿什么跟人家争？
0: 那你就没发现我一点都不喜欢他？你当时但凡要争取一下，我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孤家寡人的局面。
1: 其实林海鹏挺好的，你们怎么就分了呢？
0: 挺好，看着都挺好，但关起门来的日子过成什么样，只有我自己知道。

你跟我出来一趟。

0: 你这几天不是给我发微信，就是到店里来盯着我。你想干嘛？想追我啊？
1: 我发现你这个人说话还是心直口快啊。
0: 我给你一分钟时间，你要是不给我解释清楚，以后就别再来似水流年。
1: 你真的想好要跟严谨结婚了是吗？
0: 这个问题不是应该我爸问我吗？
1: 说真的，我劝你再慎重的考虑一下你跟严谨之间的关系。
0: 你建议得着吗？
1: 是，严谨现在虽然一审是被释放了，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的逃脱嫌疑啊。小欧，你是个好姑娘，我是真心希望你幸福的。
0: 谢谢你对我的关心，但我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是我的私事儿，与你无关。
1: 严谨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我想你从来就没有看清楚过。
0: 你我倒是看得很清楚，最后不是也是分手了吗？
1: 行，小欧，我了解你，你一旦不爱了，你永远不会回头的，而你一旦爱上了，你也会不顾一切的义无反顾的去爱。可是如果你爱的那个人他真的值得你去爱，我一定不会站在这里说这些话。他严谨，他那个人。
0: 好，打住。赵廷辉，作为你的前女友，我很了解你现在的心情。刘伟被排除之后，你压力非常大，你无从下手，你心里着急，你可能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甚至连家都不回，因为你脑子里时刻都在想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因为你以前痛苦的样子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但你从来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我看到你我有多难受。你即便都那么痛苦了，你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找我。或许现在的局面只能让你从严谨下手，但是我拜托你，庭审上的试验已经充分的证明严谨不是那个清洁工，请你不要再盯着他不放手。
1: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那个试验存在漏洞呢？
0: 告诉我，漏洞是什么？
1: 对不起。

0: 我没有记忆力，我没办法告诉你这个案件的细节。
1: 你没有真凭实据就不要胡说八道。
0: 好，那你告诉我，周一的时候你跟严谨在一起吗？
2: 你问这个干嘛？
0: 你知道他去哪了吗？
2: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0: 你根本就没跟他在一起，而且他也不会告诉你他真的去哪儿了。但是我知道。
3: 严哥，
4: 季老板呢？
3: 好像是和赵警官出去了。
0: 小五，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严谨他有很多事情他都骗了你，他并不值得你去爱。现在有新的证据显示，他不光涉嫌杀害了战宇，他还涉嫌在六年前杀害了自己的好兄弟孙佳玉。你爱的人并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
2: 你以为说几句骇人听闻的话就会颠覆掉我和严谨的感情？赵凌辉，你也太不把爱情当回事儿。也许你也忘了，我和严谨这一路来就没有过风平浪静。严谨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我不需要任何人告诉我，我这儿看得很清楚。严谨是我的未婚夫，关于他的一切事情都是我的事。

0: 好久不见啊，左警官。
1: 严谨啊，确实好久不见了。
0: 我看赵警官最近好像不怎么喝茶了，爱上泡咖啡馆了。
2: 有问题吗？
0: 泡咖啡馆没什么问题，但是老逮着我媳妇儿的咖啡馆泡个没完没了，那就有问题了。
3: 赵警官是对我媳妇儿不死心啊，还是对我不死心啊？
1: 展宇的案子一天不破，我一天都不会对你死心的。
0: 要是专案组的同事真没什么事儿，可以盯着我，我要没什么事儿也可以陪你们玩玩，但至于季晓，我劝你还是放下吧。
1: 放不放下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咱们俩也算不打不相识的朋友了。6月6号请你喝喜酒，我特意为专案组的同事们摆了一桌，一定要过来捧场。
1: 这也没几天了，严总，你可真够着急的。你是真的以为自己能笑到最后是吗？没准这婚礼的日期还没到，你的好运气就用光了。
3: 你要为你说过的话负责任。
1: 当然，我也希望你不要去逃避你的责任。
4: 事实证明，你的选择是对的。我这个人不适合婚姻，就算跟你在一起，结果也是分手，还不如像现在这样，做个朋友，还能出来喝个酒聊个天。但你今天连酒都不喝了，什么意思啊？
1: 没有，你想多了。
4: 老程，这些年过得开心吗？
1: 过日子嘛，有周爽和浩浩在，我已经很知足了。啊，你呢？
4: 那天领养申请批准的那一刻，是我这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候了。自从做了律师，就没什么真的值得开心的事儿了。其实我挺后悔做律师的，做得越久，经历的案子越多，就越发现有时候真相一点都不重要。如果真相只能让你感到绝望和痛苦，还不如闭上眼睛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1: 如果真相一开始就不说，以后就越来越难开口了。
4: 你桌上那份报告我看了，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告诉你，6年前收买张国强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连沈老师都不知情，我哥更不知道。你放心，我会尽快去自首，绝不会让你为难。老程，是不是对我特失望啊？从考上法学院的第一天起，我就告诉自己，将来一定要做一个好律师，做个高尚的律师，做个敢于对金钱说不的律师。这些年，我打赢了很多官司，赚了很多钱，我也帮助了很多人。对于那些弱势群体，我从来都是一视同仁，竭尽全力。唯独在我哥这个案子上，犯了这一次错，就一次。没办法，谁让他是我哥呢？ 今天可能真的是咱俩的散伙饭了。接下来，我就想跟你聊聊我和你的事儿，聊聊小时候那些开心的事儿。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但是那些你想知道的答案，我都会跟检察官一一说清楚。所以从现在起，什么都不要再问了。最后一顿饭了，好歹喝一杯吧。

0: 浩浩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1: 还行吧，不上不下的。这次期中考试考了第10。
0: 第10好啊，一般考第10的将来都有出息。
1: 真的假的？那我要告诉他姥姥姥爷，他们俩非高兴坏了不可。哎，回来了，这怎么还买上花了？今天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花店搞活动啊。
2: 啊，路过花店打折，给你买了几只。
1: 真巧了，你看严慎，

0: 过来送请柬，他也买了花。严氏，你这花是真的好看，你这也好看。
1: 你要是喜欢，回头我让我开花店的朋友每周给你送一次。
0: 啊，不用不用，那多不好意思。
1: 你客气什么呀？
0: 吃饭了吗？
2: 还没有。
0: 煮碗饭。严氏，你吃饭了吗？
1: 我也看好没吃。
0: 行，我给你也拿碗筷，你们俩一起吃。

0: 点事儿。哎，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1: 哦，我在办公室睡着了，手机静音没听见。哎，你今天怎么没去学校啊？
0: 我今天休息啊，你过糊涂了。
1: 他这两天脑子一团浆糊。
2: 我看你从出院就没清醒过。
3: 那得去医院复查了。
2: 没错，去看看他脑子里是不是装了豆腐脑。
0: 哎，伴娘定了吗？
3: 哦，本来是想定方尼雅的，但他大着肚子不方便，最后商量的是我。
0: 你也挺好的呀，小姑子当伴娘天经地义啊。这要是你再抢个什么手捧花，那你今天就能把自己嫁出去了，是不是老程？
1: 啊，是。
0: 喂，哦，好好好，我现在就出来，你们俩先吃着啊，我出去取个快递。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很简单，放弃调查六年前的案子，否则我就把照片公开。你还有几分钟的考虑时间。

0: 定要这么作践自己吗？
1: 老程，你别逼我。
0: 我没逼你，是你自己在逼自己。
1: 你不懂这种感觉。你有过走投无路的时候吗？
0: 这件事情已经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掌控的了，你把我搞下去，其他人也会一查到底，而且赵天辉那边已经发现张国强的问题了，

我昨晚的事儿，是我对不起你。如果你真想好了要这么做，那你就做，我会对我的家庭负责。我也只会做我该做的事情。

0: 我从网上订了点烟台的大樱桃，他们都说这家可甜了，我洗点给你们俩尝尝。
1: 好啊。
2: 小爽，我还得回律所，要开会，先走了啊。
0: 哎，那你等一下，我洗脸给你带上。
3: 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拿。
2: 不用了，我赶时间，先走了。
0: 哎，那你慢点啊。

0: 哟，
1: 哎呀，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菜都齐了，就差你了。
2: 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
3: 说，为了我又犯什么错了？
1: 那我可是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滔天大错，就是想你，爱你。这中午见不到你，我就无法呼吸了。
4: 哎呀，我也无法呼吸了。
1: 你看家里收拾这么干净，不得开火做个饭？来。
2: 品相还不错嘛，
1: 那你看看，以后我不当老板也得有这个手艺养活你啊。尝尝这个鱼。
5: 嗯，好吃。
1: 你说啊，什么是家呀？就是一个房子跟你一桌好菜，再有一个愿意跟你相濡以沫的好媳妇儿，
3: 再加两个大胖娃娃和一条大狗，完美，
1: 完美。今天你就搬过来
3: 吗？你想得美，咱们俩还没领证呢，万一我要是反悔了怎么办？
1: 还想反悔啊？我跟你说，昨天我可是把请柬给赵天辉送过去了。
3: 他没说什么吧？
1: 他说什么呀？陈年老醋他都喝不过来呢，还顾得上说话？嗯，是不是最近赵定辉经常主动联系你？嗯，
3: 他最近总是去店里面买咖啡。哎，但你别误会啊，他没别的意思。
1: 他对你什么意思啊？我太清楚不过了，只要你对他没意思就好。
3: 他心里没放下你倒是真的，但我已经明确告诉他了，我相信你。
1: 为什么相信我？
3: 因为我爱你，所以我相信你。严谨，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是好。
6: 王林女士房产纠纷案调查取证工作已经完成，基本上确定是中介违约。
7: 李明先生的离婚官司定于下周一开庭。
8: 昨天文峰公司的负责人来电话说，决定撤销诉讼，私了解决。
6: 严律，
9: 今天就到这儿吧，这两天大家都辛苦了，放假。

0: 严律，您没事吧？
1: 能有什么事儿？趁我反悔之前，赶紧消失。
2: 每个人都有，来沾沾喜气。
3: 谢谢杨总。
2: 夏天就要到了啊，大排档越来越忙，大伙儿辛苦了。月底每个人都有奖金。
4: 好了，大家都忙去吧。哟，小陈来了。
2: 程副支队长大驾光临指导工作，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5: 我来的时候点儿不对啊，后厨还没上班呢吧？
2: 刚给大伙儿发完喜糖，你来了，咱们随时开火。
5: 楼上包间方便吗？
2: 包间？有啊，走。

0: 慢点吃。你是多久没过来了？
1: 是有一段时间了吧。你是不是换厨师了？感觉味道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厨师可没换，我看就是今天心情有点乱吧。你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搞什么呀？我说这段日子啊，你老躲着我，
2: 就是因为这事儿啊？啊？
0: 不，
2: 你以后怎么让我面对周爽跟浩浩啊？
0: 不是，你不是跟我出难题呢吗？我知道，你从前跟严善有一段未完的感情，但你已经结婚了。不管怎么着，嫂子对你还不错吧？你俩怎么能干这事儿啊？
2: 谁先主动了？
1: 他，
0: 就算他主动，你得把自己控制好了呀！你这么一配合，问题不就严重了吗？
2: 哎呦，你俩真是我祖宗！这照片他拍的。逼你离婚了吗？
0: 行了，
2: 他的思想工作我来做，
0: 你也得好好反思一下。
2: 这段日子不要见面，也不要联系，除非你俩死了心要在一起，咱们再另说。
1: 还跟我这装呢？
2: 我装什么了呀？
1: 难道不是你让严晨这么干的吗？
0: 我压根儿都不知道你们俩什么时候看对眼了。
1: 我说的不是这事儿。
0: 那你说什么？
1: 说买张国强的事儿，知道吧？看那样子肯定是知道了。
2: 谁告诉你的？
1: 谁告诉我的不重要，严晨已经跟我亲口承认过了。
2: 承认什么了？
1: 他说这一切都是你让他干的，与他无关，更与沈丽妍无关。
2: 没错，是我让他这么做。
3: 你们兄妹俩互相包庇，把我当傻子吗？啊？
0: 你不是傻子吗？
3: 你给我说实话，儿子是不是你打死的？
0: 程瑞敏，三十年交情，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4: 我不知道。
3: 人心隔肚皮，你既然对我隐瞒一个秘密，就有可能隐瞒第二个。
5: 走吧。
6: 怎么办，冯经理？
5: 你发生什么事了？
6: 不知道，要不要报警啊？
5: 关键是警察在里边，报什么警啊？你确定，你先忙去吧。

你好，严律师，我们是市检察院的，我们怀疑你6年前曾在孙佳玉的被害案里涉嫌做伪证，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0: 严董，出什么事儿了？需要帮忙吗？
1: 都给我滚！啊啊啊！给我放开！
2: 还敢袭警？啊！我能处你5天以上10天以下拘留。
1: 你敢？你吃了我那么多饭菜，你账还没结呢。
2: 有段时间没练了吧？水平下降不少啊。
1: 我那是给你面子。啊！
2: 福啊，起来，跟我回队里。把6年前的事说清楚。
1: 走啊！
0: 哎呦，这怎么了？这好好怎么成这样了？哎，
3: 没事儿，哥俩好久没亲热了，比划比划，过过招。老王，我跟老程出去办点事儿，你把里面收拾一下，别耽误生意。
0: 哎，好好好，真没事啊？
3: 没事儿，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 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碎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

0: 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3: 便宜
2: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4: 对，
3: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4: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3: 哦。
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2: 然后还有个念想。啊，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3: 对
4: 对对对，
3: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2: 对对对。
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4: 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3: 两件才3500
4: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3: 对，这太划算了吧？
4: 那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4: 太便宜了。
3: 哎，小姐姐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5: 就先给婆婆买吧。
6: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3: 啊，您也给儿媳妇
6: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5: 谢谢妈。
6: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5: 哇，
3: 这个好漂亮啊！
5: 对啊，
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5: 谢谢妈。
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6: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5: 谢谢妈。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8: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啊，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9: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0: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9: 哎呀，太乖了！
11: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2: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1: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3: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4: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5: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换新火。

0: 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 有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

0: 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

0: 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戴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碎手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2: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2: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历史不一般，产品瓷片带动的瓷砖，夜市上有稀罕物。
1: 这好东西都不在外边摆着，
2: 我觉得比你摔碎那要好。
3: 肯定好。
0: 品种挺多样，色彩丰富的玉石花盆景，百年历史留声机，还有那一敲就响的大铜锣。
4: 你的脸上的表情是表示它真能响是吗？
3: 这声音真好听。
4: 哦，真好听是吧？
0: 潮流紧跟随，做漆扇、盘竹棍儿，都忍不住要驻足感受一番。
5: 把我的脸再搁进去，我就变美女了。
3: 招福棍，
6: 对啊，招来以后再叫。
4: 王总，你确实是在把它往好了教吗？
0: 三组人马8小时不间断淘宝，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下集。在上期节目里，大家收藏栏目组来到大柳树夜市，兵分3组来淘宝。
4: 大家收藏，收藏文化烟火气。
0: 本期主题为最触动我内心的一件旧物。文一小杨和两位达人，每人各有200元淘货基金，进行限时8个小时的夜市淘宝。范海洋、小杨和达人万一一主要以瓷器为主，于红艳、文一和大鹏则以木器和杂项为主，而我大柳树夜市总经理汪艳、达人佳佳一组，在第一家店里就有了收获。
4: 我觉得有点意思，老鼠嘛，鼠财嘛，这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这个老鼠是也叫发财鼠。这样我图个吉祥，佳佳，你看我给你打个样啊。
0: 此时已经来到了晚上8点，市场内已经灯火通明，人群是摩肩接踵，这烟火气也热闹起来。各组抓紧时间吧，要不就到了庞先生的店里。店铺不大，却摆满了各种瓷器。当小杨向庞先生说明来意后，庞先生却提出了要想看茶叶罐前得先切磋切磋。
2: 我一看啊，您这等于考我来了，是吧？
1: 不是，您是老师，您范老师，我们大伙公认的
2: 啊。好，感谢感谢。一个瓷片呢，其实它的信息量很多。第一呢，我们看它这种亮青釉，
1: 对，
2: 这种亮青釉一般全是明代的早期的这个一个釉面的表现。另外呢，我们看这个它是一龙爪，
1: 龙爪，
2: 这龙爪啊非常的锋利啊，这也是明代早期的特点，有这铁锈斑。这种铁锈斑呢，我们知道就是苏麻离青。你看这龙鳞这块它也有是这种锡斑，你看，它这锡斑呀是凹下去的效果，你看侧光能看见，还有它侧面。

0: 这种胎土，它这种麻仓土啊，实际上在景德镇麻仓村，它这种土啊，当时用官方的这种用土，为什么呢？它这种含有的二氧化铝多，啊，莹润、厚度，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缸。这是典型明代早期永乐、宣德时期的。
1: 那么大的缸用来干嘛？养鱼？
0: 这种啊，实际上当时就是官窑。官窑呢，在宫廷里啊，第一陈设，第二有的是装水用。还有大缸是干什么呢？我们说叫绢缸，那个画轴，
2: 跟画似的，
0: 插画用，画轴也叫绢缸。
3: 范海洋用几句话就把釉色胎土用途和断代说得明明白白，让店主庞先生是心服口服。接下来要切磋的第二件瓷器可就要上点难度了。
2: 这好东西都不在外边摆着，像这种东西是很市面上很少见的。
0: 我知道这叫什么了，我们看看啊，这叫什么呢？瓷砖。啊，你看啊，
4: 这两个眼儿，这还有两个眼儿
0: 啊。这个瓷砖是干什么用的？过去的瓷砖啊，是放在墙上的，而且你看，
1: 它这窟窿眼儿是干嘛？
0: 哎，你看，当时没有水泥，这个没有水泥，没有胶水怎么办？放在墙上。
2: 这两个，这里后边两个呢，墙上钉钉子。
0: 这个是呢，挂上钉子，这个是用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两个呢，省着掉下来。
2: 对。
0: 但是这个两个省，它省着外
2: 找平衡，
0: 找平衡。而且你看，它这做特别合理。这个面大，这个面小，这样呢，它就显得这个面能摆齐了。
2: 对，
0: 而且这里边呢，这里边稍微有点缝隙呢，还可以放点什么灰。
3: 小小一块瓷砖背后，竟蕴含着这么多学问，长知识吧。接连切磋了两件瓷器，终于要见到小杨心心念念的茶叶罐了。没想到，等庞先生拿出来，范海洋却面露难色，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我觉得比你摔碎那要好，
1: 肯定好，我也觉得好。
0: 你知道为什么呀？你看这个啊，其实也叫钩镰啊。我们这个钩镰这件呢，它的年份呢，应该说乾隆晚期，是嘉庆早期。为什么呢？釉面呢，非常的这种紧致，而且它这个呢是什么呢？四方窝角出脊的这个一个茶叶罐，
3: 淘宝的乐趣，
5: 手游啊。
6: 哎，这我小时候的玩具呀、
5: 啊！对呀、啊，
7: 你小时候玩过吗？
6: 玩过呀，俄罗斯方块什么的，不都在这上玩吗？
7: 对，
6: 你给我开开机，我就能玩吧。
7: 不是，你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有可能买这么一个东西回去玩吗？
6: 咱有这个，谁玩它呀？
7: 这就是一种情怀。
5: 对，这就是一种情怀
7: 是吧？它的实用性和使用性其实已经退出历史的
5: 舞台了。
7: 对
5: 对 对, 对, 对、嗯，
7: 你玩过这东西吗？啊，你有一个什么？我看看。
8: 我有个小的。
7: 啊，你这么小的能玩吗？
8: 这小的也能玩。
3: 在夜市上随处可见这些已经过时了的电子产品，在这里静静等待着能再次赏识他们的消费者出现。
6: 我见着我喜欢的东西了。
7: 你见着什么？我看看。
5: 哦，
7: 铁壶。
6: 哎呀。煮茶用这种铁壶煮出来的那个水沏茶，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7: 为什么呢？
6: 它那个味道就发生变化了。
7: 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6: 咱也说不好啊。
3: 一句“水为茶之母，铁壶增喉韵”在茶友壶友之间流传已久，但是我查阅了各种资料，也没有找到科学佐证铁壶煮水泡茶好喝的因果关系。要是电视机前的您知道铁壶煮水泡茶好的道理，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不过铁壶煮水有一个优点倒是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那就是围炉煮茶意境感仪式感倒是十足。
6: 200多少？
9: 对，220。
6: 220。
9: 对，
7: 这个呢？
9: 这280。
6: 能便宜吗？
9: 这你要的话，给你260块钱。
6: 这个呢？
9: 这最低200。
3: 看得出来，家家确实动心了，所以暂时就将这把小铁壶算作备选。
7: 怎么了？你就在这个摊位停下来干嘛？
6: 这多有意思呀！小时候用过吗？
7: 小时候，我们确实这用过。
5: 这用过。
7: 发条可以拧吗？
6: 拧多少咱头啊？
7: 可以可以。来，走了走走了。
5: 哎你
7: 又停
5: 了。
7: 不，这个闹钟
5: 这么着赢？
10: 对。
3: 确实，这些老物件新旧好坏全得靠消费者在购买前仔细分辨，因为有时候连店主也记不得在哪里收的了。
7: 你还记得是在哪儿收的吗？
10: 这也不记得了
7: 啊。
10: 那到处收了，那知道。
7: 你都去哪儿收啊？
10: 都一般的小贩子那儿的。

0: 你还去小贩那收？
1: 哦，
0: 专门有贩卖这些东西的。
1: 啊，对对对。
0: 假如我手上有这么一个闹钟啊，
1: 嗯，
0: 我说你收吗？
1: 收啊。
0: 收多少钱呀？
2: 100。
1: 那100呀。
0: 100。
1: 啊。
0: 这不能走了，
1: 走和不走都得收。
2: 比如说这100，要走的话120
1: 啊，
0: 加20。
3: 俗话说，存在即合理。老物件在不同人眼中都会有不同价值的体现。就好比这位13岁的小朋友，已经盯着一摊位的小汽车看了10多分钟了。
0: 你知道它的价格吗？
4: 5000万。
0: 5000万？
3: 多少钱？5000万元的汽车模型。
4: 因为他这车限时贵，
0: 限时啊，限就时现实生活当中贵，
4: 对，布加迪威龙，
0: 布加迪威龙是吗？这个卖多少钱？
4: 5块。
0: 哎呦，还真是5块钱啊！喜欢叔叔买的送给你好吗？
4: 谢谢叔叔。
0: 好，我买一个。
3: 没想到摊主也很局气，一句不要钱了，送你了。
1: 这5块钱不要了，送小孩了。送，
0: 别送啊！别因为我们电视台就送啊！
1: 不，没事。他刚才买我好几个了
0: 啊，买了好几个了，
1: 买好几个，
0: 买几个了？
1: 买了3个了。
0: 就这些小汽车是你们家里的还是收来的呀？
1: 收来的，
0: 收来的是吧？
1: 收来的。
0: 去哪儿收的呀？
1: 就是人家小孩长大了不玩了卖的。
0: 哦，来送给你了，来，我向老板谢谢啊。
3: 在夜市里，既有美食诱惑，也有嬉笑交谈，还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这也许就是夜市中烟火气的最好体现。当然，如果能以便宜价格淘到更好的老物件，那就是好上加好了。品种挺多样，色彩丰富的玉石花盆景，百年历史留声机，还有那一敲就响的大铜锣。
0: 你的脸上的表情是表示它真能响是吗？
5: 这声音真好听。
0: 哦，真好听是吧？
3: 潮流紧跟随，做漆扇盘竹棍儿，都忍不住要驻足感受一番。
6: 把我的脸再搁进去，我就变美女了。
5: 招不过。
7: 对啊，招来以后再叫。
0: 王总，你确实是在把它往好了教吗？
3: 3组人马8小时不间断淘宝，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下集。
8: 海洋老师帮我调点有意思的，
9: 有意思的，
8: 有纪念意义的，能翻倍的。
9: 那没问题，
10: 翻倍，主要是翻倍，
9: 关键是翻多少倍。
10: 3-5倍我就行了。
9: 3-5倍没问题。
10: 看我今儿能捡多大漏吧。
9: 啊，
10: 不希望这个漏能捡大。
9: 没听说过这词儿吗？
10: 什么词儿？
9: 明清瓷收藏找我范海洋。
3: 有了捡漏的加持，范海洋这组一扫之前没淘到茶叶罐的失落，士气一下就高涨起来。
9: 这种底足一看，这就是老的，就是民国前后的。多少钱这个？
11: 150。
9: 啊爷，
11: 可以啊。
9: 为什么？
11: 我就得用得上啊，喝水用呗。
9: 没问题。
11: 刷干净了，喝水用。
12: 要是民国的150，你就超着了。
9: 你看没有？
13: 是吗？
12: 超着了。
9: 你就捡漏了。
3: 万一觉得这件民国瓷壶买150元并不贵，但是总觉得有点磕不完美。这不，刚逛了第一个摊位，后面还有一整条街没看呢。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吧。
9: 来，这个我考考你
12: 价格，
9: 我考考您俩人，还是考考这个
11: 好玩儿啊。
9: 我这个好，这叫什么？来，你俩猜。
11: 我觉得是放香的。
9: 放香的
11: 啊，
9: 再猜一次。
11: 冒烟的，
10: 带眼儿，养蝈蝈的。
9: 养蝈蝈的不对。
10: 养蝈蝈是用木头的吧？
9: 我再给你俩缩小范围。
10: 啊，
9: 这个属于是女人化妆用的。
10: 放胭脂。
8: 化妆盒，
9: 化妆盒靠谱了。我跟你说，老板懂，这个叫爆花缸。
3: 爆花缸虽叫缸，但长不过3寸。古人素有止水见溶、流水涤发的习俗，缸内存放爆花水是妇女美容护发时常用的洗发水。
9: 那过去呢，这个女人梳头呢，她呢也需要所谓的发胶。就用那爆花木工推刨子，那爆花放里边，搁上水，它就有粘度了。然后蘸着这水梳头发，
11: 啊，
9: 那梳完头发把那个也就是所谓的笼子就放在这上，带眼呢，就这水就淋下去了。年代呢，像这个一般就是民国，
11: 啊，
9: 这是多少钱现在？
14: 这现在报价800。
9: 报价800。
14: 它是全品的。
11: 继续淘呗。
9: 好，继续。

0: 好，你们忙着。
1: 200块钱，
0: 好。
2: 确实，200元买老瓷器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转眼间，范海洋已经到了下一个摊位，两位队员赶紧跟上吧。在夜市里，人多货多，稍不留神，文一就和于老师走散了。
3: 这太薄了，一看哈，这就
4: 于老师，哎，可算找到您了。
3: 哎，这个适合你。
4: 这是什么呀？
3: 这个叫装帘，就是盒子的意思。装帘儿，这个好在哪儿呢？首先啊，这个能到清末民国，这个叫镜汁儿。镜汁儿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镜子能支起来，给你化妆用。
2: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自南北朝就已是日常，及至唐宋开始流行一种折叠式镜架，可开可合，收放自由。妆帘原指女子梳妆打扮时所用的镜匣，后泛指随出嫁女子带往男家的嫁妆。
3: 它每个抽屉都嵌螺钿，这每个抽屉啊还都是独板的，看见没有？这就是高级嫁妆。嘿嘿，说到嫁妆，咱往这儿看。哎，过去啊讲究这个十里红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5: 不太清楚，您给我讲讲。
3: 哎，就是你要娶个媳妇儿，那媳妇儿家也得出点血呀，怎么办呢？就是她要陪嫁，陪嫁就得有柜子，这属于女方家预备的。然后送嫁妆的队伍啊，得走够十里。那个时候你肯定没经历过，啊，但是有一个这个阶段你可能知道，知道48条腿吗？
5: 这我可能还真知道点儿
3: 啊。
5: 48条腿是不是有桌子
3: 啊？四条腿
5: 床。
4: 就是如果48条的话，就12组嘛。
3: 但是后来就具体了，那个时候都是什么家具？后来就有家用电器了。你知道有一个三转一摁加彩色是什么意思吗？
5: 这我可知道，手表
3: 啊，
5: 缝纫机
3: 啊，
5: 自行车
3: 啊，自行车，对，轱辘带一转。
5: 您说这一摁啊，应该是相机，
3: 照相机，对，快门。
5: 彩
3: 色呢？彩
5: 色呢，就是类似于彩电这种。
3: 哎呦，你看见没有？现在结婚多难呢，他得准备三转一摁加彩色，你得准备十里红妆。
2: 这从妆帘聊到十里红妆，又从48条腿聊到三转一摁加彩色，这妥妥一个是从古至今婚嫁习俗物品的演变过程啊。
6: 范老师，你看看这花房怎么样？
0: 这个您还真有点意思。哎，可以用一句话叫满堂春。
7: 冰凉的呢？琉璃的？
8: 翡翠啊？
2: 那这些花到底是什么材质的呢？
9: 就是玉石喷件，就是各种玉石做成的。它上面有那个黄龙玉、粉晶、东陵玉、玛瑙，还有这个黑碧玉。还用各种玉石的颜色，用不同的颜色把这个题材呢展现出来。
2: 据店主陈先生介绍，宫廷玉石花盆景最早源自清代宫廷，产品料不厌其贵，工不厌其累，艺不厌其繁，品不厌其异，后人们又称其为宫廷艺术，
6: 档次比较高点吧。
0: 您有记忆吗？
6: 我记着我爷爷家就有这么一盆盆景。
0: 比如说啊，就这么一盆花卉，从开始的选料加工到最后的成型得多长时间？
9: 就这一盆哈，它这个最起码得耗时得3个月。
0: 那这样的话，就4盆就1年。
9: 不过这个东西是交叉做，比如说这个你这塑形没构思没出来之后，你可以再做别的盆。
0: 就不是说我这3个月就只供它以一盆花，
9: 对对对，
0: 是吧？那问一下，这个它的这个如果卖的话，这一盆多少钱？
9: 这一盆要卖的话呀，就是一盆就是23-24左右。
2: 陈先生之所以说价格高，还是因为不论打磨花瓣还是攒花，都是手工做出来的。
9: 比如这个梅花，你看这个小梅花，这梅花的小链又薄还带着齿儿。现在的人他不给你加工，你这个咱们现在还给你加工要多少钱呀？现在钱少了他做不了，钱多了咱承受不了，成本就高了。
0: 哎，不是您自己做吗？你不是还什么？
9: 这个花瓣儿哈都是专门的那个磨玉的工人做，我们就是攒花。
0: 那我就想问了，买这个人年轻人多吗？
9: 多，很多年轻人都买这个。
0: 为什么？
9: 他这个 自个儿的欣赏水平吧，他欣赏得了这个，他感觉这种美
6: 啊，
9: 他这个是用这种古典美，他不是说那个像鲜花来那么快，那么怒放，那种感觉。
2: 在市场中，鲜艳颜色带给顾客美的感受，不仅体现在玉石花盆景里，还有这些扇子上。
4: 于老师，这个在网上可火了，您之前没见过吗？
3: 见过呀，过去这个叫转移印刷，就是说呢，把这个图案搁这里头，它有不规则的图案印出来，就漂亮了。你比如说，你像那美女，你把你的脸伸进去，你出来，我把我的脸再搁进去，我就变美女了。
2: 我也查阅了资料，了解到漆扇本身并不是非遗，传承下来的大漆制作技艺才是非遗，可以理解为网红漆扇是非遗漆艺里的小小一员，但经过巧妙的演绎，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4: 你们还想加点什么颜色吗？
1: 我感觉蓝色、绿色应该配出来挺好看的。
2: 消费者在一转之间，感受了一次半是匠心独运，半是自然天成的快乐。
4: 哎，那还挺好看的。
3: 这个好看，
8: 漂亮。然后我给你擦一下啊，
4: 有一种草原的感觉。
8: 对。
3: 哦。
8: 可以，然后它这个金色，到时候等干透了之后会有细闪，会更漂亮一些。
4: 好的。
1: 漆扇多少钱？
8: 二十
1: 啊，
8: 对，两把您给35就行，
1: 一口都不让了。
3: 再加上这个，
8: 我们本来就不要，
3: 加上这个35，
8: 中了。
4: 哇，就喜欢这个字儿，见山见海见自己。
3: 那我也喜欢这个，如意。
1: 我喜欢这个，
3: 摇钱扇
4: 。
2: 最终，于红艳这组花了35元，每人各淘了一把扇子，加上之前开出的核桃和解压神器捏捏，淘宝基金还没有花完，三人决定去夜市品尝一下美食去了。
10: 来哪里？好，
11: 小鸭子。
10: 实际上，鸭子的学名叫什么？老板知道？
12: 不知道。
10: 不知道。刚才说200，我要说对了，算100行吗？
12: 可以。
10: 好，
12: 就花那100块钱买知识了。
10: 没错，没错。叫什么呢？一个鸟字，里边加一个几。
11: 福，蚕丛及鱼福。
10: 对，包括我们说这个康熙的八大码，其中有一个这种来福瓶就是萝卜瓶，萝卜的学名叫来福，所以它寓意好听。那你比如我们在纹饰上画个鸭子，总不能说鸭子纹也多难听啊，
11: 是有点难听。
10: 福纹，说对吧？
12: 对，
10: 100拿走。
11: 行吗？100。
12: 行，就冲范老师肯定给您放了。
10: 行。
2: 小杨最终以100元买下了这个福鸭瓷摆件。此时距离凌晨1点闭市的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达人万一一也决定转回去买那只150元的瓷壶，要是能趁着收摊砍点价下来，岂不是更好？那他如愿了吗？
13: 您请见，范老师。我先不说，您看，您自己琢磨。
0: 掉的都是。有电动车，有自行车，
13: 有摩托车，
0: 有摩，
13: 这全是老最老的摩托车了。
0: 这，哎，这还是什么桨？
13: 螺旋桨。
0: 螺旋桨。
2: 要不说得有汪先生带着，才能找到这家奇幻小店中来呀、这儿还真有不少儿时记忆里的旧物。
14: 唱片机吗？
15: 对啊，这可以用。
0: 这可以用啊？
14: 这能打开吗？
15: 那个就是相当于它的音箱。打开它就会有声音，就大了。
0: 手摇的还是？
15: 对。
0: 这个唱片机距现在有多少年了？
15: 100年左右吧，因为那时候还不用电嘛。
0: 对，
15: 还是发条的。
0: 多少钱收的？在哪儿收的呀？
15: 这个2-3千块钱吧。
0: 就在这儿收的吗？
15: 啊，对。
0: 啊，就在这儿收的。
15: 对。
0: 还有吗？
15: 那是胖。
2: 店主告诉我们，在大柳树夜市里不乏像他这样以藏养藏、边收边卖的人，收藏这些怀旧的老物件就是他们的兴趣爱好。
4: 哎呀，真有锤啊。
0: 怎么样，
4: 这声音真好听。
0: 哦，真好听是吧？
4: 对，
0: 敲几下是有讲究的，是吧？来，我来采访一下这个咱们老板。
15: 那不同品的官员是敲不同的馅儿。
0: 那这样，咱们姑且认为啊，敲三下就是极品官员。

0: 佳佳，第三下敲起来。
1: 随着铜锣敲响，本次的夜市寻文化之旅也告一段落，大家迫不及待地聚在一起，分享最触动我内心的一件旧物。
2: 咱们重新聚齐了啊，这个我有个问题啊，王总，现在已经凌晨一点了，咱们后面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呢？还有这么多摊位呢？
3: 现在因为这个古玩啊，它收摊是比较慢，你让他收，他在这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码好了啊，叠好了，他就是买。
2: 那我们闲话少叙，看看大家今天啊都淘到了什么样的好物件。那个海洋老师，先从您这边开始吧。
4: 当当当当。我的小鸭子，
2: 这是小鸭子吗？
5: 鸭子学名叫福，
2: 老物件，
5: 老物件，
2: 多少钱？
5: 多少钱？
4: 100块钱。
5: 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说这件你要卖的时候呢，然后乘以10。
2: 哦，这个啊，
5: 对，
2: 那就今天
4: 捡漏了，
2: 捡漏了，
5: 捡漏了。
2: 那个，万一你今天淘什么了？这
4: 哎，别提了，有点遗憾。
1: 原来就在商户收摊之际，万一找到最初卖茶壶的那个商户，但是却扑了个空。
4: 我没想
6: 这有两种可能，第一就是让别人跟着您的人给买走了，第二种可能就是您是等于是鉴赏家呀什么的，然后老板一看您要么这壶，他就直接先收起来，
5: 收起来了。
3: 对，
2: 这样就算你们买到了，好不好？
7: 行，
2: 可以可以可以。哎，文一，那个于老师，你们这组有什么收获呀？
7: 哎呦，我们收获大了。我跟您谈谈感想啊。
2: 您说。
7: 哎，夜市有惊喜，人多有点挤，别忘带手电，价钱砍到底，
2: 还会做唐诗呢。哎，然后呢，具体的物件呢？
7: 就惊喜啊，这是一个解压塔。
4: 这个呀叫捏捏。
2: 哦，这叫捏捏。那你们除了这个捏捏还有别的吗？这扇子有什么奖啊？
4: 这个可是非遗漆扇，我们还有东西呢。
2: 还有，
8: 开青皮核桃的时候，必须得自己动手开一对青皮核桃啊。您盘核桃，疏筋活血。
4: 哎，范老师，那问了我们半天，您淘了什么呀？啊，
2: 这个于老师一看就知道了，
7: 这我熟悉啊，
2: 是吧？
7: 小木雕啊，
2: 对，
7: 哦，
2: 它是个鸡雕的做旧的小老鼠。这老鼠啊，又是多宝道的。寻财的，哎，吉祥又十二生肖的第一位，
7: 招财鼠。
2: 招财鼠，现在下面啊，隆重推出我们佳佳淘的活。
7: 哦，
4: 来吧，
7: 佳佳淘了根棒子。
2: 对，
4: 您再看，您再猜。
7: 哦，这是根棒槌。
9: 老板，这是干嘛的？
10: 收拾不听话的。
9: 收拾不听话的？
10: 对，
11: 收拾不听话的，那不就是教夫棍吗？
2: 叫，对于他来说是吧？
11: 啊，对呀，啊，对于你来说不是就是
9: 用不上，用不上。
11: 为什么呀？
9: 我没有啊。
11: 那你这个现在是
10: 先买了预备着再找？
11: 不是，现在是招福棍。
10: 对，现在招福棍，
9: 招福棍。
11: 对呀，啊，招来以后再叫。
2: 不是，
9: 那意思我买了之后才能招来。
11: 对呀，啊。
2: 王总，你确实是在把它往好了教吗？
1: 近两年，很多年轻人本着万物皆可盘的想法，带动了这种文玩竹制品，并且演变成了一种流行。
2: 有合眼缘是吗？看中它了？
9: 对呀，啊，我觉得摸着挺舒服的。
11: 啊，这个还有一个是越搓越红，到时候最后就是变成特别的红色。
10: 推背。
11: 对，这个东西挑是不是得找那个节长的好？
10: 手感节越多越好，分量越成越好。
9: 老板怎么卖？
10: 卖是卖30，咱们市场 VIP 价20，
9: 值八吧？这数多好听啊，发财数，好不好？
10: 好，
11: 好
10: ，OK， 成交。
9: 哎呀，谢谢老板，爱你。
2: 有意思吧？好玩吧？好，最后呢，我问大家一句：这次咱们大家收藏轮化烟火器成功吗？
12: 成功。
1: 今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此次夜市淘宝从傍晚到凌晨，大家收获颇丰。确实，之前咱们可能在北京城里看。

多了皇家文化的大气和贵气，但是北京依然离不开这些藏在夜市里和胡同中的烟火气。大气、贵气、烟火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北京的文化才真正具有了传承不息的生命力。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今天啊，给您带来的是纯手工包的包子，这个包装呢是给您包成这么一格一格的，而且啊是鲜肉馅的。阿姨赶紧尝一个吧。
2: 尝一个啊、你看看这包子这褶，真是手工的，
1: 是，
2: 这不是刚蒸好的吗？我来尝尝啊。你看看，真香啊。
1: 是，
2: 皮香肉厚，真好吃，个还挺大的。
1: 对，
2: 吃一个也就饱了。
1: 是啊，这个呀是市面上咱买的正常的包子。
2: 您
1: 给您对比一下，您看看这个多大呀，是不是？
2: 这些啊老式的发面的，而且吧它特鲜活，一点它都不粘牙。
1: 对，
2: 这里头这个大肉丸子肉汁啊都浸在面上了，
1: 是，
2: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特别的好，比在家里做的可真是好吃多了。
1: 这个呀就是老味儿老面，对吧？咱啊得趁热吃，来
2: 我一下。
1: 这个呀才叫鲜香多汁呢，怎么样阿姨喜欢吗？
2: 喜欢，我还想买点呢。哎呦，
1: 行，阿姨今天啊咱把这大包子的价格呀打到底，来咱们有请厂家的代表张总，欢迎为我们来介绍优惠。
3: 好，欢迎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是厂家代表张叔。那这款老面纯手工的鲜肉大包子啊，是我们三义珍专门为栏目组定制的，采用北京人喜欢的沁汁老面工艺，每个的重量啊达到了1.5吨以上，也就是80克的大包子，
2: 真是够大的。平时我要到包子铺去吃包子吧，顶多我就吃2两。你看看这包子，我吃一个就够了。
1: 要不说呢，这包子大呢，对不对？看这大包子呀，这大才过瘾，哎，大呀才馅儿多呢。
3: 我们三义珍啊是北京本地的面点加工企业，那作为北京市重点菜篮子工程之一呢，很多北京的高档餐厅星级酒店的面点啊都是我们供应的。这种做好的呀分隔存放，放冰箱里啊也不占地方，那吃的时候啊不用化冻，直接上锅蒸或者用微波炉加热，几分钟啊就能吃到热气腾腾好吃过瘾的大包子。
2: 您这个呀做的可真好，就说那个市场吧，有的卖的包子还真是特别的难吃，一咬完了以后它全是面，
1: 对，
2: 等它咬到最后了吧，哎呀就剩那一点点的馅了，当时还真是噎得我够呛的。
1: 哎呦，
2: 价格啊也不便宜。
1: 是是是，
3: 我们啊是北京本地的厂家，那北京人呢做北京的美食就特有心得体会。我们北京人啊爱吃的包子讲究的就是家常实在接地气儿，那皮儿薄馅儿大香味足，这样就得用好料，我们用的是伍德利高筋小麦粉，传统老面发面工艺，100多位工人纯手工制作，咬上一口啊满口香，要是肯用这个本做的包子啊我保证都好吃。
2: 这样都是老辈人的做法，
1: 对，
2: 除非现在啊自己在家里做，现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见，要说地道好吃啊，还是这种老面的好吃。
1: 哎，没错啊，这个呀就是我小时候那味道啊。
3: 馅儿也很重要啊，必须新鲜。
1: 对，
3: 我们用的肉啊都是咱们北京的大国企顺鑫鹏程当日屠宰的新鲜前猪腿肉，切成8毫米的肉丁，3分肥7分瘦，粒粒肉丁啊都看得见。那葱呢用的是正宗的山东铁杆大葱，蒸好了以后啊汁儿沁着面里了，这口香味啊市面上可不多吧。这呀都是成本，馅儿好啊才能香啊。
1: 哎呀这满嘴香啊，哎呦这味儿啊可太地道了，细嫩多汁香而不腻，这好面粉啊加优质的鲜猪肉，这么做呀准没错。
2: 这包子啊我喜欢。咋卖啊，我想买点。
3: 这款大包子啊是给栏目组定制的，我们也是为了品牌宣传，今天啊是出厂的批发价，这个

0: 是我啊，
1: 这
2: 多少？
1: 五块钱一个，
2: 五块钱一个。
1: 哎，这个不行啊！今天我们要的可是福利价，
0: 五块钱一个差不多了。您看这个北京某著名包子铺的鲜肉大葱包子，1两7块钱，咱们这个呀可是1两6，在店里啊得卖10多块钱一个呢。这个是出厂价，咱还没算上这个房租、水电、服务员工资，还有品质好、工人手工包的、老面的、鲜肉的，现在有很多著名的包子铺都做不到了吧？
1: 那我算算啊，这五块钱一个，这不到100块钱，最多最多也就给20个呀，
3: 是有点不够啊，这几天不就没了吗？
1: 就是，
0: 您这还没算运费呢，给您送到家门口啊，给不到20个。
1: 那呵，哎呦，刚才这20个我还嫌少呢，
3: 是啊，
1: 怎么呀，也得加点儿，对吧？你想想，我们找您定制这大包子，是要给大家伙啊发福利，因为啊它是老味儿，而且呢大家伙都爱吃，是刚需嘛。您呀、肯定能给我们补贴点。您来栏目组啊可是宣传品牌来的，那可不是赚钱来的。
0: 是，这肯定是不能来赚钱的。
1: 那您这宣传费不得交点啊？
0: 那我这来的时候您可没说有宣传费呀、
1: 不是，是没有宣传费啊。这咱们今天这样折成包子得了好不好？咱给大家伙啊送点包子。您看啊，这么多朋友支持咱们，配合咱们，而且啊都给您点赞呢，这不得有点辛苦费吗？是不是？咱这样啊，咱多饶点包子得了好不好？
0: 点儿包子，您这意思是几个都不行？我可听出来了。
1: 这我啊就是这么想的啊。这样啊，能把今天这价格呀咱能做到3块钱左右一个，那这样我算算啊，那咱就不到100块钱就给32个得了。
0: 哎呀，您这个是狮子大开口啊，一下子多要了12个。手工的大包子可不是机器做的便宜的那种，可不行这么砍价的啊，3块钱一个那做不到。
3: 咱们栏目组啊一年搞那么多次的宣传活动，厂家啊都得给搭点儿。
1: 对，
3: 您看您这么大的厂家，是不是也得肯定能给搭点儿啊？
1: 就是啊，不到100块钱，32个。您看啊，外边卖包子都是按两算的，外边好像大概就是7块钱1两。今天咱们这包子呀是不到2块钱1两，这才叫粉丝福利呢。
3: 这大家伙儿都占着便宜了，肯定高兴。您这宣传才有效果呀！
1: 就是，咱今天啊这样啊，刺激一点，哎，您看行不行？
0: 这个是天大的优惠，比批发价都便宜啊！要是给32个大包子，那只能1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承担不起。
1: 嘿，这100个可不行 啊！咱现在咱观众朋友就是上万人看节目呢，您这样啊，怎么也得给200个。你想啊，这大肉包子肯定很多人想要，您啊大方点吧。
0: 200个呀，这真的是肉疼。行吧，那就这一回，就2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亏不起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呦，今天这大包子呀，不到100块钱，给您32个，可太值了，
3: 真值！我得来一组，
1: 是吧？那您还等什么呀？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呀？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儿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家请看啊，包子都是现成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加热就行，不用化冻。您家里的老式蒸锅、微波炉啊都能用，加热几分钟就行了，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早上起来没力气做饭啊，就热两个包子，中午不想出门买饭就热两个包子，晚上子女不在家呢，自己热两个包子就能吃上热乎饭了。
1: 我们当时啊给的要求是美味、满足、实在，要是老式发面纯熟。

0: 宫鲜肉大包，美味呢这就是好吃，这个呀您做到了。满足呢就是个儿大馅儿多，这个呀您也做到了。这实在呀，那就是这都不用说了，是不是？我刚才吃这一个就饱了。
1: 只要您有要求啊，我们都能满足。我家是专门做面点定制的，服务的都是著名酒店、五星级饭店，都是高标准、高要求的客户。就比如这回栏目组要的这个老式大包子啊，肉馅儿的鲜，汁水的润，大馅儿啊这些咱们都做到了。栏目组真的是会定制会吃啊，这么好的包子，您在市面上肯定是不多见。
2: 这市面上有的那个包子馅儿啊，又干又硬，还噎人。
0: 哎，
2: 这款包子可不是这样的，它反而是那种肉汁丰富、不油腻的满足感。而且咽下去以后吧，觉得特别的顺溜。
0: 是，
2: 怎么说呢？就是味儿正、顺口，就是香。我们老年人啊，就爱吃这种老式的包子。
1: 这个呀，就是好材料带来的好品质。现在的面食啊，尤其是面点带馅儿的呀，都做的是良心。我们从来都不敢从小厂家进的便宜的肉，我们都是从顺心鹏程直接进，整块的肉啊我们自己切，宁可麻烦点也得保证质量。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是特有信心，也请大伙儿监督。
0: 没错啊，今天老面沁汁鲜肉大包子啊，这味道和价格我们都满意啊。而且呢，今天是32个，还不到100块钱。哎呦，这个福利价格啊，就剩最后几分钟时间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儿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底，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这优惠活动名额呀，那肯定不够啊！大家伙啊，太热情了，太喜欢这大肉包子了。
1: 来，那新的一锅蒸好了，
0: 哎呦，
1: 大家赶紧让我们放。

0: 包子，你想吃就吃，几分钟就得，这也不费劲，咱有时间呀、多休息休息多好啊，省着在厨房里转悠。这种老式的包子它做起来还挺费劲的呢。
1: 是啊，就这种老面发酵的软皮啊，咱自己在家里边发五回面，哎，都不见得有一回啊醒发到位了。
0: 是啊，这回可方便了，我孙子要下学，回来就吃两个。你说要老头要馋了吧，哎，几分钟就可以吃到嘴了，而且还热乎乎的，又解馋又管饱。
1: 说的太好了，这一点我特别认同。今天啊，咱老面沁汁鲜肉大包子32个啊，还不到100块钱，优惠名额呢有点有限了啊，只有200个名额，剩下的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后一分钟时间，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想要得实惠的您啊，得抓紧喽，
2: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儿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鸭翅啊，可好吃了，还是大幅例价。我给您撕开看一下啊，这里边呀、啊、都是翅尖连着翅中的完整大鸭翅，给大家撕开一下啊，您看这肉质，滋味都渗到里边去了，嗯。满嘴肉香，是不是超级诱人？
1: 哎，李总，我这还没说开场词呢，您怎么就自己开始了？
0: 嗨，我这不是提前练习一下吗？面对摄像头啊，有点紧张，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北京销售，面对这么多观众朋友，我不好好练练能行吗？
1: 没事啊，跟大家说啊，这个产品啊，我们考察过，真的不错啊，只要今天咱们优惠到位，哎，肯定能行。
0: 优惠咱肯定给大的，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推广产品。
1: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这一位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比我跟阿姨来的还早的是今天的主角，他呀迫不及待的想把他的王牌产品秘制烤鸭翅啊介绍给大家。
0: 大家好，我的鸭翅啊是秘制的，又是蜜汁的，我这里啊添加了蜂蜜，香里边带着点蜂蜜的甜，俗话说得好呀，蜜香来添味，越啃越美味。试吃之前呢，我先跟二位约定好啊，我家这鸭翅您吃一口能忍住不吃第二口的，那就算我输。
1: 这样啊，我先来看看后边产品信息，您看一下配料表啊，主材就是鸭翅，后边呢还有一些常用的调料，没有市面上一些啊产品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防腐剂，非常健康，在常温下呀保质期是12个月，而且啊厂家是资质齐全，这个呀没得说，
0: 我们是大厂家，质量上啊，您就放心吧，我们从来不在这里添加那些个不该有的添加剂呀、啊、防腐剂什么的。食品就是食品，味道啊要靠调味料调出来，靠我们的手艺啊用心给做出来，不能靠那些个乱七八糟一长串的添加剂勾兑出来。我跟您说吧，那种添加剂过量的食品啊，一打开袋以后就是一种冲破头皮的那种冲味，您都能感觉出来是浓郁的添加剂勾兑的味道，那种吃多了对身体可不好，大家可得注意了。
1: 那我看看啊，里边真实的样子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哎，阿姨您闻闻，
2: 是我闻闻
1: 这味道是不是没有外边那些什么那种冲味儿、嗯？
2: 是，
1: 哎，就是醇香的味儿。
2: 嗯，这味道还真不错。嗯，我尝尝啊，
1: 尝尝。
2: 嗯，还真是特别好吃。
1: 嗯，
2: 给你点个赞。
1: 我也来一个尝尝啊。哎呦，您看这个啊，真是超大。嗯。这肉质不错啊，是好吃啊，香甜入味儿，而且啊这肉质啊是细嫩好嚼，这咸中啊还带点甘甜，香而不腻。哎，您就这么像我这样啊，嗯，嘬了着吃解馋过瘾啊，
3: 有一点点的甜味儿，更多的是啊浓郁的

0: 呢。嗯，您这看可真好吃。嗯，你怎么做的呀？嗯，
1: 这个是我们的王牌产品，每一根鸭翅啊，我们都做到了用心制作。每天早晨啊，优质的鲜鸭翅一到厨房，第一步就是多维度的深度清洗，然后就是严格的修边，只保留肉厚紧实的核心部分，就是鸭翅最精华的这部分肉了。然后用传统的老卤方慢炖，小火慢炖8个小时。这道老卤方呢，由几十种香料组成，慢炖以后让卤香彻底的渗透进去，之后再刷上调配好的天然蜜汁，低温烘烤，这就是卤香浓郁还带着点甜香的秘密，得烤出那种淡淡的焦香味儿。就这样做到了甜卤烤三味融合的口味了。
2: 没错，这鸭翅啊是一个完美健康的休闲零食啊。你看它热量低，脂肪含量低，但是蛋白质啊还特别丰富呢。嗯，
0: 全都是独立包装的。嗯，携带起来也方便啊，而且出去旅游的时候吧也可以带。嗯，真可以买。嗯，可以囤。
2: 哎，李总快说说啊，今儿怎么优惠吧。
1: 咱们这一大袋啊里边是分包好的小袋，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有多少。
2: 好，
1: 这一大袋，哎呦，这都盛不下。
2: 哇，这个大袋是称重的啊，刚才你倒出来我大概数了一下，你这一大袋里边基本上都是7到9根左右吧。
1: 其实啊，平时咱买上这一大袋就够大家美美的吃上几天了啊。嗯，咱们家这一袋啊建议售价是25元一袋。嗯，100块钱您能买走4袋。嗯，但是今天呢不要了，今天给大家大破价，您买4袋，我再送您2大袋，不到100块钱到手6大包。嗯，我给大家拆开看看啊，6大包有这么多呢。嗯，这回够吃了吧朋友们。哎，
2: 够吃啊，肯定是够吃，但是啊不刺激。哎，李总啊，您有所不知啊，这个只要到咱北京来宣传产品啊，这第一次宣传都得亏点，是不是？为的呀就是我们销量的开门红，这样再给点优惠。
1: 哎呦，我这已经亏了。嗯，咱家这是真材实料，没有虚的。嗯，您上市场看看，像我们家这种规规矩矩做休闲肉食的，那可都不便宜。嗯，咱这可是好的，不是那差的。
0: 李总，你这秘制的鸭翅啊真的很好，您这次啊卖什么价钱我都要买一些。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呀？
0: 因为它特适合我们老年人啊，而且肯定也适合年轻人和小孩吃。我呀要买一些给我家人，平时啊我就有一个爱好，愿意囤点小零食，尤其是这个鸭翅。我每次啊去菜市场路过那个卤汁的那个鸭翅那个摊位啊，我腿啊都走不动了。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鸭翅，我们家老头子呢喝小酒的时候啊他也愿意吃，我们家孙子也特喜欢吃。我呀一看见好的我就想买，你说今天吧我在这儿品尝了，而且呢我也亲眼看见了，这真是好东西。可是吧就是有一点，你说大家吧都没品尝过。嗯，咱们啊要想建立这种信任，让大家呀都能买，您啊得多给点儿。
2: 是，
1: 阿姨我这么跟您说吧。嗯，您平时上市场去买那鸭翅去，嗯，100块钱能买到我们这么多吗？
0: 买不着。嗯，而且你这个还是独立包装的，肯定贵，这要在超市买就称那么一小点儿还不少钱呢。
2: 是，
0: 所以啊我才给你建议加量销售。哎，肯定一炮打响。
1: 一炮打响？
2: 哎，肯定的啊，保证保证了。
1: 那行，嗯，毕竟我们在北京没销售经验，那就听二位的。嗯，再给多少吧。
2: 再多送2大袋。哎，一共8大袋，不到100块钱肯定行。
1: 8大袋。嗯，买4再送4。哎，我再包邮给您送家门口去。嗯嗯，哎呦这我太亏了。
2: 哎，不，这费用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包了，我们呢还派专人免费送到家门口，你看行不行？
1: 栏目组包了？
2: 没错。
1: 嗯嗯，那行，那我还能少亏一点。哎，是不是？嗯，那我同意了。
2: 哎呦，但是啊这个栏目组啊我没那么多预算，咱这样啊。嗯，咱就200个名额好不好？希望大家见谅啊。今天呢8大袋咱们刚倒出来看到，哎呦这么多，真的太多太值了啊。嗯，这优惠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这价格呀划算到家了。哎呀，大家快点抢吧，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8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

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秘制鸭翅啊，真的太值了啊！建议大家呀、啊、都囤点儿。这鸭翅呢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吃。你想，您没事的时候，哎，吃一个，味道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甜、卤、烤三个味道居然这么搭，您就细细的嚼这个肉香，哎，您就这样，嗦了这卤汁儿，哎，品味这蜜汁的鲜甜的味道，真的啊，越啃越上瘾，比呀吃肉都解馋。
1: 这样看着电视吧，也能啃。我们老年人啊，平时啊就对小食品吧依赖感了。平时你说没事儿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吧，嘴里它也没味儿，心里空落落的时候啊，就来这么一根鸭翅。这种小包装啊，它一点也不沾手，垫着嗦了吧，它还不脏嘴。慢慢的看着电视，慢慢吃的时候吧，它又解压吧。还有慢慢把时间也给打发掉了。你说我现在不知不觉的我都吃了好几根了。
2: 大阿姨您再来一根儿。
3: 谢谢。
2: 您要是在家里啃鸭翅啊，再这么递一根给身边的亲人，您就盯着对方的反应，等着听那一声好吃，是不是心里特得意？大家在家里囤点这种健康的鸭翅小零食，无论是自己吃还是给孩子吃，心里都特踏实。我们这蜜汁鸭翅啊，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待客，那都是拿得出手的硬货。本来只打算尝一根的，结果吃完了舔舔手指头，哎呦，满脑子都是甜香混卤香的味道，这手啊就控制不住的去拆那第二根了。保证您就是这么好吃，您买回家去啊，要是不满意直接打热线电话来找我，我还就不信了，敢喊出来我就有这个底气，我们这款鸭翅啊就没有不满意的时刻。
0: 没错啊，就是这么自信啊。建议大家呀、赶快来组尝一尝，您看看整整八大袋，这么多独立的小包装啊，常温保存都不用放冰箱，并且呢咱可以随身携带，也特别的方便。八大袋这么多小袋肯定足够大家吃了。今天啊八大袋不到100块钱，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如果您想要的话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哎，今儿咱吃这鸭翅的第一口啊，肯定会被它这个外皮啊焦香给震撼到了，浓郁的卤香味儿啊，还有点烧烤味儿，还带点甜甜的味道。这焦香里的啊，带着这蜜汁烧烤过那个微脆感，嘿，这肉质啊特润，不发干，那种润润的甜甜的味道啊，最诱人了。
1: 来，我给您看一下，咱就顺着这纹理把肉给撕开，您看这肉质紧实不柴。还能看到淡淡的汁儿，卤香味儿早就进到每一丝肉里了。外皮呢，再混着点蜂蜜的清甜，再飘点那烧烤的焦香。哎呦，三种口味的复合口感，您就慢慢的啃，裹着肉香在嘴里打转，甜而不腻，咸香适中，就这感觉，不就是我们爱吃鸭翅的理由吗？
2: 就这么慢慢的啃，这骨头啊都能嗦两口，我都舍不得扔，
0: 是吧？
2: 这骨头缝里啊，都浸着那个卤汁儿，还有蜜汁，越品越香。吃完了，这嘴里吧，有一种淡淡的甜香，卤香。哎呦，就我都忍不住再去想拿一根去。
0: 是，
2: 看着电视剧，我老头子呢，喝点酒，就那一人吃一根儿。哎呦，真的特别的好吃，真的就像李总说的，吃了以后吧，吃完一根儿就还想再去拿另外一根儿，还想吃。
0: 没错，
1: 像您平时馋卤味儿了，馋烧烤了，馋肉了，都可以用它去代替，解馋过瘾，还不担心发胖。嗦了这鸭翅啊，没事儿，您就可以来上一根儿。
0: 今天这款产品啊，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八大袋儿又这么多的小袋儿，而且呢，今天啊，不到100块钱能得到这么多名额，哎，所剩的不多了啊，咱们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8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8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
0: 嗯、
2: 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一

0: 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1: 对，
0: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2: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坚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型材铝合金窗优。

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

0: 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1: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0: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了村里的城标了。
1: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5: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涉水熄火怎么办？很多人下意识的是二次点火，这是错误的，千万不要。因为当我们的车辆经过积水路段熄火了，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可以赔付的。但如果您二次点火了，这对发动机造成的是永久性的损伤，而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认可的。此刻为什么会熄火？您就想象一下，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这个水位已经抬升到你的进气口，相当于你此刻的这个熄火是因为我们的发动机憋气了，它就像人溺水了一样，憋气了喘不过气儿了，我就熄火了。灭火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一时间应该是冷静，打救援电话。那么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我们的人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撤离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4: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
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3: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

0: 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啊，
4: 1万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啊、
6: 然后还有个念想，
4: 一直跟着我们、
5: 嗯、
4: 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5: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啊、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哦、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
5: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6: 啊、看多好、嗯、
4: 是太便宜了、
6: 嗯、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
5: 嗯、
7: 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
8: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
7: 嗯、
8: 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妈。
8: 你自己打开、嗯、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嗯、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 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1: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1: 哎呀太乖了，
1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啥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 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

0: 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又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 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6: 阿姨您好。
7: 哎你好，
6: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
6: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6: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6: 这么便宜、
7: 是啊，
6: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
6: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6: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俗话说得好，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而雅；女 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

0: 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 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

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张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0: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4: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5: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6: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7: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4: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7: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4: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8: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4: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9: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金堂天润集团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出的拍宝节目。那么今天的拍宝节目呢，我们来到了北京华夏古玩城，咱们啊来一场大型的公益鉴定会。那咱们看看今年的鉴定会啊，都有哪些专家来给您出席鉴定。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咱们鉴定会现场见。
12: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了拍宝这个鉴定会的现场，
13: 咱们拭目以待，看看到底有什么好的宝贝。
14: 很高兴今天来到咱们鉴定会现场，为广大藏友服务。
15: 哎，等会儿啊，你这要是介绍你得介绍全面了呀，这不是还一位专家呢吗？行了，不跟你多说了，咱们接下来呢有请藏友啊，我给大伙儿先鉴定鉴定。这位大哥您好啊。
16: 你好你好你好，
15: 欢迎您的到来啊。呵，
16: 你好。
15: 带一只大懒来是吧？
16: 对，
15: 这是祖传呀还是您后来收购的呀？
16: 啊，这个是我伯父
15: 啊
16: 让我那个委托我那个带过来的。
15: 哦，您是南方人吗？
16: 不是不是，那个辽宁的。
15: 辽宁啊，我听您叫伯父嘛，北方不都叫大爷吗？
16: 对，我叫大爷，我怕你们听不懂。
15: 大爷我们还听不懂。
16: 对，
15: 比爸爸岁数大就叫大爷是吧？
16: 我伯父吧，
15: 啊，
16: 年前
15: 啊。

0: 去世了。
1: 哟，
0: 我表妹委托我过来的。
1: 嗯，
0: 然后家里也有祖传的东西，也有他自己收的。
1: 哦，
0: 但是这个东西具体是
1: 收的还是祖传的，不太清楚。
0: 对，就不清楚了。
1: 明白。我瞅这点东西还挺好啊，这个在我们瓷器收藏里有个学名叫做祭篮呀，是吧？你看这多好啊，颜色还很沉稳，器型呢也是端庄啊，而且非常的大气。您要说在历史上呢，其实也就是个陈设器，是吧？要真拿它吃饭，这得多的饭量了，是吧？哎，真好这件东西，后面还有六个大字啊，是吧？叫做大清雍正年制。这要让我说这是官窑啊，我觉得应该是倒带。要是您比如说在这个拍卖上，要是底下真有这个喜欢哈，两边要争起来，这卖个大几百万也是有可能的呀。啊，
2: 我们看那个里外蓝釉，而且这种蓝呢，我们经常称为叫宝石蓝。一款六字青花双排楷书馆，大清雍正年制，这种形制呢，它也是一个雍正官窑的形制，但是呢，一般情况都带双蓝圈，你这不带双蓝圈，有没有发现这种字过于纤细，没有那种厚重感？
3: 如果是真品或者老的，它会有什么呢？这种提安顿挫。我们经常提到什么提安顿挫呢？就是起笔藏锋，落笔回锋，顿笔出锋，包括起笔、行笔、落笔，颜色会有变化。你看这个平平的没有变化。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看那胎纸过于干涩，而且我们经常谈到什么呢？说这火石红自然不自然？实际上你看啊，这种的火石红，它是一个颜色，没有变化。火石红应该有层次，越离釉近的颜色越重，它有一个深和浅的变化。但是你看那个，整个就一个颜色，拿手头看，特别坠手。真正老瓷器呢，它呢拿起来呢是整体的均匀的沉。那么说，假设有坠手的，一般康熙时期略微手头重一点。所以这个，我给您鉴定的结果就是新的，纯新的，毫无争议的新。
1: 大爷您好啊。哎，
4: 您好，
1: 大爷，这火锅呢是您带来的？
4: 对，
1: 真好啊。那羊尾油，还有咱们那个什么羊腿肉，还有冻豆腐，粉丝您没一块带点呗？咱直播的就算呗。您先介绍介绍，这个火锅是您的收藏？
4: 这个是这个，我回老家看我姑姑，在他那个前面家邻居房倒了以后啊，剩一个一人来高的墙头，
1: 哦，
4: 就在那上头搁着。我说你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搁这儿了？
1: 哦，
4: 他说这个坏了，
1: 哦，
4: 不能用了。
1: 哟，
4: 哎，说这原来在那个小西屋搁着啊，屋子塌了，没砸着。
1: 哎呦，您看，
4: 哎呀，我说这么好东西，我说你搁屋里去
1: 啊。
4: 他说我要把它扔了呢，你要喜欢你拿走。
1: 哦，你拿走，
4: 哎，
1: 这个您就给他拿回来了。
4: 对，我拿回来了。
1: 您没问问他屋里那沙发还要不要啊？
4: 他说这个是他老婆婆的。过门的时候就用过，
1: 哦，
4: 他婆婆过门的时候也用过。
1: 呵，那要这么追溯，这点东西最起码得有个一百多年历史了呀。
4: 差不多，
1: 差不多是吧？
4: 嗯，
1: 哎，而且呢，咱们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啊，好多人认为这个火锅的呢得是这个铜的，实际上呢，刚才咱看了一下，这个呢不是铜的，这是砂锅，是吧？这有点像那个紫砂，是吧？那个挂彩那个意思似的，它外头它给您刷了一层这个釉，就显得它很高级、很高档。这肯定是老的，没问题。我觉得价格也不菲，应该再个两三万块钱。得向您表示祝贺啊，也祝您，也祝您是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哎，别大爷就别工作了，都操劳一辈子。祝您是身体健康啊，叫做人丁兴旺，万事如意，好吧？
5: 它这个外边是个砂胎，它里边是个陶胎，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老的一个火锅。现在没人这么做，是吧？哦，它这个盖子也是砂胎，我还以为是铜的呢。一看彩呀，我以为是这个恰似珐琅那个东西呢，结果还是一个陶的，是一个晚清到民国时期的这么一个火锅，老火锅。我觉得这东西啊，收藏价值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很少见的这个品种，它有一定的纪念意义。小小小的收藏价值有那么一点点，也没有什么市场价值。它如果是个瓷的，再有一些工艺，或者说这么一个撒蓝的，可能价值也高一些。它这个是个陶的，有没有火锅店的什么的给他们可。

0: 能作为陈设收藏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个老的，给开火锅店的，1000块钱他得要。
1: 这位大哥您好啊，
2: 哎，您好，
1: 您好，您好，这是您带来的
2: 啊？对。
1: 哎呦，好家伙，真是啊，黄澄澄，夺人耳目啊，流光溢彩，家里传的吧？这是啊，
2: 我父亲真不知道从哪儿淘过来。
1: 哦，反正到您这儿，
2: 对，
1: 就算是传下来。
2: 对对对。
1: 嗯，咱看看啊，这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个金盒子，然后打开的应该里头还有一本金书。这个东西啊，要是对，可是不得了啊。
2: 是。
1: 因为呢，在历史上来讲哈，就是把这个金子呢打成很薄很薄的，像纸一样，然后在上面呢去镌刻一些东西。像这种工艺啊，打唐朝时候就有了，到清朝的时候呢，曾经呢有一度呢达到过鼎峰辉煌。但是这些个呢，因为受成本影响，因为这必须得是黄金的，所以呢这都是皇家所拥有的。
2: 对对。
1: 如果这件东西要是对，第一个啊，它是金子的，金子您知道现在可是不得了啊，那一克都多少钱呀？二一个又是皇家所藏，所以这东西就价值连。
2: 所以我有点不相信吧。
1: 啊、哦，
2: 但是
1: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2: 对对对对，
1: 是吧？要相信相信的力量。
2: 是是是。
1: 哎，您要相信老爷子眼力，咱能拿出来瞅瞅吗？
2: 可以可以。
1: 哎，哎呦，好家伙！行啊，就这本书就得够二斤。
2: 够。
1: 这现在金子都1000多一克。
2: 对。
1: 你看，哎呦，这里头这经文还真好。
2: 但是我看它像是，是不是拿什么东西
1: 冲压上去的？
2: 冲压上的。
1: 冲压上去的是吧？
2: 对。
1: 您看您自个儿看出来了，看
2: 是
1: 冲压上去的，没关系。就即便哈、啊，它不是老的，啊，不是纯金的，但是就这样的东西也很精巧，也值得您收藏。
3: 这是藏刻的一个佛经，很早就有，从唐啊到清啊，一直是有这种藏刻的这种，但我们看这个呢，写的我们看呀，藏刻和我们说和古代的还是有一些差距的，相对来说写的比较板直啊，板直不生动，呆板。另外，这个整个的这个佛像的这种画法，也是当代的现代人的一种画佛像的方法。另外，我们从这个藏刻工艺上来看呢，这都是明显的具有当代工艺的这种风格特征，所以它不是一个老的，是个新东西，而且这个也不是用金箔做的啊，这应该是铜的。也许可能加了一点金，但主要的材质还是铜的，收藏价值不是太大啊，不是太大啊，收藏价值不，因为第一啊年代不老，另外也不是我们说纯金的这种金叶子打的，所以有一点市场价值，但很小。而且这个盒子我们看打造的这个藏刻的方式也都是当代的这种风格的特征，制造工艺。
1: 这位大哥您好啊。
2: 你好你好。
1: 哎呀，您这带的是一块牌子
2: 啊。对。
1: 哎呦，您请放在这里咱瞅瞅，这牌子是您买的
2: 啊？对。
1: 这个牌子呢，您看两边什么都没有刻画，没有画也没有字儿、啊、这个实际上有一个美好的寓意，这叫平安无事，是吧？平安无事牌。而且呢，过去在历史上来讲呢，到了明代的时候有一个叫戊子岗的、
2: 哦、
1: 也叫做紫岗牌、紫钢牌、
2: 哦、
1: 是吧？哎，就是这种制式的、
2: 哦、
1: 这您多少钱买的呀？
4: 不到3万。
1: 不到三万、
2: 哦、
1: 多好啊，是吧？这个是和田的玉啊，这是和田的籽料啊，
5: 还带皮，
1: 还带皮，你看非常的温润，到不了说是羊脂白，但是呢这绝对是和田白玉。而且您看值钱就值钱在它表面上，您说这叫撒金皮、
2: 嗯、
1: 对，带皮子，
4: 这有年代吗？
1: 这有年代。其实啊，玉呢年代不年代的呢倒是次要的，玉啊跟瓷器不一样，玉第一位的先看是它的这个料子怎么样，第二位才看年代呢，是吧？你这料子不对的话，你当然料子不对，年代估计也不会太久远，是吧？主要就是先看这个料子，这料子首先没问题。我瞅这雕刻也可以啊，这能到清代啊？门头这块很小，但是你能看出来很巧。哎，你看还都窑陶折，
4: 你看那个牌子还。
1: 可以，
4: 皮子还打磨过呢，
1: 好像是打磨过，但是你看它还能感觉到，能看得出来它是由内而外的，它不是在上面做了一层这种皮子，是吧？我觉得这样东西挺好。当年您是3万块钱买的，是吧？哎，今天呢，
4: 这今年买的，
1: 就是今年买的呀，今年3万块钱买的呀，那算捡漏了。是吧？早年间这牌子不得要你个三四十万，十万八万呀，不得要你个，行，听您的。我说三四十万啊，这大爷说的，早年间值个10万8万的，是吧？哎，十万八万就行了。
6: 这东西您是当籽料买的，对吧？
2: 对呀、
6: 啊。但是我看这个不是籽料，我看它这个皮子呀。

0: 它这个毛孔明显就是电脑喷砂做的毛孔、嗯、你包括它这个颜色，它是做了一个洒金皮，洒金皮浮于表面，您可以自己看，任何的皮子哪怕洒金皮再浅它会有色根，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人家个一点色根都没有，很薄就浮上边一层，然后这个毛孔也典型是喷砂的毛孔，您看上边这个雕刻痕，它全是那个电脑雕完之后然后手修的。您多少钱买的？
1: 一万多。
0: 如果说这要是真的新疆核电籽料，一万多是一克，像这种白度它一定是一克就要过万。但是这块东西单从玉质上来说，这块玉是非常好，是现代的，不老，这是俄料仿新疆籽。
1: 俄料啊？
0: 对，俄料仿的新疆籽，特别白，但是这时候一个老坑的俄料、
1: 嗯、
0: 啊，不是说现在新坑所出的，这要是真的新疆籽料，你这个别说10万块钱你都捡大乐了。
2: 这个也不能说新呢，虽然年份浅点吧，也有些年了，茶叶罐这个就是放茶叶用的。
3: 能到宁波吗？
2: 上限。嗯，最多到民国，我觉得这个山西啊、河南的什么的哪都有河模的，
3: 对对，
2: 嗯，
3: 老的没问题是吧？
2: 没问题，都是民俗。
4: 宋徽宗没有画过这种题材啊，这是现代人的画吧？
5: 我好多人都看出是这个。
4: 不是，您知道宋徽宗一张这要是真的得多少钱吗？上亿。
6: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 B1 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7: 大姐您好啊。
8: 您好，哎，
7: 这是您带来的？
8: 哎，我带来的、
7: 啊、一只小碗、
8: 嗯、
7: 是吧？哟，这么轻啊，
8: 烧碗
7: 、嗯、红炭的，您看看还带天窗，就是历史人物，这应该是一个故事画片。
8: 对对对，
7: 哎呀真好。实际上呢就是这种工艺有点像咱那个珐琅
8: 啊，
7: 就是那个咱们那个景泰蓝
8: 啊，
7: 景泰蓝不过它得掐丝，它得掐丝往里头填彩，这个呢没有掐丝啊，这是烧蓝，挺好的这件东西。这是您的？
8: 没有，这一个法国朋友。
7: 哦，法国朋友是法国人
8: 送的。对，
7: 哦，热爱中国文化
8: 啊。对，
7: 然后呢小有收藏，
8: 好像他父亲是搞收藏的。
7: 哦，他父亲
8: 啊。
7: 然后呢结识了您，一看您是中国人，把这件送给您了。
8: 对对对，
7: 多好，
8: 跟他换点东西。
7: 哦，货换货了。
8: 对对，
7: 您拿什么呀？两套房跟他换呢？
8: 就是不错朋友嘛，不是。完了我就给他买点东西，完了他觉得不那什么就给我这么一
7: 个。哦，就送给您这个了。您给买点牛奶花生油，那您介绍介绍，我们也想成为朋友啊！看那到时候有什么，是吧？我也给他来点什么牛奶、花生油啊！看他给我来点，这点东西不错呀啊！我认为没问题。这个呀，大概其能到个晚清民国吧？
8: 哦，
7: 啊，
8: 是吗？
7: 是个老物件
8: 哦，
7: 做的很精巧。这故事画片也好，
8: 它这个是铜胎是吗？
7: 铜胎的，
8: 哦，
7: 这是铜胎的。这故事画片也好，这就是才子佳人的画片，挺好的。
8: 哦，清代的，
7: 清代的，清代的。
8: 哦，
7: 市场价格我个人认为啊，
8: 嗯，
7: 这个大概可能得个2-3万块钱吧。
8: 哦，
7: 两三万块钱。
8: 哦，好，那行，
7: 您给他买那点东西回本了吧？
8: 回了，
7: 回本。行了行了，那就行。
8: 回不少，
7: 回不少的是吧？
2: 烧蓝开窗人物故事，它这个是两开窗，然后还有的开三个窗的，开几个窗的，这个确实欧洲也比较多，这还下围棋呢是吧？应该是光绪民国的东西，这种烧蓝的呀，
8: 别说是清代的，
2: 清代的，光绪也就是清代了，是不是？光绪也就是清代了，不，原则上来说，连人宣统也都得算清代呀。反正年份不会太早，它这个彩画的也是晚，它也不是说够乾隆的那个工艺也不会。这其实就是铜胎画珐琅，它这个胎是铜的，然后外边画的珐琅彩，它这个地子呢又用的烧蓝的技术，就是类似于掐丝珐琅那个技术啊。你看它这个都是这种锦地儿，东西是老的肯定没问题，它这边上还有银呢，你看这银都锈了，这个工还挺细的呢。它这些地儿也是银，这个花卉也是银，这银都生了黑锈了是吧？它这儿有点爆釉，都爆了。嗯，这个不是官窑，晚清这种官窑反而少。这个景泰蓝嘛，不是就说是从明朝景泰年间开始烧造它。最早如果是明代的这种东西，就都是宫里边才用，因为它的制作成本特高，不是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东西。 到晚清的时候就民间大量的就烧制了，到今天咱北京河北到处都有烧制它的，不过工艺达不到这种工艺，价值没有太高，1800-1800块钱。
0: 大叔您好，您好，您好，精神矍铄，身板硬了，
7: 80岁。
0: 哎呦，真不像您。哎呦，打金表，
7: 电子表，
0: 金表。好家伙，这幅画是老的，纸都包浆了，纸是可以包浆的，
7: 是吧？
0: 纸在自然界当中啊，其实它也是氧化嘛。
7: 这坏了怎么办？没事吧？
0: 坏了呀，坏了没事，坏了
7: 修，
0: 坏了到时候拿那个铜胶条粘一下。这什么主意啊？哟。这有点宋画的意思呀。
7: 不是，这是清代的。
0: 清代的是吧？
7: 啊，
0: 哇，真好啊。
7: 好好，
0: 哪位画家呀？这是，
7: 这个叫做马全。
0: 马全，您查过吗？
7: 我查过，网上查的，这是马全，是那个江苏常熟人，清代乾隆年间的著名女画家。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7: 查了一下。
0: 您查的那个跟我这个。跟我想的一样，
7: 这老太太你就知道，
0: 江苏常熟人嘛，是
7: 专门画花鸟的，
0: 花鸟的
7: 啊，专门，
0: 而且是位女画家，
7: 女画家，
0: 你看这画的就那么的有灵气儿，而且呢，这个属于是连工带写，是吧？你看这鸟，这是工笔啊，工笔有的时候呢，你画着画着呀，就画的有点匠气，就说我们画的不灵动，是吧？你看这个非常非常的精细，哎，真好，叫什么来着？马全，
7: 马全，
0: 马老师，是吧？马老师的画真好。啊，清代的这没问题，你看这纸寿千年，自然而然的都形成了很多的包浆，
7: 自然的，
0: 非常自然啊。这幅画您当时是多少钱收购的呀？
7: 好多年了，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了，
7: 想不起来了。
0: 这不是马全老师送给您的呀？
7: 是，
0: 那不是，那马全老师送小人，对对，是啊，不错啊，这幅画，这幅画得大几十万。
7: 卖不了了，现在可能我估计要一二十万，可能
0: 一二十万是吧？您别着急，把它留好是吧？哎，过500年，您是啊，这不是大几十万的事儿了。
9: 哎呀，老先生，这有点可惜啊。
10: 这是个仿的，而且时代不太远，可能有个30-40年
7: 啊，
10: 30-40年，这是仿的马全，清代的
7: 啊，清代马全
10: 啊，仿马全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从这个纸的这种磨损程度看，就是现代做的，它有做旧的痕迹，这个上
7: 啊，
10: 哎，不是那种自然老旧那种包浆。
0: 这位妹妹您好啊，
11: 您好，
0: 这是您带来的，
11: 对，这是我带来的，
0: 我瞅瞅，哟，这么好啊，
11: 这运气不赖吧？
0: 人叫人天生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哎呦。这个是籽料的呀，而且你看这多大个儿啊，这个是吧？
11: 嗯，
0: 哇，这料真厚啊！这怎么来历呀？这个，
11: 这个是家传的，
0: 哦，祖上传下来的呀。
11: 对，
0: 大户人家呀，家里头还有别的吗？就这一件吗？
11: 您先看这一件能不能让我们财富自由？要是能的话，那就没有别的了；要不能的话，可能还有。
0: 啊，财富自由啊，是这样啊，就是说人这个财富能不能自由，一个是呢足够的能力去挣，还有一个呢就是降低自个儿的这个花销，降低自个儿的欲望啊。您觉得您多少钱能财富自由啊？啊，
11: 我觉得我几百万就行吧。
0: 几百万就行是吧？
11: 对对。
0: 哎，您别说啊，这点东西啊还真靠谱。您要是哥说早些年啊，就这点东西真得过百万。
11: 嗯、
0: 现在呢，可能是个价格洼地，但是呢，别着急出手，把它留一留，等一等，保不齐过些年真的这价格，哎，能过个几百万啊！这点东西真好。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啊，这件东西应该是一个清代的中早期的东西，而且您看这料子用的多厚啊，是这种和田玉的籽料，而且雕刻的也特别的精细，有两条龙，一般一条龙，这是两条龙啊，螭龙抱臂，哎呀真好。关键是什么呀？我瞅您这底下还一托呢，是吧？
11: 对，这是它的原作，
0: 这是原作，你看搁在这里头，这是严丝合缝啊。所以这点东西我个人认为啊，搁在今天来讲啊，大几十万是没问题。
12: 今天鉴定了好多啊，都说家传的，但是我感觉是上周家里传下来的。我觉得您这个东西是大开门的东西啊，大开门的青铜器，说是乾隆没有任何问题啊，海水龙牙双螭龙耳瓶，典型的乾隆官造。首先它的制式呢，也是不仅是乾隆，而且乾隆宫廷的制式，是吧？然后这个双螭龙啊，你包括现在它这个玉制啊，典型的是新疆料啊，因为现在一般仿的不用新疆料，成本太高啊。虽然说这个料子不是太白，但是在古代都是这样嘛。你看，如果特别白，一级白、羊脂白，那还真不见得倒带啊。这个如果是包浆皮壳，
0: 都非常好。你看，你瞧这双翅龙雕的这个线条，干净利落。

0: 啊，非常漂亮。虽然说它有点玉花啊，但是老玉，在这个玉质已经算好的，正经八百的是新疆料啊，毫无疑问的新疆料啊，料子也对，工包浆皮壳，还有这个造型啊。刚才我们鉴定了好几个，那瓶子造型全是臆造的，因为古人造玉可不是像咱们现在说天马行空，我想怎么雕就怎么雕。它都是有制式的，不会脱离那个大缸。在古代你看这个盖儿也是原套的，虽然说它里边有点小裂，但是在古玉的器皿件里很正常。咱们去故宫博物院看那些故宫传下的也会有这些毛病，就是在古玉玩的就是这个历史包浆跟这个工艺啊。这个还是原盖儿，因为好多这种玉呢都是后配的盖儿，所以这盖儿很容易丢失或者损坏。咱这盖儿也是原配的，还真不错，底座也是原配的，底座也很好，年份都差不多，然后形啊包浆皮壳也都一样啊，这应该是一套的，相当不错。这个东西这个市场价值我觉得现在行情有点走低啊，大概20到30，行情高的时候这个东西能卖到40-50啊，但是现在行情有点低，但是也不一定啊，你拍卖俩人都喜欢，冲到50万有可能，对吧？眼儿一睁，价格又上来了。反正东西是好东西。
1: 哎，轮到这位老大哥了啊！
2: 李元老师您好，见到您了哈。
1: 哎，您好，您好，这是您带来的。嗯、
2: 对对对，
1: 我大伙儿也可以看看。哎，这大叔，这还件不错是吧？
2: 对对。
1: 啊，这是一小罐是吧？
2: 是
1: 汝窑啊。为什么呀？大伙儿请看，我瞅见后面这个支钉了，是吧？这支钉这是汝窑一个典型的特征啊，而且这个汝窑的那个天青色嘛，非常的好看呀，是吧？雨过天晴啊，这是家传的还是您买的呀？
2: 这是十几年前从国外淘来的。
1: 哦、嗯，您是上国外旅游啊，还是在国外工作生活？
2: 工作的时候。
1: 哦，工作的时候。
2: 嗯、
1: 在哪个国家呀？
2: 加拿大。
1: 加拿大，现在还常去吗？
2: 不太常去，
1: 不太常去哈。我这明儿我上加拿大。那我就找您了、啊、没事啊，那也不耽误给您咱们做认真鉴定哈、啊、不错这件东西。但是汝窑啊，据我所知全世界呀、啊、一共有多少件？70来件，全都是登记在册的。这件东西您查过吗？
2: 没登记在册。
1: 没登记在册。哦，这属于编外啊。您认识出版社的同志吗？
2: 不认识。
1: 哎呀，我说您要认识出版社的同志，赶紧咱们出期刊物就算是在册了啊。要我说啊，您要说他这个是宋代的哈、啊、汝窑，我觉得也未必哈，但是呢它有好多时候呢，就是这个汝窑呢它后期呢也有很多人照着那个记录的方法去烧造，我觉得这个呢有点后朝仿前朝哈，大概呢我瞅这应该清代的吧，好不好？
2: 好、
1: 哦、
2: 谢谢您。
1: 价格呢我个人认为呢也得个大几十万的样子吧，好吧、啊、
2: 好，
1: 来鼓掌啊。
2: 谢谢。
1: 好、哎啊、您就别鼓掌了，晚雕的夜了一会儿。
3: 汝窑我们知道在宋代总共烧制时间也非常短，而且呢我们据统计呢也是不足百件。汝窑呢在我们说在河南烧制，河南张公巷和这个清凉寺。您买这个是当真品汝窑还是当工艺品买的？
2: 这是在国外当真的买的吧，因为它是拍卖当时的于老尊，我就看好，当时也说老实话也不太懂。
3: 您一拿出来我就知道不好、嗯、为什么不好？这个颜色不是那种天青色、
2: 哎、
3: 啊。还有一个，其实直观的说啊，您看它这种开片没有层次感，因为这种开片呢，实际上我们用10倍放大镜，我们看它就是这个右面的开裂，但是开裂呢，它有早期的开裂和晚期的开裂，那么早期的开裂呢，就在右面里边呢，它氧化的时间长，颜色就重，那你比如说近些年呢，它的氧化时间短，颜色就轻，所以它有一个深浅的变化。但是您看您这个全是一个颜色，所以说从开片上这也不对，从表面釉光上也不对，包括它这种支钉的支法啊，还有微微撇足。您看您这足基本上就直的了，实际上真正汝窑啊，足墙不是直立的，它是微微的外撇，有小蛇口，它整个的工艺呢是符合那种这种汝窑的工艺，但是呢就是不老，就是近些年了，几十年。
2: 几十年什么地儿仿的？
3: 河南那一带。为什么呢？通过这种露胎处似乎能感觉到它的胎土，它的胎土呢什么呢？是香灰胎、
2: 啊、
3: 你像咱们往北边这些窑口呢，它这胎土呢就发白了，
2: 嗯，
3: 所以它这个香灰胎啊，还是说属于河南那边仿制的，但是整个的造型呢看上去挺漂亮的。
2: 拍的时候他说也是仿的，但是说是清仿。
3: 清代有仿，你比如说乾隆时期仿汝釉啊，但是他这个仿汝釉就是釉子是汝窑的 这种感觉，但是他还在景德镇房呢。
2: 嗯，
3: 但是景德镇呢？

0: 胎是白胎，有房乳幼，仿军幼，仿歌幼。宋代五大民谣嘛，乳官歌定军都有仿制啊。您比如仿这个定窑，一般我们说在清早期康熙时期，他拿那个姜摊去仿制定窑。在乾隆时期，一般官窑也都有仿这种乳釉啊，或者歌釉啊。但是这件呢，还是近些年的。
1: 明白了，
2: 这是一件啊，李时义的这个作品，天津的一个书画家，和启功先生很熟。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作品呢，经常和启功先生有合作啊，比如说启功先生画山水的这个正面啊。李时义先生的画这个小楷，所以呢也是以小楷著称。但是李时义先生也会画画，画的也非常不错，但主要的功夫是小楷写得更好。这个是一件，我们说是一件他写的小楷的精品，写得很不错，而且字写得非常小啊。我们说这应该是拿着这个带着这个放大镜啊，这个才写的，否则写不了这么小。这个字写的也是啊非常好。这内容是《道德经》啊，他把整个的这个《道德经》用啊这个小字，几千字啊，五千多字是吧？啊，用一平尺小的这么一个尺寸给写出来，非常难得啊啊，东西还是很不错的。因为李时义先生现在我们说知名度啊，不属于一线的这个画家，可能属于三四线的，所以价钱可能现在就是三四千啊，这种价格区间。
3: 要对的话，这要是明代的话，这应该是正宗的和田料，这个跟那个一样。对，如果说它是一块正宗的和田料，首先来说我们看玉质啊，它也不是和田料玉质，你包括你上手压手感，因为和田玉的密度非常高，达到 2.93 是吧，磨石硬度达到 6.0 到 6.5， 您上手它的重量都不对，对，重量飘轻，而且这个东西应该是也是一个臆造的。那首先来说这个呢，我都不好意思给您讲了，为什么呀，您拿这几件东西都不对，
4: 都不对
3: 啊，都不对。要这个呢也是一个臆造品，对，它跟古代那个形式还是差点啊。如果要对的话，像这个鸟这个嘴它应该是弯过勾进去的，你包括现在像这个工艺，它也是电动工艺打出来的，不是用过去那种老的工艺打的对穿孔。老玉它切玉料打孔一定比这个雕刻件更难，就更费力，
1: 更费力。
3: 对，您包括它里边这个色都不对
1: 啊，
3: 这个沁色形制色还有雕工都不对。您看这个工艺就是很明显，就是现在电动工具啪一下就过去了，它跟过去古代拿那个抛光粉一点点研磨，一点点一点凿啊，区别很大。这个东西反正要不贵拿着玩，贵就别买了。这个我都不好意思跟您说了。
5: 开宝节目是由抖音家乡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哎，本章，
6: 哎，
5: 您今天给多少位藏友服务了？能算出来吗？
6: 我目测大概应该有6000多万吧。
5: 多少？
6: 那个6000多人。
5: 吓我一跳。那么还有多少人等着您呢？
6: 还有6000多人等着呢。
5: 哦，那是12000。
6: 嗯，
5: 哎，这不说了，咱就说说今天这四位专家
6: 啊。
5: 您觉得今天的水平怎么样？
6: 我觉得这四位专家呀，如果能够很好的克服缺点，发扬优点，发扬他们鉴定上的独特风格，甭多了，再有3年呀，就赶上我了，
5: 真能推
6: 啊！
5: 赶紧干活去吧。
6: 好，
5: 好，那咱们下期开宝见，
6: 再见。

0: 在模型里边发现了一颗窃听器，已经被拆除了。但是技术科在找到这个窃听器的时候已经停用了，没有办法找到源头。
1: 间谍利用方永平的便利，再让陈婷跟郑国贤勾兑，在涉密部门安装了窃密设备。他们用了同样的方式，已经获取了不少涉密单位的内部信息。根据陈婷的交代，张老板最新的目标是高铁集团的国际竞标。
2: 你具体说说竞标的情况。
1: A 国计划修建高铁，在全世界寻找合作方，包括京海高铁公司在内的四个国家的高铁集团都将参与到此次竞标，涉及金额高达1000亿，而我们的京海高铁集团是最有力的竞争者。
0: 虽然方永平已经落网，高铁集团的内部监控也被拆掉了，但是我不认为这个业务那么轻易的审办花销，他们的行动不会只有一条路线。我建议还是多留意一些游戏里边关于高铁竞标的一些消息，小心他们利用这些游戏玩家进行潜入。
1: 石头会定期在特工游戏里面寻找一些线索。
2: 同意，我们要时刻关注高铁集团的动向，尤其是在竞标结束之前，就预防间谍组织他们的窃密行动，就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嘛。那其他几条线索情况怎么样呢？
0: 在酒吧对封路下手的神秘女人线索太少了，暂时没有什么进展。
1: 我这边摩托车手有了一些轮廓，此人具有非常高超的车技，并且两次跟他交手，他都骑的是改装车，信号消失的地点也都是改装车间。在赛车俱乐部当中，具有这样特征的要么是教练，要么是改装技师。单从资料上排查难度太大了，所以我申请到俱乐部内部进行秘密调查，这样尽快抓到嫌疑人。
0: 你用什么身份进去？
1: 会员。
0: 你跟他交过手，会不会被认出来？
1: 上次追赶韩杰的时候我跟他交过手，但是我们俩都戴着头盔，还保持了一定距离，我觉得认不出我来。
0: 可是
1: 别可是了，对他最熟悉的人就是我，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
2: 不能一味地跟在他们后面这样被动调查，要主动出击，批准无期行动，尽快地找到嫌疑人。但是在做之前一定要做好非常充分的工作准备。
1: 明白，我这边已经有了初步的计划。
0: 什么计划？
3: 走吧，他不同意，让我再进去看一眼。

0: 人去楼空啊。上次咱们见面的时候还是刚开业的时候，但你看现在什么都不剩了。
1: 那这美术馆你打算怎么办？
0: 调查期间只能先管了，等再开业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1: 唉，这么辛苦筹办，可惜了。
0: 我怎么看着你比我还悲伤啊？
1: 你的感受我能体会到。
0: 说实话，一开始我挺不习惯的，但是现在我反倒觉得一身轻松。你说当年这事儿我没怀疑过吗？我怀疑过，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就是在刻意逃避罢了。
1: 如果当时我要是不让你查的话，会不会？
0: 我觉得早晚的事儿，就是时间问题。
1: 那你后悔吗？
0: 说不后悔有点太假了。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思考，我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说我死的时候，再多的钱，再多的声誉名誉的我都带不走，所以我来这一遭是来体验的。那体验就有好有坏，所以我不后悔。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我以前一直以为我在金海这个地界还挺混得开的，每天呢都有各式各样的朋友想来认识我，结果我爸一出事儿，这些朋友都莫名其妙的不见了。
1: 哎，我这不是来了吗？
0: 对呀，只有你胆儿大不怕死。有个事儿我得嘱咐你啊，以前啊我一直没觉得这个间谍组织有多可怕，当我从病床上醒过来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1: 是，他们比我们想象中可怕太多了。
0: 对，所以说你得保护好自己啊。
1: 知道了。哎，对了，那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0: 接着弄呗。我以前一直以为我是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的财富自由，结果到后来发现还是没有摆脱我爸。接下来倒好，这路啊只能自己走了。
1: 行吧，反正啊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召唤。
0: 放心吧，我也想看看我靠自己到底能到哪一步。
1: 这个美术馆重新开业那天我一定来。
0: 这请帖我一定第一时间送到大哥手里。喝咖啡吗？
1: 有就来一杯啊。
0: 得嘞。瑶瑶是个好女孩，你可得好好对她。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我俩吧确实没发生过。
1: 冲你的咖啡去。

0: 喂，你哪位？
1: 这里是金海生物集团的人事部。啊，我们已经收到您投递的简历了，现在通知您下周二上午9:30来面试。
0: 我知道了。
2: 黄子成收到了生物集团的面试通知。只有间谍让他行动，我们才能顺藤摸瓜找到后面的那个人。
3: 我觉得这件事儿啊，没那么简单。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石磊被抓以后，研究所的调查我们就告一段落。但是澳门那件事，我始终都有疑虑。这个间谍为什么对黄家明的行踪了如指掌？这个消息恐怕一般人都得不到。还有冯博士来访，也并不是石磊提前汇报的，而是间谍知道冯博士来访以后安排石磊行动。这种种的迹象就表明，
2: 你的意思是说生物集团里有业务的人？
3: 间谍一向有多手准备。
2: 咱正好啊，借着这次机会让黄子成深入里面挖出那些隐藏的钉子。我觉得你呀，要对黄子成有信心。
3: 我只是不希望他变成下一个方面。
4: 我已经向领导请示，黄子成接下来的指导工作全权交由你来负责。
2: 我要去俱乐部秘密调查，也不能经常联系他，而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呢，是最有利的隐蔽。领导说了，你是最适合替代我的。不过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呢，就是他可能不接受你的指导。
3: 别拿那些话激我，他不接受立马我让他撤出去。
2: 那太好了，就这么决定了。但记住啊，你们两人千万千万不能吵架，拜托了高科长。
3: 你调查俱乐部的那个事儿安排好了吗？
2: 当然。
3: 需要协助吗？
2: 暂时还不用，你就盯好黄子成。方路的事儿呢，对他影响确实还挺大的，你多安抚一下你弟弟的情绪。于情于理你都应该怎么干。
3: 我怎么觉得像你弟弟呢？我没见过你这么贴心我呀。
2: 我一直都很贴心好吧。
3: 有吗？
2: 当然，你就是从来没发现过。

0: 哎，怎么了？丧。
1: 有了新任务，还以为你能兴奋呢。哎，
2: 我见了方露，去了趟他的美术馆。
0: 难受了？
3: 你说我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人家拿我当兄弟，我就害了人家，可以说是家破人亡。最气人的是，我什么话都不能说。以我的性格对兄弟，那我肯定直接承认了。但是这一次，我一个字儿都不能说。不但是这样，我还要完全装作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相反，人方露呢？人对我告诉我尽快抽身，免得落得跟他一样的下场。
1: 这些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方露的错。
3: 我知道，就是业务那帮孙子干的。
2: 但我这心里啊，还是有点自责。
1: 你现在已经知道了结果，如果再让你选择一次的话，你还这么做吗？
3: 会吧，就是这心里真的不好受。
1: 那这就是你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3: 现实比我想象中可怕太多了，稍有不慎，家破人亡。
1: 想退出了？
3: 怎么可能呢？我越是见识到现实的残酷，我就越坚定。我不想让老黄也面对这样的事情。
1: 还有其他被威胁的人？
3: 嗯，
1: 还行。你姐还担心你又脆弱了呢。
3: 你说这马上就要上班了，朝九晚五的可怎么办？
1: 你不是还没通过面试呢吗？还不一定能进去呢。
3: 你能不能不给我打退堂鼓啊？
1: 你要有信心的话，你就不会过来找舅舅。
3: 你舅舅能救我吗？
0: 啊，舅舅回来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5: 失业了。
4: 哦，我还以为怎么了。失业对你来说不是很正常吗？我去看看有什么菜给你们做饭啊。
2: 老头怎么这样啊？那一个人想要安定下来，那不是一件好事吗？
4: 安定这个词儿啊，跟你就不沾边儿，你就适合折腾，懂吗？怎么着，到我那儿把我也折腾进去啊？我看还是算了吧。
2: 高天啊，
6: 啊，
2: 他是我亲爹吗？
1: 舅舅，我是觉得这个事儿你得支持他。在你们单位里面总比在外边飘着强吧。
2: 你看我哥说的。
1: 你现在多大了？
2: 快30了。
1: 体力、脑子、手速都不行，你在游戏界里根本混不下去，只能做网管了。
4: 哎呀，听着是挺可怜的啊。
2: 是啊，爸，您看我都这么可怜了，您是不是得给我找条后路啊？
4: 那要不我找人给你疏通疏通。
2: 好爸爸，您放心，我进去以后我肯定努力。
4: 想得美。到我们单位应聘，那一切都得按流程走，别指望我给你开后门啊。
2: 哎，要不要这么有原则？你们那儿不就招一网管吗？
4: 啊，你连这个职位都应聘不上吗？
2: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我前进路上的坑。
4: 这话怎么说？
2: 看见你我就知道此路不通。
4: 这话有点道理。怎样，今天晚上简单点，就打卤面吧。
1: 我都可以。
2: 老黄，我告诉你啊，没有你我也能进去。
4: 哎，这就对了，靠关。
2: 现在就是靠你。
1: 靠我？
2: 国安把我弄进去肯定不难吧？
1: 不难。
2: 那不就完事了？
1: 但我不能这么做呀。
2: 为什么呀？
1: 我们华谊集团里边还有其他的间谍，一定要记住，里边随时可能有很多眼睛盯着你，还有你身边的人，任何可能导致你身份暴露的行为不能有。
2: 妈，你这么说他们在里头已经有人了，为什么还让我去？
1: 以业务一贯的手法，有两个方案，你是最容易接近救援，所以你好用了。

0: 道理。那现在怎么办？
1: 你不是现在应聘吗？凭本事进去啊，我不挺自信的吗？
0: 行行行，没问题，
1: 那就好。
0: 给你，
2: 谢谢。你今天怎么了？这么高兴？
0: 还不如让我来，起码我不会害他。
2: 那万一他们真的让你拿东西怎么办？
0: 到时候再想办法呗。金海又不是澳门，我们有空间和他们周旋。你别叹气了，我真有办法，别担心啊。哎，对了，但是我现在啊，有一点小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0: 面试啊，你说要是我面试没通过的话，他们不会以为我是故意的吧？
2: 哎，要不这样吧，我给你做一个短期培训怎么样？
0: 你行吗你？
2: 放心吧，我是面霸。

实力，你还没这个实力，等级不够王牌特工，得不到这个情报。

0: 王牌特工。
1: 毕业之后一直都没有工作，这是为什么？
2: 抱歉，在这里呢，我要更正一下，不是没有工作，而是自由职业。其实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探索各种职业的可能性，比如我帮朋友修改过程序，自己呢也做过软件，同时呢，我还涉足过电竞行业，取得过比较不错的名次。我这个人啊，喜欢把自己的生活发到网上，同时我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网络博主。
1: 那你怎么确保自己可以胜任这个职位呢？
2: 虽然这段时间我没有工作，但是这种对于明天的未知感让我习惯保持饥饿，喜欢面对挑战。啊，我不是在给自己的零星叛道脸上贴金啊，但正是这几年不务正业，让我成为了一个有主见、善于解决麻烦的人。
1: 行，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的吗？
2: 当然有了，我对贵公司的企业文化十分的感兴趣。
1: 我们公司虽然说是一个老派的企业，
2: 哎，
1: 但是
2: 听您说了这么多，我知道贵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合作、挑战、责任、创新，恰巧这些经历我都有。
1: 我很欣赏你，没有工作都可以被你吹得这么有正能量，厉害。
2: 都是老师教得好。
1: 老师觉得你这形象还得给你设计设计，打造一下。跟我上来。
3: 打造什么形象啊？哎，我这形象不是挺好吗？
1: 不行。
4: 金海生物集团是行业内的翘楚，这里爱惜人才，尊重科学，善于接受新思想。贵院每年的生物研究专利都会登上国际学术周刊，而且我知道贵院呢准备引进几项大型的新产品，系统呢也会随之更新。系统的维护与更新正是我擅长的领域，如果有机会在这里努力工作，也可以证实我自身的价值。希望我有机会可以和在座的各位共同进步，谢谢。

0: 今天我去面试了。
1: 怎么样？
0: 应该没什么问题。
1: 瑶瑶对你去那有什么态度？
0: 她表示担忧。
2: 哎，其实我觉得瑶瑶也有求生欲，要不要考虑把她争取过来？
1: 这不是你考虑的事儿。
2: 那我们俩可是统一战线的呀。
1: 也许今天是，明天就不是了。
2: 你怎么就那么不信任他呀？
1: 我不是针对他。隐蔽战线的斗争是十分复杂的，你是我们的人，也是间谍的人，你可以替我们做事儿，也可以替叶部做事儿。那瑶瑶也是一样，身份是反间斗争中最大的变数。
2: 那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爱上的人变成间谍怎么办？
1: 不可能发生，我在之前就会有所察觉。
2: 如果在你爱上他之后他才变成间谍的呢？
1: 救他？
2: 怎么救？让他自首，把他送进监狱。
1: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明确答案。
2: 我就是想问问你，瑶瑶还有没有机会？
1: 有。
2: 什么时候？
1: 对你没有感情以后。
2: 为什么呀？
1: 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行为那都不可信任。
2: 西姐说了，特工也是人，人怎么可能没感情呢？
1: 你不要把情感带入工作中行不行？
2: 那我估计我做不到。我觉得西姐不错，你告诉她执行任务的时候小心点。
1: 你怎么知道她执行任务的？
2: 她要是有空能让你来吗？
1: 这是工作安排，管好你自己吧，她的事不用你操心。
2: 哎，这去哪儿呢？
1: 有件事需要你帮忙。王牌特工，
3: 石头。
4: 哎，高科。
3: 嗯。
4: 哎，黄子成。
3: 啊，石头，都准备好了，来吧。

0: 在进行中，无查看权限。
1: 任务已经开始了，所以无法查看。
2: 你能查到什么人接到这个任务吗？
1: 查查看吧。

0: 注意到你。
1: 哎，我的装备呢？都在江花那儿。江花，你在哪？
2: 别慌，有我呢。我给你加个隐身外挂。
0: 你的外挂不是只能坚持一分钟吗？
2: 我改进了，现在能坚持三分钟。

0: 现在没有人能发现你的行踪了。
1: 你现在只有3分钟的时间，到了时间马上撤出来，千万不要让他发现。
2: 收到。

0: plugin disappeared.
1: Did you raise the ID?
0: That was close.
1: Can't already upgrade the protection system? How can there be plugin?
0: This opponent is very powerful, and we don't know what he wants to do. His actions are very regular.
1: Be vigilant at all times.
0: Okay.
2: 这人是一菜鸟啊。
3: 那他怎么进入到俱乐部里面的？
2: 应该是张老板邀请的吧。
4: 这个人的具体资料也能查到吗？
3: 现在获取的信息量太少了。得再想想办法。
2: 这个人伪装级别很低，显然不是专业的。我给你们推荐一个人，应该能查出来。
4: 什么人啊？
2: 金小花，他跟你一样，都是一个黑客。
3: 我不是黑客，我只是做技术的。
2: 这不一码事吗？能把人查出来不就完了吗？
4: 这个江小花比谁都还厉害。
2: 我觉得你们在技术上是可以交流交流的，但是关于游戏里的人脉，我们肯定都没有打过。
4: 他能同意吗？
2: 嗯，你有女朋友吗？
3: 干什么？
2: 他应该喜欢你这样的，貌似有文化的。
4: 你别在这打岔了。
2: 我没打岔，我要直接过去找人家，他肯定问东问西的。我就干脆啊，给他介绍一客户。你看，你没有钱就拿装备跟人换情报呗，那不能让人白干啊。
3: 要他真能找到，装备全给他。
2: 好，那我就替他答应了。
4: 我怎么觉得你变相贩卖情报呢？
2: 这特工的世界里，他不就是交换情报吗？要不就让石头见见江小花也未尝不可。
5: 资料已经发你邮箱了。
3: 这么快？
5: 他是菜鸟玩家，没什么伪装，不难查。
3: 加个好友。
5: 不必了，我不跟客户加好友。

0: 查到了，就是这个人。
1: 怎么查到的？
2: 江小花确实厉害，这些游戏高手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点。不过只要我们数据库里有过这个人的记录，我就能查到他的身份。
1: 也不也是电脑高手吗？
3: 他只是游戏天赋比我强，不过确实特工任务里面卧虎藏龙啊，这三个人都符合还原后的照片。我再做个对比吧。
4: 不用了，就是他
0: Rainer 法国人。这个人曾经在法国高铁集团任职，现在就职一家国际咨询公司。他接近张老板目的非常明显，就是为了要盗取我方的高铁竞标底牌。
5: 这个业务他为什么要跟公司合作窃取商业机密呢？
6: 不是，不是简单的商业机密啊，不是，我跟你们讲，就是高铁走出国门，它担负着提升国家形象、增强国际关系的这么一个责任。你像境外间谍组织这么千方百计的打压我们这优秀企业的产品输出啊，它一呢，它能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二呢，它也能阻止我们的优秀企业在国际上的形象。你这对于他们来说，你何乐而不为呢？接下来呢，我会跟高铁集团的安全部门进行协商，就让我们的这个技术科呀进入到他们的涉密部门进行秘密排查，就确保里面没有其他的窃密装置。天阳，你这边呢，要特别关注那些能够接触到竞标底牌的那些工作人员，切勿放过一丝的蛛丝马迹。
4: 嗯，明白。
6: 对了，那个无锡那边情况怎么样？
4: 啊，他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就能进入这个赛车俱乐部进行秘密调查。

0: 你好，请问是吴小姐吗？
1: 对。
0: 哎，你好，我是接待你的客服小潘。
1: 哎，你们这儿有没有改装车间呀？
0: 有啊，我们这儿改装车间是整个金海最专业的。
1: 哎呀，带我看看去。
0: 行，哎，要不这样，你先在楼下先等一会儿，我给您登个记。
1: 成。
0: 啊。

0: 你是这儿的教练？
1: 关车，平时在哪玩？
0: 刚从国外回来。
1: 有车吗？你的身高可以骑大一点的。
0: 你们这儿的教练水平行不行啊？有没有参加过专业的？
2: 肖教练，西姐，
0: 哎，
2: 手续办好了。
1: 我们见过吗？
0: 应该没有吧。
2: 姐，
3: 哎，
2: 肖教练，我们这儿技术大拿，改装大神。
0: 改装大神
2: 啊！哎，姐，这是我们那个改装工厂，前面赛道，怎么样？可以吧？
0: 还不错。
2: 来这边。来，西姐，你们请。杨师傅，哎，
4: 对，
2: 好，
4: 来了，
2: 姐 ，CBR 650。

0: 们刚才那个教练叫什么？
1: 萧逸，萧教练。
2: 萧逸，他带车手吗？
1: 哦，他不带，他是我们这儿的技术顾问。
2: 技术？嗯，这么厉害？
1: 据说他之前也是职业车手。
2: 他骑忍者吗？
1: 忍者？姐，萧教练骑的车可就太多了。
2: 有道理。你们这儿没车库吗？
1: 有啊，在那边。走，姐，我带你看一眼。
2: 好。
1: 姐，这是我们车库。很多家里没有车库的都把车放在我们这儿。
2: 车改成什么样了，我不想跟他们重样。
1: 行，那你随便看啊，我给你倒杯水。
2: 谢谢。

0: 好久没吃你做的菜了，高天阳到城池。
1: 我也好久没坐你的摩托车了。
0: 你说我们来金海是不是变得有点不太一样啊？
1: 我以为你已经习惯了。
0: 你习惯了吗？还是厌倦了？
1: 你说工作还是说我们关系？
0: 我看你挺享受工作的。
1: 我看你是缺乏新鲜感。你的新任务
0: 又遇到麻烦，要我来救火？
1: 别说的那么可怜，这是分配差。
0: 我期待一下吧。

0: 《特工任务》是一款境外开发的网络游戏，
1: 反特费大军李一统全员就绪，邀你入局。这不是一个游戏，是一场斗争。
2: 请看北京卫视品质剧场《特工任务》。
3: 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4: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汛期已至，暴雨及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这份安全指南祝您平安出行。首先在出车前重点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胎纹，确保制动灵敏、视线清晰，是雨天驾驶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在驾驶途中遇到积水路段，要做到一看、二探、慢通过，及时观察前车轨迹，判断水深。如果积水接近或达到轮胎一半的高度时，请务必绕行，切勿强行涉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切勿二次启动，此时应立即离开车辆，并向高处撤离，同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行驶时，若遇到强降雨天气，切勿急刹车，防止车辆发生侧滑，并及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提高辨识度。如果此时能见度急剧下降，应就近寻找安全地点停车等候。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拍。
1: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
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4: 哎呀，不要差一
1: 点！更滚烫的乡土，
5: 糖各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0

0: 这个人非常注重生活质量，100多块钱的黑胶就当是取悦自己吧。虽然现在手机听歌是挺方便的，但是音质完全不行，就是往耳朵里灌垃圾，反正啊我是接受不了。
1: 这我有过一张了，咱们去那边看看。

0: 首歌真适合下雨天听。
1: 你救了我。啊，我的车好像电瓶没电了，能帮我推到修车厂吗？

0: 谢谢。哎，真的，帮我个忙吧。你做过吗？嗯，没有。敢做吗？敢啊！敢？行啊，修好再凝成。
1: 清楚，技术科已经完成了对高铁集团涉密部门的安全检查，暂时没有发现任何潜力设备。
2: 参与竞标组的人员我也身上了一遍，没有什么异常。如果业务对竞标底盘是在彼得，他一定会采取行动，要特别注意像石磊、于小月这样的隐藏玩家。明白。
3: 现在背景调查也增加了，重点调查竞标组人员是否参与特工游戏。
4: 现在间谍们的手段越来越隐蔽，给我们的工作还是增加了很大的困难。
3: 特工游戏虽然把拉拢行动从现实世界搬到了虚拟空间，但最终他们的行动还是要在现实时空中完成。细节。 我没找到这个叫萧逸的参赛视频，
5: 一点都没有吗？
3: 没有，他真的做过职业车手吗？
5: 好，我知道了。
6: 美女，你的车改造好了。
5: 好。

0: 哎，姐，你才训练三个月，都能参加业余比赛了。没有，我就是随便玩玩，没打算参赛。哎，要我说呀，玩你玩出点高度来，这样回头给你找教练，再提高提高。
1: 行，我考虑考虑。
2: 萧毅教练的摩托车都是自己改装的吗？
0: 是啊，他有自己的改装车间。

0: 头，我这里有一个遥控门锁，有没有办法打开？
1: 交给我了。
0: 好。
2: 你们晚上想吃什么呀？
3: 不知道。
2: 哎，我有知道有家茶城火锅挺好吃的，你们可以试一下。朱岩，你晚上和我们一起吗？一直不发表意见。
4: 哎，朱岩，看不出来你还有男朋友啊？
0: 先走了。
2: 没想到啊！
4: 对啊，他男朋友好帅啊！
0: 需要这么闪亮吗？
1: 需要。男朋友？
0: 这你都能听到？
2: 我们要去哪里啊？
1: 去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0: 我这个本地人都找不到，你是怎么找到的？等一下尝尝他们的海鲜，更棒。我是不是最近有一点冷落你了？
1: 我们的项目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单位有新的要求，上班也不让带手机。但是我保证，我忙完这一段绝对不会再冷落你了。今天云比较多，不知道等一下看不看得到夕阳。你今天怎么没戴眼镜啊？
0: 我换了隐形眼镜，为什么？这样不好看吗？戴眼镜比较可爱。你是在安慰我吧？ 我从小到大，活得很规矩，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透明。但你不一样，你活得潇洒，而且很酷，是个闪闪发光的人。别人见到我们在一起，会觉得很不般配吧。
2: 觉得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但是我希望。

0: 知道我们刚才看见的夕阳是八分钟之前的太阳吗？
1: 那是一小时之前的吧。
0: 那你知道除了太阳以外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是半人马座的比邻星吗？
1: 恒星？什么是恒星？
0: 太阳就是恒星啊。
1: 太阳是太阳，太阳不是星星。你连天文都懂？
0: 天文很有趣啊，它有时候会给我们更多的认知和视角。
1: 例如，
0: 你知道牛郎星和织女星吗？
1: 知道。
0: 你知道它们有多远吗？
1: 大概20公分吧。
0: 14.5光年。
1: 那多远？
0: 如果你从牛郎星派一支时速5000米的探测器，大概需要300万年。
1: 哇，探测器不能开快点吗？
0: 你去开啊。
1: 但你知道300万年在宇宙里就这么一下，

0: 觉得我无聊吗？
1: 我觉得你太有趣了。
0: 有趣？
1: 嗯，又懂天文，还知道太阳、恒星、牛郎织女，什么光年，又懂多国语言，还会翻译一堆我看不懂的东西。也崇拜你。
0: 你又在安慰我。
1: 跟你说个秘密，其实我英文讲得很烂。
0: 我可不信。
1: 那你会嫌弃我吗？
0: 不会。

0: 拜拜，织女，别让我等你300万年。
1: 走了，
0: 晚安。

0: 交易。
1: 身高、体型，包括骑车的姿势，都跟嫌疑人非常相似。
0: 姿势也行。
1: 对，一个人要想刻意改变自己的习惯动作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骑车的姿势。
0: 还有其他疑点吗？
1: 这个人有自己的改装空间，就在车间旁边，非常隐蔽，而且我在里面还发现了一辆川崎忍者。发动机经过了改装，马力足够强大，而且这辆车近期开出去过，车身上也有贴纸的痕迹，并且没有车牌。
0: 就算偶尔使用，也不会摘掉车牌的。
1: 所以这个人的嫌疑特别大。今天我想过去拍他骑车的视频，结果被他发现了，他还过来跟我搭讪。
0: 只有间谍有这么高警惕性。
1: 我们可以盯一下。
0: 可以，但是要特别小心。
1: 嗯。
0: 西装的吗？

0: 这就是我们技术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新同事黄子晨，也是我们技术部新来的系统管理员，来坐这儿。来，徐斌啊，展成，
1: 哎，这儿，以后啊，还请各位多多关照。
2: 小夏，过来一下。我就不用了啊，小夏，一会儿给他介绍一下工作流程，您对接一下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儿工作内容都是什么呀？
3: 安全检查、性能优化、排查漏洞。那工作强度大不大？
2: 还行。你是擅长软件还是硬件？
3: 都擅长。你这样吧，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去忙了。有事你再找我。
2: 哎，奶茶。
3: 哦，我不喝奶。
4: 多多关照，谢谢。哟呵，你怎么来了？
2: 老黄，你说你怎么一点也不关心我呀？你看看这是什么？
4: 这是吧？哎呦，嘿嘿，你小子还真进来了啊！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没你我也能进来。
4: 以后啊，咱们就是同事了，请多多关照。哎呀，这人事部门的人都是干什么吃的啊？连你这样的人都能应聘来，
2: 怎么说我也是211重点大学毕业的。虽然吧，没什么工作经验，但是已经用人格魅力弥补了。
5: 可是你真打算在我这干下去啊？
2: 说不定以后还拿个劳模什么的呢。
5: 哎呀，你少来吧你啊！你别给我添乱就行了。
4: 我告诉你啊，我还有几年就退了，你别让我晚节不保，知道吗？更重要的是，你不能让他们知道咱俩的关系，懂吗？老黄，我说我在你这上班跟做贼似的。还有啊，上班不许打游戏。不会的。哎呀，
2: 这是什么？
6: 小子还行，黄子成已经入职生物集团了，好利用他吧。他是我们在王家明身边最重要的固定技能。
7: 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你什么意思？
6: 对方路下手的时候，黄子成也出现在了现场。
7: 虽然瑶瑶说是方路联系的他，但我还是不放心。我总觉得黄子成在搞小动作。
8: 你对瑶瑶不放心吗？我觉得有必要确认一下。那尽快给他们安排任务，确认你的不安吧。
7: 好。

0: 周总周日要去泰国进行推广，开拓海外的业务。
1: 跟周总一起出差啊？我可以。
0: 瑶瑶，啊，你呢？
1: 哎呀，我这手上还有好多事儿没忙完呢，我就不去了。
0: 你确定？
1: 啊。
0: 好，

0: 我觉得这任务里有坑。
1: 什么坑？
0: 你说我第一天去上班，业务的人怎么知道的？还有，他们让我拿那个监测报告，就在老黄的电脑里。这个信息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
1: 那份监测报告有多重要？
0: 我大概了解了一下，是一项关于种族基因的研究，涉及到了生物安全。虽然只是监测报告，但是也不可以对外泄露的。
1: 你自己分析得很周全，这么快给你工作，有试探的意思。
0: 那我该怎么办？
1: 你就按照既定方案去做，你过程中你留一些监视你的人记下来，后续我帮你逐一排查。
0: 明白了。
1: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
0: 什么可能？
1: 间谍监控了你内部的某种设备，比如说电脑、碎纸机、传真机，所以你就要利用这次的行动，你去舅舅的办公室把电子设备全部检查一遍，确保安全。
0: 好，知道了。
1: 哎，不要急啊，这不是个游戏，没有重来的机会，只有一条命。
0: 哎，知道了，强迫症患者。
1: 瑶瑶参加行动吗？
0: 他好像也接到任务通知了。
1: 等我指示啊。

0: 你吃吧，吃饱再说。
1: 你怎么看上去一点也不着急啊？
0: 我着急也没用啊，现在起码比在澳门那时候好，没人拿枪逼着我。这家菜真不错，对得起网上的评价。
1: 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你想什么？你赶紧跟我说，也别卖关子了。
0: 就跟之前一样，玩游戏，完成游戏任务。
1: 这能一样吗？这可是真正的结局。
0: 那你之前为什么敢玩啊？因为你知道是假的。那现在一样啊，偷真的犯法，偷假的可不犯法。
1: 你的意思是说，弄一个假的混过去？
0: 当然不能给他们真的了，那不是罪上加罪了。
1: 什么呢？那直接编一个不就完了吗？
0: 哎，你说这挺有道理的，我怎么觉得你比我还聪明啊？
1: 这个时候你就别开玩笑了。
2: 和我们当初的判断一样，生物集团内部还有定论，黄子成执行任务的过程很可能都会被监视，确认他是否为间谍所用。
3: 所以黄子成必须要完成任务，拿到文件。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能发现钉子，那是最理想的结果。
2: 我去跟集团那儿招呼。
3: 好，
0: 编一个呀，容易露馅儿。如果这张老板派人监控我们，你说他如果派人监控我们，我们没偷，那咱俩就都完了。所以呢，我们应该按部就班的去偷，偷完再伪造一份给他不就完了？
1: 伪造一份？不行，我还是很担心。你想啊，之前方露那件事情闹那么大些，而且他们已经觉察到了，如果我们弄个假的混过去了，查出我们怎么办？
0: 那也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了，想办法先拖住他。
4: 这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

0: 所以啊，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张老板是谁，这是以后我们跟他们谈判的唯一筹码。
1: 我总觉得这个状

0: 今朝有酒尽告醉，
1: 这就对了。吃吧。
0: 知道了，你放心吧，
2: 我肯定不管人。

0: 清楚。嗯，清楚。
1: 怎么样了？
0: 根据无锡提供的影像资料，还有跟踪车行车记录仪，发现肖毅跟目标嫌疑人骑车的姿势高达90%以上的相似。
1: 就这个是吧？
2: 对，基本上可以确认就是他了。我们今天分了三组跟踪，发现他的反跟踪能力非常强，多次延烧。为了不惊动他，我们就放弃跟踪了。
1: 嗯，做得对。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职业间谍，你对待他是要特别小心。
2: 哎，把那个调查员。
0: 其实就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我们对肖毅的了解还是太有限了。
3: 之前几个案子里边都出现了肖毅的身影，他绝对是间谍组织在京海的重要成员。

0: 全部听他情况吧，就是住哪儿和什么人接触，通过他可能会找到大鱼。另外这个人反侦查能力极强，他有别于我们遇到的任何一个对手，这对我们来说是个考验。吴昕，你那个俱乐部继续去，你突然消失可能会引起他怀疑，跟踪的任务就还是由天阳来指挥吧。
1: 没问题，他如果就是之前那个摩托车手，可能见过你。
2: 放心吧，我不会跟他直接碰面的。
0: 我再强调一遍啊，务必要隐蔽跟踪，就是宁可跟不成，不能被发现。
1: 好，
0: 好吧，
2: 明白。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今天感觉不太对劲啊。
1: 怎么了？
0: 老觉得有人跟着我。
1: 变过了吗？
0: 没发现。
1: 是不是你太敏感？
0: 敏感一点好啊。
1: 你跟那个女孩的关系进展到哪一步了？
0: 她已经开始翻译最后一个版本的标书了。
1: 可以找机会下手。
0: 东西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这个周末我会带她回来。
1: 会住下吗？你可以找个酒店，没必要带回来。
0: 我看过他跟他朋友的聊天记录，他已经开始怀疑我有别的女朋友了。
1: 女人的直觉很准啊。
2: 是啊，所以得把他带回来，消除他的顾虑。
1: 等任务结束了，又得换个地方了。
0: 不用，这关系我会处理干净的。反倒是你，
1: 最近应该很忙，一直没来店里。
0: 对他不能急。
1: 不急，我不会急着把你带回来。

0: 找找。喂，瑶瑶，有事儿啊？
1: 喂，伯父，
2: 这么晚了，没打扰到您吧？
1: 没有没有，不打扰不打扰，你说。
2: 哦，是这样的，我们哲悦呢开了一个新专栏，就是会邀请各个领域的精英人士进行一个专访，您愿意接受采访吗？
0: 哎呦，这事儿啊，瑶瑶，对不起啊，我们呢是不能随便接受采访的，要事先申请。
2: 哦，啊，这样啊。哎，那能不能请您跟我们生物研究的爱好者们说几句啊？我们就是以个人的名义，不会涉及专业问题。
0: 啊，
2: 实在不行，那就算了吧，伯父。子成也说了，您平时比较忙，那您早点休息吧。
1: 哲悦这个
0: 网站我知道，内容还是不错的啊。这样，我尽量吧，我尽量的抽出时间来给你们，好不好？
2: 真的呀，那太好了，那我们就约明天吧，怎么样，伯父？
0: 明天啊，明天那咱们就利用中午午休的时间吧。
2: 哎，行，那明天见啊，伯父。
1: 好好好，
2: 哎，再见。伯父已经答应了，明天呢，我尽量帮你拖出时间，其他就交给你了，能行吗？
3: 不行，有点行啊，咱们现在啊，还有另外一个工作。
2: 什么工作？
3: 讨价还价呀，这个任务至少值5000金币。
2: 对，做任务就得有奖励，少了不干。
3: 奖金咱俩一人一半。
2: 成交。
3: 这还是游戏？
2: 如果在澳门的时候，我们拿的那个文件是假的就好。
3: 本来就是假的。这一切啊，就是一场游戏。相信我，等游戏结束之后，我们一定可以成功上岸。
2: 我相信你。

0: 你帮我看看这电脑怎么连接不上。
1: 好的。
2: 喂，你好，技术部。
3: 王总办公室的网络连接不上，找个人过来看看。
2: 马上来。

0: 好，这来这儿。
1: 没想到啊，你也有这么需要我这天。
2: 赶快赶快，
3: 快帮我看看。
1: 行，
2: 我看看。别我搞得乱七八糟的啊！等会儿我还要会客呢。
1: 知道，不就是咬咬吗？又不是什么外人。
2: 工作态度严肃点。
1: 是领导。

0: 姚小姐，你好。
1: 你好，
0: 我是黄总的秘书，黄总呢在办公室等你，咱们直接过去。
1: 哎，你好，稍等一下。
2: 说吧，
3: 黄总，哲越公司的瑶瑶到了。
2: 啊，那就让他直接上来吧。
3: 他对咱们一层的展览区特别感兴趣，想请您去那访问。
2: 那好，那你要让他在展览区等我，我正好跟他好好介绍介绍。怎么样了？
4: 还等一会儿。啊，
2: 你修好以后呢，把电脑给我关上，把门关好。
4: 啊，没问题。

0: 休息在这儿。
1: 把这一份提交上去，数据做了微调。
0: 妥了。

0: 这个给你。
1: 干得不错。
0: 奖金什么时候给我？
1: 宴会之后。
0: 这你怎么样啊？
1: 心虚了。
2: 我没心虚，我就是怕你赖账。
1: 只要你任务完成的出色，我保证你的收入很快会超过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
2: 就怕钱比他们多了，寿命比他们短。
1: 那就看你自己了。
0: 最近别给我安排什么任务了，我要熟悉一下环境，这样有利于我延长寿命。

0: 你还担心呢？我刚看了一眼，还是没有通过审查。哪有那么快啊？他们会怎么审查呢？
1: 我也不知道。
0: 你说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问题了？
1: 你就别做贼心虚了，我又不是瞎改的，我是拿着之前的数据啊做的微调，他们不可能知道。

0: 你怀疑我？你不会吧？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出卖你，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我相信你，你不用担心了，只要我们俩不说，他们不可能知道。放心吧，一会儿呢，等你吃完，我们转移一下注意力。
1: 你这样的有志气，服输行。
0: 一会儿咱玩什么呢？
1: 等会儿去溜冰场吧。
0: 好啊，
1: 那我订票了啊。
0: 嗯。

0: 根本就没睡着吧？
1: 啊，
0: 还以为你真的不焦虑呢，没想到咱俩半斤八两。
1: 咱俩怎么着也得有一个人保持冷静吧，不然就全垮了。
0: 哎，我真的不喜欢这种感觉，还不如给我来个痛快的呢。
1: 哎，别想了，做都做了，今天要命吗？
0: 那万一真的有那天呢？
2: 总部室电脑里的照片是我偷的，澳门的文件也是我偷的，还有老黄电脑里的那个报告都是我偷的。我在这中间呢做了什么手脚你完全不知道，间谍问你你就这么说，记住了吗？
0: 我担心的是你。
2: 你放心吧，我这人心大命也大，没事儿。睡觉吧。

0: 我们几声叫了一问这样的问题，有些数据给他改动了，果然他有问题。我原本以为把他安排在网络部门没有必要，我们在哪里有人，就多放一个是多余的。现在看来你是对的。
1: 原本把房子成放进网络部门是为了给他找个替死鬼，就像石磊和于小月，一旦有问题，抛出那个妻子保住黄子成。可我在酒吧碰见他以后，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所以我给他任务来试探真假。
0: 那你觉得王启生擅自做这种小动作，是他个人行为啊？
1: 和方露接触、更改数据，这些行为看似目的并不简单。
0: 那你怀疑这代表指使的是公安局？
1: 有这个可能。
2: 那叫刘仁，
0: 瑶瑶有没有提醒他？
1: 没有，我建议从瑶瑶查起，看看他到底知道多少。
3: 王启生现在已经是一个危险分子，在被害人是否研究过，还是未知。尚未搞清楚之前，你先不要接触他。瑶瑶方面，我会去处理的。
1: 好的。
4: 啊，就是张，这是你的车吗？
2: 对，这是我的。
4: 这个是你的？
2: 对。
4: 那这是谁的？
2: 这是我的。
4: 哎，我可以试试吗？
2: 哎，不，后面。
4: 哎，我试你的车。
2: 这辆车一样吗？这辆车不一样，那还两个。那个呢？那个差不多。这两个差不多。但是它是这个，他们的标一样。
4: 你这车真帅。
2: 谢谢。
4: 好，那我们就换了。
1: 行，那今天到这儿吧。啊，那我先回去了。
2: 好，
1: 咱们过两天再赛，好不好？
2: 再约。
4: 啊，拜拜拜拜
2: 拜拜。
5: 我靠！小马跟进，技术课开始。
6: 已经开始了。
7: 大家进入。

0: 进了淮南北路。
1: 目标在淮南北路，大刘，在下个路口跟上他。
2: 收到。

0: 去那家花店。
1: 别停车，过去。
2: 你好，先生，想什么花？
3: 给我一束玫瑰吧。
2: 好，稍等。

0: 你家是 B7 11栋10楼，密码设成你的生日，你先上去吧，我去停车。我跟你去看看。
1: 别跟了，这个女孩身份不明，跟进去太冒险了，等她出来了。

0: 样不管他，他不会教吗？
1: 我们就是要他表皮那一层胶，那叫梅纳反应。
0: 没想到你这么会做饭呢。
2: 我高中学烹饪的。
0: 真的吗？你到底还有多少会干的事儿我不知道呀。
2: 很多。
0: 你真的不管他吗？
1: 该翻面了。
2: 送你。
0: 为什么会有礼物啊？
2: 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0: 今天？
2: 你不知道吗？今天是巴克利星系爆炸1350周年纪念日。
0: 哦，张口就来。
2: 不重要，看看喜不喜欢。

0: 怎么样？
1: 升职了，高级助理。
0: 那不还是助理吗？
1: 但高级啊，不就是我们得干一杯。祝我升职愉快。
0: 祝巴克利星系爆炸1350周年。
1: 可以。
0: 我也送你一个礼物吧。
1: 我也有礼物。
0: 过来。
1: 收到。
0: 你做饭，我洗碗，
1: 合理。一起吧。天阳在小区门口，嫌疑人目前没有再露面，那女孩也没有再出来。
2: 确认那个女孩身份了吗？
1: 没有看清那女孩的脸，所以没办法对她进行身份识别。不过那女孩从高铁集团出来时候背了个包，很可能是在那儿工作的人。
3: 方永平交代过，业务盯上了高铁集团的竞标，所以他们的行动很可能还在继续。
2: 对他俩实行24小时监控，3组轮流监视，务必要弄清楚这个女孩的身份。
1: 明白。
3: 如果这个女孩真的上班，明天一定会出现的。

0: 你真心喜欢，还是装作喜欢？不重要，顺利完成任务最重要。
1: 放心吧，
0: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这是我们在一起搭档第几个年头？
1: 3年多了。

0: 张老板，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妻子了。
0: 嗯，多久啊？
1: 听组织安排。
0: 可以。
1: 好久没见的夫妻，是不是应该热情点？走，带你回家。
0: 哎，哎呦！
1: 很贴心。

0: 你应该准备好什么？跟你们说个好消息，你们在这里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呢？
1: 你们会去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中国金海，长期潜伏，代表组织接管金海的事务。那我们俩还是夫妻吗？不，
0: 你们会有各自的任务。
2: 离婚了，
3: 单身了。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2: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你

0: 女人谁不喜欢带个时尚的漂亮的，带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3: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这么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
7: 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7: 对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啊？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你看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0: 气质的
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2: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呢，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

0: 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
4: 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6: 来自到

0: 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功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钱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 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翠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0: 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

0: 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9: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8: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9: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10: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8: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10: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8: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1: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13: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得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2: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14: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
12: 哇，
14: 尝尝。 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2: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14: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12: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5: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14: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12: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14: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16: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5: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14: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16: 快说说怎么卖呀。
14: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16: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5: 哎
16: 我立刻就买一组。
15: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17: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5: 没问题，
16: 没问题，
15: 对吧？
16: 啊，
15: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14: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16: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作，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17: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 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两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18: 太好了，
15: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
2: 老话讲一两现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儿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有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对，
2: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啊，我们呀、啊、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啊、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哎，今天呀栏目放福利， 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的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2: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1: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3: 吗？
1: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2: 再加一袋
1: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我替大伙儿啊，给您要个面子。
1: 嗯，
3: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3: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5: 对，怎么那么抢啊？
2: 哎，行吧。
1: 哎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2: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也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
0: 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八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刚才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哎，
1: 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4: 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嗯，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这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鹏，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

0: 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哎呀，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呐。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八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2: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您说家里头啊那家具呀、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2: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2: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都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呀、这屋里一股子味儿。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儿。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2: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 是
2: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1: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

0: 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呢？
1: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您就可以入住了。
0: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1: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0: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1: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
0: 哦。
1: 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
0: 嗯，
1: 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强。
0: 这可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1: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0: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1: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
0: 嗯，
1: 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
0: 嗯，
1: 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120元。
0: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1: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了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0: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1: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都不贵了吧？
0: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呢，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

0: 啊，只能给大家十个优惠。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俩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是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一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两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溜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试做，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家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陈吉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宝娟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4: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着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4: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舒坦，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

0: 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1: 好吃吧？嗯，我们陈吉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儿，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陈吉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啊，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0: 陈吉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这些
1: 这么好的粉皮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四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2: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0: 对呀、啊，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
1: 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2: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0: 哎，
2: 这个还存得住
0: 啊、
2: 快说说怎么办，我多买点。
0: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片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
1: 哎，
0: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2: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上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0: 啊，
2: 也得10块8块的呢。
1: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2: 是，
0: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儿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
1: 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合着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0: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儿。
1: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2: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儿，
0: 哎，
2: 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1: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2袋。
2: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劲，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2袋啊，一共是20袋了
0: 啊。4块多一袋，
2: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0: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2: 行，
0: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2: 行，咱这就干。
0: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2袋啊？
1: 是
0: 吧？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2袋啊。
3: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我说的是一人多送2袋，是吧？你
2: 一人多送2袋。哎，
1: 你这给我挖坑了，这再多送2袋不就4袋了吗？
0: 对呀、
1: 我真送不起了呀。
0: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一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2: 对，
0: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了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您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1: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2: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0: 哎，
2: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 可没有几回。
1: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

0: 100块钱，
1: 哎呀，太好了！
2: 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0块钱一袋。
0: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1: 啊！
0: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1: 行，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儿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心里肯定也不适应，该骂我了。
1: 您啊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2: 借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对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0: 粗辣辣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呀、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1: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来点香葱，来点香菜，什么木耳啊，豆芽呀、啊，您家里有什么您就往里面加什么，最关键从头到尾啊，您不用切一刀，您也不用撕，您也不用掰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包，我跟您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嗯、这个便宜啊、嗯、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素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1: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0: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1: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0: 哎，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2: 好，
0: 张总好。
1: 张总好。
2: 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1: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0: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

0: 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1: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
0: 嗯，
1: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们打开这袋，
2: 是
1: 您看
2: 完整的，
0: 哎呦，
1: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0: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2: 是啊，
0: 赶快尝尝吧，来来来，给您一块，
2: 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
0: 嗯，
2: 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
0: 嗯，
2: 哎呦，多嫩呐！
0: 真是
2: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0: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2: 就现在市场上，
0: 嗯，
2: 哎呦，好多都是香薰。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1: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
0: 嗯
2: 嗯，
1: 大师傅全程得跟着。
0: 哦
2: 哦，
1: 费工，
0: 嗯，
1: 耽误时间，也就啊，咱们这个老国企，
0: 嗯
2: 嗯，
1: 还这么做。
0: 哦，
1: 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
0: 嗯，
1: 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0: 哦，嗯，是，
1: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王致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
2: 嗯，
1: 跟绸子段似的，
0: 嗯
2: 嗯，
1: 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0: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
2: 嗯，
0: 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1: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
0: 嗯，
1: 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0: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1: 这一块啊，
0: 嗯，
1: 我们如果拿到超市，我们也得38块钱。
0: 嗯，
1: 这样算呢，
0: 嗯，
1: 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0: 差不多吧。
1: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
0: 嗯，
1: 400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0: 哎呦，
2: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
0: 嗯，
2: 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0: 是，
1: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
2: 嗯，
1: 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0: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1: 是朋友，
0: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1: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
0: 嗯，
1: 这一块市场价38，
0: 嗯，
1: 我要是听你的，
0: 嗯，
1: 再努力，
0: 嗯，
1: 就是再加一块，
0: 嗯，
1: 这得贴不少钱呢。
0: 哎呦，
1: 太有压力了。
0: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啊，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大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1: 不到100块钱五个，
0: 嗯，
1: 这么夸张啊？
0: 哎，咱这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1: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
0: 嗯，
1: 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0: 哎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1: 行了，您都

0: 说到这份上了，
1: 哎
0: 哎，我在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
1: 嗯，
0: 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1: 好，
0: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1: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2: 哎呀。这50个名额、
1: 嗯、
2: 真不错，张总。
1: 嗯，
2: 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1: 没错，
2: 就这价格啊，
1: 嗯，
2: 连买生肉都不够呢。哎、
1: 就是阿姨说太好了，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3: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1: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5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一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一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一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啊。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您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其实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2: 赶时间，
0: 嗯，
2: 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0: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2: 拌菠菜，
0: 对，
2: 夏天、
0: 嗯、
2: 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
0: 嗯，
2: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嗯、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0: 嗯
2: 嗯，
1: 就认靠谱俩字儿，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二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那是最近市面上非常流行的两款健康面点。这一丝一丝的像不像花卷？这个呀可不是花卷，这个叫玫瑰丝卷，它呀用新鲜玫瑰花瓣来做的。
1: 这玫瑰丝卷在北京市面可没见过。
0: 这黄色的啊，是用新鲜的玉米做的玉米蒸糕。哎，这个呀可是粗粮美食，但是呢，它呢非常的细腻，微微带有甜的这种口感，市面上咱见不着，也买不着。中老年朋友得多吃点儿，对身体呀特别好。
1: 这怎么加热呀？麻烦不麻烦呀？
0: 今儿啊，厂家的魏总啊，这外边给咱热着呢。这个呀是他们人家的新产品，第一次啊来北京市面上来销售的，正好啊赶上咱们节目第一次推广，肯定啊有大优惠的。
1: 哎，那好，
2: 来了来了，我就说三分钟就好。来，二位请看，咱们这个花卷啊直接从冰箱里面拿出来都不用解冻，您呢就带着包装袋放进这个微波炉或者蒸锅里面几分钟呀，看它冒着热气呢。
1: 闻着就香，带着袋儿就能加热，这也太方便了。
0: 是，
1: 我尝尝这玉米蒸糕，有股天然的清香的鲜玉米清甜味儿，特别软糯，有微弹的韧性，一点都不粘牙，还带着玉米粒儿呢，这粗粮这么好吃，我吃多少都行。
0: 好嚼好咽好消化，这就叫粗粮细作。这既有粗粮的口感，哎，又不粗糙不干涩，不齁不腻，真的特好吃。
2: 咱们这个鲜玉米蒸糕啊，软糯中带着颗粒感，配料表呀也是非常干净的。除了这个酵母之外呀，不含添加剂，也不含防腐剂。您看呀，下面这一层也不是别人家那种小纸片，而是天然的玉米叶子。这样呢，一加热以后呀，就更能激发出鲜玉米的香气。
1: 这玫瑰丝卷也好吃啊！你看这面丝儿相互牵连着，软软乎乎的。这玫瑰花味儿啊也好吃，清淡的甜味儿还带着玫瑰花香呢。
2: 这个呀，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吃法，叫牵丝感。要的呀，就是这种面丝散开的独特口感，柔软又带点嚼劲儿。这里面的鲜玫瑰花瓣呀，您也是越嚼越香的。
1: 这俩点心啊，在北京可不常见，吃不着，当早餐不做，家里人啊肯定爱吃。我得买一点儿给家里人改善一下。
2: 给家人改善下口味最好了。这款玫瑰丝卷和鲜玉米蒸糕呀，是新时代的健康面点。它的特点呢是好吃、健康，口味有新鲜感。如果您呀还没有尝过现在流行的面点，就真的得改变一下，尝尝鲜了。跟上时代的步伐，我相信您只要吃上过一个呀，就绝对会爱上我们的面点。
0: 我现在啊就有点欲罢不能了。您看，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啊，咱们的选择也是越来越多了嘛。
1: 对，这两款面点呀，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好消化，特别软和。
0: 是，
1: 我们早餐的时候再配点牛奶，鸡蛋，然后再配点咸菜，这就是一顿美美的丰盛的早餐了。
0: 这一日三餐吃啊都行，平时咱饿了都可以吃啊，反正啊加热也特别简单，想吃啊咱就来一块。
2: 咱们这款鲜玉米蒸糕呀，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抗氧化成分，是一款精细化制作的粗粮健康饮食。玫瑰丝卷的玫瑰花瓣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B 族、钙、钾等矿物质，还有花青素以及多酚类物质，都是我们人体啊特别需要的。
0: 这里的健康点啊那真是做足了。最近啊，北京市疾控中心呢正在呼吁大家要减油、减盐、减糖。您看这玉米蒸糕和玫瑰丝卷啊，正符合这三减的要求。我今天啊必须给我妈买点，回家让她改善改善。这些东西啊今天市面上咱买不着，超市啊也没有。魏总，这样啊，今天呢我这两样啊我都想要，您这样给想想组合，看看优惠完多少钱行不行。
2: 今天呀、咱就做特价活动，不到100块钱给大家25个，
0: 一大袋装4个，刚才说25个，咱们算4×6=24，这还多一个呢。
2: 对呀、是啊，这还真没想到。
0: 你看没有，哎，这是您的失误啊，阿姨，是不是得罚？
1: 没错。
0: 哎，魏总，这样啊，我罚你多送我们一大袋啊，行不行？
2: 这个咱多送一袋，代表点惨痛了吧？但是这个确实是我的问题啊，我的失误。那咱就这样，咱就多送4个，做活动嘛。咱就得力度带着，对不对？
0: 行。
2: 看上哪袋，您带走，随便挑。
0: 这两种选一袋啊，这可为难了我啊。我感觉啊，我是都想要，阿姨您觉得呢？ 呢？
1: 我也是，我两个都喜欢。
0: 对，
1: 要不然你能不能两个一样装一半给我？
2: 阿姨，这不行，这一个圆的，一个长的，装不到一块去。
0: 那怎么办啊？您看看，您今天啊，大方一点儿，咱每样啊，哎，都给大家多送一大袋儿、相当于啊，咱们多送了八个，这一共是32个，还不到100块钱。这样啊，咱也不用纠结了，是不是？
1: 好，对，
2: 这不行不行，这真不行，我这样本儿都不够。您看呀，我们这个鲜玉米蒸糕呀，我本来就没有用什么添加剂，对吧？这个成本呀，它就是要比普通面食要更高一点的。包括呀，您看咱用的这个新鲜的玫瑰花瓣，它成本真的挺高的。您这合下来一个才3块钱、哎，这外边差不多的都得买5-6块呢。这真不行，我这本儿都不够。
0: 哎，魏总啊，您看啊，今天啊是节目首播的推广活动，咱怎么着都得多来点优惠，是不是？
1: 是。
0: 大家吃好了，这口碑打开了，你啊也不愁没生意了。这以后啊，您在超市里头每一个咱卖5块6块。快，但您自己定，也不影响，对不对？阿姨跟我呢都特别爱吃，我相信啊，咱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在喊，得多送点，多送点。
1: 对，
0: 今天啊，你把每一个能做到3块钱一个，好不好？大家呀、肯定支持你。哎呀，大家也肯定感谢你呢。
1: 对呀、魏总，您今天优惠力度大，我们不仅自己买，我还要推荐我们的街坊邻居一起买。
2: 阿姨，这价格我还真不求您推荐，我这真的是本儿都不够啊。我这次啊，算是看明白了，二位可真厉害，我就前面说错一次，您看这一环扣一环的，我是真没办法了。这不到100块钱，32个，哎，行吧，我今天啊真的是赔定了。咱这次呢就先这么着，依着您二位，这玫瑰丝卷呀，咱多送4个；这鲜玉米蒸糕呀，咱也多送4个。这不到100块钱呀，到手32个。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2: 咱这个呀，只能给100个名额，不然这亏太多，我真受不了。哎呦，这多一个也不行啊。
0: 这100个名额啊，肯定是不够的。但是

0: 今天呢能优惠这么多啊，其实我们呀也挺知足的。您啊价格调整一下，让大家伙啊都尝尝，以后啊您再赚钱吧。今天啊咱就100个名额啊，这名额也是紧紧巴巴的，这肯定一会儿啊就没了，大家伙啊赶紧订。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抢订，我们会有专人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先到先得。
1: 好吃美味的玫瑰丝卷鲜玉米蒸糕组合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元。玫瑰鲜花丝卷口感软糯，花香味足，满足味蕾新体验。鲜玉米蒸糕粗粮细作，好嚼好咽，保留鲜玉米的香甜与营养，做法简单，加热即食，想吃就吃，改善口味，获得健康，招待客人有面子，送人有心意。这么一大堆还不到100元，特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赶紧尝尝啊，趁热的。哇，哎，你看这一丝一丝的啊，真的是玫瑰丝卷啊，里边可软和了。
1: 嗯，我真看到玉米粒了，你看。
0: 哎，真是啊。
2: 我刚刚吃了一下，你看这里边。特别的软糯香甜，
1: 软乎乎的。
3: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大袋里面呀，是四个大个的玫瑰丝卷，这一大袋呀里面是四条鲜玉米蒸糕，这不到100块钱，您到手的是八大袋，一共32个，这多划算呀！这价格您上哪儿找去？
0: 嘿，我可不嫌多啊，那好吃啊，没几天咱就吃完了，对不对？我就喜欢啊，它什么样？你看这直接拿起来，不用化冻，直接放在微波炉里边，哎，就能做出这么暄软可口的点心，真的太神了啊！一般啊，这馒头什么的放在微波炉里加热啊，这热一下就硬了，是不是？
4: 对。
0: 再有啊，咱看看这包装，你看啊，专门为这产品设计的，质量多好啊，直接加热特别方便。
3: 这个呀都是安全的食品包装，您可以放心大胆的用，我们这个质量啊杠杠的，
1: 适合我们老年人，像我这个眼神也不好，这手脚动作也慢，这个操作对于我们来讲很方便。我呀从今天开始就和老伴儿子小孙子一起享受着健康的早餐，这早餐也成，加餐也成，这健康的美味确实值得投资。
0: 没错啊，现代人啊讲究都是食不厌精，这粗粮能做得这么精细啊，确实是种创新啊。您看啊，这鲜玉米蒸糕，哎，平时饿了咱都不用解冻，直接放在那个蒸锅上，哎，蒸上3分钟，或者啊咱直接放微波炉里叮上这2分钟就好了。您看咱来这么一块，热气腾腾，越嚼越有味儿啊，而且啊它还好消化没负担，像平时啊控制体重那些朋友，平时大鱼大肉的朋友都应该多吃点。
3: 我们的目标呀就是通过美味的面点去提升大家这个生活水平，我呢给大家保证，咱们呀都是新鲜生产，全程冷链，保证呀大家吃到的都是最新鲜的口感，这老人小孩呀吃着都放心。
0: 没错啊，今天呢不到100块钱，让全家人能吃很长时间的健康早餐，免去了您早起忙活，这个价格呀您下次再买啊就没机会了。哎，名额不多了啊，就剩下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感兴趣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5: 好吃美味的玫瑰丝卷鲜玉米蒸糕组合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元。玫瑰鲜花丝卷口感软糯，花香味足，满足味蕾新体验。鲜玉米蒸糕粗粮细作，好嚼好咽，保留鲜玉米的香甜与营养，做法简单，加热即食，想吃就吃，改善口味，获得健康，招待客人有面子，送人有心意。这么一大堆还不到100元。特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的软糯香甜浓蜜，
1: 你看这一拉进来就是一整根丝儿哈，
0: 特别有意思，对吧？
1: 对，
0: 这个就叫牵丝感了，大家可以尝下味道。
1: 而且上面都是新鲜的玫瑰花瓣儿啊，
0: 这玫瑰花闻着特别香。咱们用的这个都是上好的玫瑰花瓣。今天是亏本推广价，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大家就买吧，肯定划算。
1: 今天啊，魏总，别看您这是亏了啊，这改天您这口碑传开了，大家伙啊都吃对口了，那肯定啊，让您这产品啊在北京市场上是大卖特卖啊。
2: 你放心吧，你这好东西不愁卖。那天我啊看电视上专家说了，这老年人呀、别天天吃那个油条、面包、面条，缺营养。这个玫瑰丝卷啊有花香还有麦香，清淡不油腻，适合老年人吃。
1: 没错啊，现在大家啊都非常认可为健康投资，这营养的美食平时啊咱还不好找呢，这不比天天吃什么油条馒头可强多了吗？
2: 对，
1: 老年朋友们啊吃着舒服，这孩子吃了补充营养啊，您看这不知不觉的我都吃了好几块了呢。
0: 您看这个玫瑰丝卷上面的玫瑰花瓣，能嚼到那股淡淡的玫瑰花香，这种口味啊您平时体会不到，是不是食欲大增了？嫩玉米做的鲜玉米蒸糕，里面呀还有新鲜的玉米粒呢，嚼起来呀有嚼劲，健康又好玩。平时呀您逗逗小孙子，俩人数着能吃到几个都不用劝，不知不觉的就把整个都吃了。
1: 哎，您别说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啊。哎，魏总啊，您放心啊，今天肯定不能让您白优惠，今天您这产品啊这名声肯定是打出去了。哎，就是这个名额啊不多，下次啊您再来的时候啊一定给大家伙儿多给点。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晚了呀、就没机会喽。
3: 好吃美味的玫瑰丝卷鲜玉米蒸糕组合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元。玫瑰鲜花丝卷口感软糯，花香味足，满足味蕾新体验。鲜玉米蒸糕粗粮细作，好嚼好咽，保留鲜玉米的香甜与营养，做法简单，加热即食，想吃就吃，改善口味，获得健康，招待客人有面子，送人有心意。这么一大堆还不到100元，特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近日，北京中医药高校、中医药行业协会专家携首都科研创新资源，联合多地媒体、政企代表，走进潍坊安丘民警，山东中建长生路交流。活动搭建京潍跨区域协同平台，对接北京研发、人才、标准优势，探索民营大健康企业科创转化路径。企业深耕中医药饮品赛道，配齐生产资质，自有种植基地与标准化车间，构建全流程品控，对标北京行业规范，严控食品安全。北京专家表示，潍坊中医药产业根基扎实，期待企业联动首都智库实验室资源，打造精研潍产合作模式，带动区域集群创新。企业称将持续深化精潍产学研对接，坚守实业诚信，助力区域大健康产业提质升级。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

0: 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
3: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莲蓬林立，荷叶随风细水，每到采摘季节承包了整兽，通常有粉糯爽脆两大口感派系。藕身分离时的状态像极了有的人与前任的关系。藕的孔洞常见有七孔或九孔，孔洞的一头是往

0: 对于文玉涛来说，藕圆子不仅是妈妈亲手造就的一代名吃，也是从外婆传续至今的三代记忆。平日里，身边人都管文玉涛叫小妹。小妹爱好广泛，又不失严谨。她总觉得妈妈教自己做藕圆子时所说的“少许半碗”是厨房玄学。她决定以科学破解玄学，用自己的方式来摸清做藕圆子的门道。说是要用科学破解玄学，她却因为隔空揭盖、如来一指、无中生有这样的戏法，被朋友们调侃为穿帮魔法师。坦率地讲，只要会做剪辑，这魔法你也会。小妹复刻藕圆子的架势确实有实验室的征兆。器具分门别类，食材悉数登场，调料列队亮相。猪肉是这场风味实验的重要角色，小妹使出的每一刀无不体现着她脑海中清晰有序的调理。3:2的肥瘦比容不得半点差池。在这位现场观众的注视下，小妹舞起了双刀。藕是 C 位食材，根据妈妈传授的经验，藕必须处理成细绒状态，才能获得绵软细腻的口感。显然，这丝丝分明非他所愿。
1: 这不对呀，这不成丝儿了吗？
0: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会使用工具。小妹化身当代打铁女孩，一阵风驰电掣，一块粗暴锋利如猫抓留痕的锯齿板横空出世。工具虽显原始，却让藕的性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藕泥浆终于现身，这种纤维细小又隐隐粘连的细绒，正是小妹所求。糯米是藕圆子香糯黏滑的又一关键，手工研磨，当场失败。小妹选择相信科技，

糯米粉告成，小妹延续着实验状态，她精确地控制着比例与重量，

0: 偶原子的形状由容器决定，糯米质顶压正，封印以求保温。蒸汽涌起，成败在此一举。面对如此意外，小妹充分发挥了遇事不慌先拍照的精神，而这番狼藉的景象她也第一时间传给了远方的妈妈。
1: 妈，我今天做了两份，翻车了，你帮我看一下怎么回事吗？
2: 不要怕翻车，正因为翻车的话更反射出来，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容易做的，还是有技术含量的。为了追求那种口感的同

0: 异性，我们根据那个莲藕的季节，冬季的莲藕的话，它的淀粉含量就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据这个莲藕的这个甜度和水分、淀粉含量的不一样，肥肉和瘦肉的这个比例其实也还是要调整的。
1: 行吧行吧，那我就自己先试试看，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你。
2: 沟通过后，小妹决心遵照妈妈的经验，放弃对参数的追求，这是她第四次尝试做好原子。终于藕原子有了原版的模样与风味。
1: 一开始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吧，就像做一场实验一样。那么咱们把这个量化就是定下来了，标准定下来了，那么后面就可以长枕无忧了那种感觉。但是后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可能就像生活里面的很多事情一样，后面发现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就要用不一样的方法去处理。那么这道菜也是一样，不管说是藕的状态呀、盐度啊、肉的状态呀、肥瘦比例这些的，其实都要参考就是非常多的变化，然后而去调整的。于是在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然后呢做了非常多的调整之后，后面还是比较满意的结果吧，虽然比不上我妈做的，但是呢勉强还是可以比较好吃也比较好看的程度了，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还算是一种小成功吧。
2: 藕原子的复刻让小妹燃起了爱上厨艺的小火苗，她说这是一场偶然。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妈妈累积于心和手之间的烹饪经验值得尊重，小妹刨根问底的实验精神亦值得肯定。循着自己对做菜的理解与偏好，终有一天，朋友眼中的穿帮魔法师会成为真正的厨房魔法师。乌蒙山下，另一种地下食材深藏功与名。花期，地下的块茎在幽暗中奋力生长，绿叶在阳光下展示着最后的生机，到头来只化作满地枯萎的藤条。不卖关子了，我们要说的是土豆。你也可以叫它洋芋或者马铃薯，反正它都不会理你。土豆的家族繁盛兴旺，可谓满堂儿孙。它们的样貌缤纷多彩，口感也各有千秋。同样五花八门的还有云南人宠爱土豆的方式。它可做主食，可做小吃。

0: 作为一个云南人，即使来到重庆多年，土豆始终是袁斌的心头好。同样，土豆也是女友邓薇的心头好。最后，袁斌和邓薇又是彼此的心头好，完美闭环。从网友变成恋人，哼，这爱情真甜。吃彼此亲手做的菜，哼，这土豆真香。但是当他们决定以土豆为食材开个小店的时候，爱情并不能完全消解研发菜品带来的巨大压力。
1: 小土豆就是选择三厘米之内的，大小匀称。火腿肉的话，这次买的是云南那边的，是吧？
2: 对呀、啊。
1: 我觉得这个火腿肉肯定是要选择最好的。
2: 那你们那边不是有一个叫老奶羊肉吗？
1: 对呀、啊。
2: 是怎么做的呀？
1: 我觉得刚好把这个加进去就比较不错啊，就是它的香味比较浓郁，然后火腿的这个它本来就很香，然后再把这个土豆把它融合进去，就这种香味会更浓郁一些。
0: 选材结束之后，来自云南的快递揭开了研发菜品的帷幕。
2: 是给我买的礼物吗？
3: 给你买的土豆啊。哦，
2: 这次这个土豆还可以哈、
3: 啊、这几个还可以哈、啊、
0: 黄心土豆是制作土豆泥的绝佳选择。熟透的土豆毫无抵抗力，轻轻一压便崩溃成泥。邓薇说，这个过程叫泥好压。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土豆成泥，淀粉聚合，绵密细腻，伴有粘性。玉米粒加入一丝清甜，再经邓薇之手，土豆泥有了

山里打个滚，蛋液里染个色，面包糠再这么一裹，最后用滚油为其镀上一层金黄。通常酱汁现身的时候，很多美食节目会使用秘制酱汁这样不明就里的措辞，而邓威所熬制的竟然也是一锅秘制酱汁。土豆泥加上褐色荤素，秘制酱汁的酱淋则意味着可以吃了。第一道菜的研发看起来非常顺利，那是因为失败的过程被剪掉了。凭借一道菜显然开不了店，该袁斌出手了。凤梨带着酸甜混入土豆块中，加入俩人敬爱的辣椒以及又一种秘制酱汁。芝士与鸡肉将会奠定这道菜的颜值与个性。烤箱之中，芝士渐渐充满

0: 样的烹饪手法还将为土豆带来另一番风情。土豆泥，深缠培根与芝士，高温让其惹得满身肉香，创造的是焦脆与细软兼具的新滋味。
1: 这种事让我来呀，
2: 那你来吧。

小妹和偶杠上了，她又开启了新的探索，保持热爱，多做尝试，味道总会随经验而长。这是小妹所理解的做菜之道，也是寻常生活里的厨房写照。袁冰和邓威让土豆有了新意，两人的小店即将开业，他们大胆地尝试着将土豆融入咖啡。

地是城市的餐桌，城市是风味的乐谱，风味是迷人的创造。当时令流转，当他们忙于探索时，千里之外正有人转身向大地走去。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2: 两件事儿
1: 啊，
2: 第一件事儿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1: 嗯，
2: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十万呀，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
1: 嗯，
2: 超支呢，这也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1: 嗯，
2: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1: 嗯，
2: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哪哪哪都挺漂亮的，
1: 对，
2: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掉桌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嗯，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
1: 嗯，
2: 哎，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
1: 嗯，
2: 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
1: 嗯，
2: 啊，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
1: 嗯，
2: 那我们呢包含了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
1: 嗯，
2: 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
1: 嗯，
2: 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
1: 嗯，
2: 啊，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
1: 嗯，
2: 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
1: 嗯，
2: 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
1: 嗯，
2: 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
1: 嗯，
2: 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得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
1: 嗯，
2: 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儿您就大可以放心。
1: 嗯，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的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
2: 嗯，
1: 哎，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2: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
1: 嗯，
2: 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 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
1: 哎，
2: 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
1: 嗯，
2: 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
1: 嗯
2: 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
1: 嗯，
2: 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
1: 哎，
2: 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2: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
1: 嗯，
2: 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
1: 嗯，
2: 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
1: 嗯，
2: 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
1: 嗯，
2: 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
1: 嗯，
2: 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2: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说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
1: 嗯，
2: 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
1: 嗯，
2: 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
1: 哎，
2: 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2: 哎，太对了。
1: 嗯，
2: 哎，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是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 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刚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啊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您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得给老柳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000。

800元，立即拨打老刘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刘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刘全程把控。由于老刘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说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施工的工地。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
0: 嗯，
1: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0: 嗯，
1: 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咱是去找茶。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0: 嗯，
1: 但是在我这儿，你看现在都10多年了，他就习惯了，
0: 嗯，
1: 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0: 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
0: 嗯，
1: 啊，他也不想返工嘛，
0: 嗯，
1: 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
0: 嗯，
1: 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
0: 啊，
1: 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只负责贴砖，
1: 他不能明天去磨磨墙去，这不行，
0: 嗯，
1: 啊！术业有专攻啊，
0: 嗯，
1: 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
0: 嗯，
1: 他刷得更平啊，
0: 嗯。
1: 那这样10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0: 对
1: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
0: 嗯，
1: 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值不值。
0: 平不平整？
1: 对，我们就讲这个墙面，
0: 嗯，
1: 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2毫米误差
0: 啊，
1: 嗯。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
0: 嗯，
1: 就是一个 A4 纸，
0: 哇，
1: 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0: 对，
1: 10张也就是1毫米左右吧。
0: 嗯，
1: 哎，
0: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1: 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
0: 嗯，
1: 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0: 对
1: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啊。
0: 嗯”
1: 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
0: 嗯，
1: 隔个1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嗯，
1: 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
2: 对，就显得挺凌乱的，
1: 嗯，
2: 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到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嗯，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说好多来了。欣赏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1: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2: 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
1: 嗯，
2: 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
1: 嗯，
2: 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
1: 啊，
2: 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
1: 一般的记性
2: 不是
1: 咱
2: 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啊，老总哪干这会儿，
1: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
2: 嗯，
1: 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盯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

0: 听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1: 找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五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你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啊、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2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呢，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啊。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5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啊？
1: 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我帮您来砍价，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下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哎，那最后他得环保，

0: 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1: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0: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1: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0: 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1: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端午假期，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458.04万人次。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首次跻身假日游客接待量前三名，便以31.77万人次的成绩直接问鼎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天坛公园和颐和园。据市商务局统计，假日期间，全市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实现销售61.1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专业专卖业态表现尤为抢眼，同比增长高达42.6%，电商业态同比增长0.8%。高盛日前将2026年年底的黄金目标价大幅下调至每盎司4900美元，调降幅度高达500美元。这意味着，尽管高盛仍看好国际金价年内涨势，但上涨空间已远不及此前预期。近日，关于福耀科大各院系逐步自负盈亏的话题引发关注。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表示，学校并非要求院系以盈利为目标，市场化创收，而是鼓励院系开展科研攻关，通过科研成果转化，提升院系自我造血能力。6月21日举办的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上，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透露，近期京东内部提出了涅槃计划，希望把京东已有的70万快递员等蓝领工人送到学校做技术培训，以应对 AI 和技术发展带来的冲击。刘强东表示，将来都是机器人送货了，根本不需要快递员。
0: 养老既是民生，也是产业。居家适老化改造一头连着千家万户老年人原居安老的朴素心愿，而另一头呢，连着银发经济万亿级的市场蓝海。
1: 近日，作为全市第二批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之一，通州马驹桥镇样板间正式投运。这些样板间究竟长什么样？它能为老年人解决哪些实际问题呢？从首批9个到第二批的24个，北京在这方面如何布局？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3: 走进位于通州区马驹桥镇烟宝家园社区的这间样板间，首先感受到的不是冷冰冰的产品陈列，而是一个家的模样。70平方米，一室一厅一卫一厨，严格按照真实户型设计。前来参观体验的老年居民在这里成了最挑剔也最真诚的评测师。
4: 完了起来的情况下过来，完了这样就可以扶着，这就很方便。
3: 用起来会不会有障碍？是不是真的能解决问题呢？
4: 帮助的特别大呀。你没用的时候你觉得可能我不会用，一旦学会了还离不开。我们家用小肚还用豆包，没事就喊他们。
5: 那会觉得就是这些电子设备使用上有什么困难吗？
4: 还好，现在就是不会的情况下稍微学就能掌握，还是需要这些。挺轻松的，他帮助你迈腿，每迈你也就随着他这个节奏就去迈去，觉得他还对腰能起到一个是不是支撑保护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护上以后腰也还行。
3: 朴素的表达背后是一个庞大而真实的养老需求市场。数据显示，我国90%左右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但真正实施过适老化改造的家庭比例仍然很低。痛点在哪里？一方面，老年人对改造后的样子看不见摸不着；另一方面，市场上产品种类众多，价格差距大，让很多家庭不敢改不会改。而这个样板间的价值恰恰在于让想象变成了实景。
6: 这个呢，是我们专门为老年人打造的适老化的厨房，可升降的橱柜、台面、洗手池。小凯，拉篮下降。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年人取用调料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再打开柜门了，调料自动的下到一个可升降的这样一个位置。这个台面可以升降，按照老年人身高，那么他坐在轮椅上可以调节一个适合他的身高。然后这种呢，就是我们适老化的餐桌椅啊，适合老年人啊这样的扶手啊，然后撑起来坐下，整个屋子里都是毫米波感应的雷达，全屋现在

0: 有三套系统，有小米的系统，然后有百度的系统，还有我们华为的系统，适配不同老人的家庭情况，然后我们搭配不同的网关来控制。
1: 从厨房到卧室，从安全监测到智能控制，样板间展示的是一套完整的居家养老解决方案。但方案再好，最终要落地到每一个具体的家庭里。什么样的情况适合什么样的改造？产品从哪里选？谁来负责安装？最重要的是，它贵吗？
0: 那我们会针对老人家庭情况，还有老年人身体情况，我们再给他出一个整体的方案。他自己可以选配一些产品和套餐，我们也可以帮他从京东上订购，或者从我们适老化联盟的商家里去选配啊，然后我们再派人去安装。目前如果一个基础改造，比如说仅仅是需要改造个家具、防滑地面、屋子里的灯，包括新风系统啊之类的，这些大概也就两三万块钱。可移动的产品有一部分还可以使用咱们现在北京市推的养老消费券，但每个月还可以抵扣那个800块钱。
1: 但要让这个市场真正火起来，仅靠一个样板间、几家企业远远不够，它需要的是一个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和产业生态。从2025年首批9个试点样板间，到2026年第二批24个，全市累计33个样板间已覆盖11个区、33个街道乡镇。这一组数字的背后，是北京以小切口政策推动居家适老化改造和产业发展的系统布局。
2: 第二批样板间主要呈现出就是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建设地点与社区紧密结合，还有就是更加突出了科技赋能，提供多元化场景这么一个特点。与首批样板间相比呢，第二批样板间进一步强化了三个方面：第一个以需求牵引为核心，精准回应老年人的急难愁盼；第二个就是更加推动了科技与养老的一个深度融合；第三个就是我们以分类分层为路径，不同的样板间它可以回应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养老需求。
1: 如果说33个样板间是前台，那么支撑这个前台的是一个正在成型的产业生态。今年2月，北京适老化改造产业发展联盟成立，首批吸纳60余家成员单位，涵盖科技、医疗健康、金融、居家设计、家政等产业链上下游。从入户评估到方案设计，从产品选配到施工安装，从家政服务到金融支持，全产业链的打通意味着适老化改造正在从散装市场走向系统集成。
2: 关于适老化改造着呢，我们一直坚持就是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我们也通过成立产业联盟，它能够很好的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可以让更多的企业、产品、服务进入到适老化改造这个市场里。通过大量的这种产品的供给，那么就会拉低单项产品的成本，老年人就可以更便宜的价格，然后提前享受这种更舒适的生活。比如说，我们引入了银行的这种金融机构，老人在租，比如电动轮椅，他可能需要一些押金，需要几千块钱，但是现在有这种银行的话，他们可以跟个人信。免押金，只要租金就可以更快、更早、更便宜的价格享受到这个电动轮椅的这个便利。
1: 从马驹桥镇一间70平方米的样板间，到全市33个样板间覆盖11个区，我们看到的是北京在探索银发经济新路径上的一次系统布局，以需求牵引供给，以供给创造需求，政府搭好台，市场唱好戏，产业连成链，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自己熟悉的家里安心的、体面的、从容的生活，这才是适老化改造最终极的答案。
3: 提到养老社区，以往很多人脑海里都是封闭、安静、单一照料的印象。但是随着北京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早已从有人照看转向住得舒心、看病方便、生活充实。那么不少房企呢，也纷纷布局养老楼盘，发力康养社区赛道。
4: 那么这类落地城市核心区的开放式康养社区，究竟能为老年人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对比传统的养老模式，又具有哪些独特的优势？房企扎堆布局养老赛道背后，北京养老市场又呈现出怎样的发展变化呢？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前去一探究竟。
5: 这里是位于丰台区南四环附近的某康养社区，在公共大厅里随处可见鲜活的绿植和开放式阅读区，不少前来参观或是意向入住的老人坐在一起闲谈，社交氛围甚是浓厚。
6: 多客户呀，第一次来我们这儿的感觉都是说，哎，这和他传统认知的这个养老机构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环境就是一个疗愈系统，希望它能为老人体现一种叫做有生命力的，然后有阳光的，非常舒适的环境。从

0: 这个角度看上去，我们大厅里呢有这个绿树啊，然后楼层上呢有绿植。如果您往上看，能看到这个阳光从天上点点洒洒的这个落下来。所以这个厅呢，我们设计的是叫做一个客厅的主题。园林里呢有16个景观点啊，包括有宠物乐园，有儿童乐园啊，有日照广场，也有我们的律动舞台。大家现在走的呢这一条呢，就是我们的风雨连廊。这个风雨连廊呢，应该就保证我们的老人家，哪怕是有小雨啊或者小雪的季节，也能出来赏赏雪啊，听听雨。
1: 走进样板间，随处可见贴心的适老化巧思，全屋家具墙体边角全部做圆弧防撞处理，入户子母门加宽设计，地面无任何门槛，轮椅进出毫无阻碍。卫生间整体做防滑无高差工艺，恒温安全扶手，角度可调的梳妆镜一应俱全，大大小小的设计都从老人行动安全出发。也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配套，让88岁的陈先生实地看完后，当即敲定了入住意向。
2: 我们来第一天就决定了。
3: 那您觉得这儿好在哪儿了？
2: 第一个吧，特别豁亮。第二个呢，你南面走出去呢，一个大花园，1万平米。我们那天走了走，还有风雨连廊，我们每天都要出去活动活动的。这个地方呢，

0: 就适合老人。哎，
1: 啊，那要把母亲放在这儿来住，您放心吗？
0: 实际比在家里放心。家里一个老人对着一个保姆，就是他俩，他俩的对话都很难，你知道吗？你要是老人不跟别人交流的话，大脑很快衰退得很厉害。衰退很厉害。
1: 他是一个团队，
0: 对，是个团队照顾，而且他看的不是一个人。
2: 整个社区共有500多间居室，800余张床位，按照老人身体情况分为自理公寓、康养公寓、护理公寓、独立失智专区等4大区域，配有24小时值守卫生服务站，站内开设全科中医康复诊室，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日常调理都能在这里完成。目前项目采用租赁模式，按周期结算费用。
3: 我们整个的这个月费呢，是包括3块，就是房间费、服务费和餐费啊，这3块。那么从房间费的角度呢，我们大概主力的户型是从8000到15000之间，大部分呢是按照房间来收费的，所以老两口入住呢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啊。那么只要一间房，那么我们第二个人在入住的时候，只要比如说是活力老人吧为例，那么只要再补充2400的餐费和这个1800的服务费，就是每第二个再入住的老人就只要增加4200的费用啊，就可以一起享受这些环境和服务配套了。
2: 从居住环境、分级照护到清晰透明的收费标准，养老配套不再只局限于专业的康养机构，当下房企开发商也在同步加码适老配置，养老地产已经成为很多开发商布局的新赛道。
4: 在新房体系里，咱们大致可以分成两块，一块就是比如像今天咱们在的这个中海，它本身有养老条件，有养老条件还有很多，比如远洋、春轩茂，我相信您们也听过。像这类开发商呢，他就可以去拿这些供地，就是有的供地他在供应的时候就会有养老板块，他就一起拿下，然后做自己的开发项目。那还有一类就是，虽然这块地本身它是一个纯住宅，但是它这里边也会有很多将来适应咱们老年人的一些元素。您比如说，咱们之前的节目里也说过这个好房子政策，那它细分的项目里边就会有比如架空层，还有像那个共享空间啊，然后还有像比如说这个会所，那这些也会有很多的小单元块，将来都是给老年人用的。所以现在呢，就是新的房子，然后新的空间，给老年人会有更好的这种养老的感受。
2: 从传统居家照护到养老机构照护，再到配套完善的开放式康养社区，北京的养老供给体系正在不断丰富多元。但与此同时，如何平衡服务品质与大众消费能力，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覆盖，持续完善长期专业照护配套，仍是整个行业需长期深耕的课题。只有多方共同发力，才能让更多老年人都拥有安心、体面、充实的晚年生活。
5: 这个夏天，北京全新的消费活动来了。日前，东坝乡2026年夏季消费季正式启动，活动将横跨整个夏季，持续到8月底，共开展30余场主题活动，覆盖运动、美食、咖啡、亲子、潮玩等领域，月月有主题，场场有新意。
6: 与此同时，东坝乡也将持续依托坝河生态与文创产业优势，着力打造滨水特色鲜明、业态丰富多元的区域消费新地标。
7: 您的牛肉串烤好了。
8: 哇，这也太棒了吧，6两多的大串，你有没有吃过呀？在咱们东坝乡2026夏季消费季的一个主园区，首创狼园 station， 这北京烤肉节真的给大家带来一场美食的盛宴。
9: 提振消费嘛，过来看一看，刚好一根就可以抵一顿饭了。
8: 你今儿就是空着肚子来的是吧？
9: 对、哦、也看到这个，它这门店烟火味比较足，然后来尝一下。
10: 东坝乡2026年夏季消费季以“潮然东坝，霸气消费季”为主题，持续至8月31日。活动立足东坝乡坝河水岸生态资源与文创产业极具优势，以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潜力，为市民送上便捷实惠、丰富精彩的夏日消费新体验。 北京烤肉节就是消费季开篇重头戏，汇聚了近30个国家以及国内多地特色烤肉品牌。
11: 狼源是第一次来，也是我新品牌第一次过来，我们是从浙江义乌过来的，艺术气息很浓啊，然后这些建筑非常有意思，
8: 所以这边的人群也会更年轻，是吧？
11: 是的，是的，消费群体会更加有张力嘛，然后包括很多新的事物，他们接受度就会更高。
10: 作为本次消费季的核心线上平台，霸气和小程序。

0: 整合首创郎园 Station、 东坝万达广场等全乡200余家商户资源，集中汇总各类优惠信息。其中的霸气抽盲盒活动持续到8月21日，连续10周，每周五中午12点开启。
1: 你看，我在中午12点的时候就抽了一下盲盒，我抽中了2块钱，它的消费券呢从1块钱到500块钱都有。
2: 然后我看这个活动好像还有那个就是吃喝玩乐，其实都包括了。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珠宝品牌，还有我们年轻人可能喜欢的一些攀岩呀、舞蹈呀，
3: 对，
2: 其实里面商户都有参加啊、我觉得还挺吸引人的。
0: 作为消费券的使用商家，位于首创郎园 Station 的这家运动生活空间融合了潜水俱乐部、餐饮等多业态。
4: 我们抽中这个盲盒呢，就是以微信立减金的形式领取的，之后在我们一楼点餐、点咖啡、饮品，之后还有一楼的零售都是可以使用的。就发现我们日常大家的客流还有进店的意愿，之后还有大家拍照打卡这种意愿都慢慢在变强。
5: 那我们单次那个强 IP 活动其实能给园区带流得5-6万，活动期间跟平常相比呢，我们的客流会翻2-3倍啊。未来我们要把这个滨河呢打造成为一个聚集就是时尚潮流生活体验的一个年轻社交的一个消费的地标。
0: 与此同时，部分商圈园区同步推出票根联动促销活动，打破不同消费场景的壁垒。
1: 手拿一张东坝万达影城的票根，咱们就可以在商场里面呀享受优惠活动。你看这边我看到有8折优惠，还有8-5折优惠，这边还有更多的商家，你看这还有7-8折优惠。那这次呢，一共大概有10几家商户都参与了优惠活动。
0: 消费季共开展30余场主题活动，6月开启活力霸气潮动月，主打运动生活。7月迎来水岸霸气生活月，打造清凉舒适、趣味十足的休闲场景。8月打造潮流霸气艺术月。
6: 那么通过这些的系列活动，我们就打破了以往这种商圈、园区，包括这种休闲业态各自为战、孤立的这种问题，啊，使市民来到东坝可以运动、可以看展、可以逛市集、可以这个就餐购物，这种一站式的体验，有效地拉长了我们消费的这种链条，慢慢地就培育出我们属于东坝的夏日的这种特色的消费的新场景。
0: 接下来，东坝将持续依托坝河生态与文创产业优势，全面融入两河一带国际滨水经济区建设，着力打造滨水特色鲜明、业态丰富多元的区域消费新地标。
7: 提到人形机器人，您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舞台上翻跟头跳舞的表演。
8: 是。
7: 但今天呢，对于很多有应用需求的用户来说呀，如何让人形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真实场景，才更加切合实际。
9: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型系列报道，我们要带您走进北京的两家企业，星动纪元和银河通用。在那里，人形机器人就已经悄然走出实验室，开始在物流中心、工厂车间、便利店里真干活了。
10: 在北京，一批人形机器人正在经历身份的转变，从表演者到打工人。在星动纪元的测试区，机器人正在模拟真实的物流分拣场景。它从凹槽中取出不同大小的快递盒，双手协作，将带有标签的一面翻转向上后放到传送带上。不同形状、不同材质、不同重量的包裹，它都能精准识别，稳定操作。
11: 对异常件的识别、行动和剔除能力，以及对于这些不同泛化的这种产品的抓取和放置能力。泛化是指对于不同形状、不同颜色、不同大小的这种产品，它都可以精准的识别去抓取去做放置。它训练的是它的一个通用能力，在物流里边训练出来的手部的动手也会运用到其他的场景里边。
10: 目前，星动纪元的机器人已在中国邮政、顺丰等物流中心实现100台级部署，今年目标是迈向1000台级。更重要的是，整个机器人从灵巧手到关节电机全部自研，公司自主研发率超过95%。
12: 自研的好处，我可以快速的去做迭代和调整。比如说，如果说我现在没有说研发本体的一个能力，那我可能只能用语数的。但我做的很多场景，比如物流，经常它需要搬一些比较重的东西，载荷都还不太够。那我可能就没办法，我可能只能等它出下一代能不能行，商机可能就错过了。但是我自己做 OK， 我定下来我要做这一类的场景。 场景，它到底什么需求，都可以去快速的把它迭代去做出来。所以这个是为了快速商业化闭环。
10: 正是这种全站自研的能力，让星动纪元的机器人已经走进物流中心，解决分拣环节的实际问题。而另一家企业则把机器人送进了便利店和工厂车间。
3: 我饿了，有什么吃的推荐吗？
8: 热食区有烤肠和玉米，需要我帮您拿一根吗？
3: 需要。
10: 在全食便利店，记者体验了与银河通用机器人的互动。他主动问候，听懂我饿了的需求，推荐烤肠并抓取递上。这套服务依赖的是公司自研的银河星脑大模型。
13: 它是全球首个全身全手的端到端的矩阵大模型，而且它集大脑、小脑神经控制于一模。以往的机器人它会先规划，然后再去抓取，中间会有卡顿和延迟。现在通过大脑和小脑结合的方式，机器人可以很丝滑的抬手取下来。
10: 在工业场景，银河通用的重载机器人已进入宁德时代德国博士集团的工厂，它能轻松举起50公斤的物料箱，即使箱子摆放歪斜，也能自主判断调整抓取策略。
14: 我们走的技术路线是通用跨场景的大模型，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就希望它能够像 GPT 能够处理不同类型的语言任务一样，能够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任务之间产生协同和智能的涌现。我们会跨场景的来收集数据，训练一个跨场景通用的模型，然后再用这样的模型分化出可适用于不同场景应用需求的垂类模型进行部署和应用。我觉得这个基点已经有雏形了，会在未来很快的一两年内到来。
10: 过去两年，人形机器人产业飞速发展，关于泡沫的讨论也成了绕不开的话题。然而，从星动纪元到银河通用，两家企业的实践给出了答案：技术突破是真实的，市场需求也是真实的。
12: 我觉得不是泡沫，它只有说你的预期是过高还是过低的一个问题，因为技术的进展是真真实实的，一定是能产生真实的生产力的，需求绝对是真实的。
14: 打一个比喻的话，我们人类从毕业到进入岗位以后能够熟练的承担工作，它要经过一个实习期和上岗培训，我认为机器人正处于这个阶段，所以非常需要大家给它一些耐心。
10: 物流中心的订单已经排上日程，便利店场景同样具备规模化应用的基础，工厂车间也出现了机器人的身影。这些来自一线的反馈说明，人形机器人正在从概念走向生产力，而将这一趋势变为现实的是背后扎实的科研根基。星动纪元从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孵化，银河通用则与北京大学共建了巨深智能联合实验室，高校的源头创新为两家企业提供了最宝贵的人才和技术储备。
12: 本身就在清华，然后当时也是从清华这边孵化出来，所以本身就是扎根在北京，我们人也是在北京。为什么一直没有想到说到别的地方去呢？因为北京的这块确实有很高的人才密度，因为现在做巨深这块研发的投入的这个需求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北京确实适合。
10: 北京不仅有顶尖的科研资源，还有丰富的物流、零售等场景，这些场景成为机器人真正的练功房。与此同时，国家级基金、产业资本持续注入，加速了产业化进程。从实验室到流水线，从展会到产线，人形机器人的真干活时代正在北京加速到来。
7: 眼下，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热展，展厅里几尊迷你印加小雕像格外吸睛。
9: 之所以这么说呀，是因为它们虽然尺寸不过数厘米，但是织物、银饰、羽毛一应俱全。而且呢，据说这些小小的人偶还藏着印加社会的阶层与祭祀密码。
15: 秘鲁文明时期也有小手办吗？看这个银质的小雕像，是不是特别像我们现在桌上放的玩具手办呀？
16: 这里面我们展示的实际上是印加时期特别重要的一个祭祀仪式，叫做卡帕科查仪式。这个仪式呢，实际上是在印加只有当出现这种特别重大的事件的时候，比如说天灾人祸呀，或者是这个新老王的这种这个接替呀，这种时候才需要举行的。我们这里展示的实际上是在这个其实是在秘鲁北部地区的这个图库梅地区的这一个神庙当中出土的。他们这种祭祀仪式主要是在山上进行的。然后这些小人呢，在这个祭祀当中呢，它是怎么使用的呢？像咱们看到这件 头戴这个金刚鹦鹉羽毛帽子的这件，实际上是一个女性的神旗，它呢是位于整个祭祀当中最中心的位置。然后他呢身披这种用这种羊驼毛制作的这种衣服，然后前面别上一个这种女性非常独特这种别针，

0: 是女性神祇，它位于这个祭祀的中心哈、啊。然后剩下两个小人像呢，实际上是代表了这个女性的贵族和男性的贵族，他们一个放在西侧，女性贵族放在西侧，然后男性贵族放在东侧，一个代表这个太阳升起的方向，一个代表太阳落下的这个位置哈、啊，来进行这种仪式。然后这个是等于相当于是在这个祭祀仪式的这种场地中出土的这个文物，所以呢正好能够讲述这个整个仪式的这个它的设计和它的这种含义。
1: 近日，了不起的中国菜全国首发暨北京前门国风节在京启动，抖音生活服务联合中国烹饪协会、北京市烹饪协会、北京市东城区政府、前门街道、天街集团等多部门及商家协会达人代表共同助力，打造全国味文化新地标。
2: 抖音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链接内容与消费者、链接文化与年轻人的平台，一道菜可以成为大家想去探寻一座城市的理由。
3: 在抖音平台，我们通常以文化内容、主题直播、达人探店的形式进行转化联动，充分彰显大同的品牌文化与全心全意为人民高品位生活服务的理念。
4: 这个项目聚焦了中国特色地方菜系，核心是从一道道招牌菜出发，连接一个个风味城市，放大整个菜系的影响力，抖音内容的热度，承接好团购经营的转化，进一步助力中餐堂食消费。
1: 据悉，抖音生活服务了不起的中国菜将覆盖更多地方菜系，成为连接地方味与全国味的桥梁。
5: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6: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5: 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今天的沪深两市呢放量拉升，那么两市成交量相加呢达到了惊人的3.7万亿元。那与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天的盘面当中，大金融板块呢是全线放量拉升，新华保险涨停。而另一方面，科技股呢在上午出现了小幅回调之后，在午后也是再度出现一定程度的拉升。那么这样的走势究竟意味着什么？接下来市场如何操作？少请两位嘉宾为我们答疑解惑。首先请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树懒。
1: 首先关注上证指数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收在了4163点，上涨72个点，成交17040亿元。深成指收在16372点，上涨341个点，成交20332亿元。创业板指数收在了4359点，上涨107个点，成交10281亿元。北证50指数收在1271点，上涨6个点，成交252亿元。恒生指数收在23768点，下跌0.65%。日经225指数收在了72353点，上涨1.55%。再来关注欧洲股市，英国富时收报10363点，下跌0.35%。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985点，下跌0.16%。法国 CAC 40指数收报8421点，下跌0.55%。再来关注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51564点，涨幅0.14%；标普500指数收报7500点，涨幅0.0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17点，上涨1.91%。
2: 大幅放量，什么资金在入场？指数大涨是要突破4200吗？科技微反，中报主线还是他吗？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
0: 好，欢迎回来。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是孙斌和于志博啊，欢迎两位哈。我们说今天的整个盘面呢，应该说是一个波澜壮阔的一个走势。早盘的时候，其实两市相加的超过4500只个股是翻绿的。但是随着整个市场这个成交量不断的累加啊，特别是在午后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科技板块是再度崛起。所以到尾盘的时候呢，整个指数全部都是以收红而报收的啊。两位给我们说一说吧，今天的整个市场的这个大资金进入的这个信号究竟说明了什么？是不是有更多的这种增量资金在入场啊？
3: 我觉得是的。其实我们看当前成交量的一个变化情况，节前其实几日的成交量大概都在3万亿左右啊，节前最后一天到了3.4万亿，其实一个明显放量10%这样一个过程啊，今天也是再次来到了3.8啊3.76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其实整体这样一个资金量的这样一个提升，我们看到除了科技，也有更多的板块在有表现，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好的，会有不断的场外资金是主动的参与到现在的市场当中来。
0: 有更多的这个资金主动的进到这个市场当中了哈，孙明怎么看今天的市场？
4: 那没错，我觉得呢，就从节后啊，你发现资金的情绪呢一下是爆发了啊，而且呢是在早盘，说句实话调的并不是很深的情况下啊，说明呢热情还是比较高，而且今天放量呢比较明显。但是我认为呢，对市场最有益的就是什么呢？目前市场呢并没有在场外资金继续涌向赛道比较拥挤的科技方向，而你可以看到呢，像最近呢，像今天启动比较明显的金融啊、有色呀、等等等等方向呢，出现了一个热点多样化的这样的局面。所以说呢，后边的市场呢，在热点全面活跃的情况下，极有可能会形成全面牛市。
0: 好，这是两位对于今天市场的一个判断哈，也都相对来讲非常的看好。那么与同时呢，六月下旬的整个市场究竟能否突破4200点的整数关口，甚至是站上那么前期的高点呢？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场外的嘉宾陆威，先听听他的最新观点。
5: 双创指数还稳稳地走在代表最强走势的五日线之上，那客观技术上来说，上升趋势那我们就不要轻易言顶。那上周五我们放假，外围持续高举高打，周边几个市场持续创出了历史的新高，那充分说明了所谓的加息预期不是影响当下资本市场的主要矛盾，不要总拿这个来吓唬自己。那昨日地缘冲突又出现了反复，但是向好的结果还是在正常推进当中，那我认为大概率也就是影响一下情绪的而已。 那目前复盘来看啊，我们之前磕磕绊绊一路上涨的过程，几乎每次的新高都会迎来一次震荡的过程，所以今天盘中的震荡其实也不用太过的惊讶和恐慌，后续大概率还是继续震荡上行。
0: 好，欢迎回来。看来路威呢对于未来整个市场还是非常看好的，觉得继续会呈现一个震荡上行的走势。那接下来用100秒的时间，两位给我们说说你们的观点，整个六月下旬市场会不会突破4200点甚至前高？来，咱们倒计时开始。
3: 啊，我这里是比较乐观的啊，我这里是看好指数能够突破4258点的这样之前的一个前高。那我们看到从当前整体的市场来看，科技啊依然是主线。那我们从当前看，也一些科技股是活跃度是比较高的，每天可能啊成交量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有盘中有抛盘啊，那基本都是完成的日内的调整。所以这种我们也是之前有提醒大家要去适应这种科技走势这样一个过程啊，完成日内调整也是强势的这样一个标志之一。那我们今天看盘面上比较好的另一点是什么？就是非银也有了一些正向的贡献。那在以往的行情当中，非银其实可能在盘中啊，如果非银一动，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这个指数是不是不稳了。但是今天我们其实看到，在当前这样非银的一个加持之下，在从10点到11点半的这样一个时段当中，非银的表现真的是比较啊出乎我们的意料啊，可以用这样的这个形容。那我们一通过它的基本面改变，可能也是到了临近业绩的时候，非银有一部分还是有一个啊增量的表现。所以这里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科技和非银共同的作用之下，其实对于指数的这样一个加持是比较好的。那我们再看周线的这样一个结构，在上证指数周线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从5月份之前的那个低点，以及到啊5月份当中的这个低点来说，低点是有一个逐步抬升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其实也是印证了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结构。所以在后续啊，我们大概率是能看到啊本轮指数还是有新高的。所以在量能啊以及啊活跃度以及一些题材个股不断的加持之下啊，我们能够看到整体指数在这里还是比较强的啊，尤其像近期的量能也是放大的比较明显。所以在这里我们认为，只要指数这里的量能不是急剧的放大，那可能分歧也没有那么的大，那我们只是顺势做多就可以了。
0: 好，时间到哈，这波还是觉得目前看好整个沪指突破前高。那同时呢，只要量能还是一个稳步放大的状态，其实就相对来讲比较稳妥了哈。
3: 是的，是的。
0: 嗯，好，智博的观点。那么同样的问题问问孙明，觉得六月份下旬整个市场会不会突破前期高点？来，倒计时开始。
4: 好的，那么整体呢，上证指数呢，经过六月份的震荡之后呢，已经再次升势啊，应当说呢，多头气氛非常浓厚。我个人认为呢，创新高指日可待。那么从整体市场上来看呢，双创板块呢，应该说呢，表现的比较强劲，早已经创出了新高。所以说从分类指数上看呢，上证指数呢，具有较强的这样的一个补涨的这样的需求。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热点多元化的情况下呢，已经在为上证指数逐渐创出新高做好了这样的一个打算啊。那么提到了科技股呢，依然是强者恒强，但是今天在增量资金的推动下，刚才呢，这个于老师也提到了，整体的金融包括有色啊，甚至呢还有一些板块呢正在悄然的活跃。其实今天从整体周期类的个股上来表现来看呢，金融有色是最强的，但是在盘中你可以看到像煤炭呢、化工啊、钢铁啊，其实都有一度的活跃。那么说明呢，在这个补涨需求下啊，这个市场正在启动一部分已经沉寂已久的热点。当然呢，这些热点仍然是机构重仓持有的方向。所以说呢，整体上来讲的话呢，上证指数再创新高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另外一个呢，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成交量，今天的成交量放大的特别的明显，一是表现了资金比较坚定的做多的热情，另外一个呢，也表现出了呢，在热点全面开花的这种情况下，后续它是有资金来去作为这个支持的，所以说呢，热点呢有可能会继续的这样的一个持续。那么在后边呢，我们呢还要观察两点，一个是科技类个股的这个分化，其实今天也有分化，但是呢，高标类的个股表现的比较坚定，那么对科技方向有一定的指引。另外一个呢，后期呢我们要去关注，尤其是金融板块的这个持续性问题，那就依赖于成交量的持续放大。
0: 嗯，好，时间到哈，看来孙明老师也是觉得目前来讲呢，指数在突破前期高点是没有问题的哈，指日可待。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刚才两位都提到，今天的整个盘面当中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一方面大金融这些大家伙在涨，另一方面呢，科创类的、双创类的指数啊，包括相关的很多小票其实也在涨哈，这其 其实在今天早盘的时候呢，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4500只个股出现下跌。这个时候其实大家看到的是很多的科创类的、创业板类的小票在下跌，所以很多人就找相关的理由。我们也看一看目前来讲我们能够看到的那科技股是否有调整需求的一些理由啊。我们看看从最新的公募基金的持仓数据来看，通信板块公募前十大持仓占比已经达到多少？14.6%，这个持仓的拥挤度超过了2年的白酒板块了抱团时候的峰值，创历史新高。很多人都说极度拥挤，极度拥挤会不会导致科技股出现阶段性的一个回调？那如果出现回调会怎么办？
4: 首先一点呢，科技类个股呢仍然是目前市场的第一主线啊。这轻易来讲的话呢，它只有震荡，不会出现明显趋势性的变化。那么我们怎么去看待现在的科技股？确实它的拥挤度很高，但是拥挤度很高不代表它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我打个比方，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 A 股市场就像一个美食一条街，对吧？科技类的个股呢，它就是这样一家在这个美食一条街最头牌的这个饭店，成天每天人呢都在这儿排队，其他的饭店没人。以前其实就是这种情况，对吧？那么什么时候会出现问题呢？除非这个饭店菜品出现问题了，或者各个股东之间出现了意见，出现了这个分歧了。所以说呢，我认为科技股影响它的这个调整的主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业绩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股东减持的问题啊。如果这个大方向上没有这个瑕疵的话，我认为呢，在成长性的这个推动下，在整个这个科技的这个改革的这个推动下啊，我认为呢，可能还会有空间的。
0: 觉得尽管整个科技还是有比较高的拥挤度，但实际上不妨碍它继续上涨哈。
4: 对，
0: 好，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看看这个国投证券最新给出的研报哈，它提出了说 AI 科技的抱团行情呢不会轻易的终结， AI 行情的 M 顶的第一个顶部还未完全出现，正所谓坚持到顶，守着大光买光圈。智博说说本轮科技行情目前走到了哪一个阶段？
3: 我认为还是大概到了70%的这样一个分位上，因为之前我们也是有聊过啊，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分位啊？我们这里其实看到基本面没有更多的变化，变的是什么？可能有一些增量啊，那是数量级的改变，可能对一些需求端的提升可能会更高。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近期的一些，比如上游涨价呀，包括一些服务器啊订单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好的变化。所以这里说整体是不是这个科技股啊，还不值不得大家去追逐？我觉得是答案一定是肯定的。那我们其实再看另外的问题，像这个科技股目前像孙老师刚才也提到两个比较重要要注意的，就是盈利的增速以及实控人或者是一些股东的问题。那这里我们还更多的要关注，比如说像这个有些科技股会不会有再融资的问题，对吧？它的再融资是干嘛的？这一点其实大家也可以把它拿到台面上来去看一下。那有的这些个股可能就是为了投产扩产，那这种可能真的是在一个上行的当中是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买点。
0: 当这些科技的机油白马业绩没有出现太大问题的时候，其实还是可以继续的骑在他们上面。
3: 没错，是的，
0: 这是两位的观点哈。但与同时呢，我们说整个市场也在不断的轮动和修复啊。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大金融板块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修复，而这个修复其实是基于什么？是主板是远远的落后于创创指数。那接下来如果大盘出现补涨的话，券商会不会成为一个市场的一个比较有看头的领头羊？两位的观点。
4: 首先一点呢，阶段性。

0: 定的我是比较看好这个券商类的个股了，包括像金融，为什么呢？第一个，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上证指数的这个补涨，那么肯定要开发一些其他新的这个热点。刚才我们也其实也比喻了科技类的个股，其实说句实话呢，科技类个股它确实啊，想吃饭的排队进去它排不上了。现在你可以看到场外很多资金，他想买那些高标类的个股，可能他都买不到多少，
1: 没有机会。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呢，资金呢今天的这个转向给市场带来另一股生机，也有利于呢上证类个股、上证指数的这样的一个补涨。另外一个呢，我们也谈到了业绩，我们在节目中其实很早就谈到了中报的这个问题啊，也谈到了这个证券板块这个业绩应该还是这个不错的，是吧？所以说呢，我认为呢这里边也有一个中报预期的这样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对券商板块的这个认识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太长时间没涨了，大家把它忘记了。但大家你要去知道，2024年以来这个牛市是券商搭台的，所以说后边这2025年之后，其实虽然是科技股一直唱戏，但是在最开始上涨的时候，其实券商也有很多资金沉淀在里边啊，所以说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机构集中度比较高的方向。
1: 说到这个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金融股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哈，智博一跟我们说说吧，毕竟金融股今天是涨了一个大阳线，那接下来它会怎么运行？
2: 其实这种持续性的话，我们刚才孙老师也有提到过，还主要看这个市场成交量啊。那其实这种可能对于金融股需要的就是成交量，只要成交量在，它的活跃度一定够的。那刚才孙老师其实也讲了比较多的券商板块，那其实这里我们也想更多聊一下对于保险板块。那可能保险我们整体翻一下板块，它的个股并不多，但是其实有的是比较有特色的，比如说像一些大的这样的一个保险公司，它可能都是一些综合性的，对吧？它这个权益市场的投资配比可能不是很高，但是有些像新华的这种投资占比是比较高的，那这种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你能明显感觉到资金的偏好，对吧？所以从当前这样一个大金融的行情之下，它同样也会有之前像科技类似于缩圈，资金在优中选优的一个过程，对吧？那所以从当前我们看到券商可能基本偏向的是中证五百的这样一个风格体量啊，那对于保险可能也是类似于像沪深300的一个体量，那所以从这两个市场风格的改变上，我们还是需要注意可能市场资金的偏好在逐步的向哪些方向去转换。
1: 就是说你觉得整个大金融板块也会上涨，但是这里边肯定也会存在一个优中选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2: 没错。
1: 好，说到这儿呢，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场外嘉宾武杰，听一听他对于金融板块反弹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
3: 低位的金融股反而出现了大幅的反弹，那对于这种高低切的时间节点真的到来了吗？我的观点，时间节点不仅没有到来，而且金融股是超跌反弹的定性，那么科技股呢仍然是主动回调之后为之后的突破继续蓄势。咱们首先来说金融股，有些金融股呢是自打今年一月初就开始走出了一个中期下降的趋势，虽然说这两周时间有一个震荡的反弹，但是不改中期的一个趋势，或者说在向上反弹的过程之中要消化诸多的周线大级别的一个均线的压力，所以它当前的位置我觉得限制了它的高度，先当反弹为主。而且呢，这次的反弹主要是和上证指数齐形整理突破，是一个时间上的共振，那至于说能走多高，暂时来说还是一个超跌的范畴。反观科技股就不一样了，科技股无论是现在最火热的 PCB 赛道还是整个 AI 硬件端赛道，中期的趋势依然非常长。就拿比如说像电感类的厂商，国际大厂在七月初还将进行这种超预期的提价幅度，再来看副铜板的厂商，国内一线的这种副铜板的厂商已经今年第五次的提价了，那么这种涨价虽然每次涨得不多，但是持续性也能够非常充分的反映当前的一个供需紧平衡的一个关系。那么再来看副铜板的上游铜箔，现在副铜板厂商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有提前锁定更多的铜箔的产能，铜箔的产能即将迎来一个紧平衡，而且到2027年的下半年仍然没有缓解的一个特征，所以当前科技股的一个高位震荡不排除是给一些资金及时上车的一个机会。如果说现在您有现金不知道选谁的，我建议还是去选择高位的科技股的主动回调的这样一个买点，而不是去选择超跌反弹途中的金融股。
1: 好，欢迎回来。看来呢，武杰的观点还是认为呢，觉得对于金融板块它持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但与同时呢，对于科技板块，特别是涨高科技板块，他觉得回调之后便是机会啊。当然，在此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提到的板块个股仅做案例分析，不做个股推荐。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刚才呢，其实几位嘉宾也提到了业绩啊。说到业绩，我们也来看一看。随着六月尾声的临近呢 ，A 股的如果说想提前布局中报行情的话，核心赛道和重点布局的方向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场外嘉宾许志，先听听他的最新观点。

0: 上临近七月了，按照规定惯例呢，市场会进入到对于财报的一个关注中啊。除了过去需要很好，想要走成七月的主线，未来的预期也要不错啊。那么七月主线大概率会从三个这个大方向上啊得到一个发掘。第一个方向毋庸置疑，就是整个近几年以来整个市场最强的 AI 科技啊 AI 卖产的方向，比如说我们的半导体，比如说我们的光通信方向啊，在整个 AI 投资啊没有减缓的情况下，过去的利润毋庸置疑非常好，未来的利润也有可能随着 AI 的这个基建的这些投资的持续啊有可能得到支撑。第二个方向就是我们的先进制造的方向，比如说我们的电网设备方向啊，在国家的六张网这个大政策的维持下啊，过去的利润表现不错，未来的利润表现可期啊。第三个方向就是一些小金属的方向啊，小金属方向其实是 AI 方向的一个衍生啊，它更多的是第一，过去的利润可能来源于库存变化的一个顺周期的利润的改善，未来的利润呢可能来源于对于后续啊这个 AI 基建的持续啊所需要的这个小金属，比如说钨呀钼呀这个小类别的啊他们的一个需求的提升啊，这就是我觉得七月份可能会更多值得大家关注的方向。
1: AI 电网小金属是局势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啊。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看看兴业证券基于预计报之后呢，各行业2026年盈利一致预期上修的情况，筛选出了盈利预期上修较多的赛道，这里面包括 AI 算力，包括先进制造以及周期板块。那么结合业绩预期以及资金流向和板块的位置，请二位也用100秒的时间给我们说一说看好的中报业绩主线都有哪些。来，咱们倒计时100秒开始。
2: 其实我们这里看到中报的业绩啊，其实大家也是期待的比较久了啊。那我们也是先提醒大家一个注意的事项，就是7月11号到15号的这个啊首发披露的这样的一个，可能它盈利的增速变得比较多，之前我们也是跟大家在这前面的表格有列示，所以这一点大家是要提前注意的。如果有相应的公司在这个时间段去发布，可能股价上会有一定的变动。那么我们在这里其实看的比较多的还是科技。首先第一点我们看什么？要看盈利增速。那在近期的一些交流当中，我们有观察到可能有一些在这个调研当中更多关注的是一个盈利的二阶导，也就是增速的增长率是不是能够符合当前行业的这样一个预期。那其实从当前的这样一个科技整体大的都在需求提升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增速可能大家都会有不同的这样一个步调，但是增速的增长率能不能够维持，那这一点可能大家需要去分辨不同的器件和不同的这样一个位置去进行一个辨别啊。那第二点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就是上游的涨价能不能够延续。那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啊，像一些上游像电子部啊、锂啊，以及像 MLCC 这些都处在一个涨价的周期当中，那到了中报的时候，有哪些能够把这个涨价的盈利确认到报表当中，哪些还能够在确认之后还能再继续延续这样一个涨价的势头，其实这里我们也是需要有一个辨别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第三点我们看的可能跟这个市场目前一些声音是不一样的，就是市场可能会不会从当前炒作逻辑盈利的预期变到一个政策的预期，那也就是发布业绩之后是不是有一个超预期的数据或者符合市场预期的数据，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去看看上半年有哪些政策刺激的方向，比如像徐老师的六张网或者是算电协同的一些方向。
1: 好，时间到哈。那刚才志博提到了这里边其实要注重的是整个增速预期的这个落地的变化哈。
2: 是的，
1: 这里边要特别的注重一点的，一个是存储半导体，包括硅片呢、电子部理，还有刚才提到从业绩这个验证到这个政策预期这样的一个转变哈，这是大家提醒大家注意的。那么接下来也请孙老师用100秒的时间给我们说一说，对于整个中报业绩，你主要看哪些方向？来，咱们倒计时开始。
3: 好的，谈到中报业绩呢，看到大家比较关注的还是科技方向啊。但是呢，我呢，提醒一点呢，就是整体上来讲的话呢，中报的亮点很多，而且呢，科技类个股确实过于集中，所以说呢，我的出发点呢，平衡风险和收益啊，我认为应该是科技为主，周期为辅啊。那么从中报业绩的这个预期上来看呢，科技方向呢，其实还是这个断档增速领先的，这个确实是这样。包括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像光模块啊、存储芯片呢，甚至包括像 PCB 等等，其实业绩呢都是确定性比较强的。但是呢，这类的个股呢，毕竟是经过了充分的炒作，即使呢业绩增长比较大，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有些个股股价已经兑现了。所以说呢，我认为 呢，从操作策略上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呢还是要讲求风险和收益的平衡。从我个人的这个感觉上来看呢，我认为首先第一点呢，连续涨幅过高的个股还是要注意适当的去回避，谨防出现的利好兑现失利空的这样的情况。那么科技类的个股经过充分的炒作，还会不会有这个洼地呢？我认为还是会有的啊，因为呢最近呢我可以看到呢，还是有一些科技类个股在不断的启动，可能对于那些3倍、5倍的涨幅的个股来讲的话呢，可能80%、1倍左右的个股相对就比较低，这样来讲的话，我认为操作可能相对安全一点啊。另外一个，一定要带着止盈或者止损去做科技类的个股啊。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周期。周期呢，刚才呢，我们的老师也提到了能源小金属，我个人呢也比较看好，业绩增长也是比较稳定，最近表现也是相对比较活跃。除了行业产能问题呢，还有这个科技大基建这样的一个需求问题啊。所以说呢，这个方向我认为值得留意。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比较多的券商，我对它还是抱有厚望。
1: 嗯，好，时间到哈，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编小燕带来今天最新鲜的财经资讯。
4: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6月22日关注全面提速重点行业节能降碳。面向未来，第四届链博会今天开幕，有规可依，北京发出首张数字一人卡，马上注意解读。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到2028年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专家认为，未来3年节能降碳行动可直接撬动1.2万亿元到1.5万亿元的投资空间。6月22日到26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创新是链博会最重要的原则，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近日 AI 虚拟偶像游玉在北京经开区拿到了全国首张数字艺人卡，有了这张沙盒审批试点专属合规凭证，游玉就能在沙盒范围之内开展合规演出活动了。那我大概解释一下，这个沙盒审批是在划定风险可控的安全试错空间之内啊，在严守安全底线前提之下，允许在划定范围内开展合规试验的一种审批管理模式。这就标志着数字人营业性演出从此拥有了合规准入渠道。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我们经常说科技改变生活，依托前沿技术赋能当下经济，您知道吗？其实啊，在1000多年前咱们的古人就把物理给玩明白了。那么去哪儿能够了解到呢？答案就在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展览，开山不用炸药，制冷不用电力。今天就带您看看咱们古代理科生到底有多牛。

话，以前我来档案馆就是看老照片读历史，但这一次我在北京市档案馆才发现，原来古人啊也是物理课代表。在千年云居传世经典展览的沙盘里，能够看到云居寺最早的藏经洞雷音洞的模型。这里面啊藏有147块刻有经文的石碑，可是在北齐时期呢，它其实是一个不大的天然洞穴。净晚大师当年要做的就是把它扩建成能够刻经藏经的佛殿，但是没有挖掘机，没有炸药，怎么开山呢？他们啊当年用的是一招民间叫做火龙穿洞的办法。其实啊，这就是利用了热胀冷缩的原理，架火烧热岩石，再泼冷水，岩石受热它就膨胀，遇冷它就收缩，反复折腾自己崩裂。看，热胀冷缩这个小学物理知识点，古人在1000多年前就拿它来开山凿洞了，洞凿完再把四壁磨平，这里就成了龛刻经文的起点。没有冰箱，老北京人在夏天又是怎么样吃上牛奶冰棍的呢？给你们介绍一个在见证北京展览里的一尊泥塑。这一尊泥塑啊，名字叫做雪花烙，它展示的就是老北京街头夏天的土法冰淇淋的做法。这个装置啊，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很巧妙，在铁桶里装上木桶，加层填满碎冰，再撒上食盐，冰和盐混在一起的时候，盐就会溶于冰表面附着的极薄的液态水，将冰点进一步拉低，冰就被强制的融化，疯狂吸热，从而把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再往铁桶里倒进水、糖、鲜奶，然后用皮带缠绕轴心，人力拉动高速旋转，再用竹片不断刮除，桶壁结冰，防止结成硬块，转上20-30分钟，液体就变成了雪。

0: 碗雪花酪就成了。古人啊，还能把鲜奶换成各种果汁干果，他们吃的刨冰种类可不比咱们少。你看啊，热胀冷缩开山，冰盐混合物降温，这些咱们在课本里学过的物理知识，古人1000多年前就用它来解决实际问题了。所以说呢，文物里藏着的不仅有故事，更有智慧。快来北京市档案馆来看看咱们的古代物理课代表有多牛吧。
1: 其实在上周四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中继续创，其实它的市值是一度超过了贵州茅台哈，但是今天我看贵州茅台反弹，今天的市值又反超了中继续创，可以说是这个碳基和硅基的大牛啊，在逐渐绝地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两位跟我们说一说吧，我们说对于白酒消费板块的消费者来说呢，目前来讲呢，我们的整体的操作策略是逢反弹减仓呢，还是说等待一个真正的底部拐点的出现？给我们说说你们的观点。
2: 我觉得是逢反弹减仓啊。其实在这里我一些客户聊的也比较多，可能就是这里的白酒或者是一些曾经的价值股和消费股，是不是还有当时买入的这样一个必要？那我们。

0: 16.4万立方米的亚洲最大航油库，怎样用信用托举起万无一失的安全承诺？
1: 那我们每天的日均架次在480架次左右，我们每架次都是必须要进行一次的化学测试。虽然工作量很大，心里都是很踏实的。
0: 智能工厂里的 AI 也会打螺丝吗？一条自动化产线如何一边生产一边自我学习自我检测？
1: 它自动的会记录我的产出以及我的目标产出，进行后期的一个分析。
0: 当诚信演讲遇上 AI 实操，大学生如何理解 AI 伦理？数字人搭档真人，演讲台上有哪些创新和突破？智能安全，信用为基，创新为益。智能时代，信用如何成为安全的基石？诚信北京即将为您播出。近日，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专场活动，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在北京广播电视台举办。本次论坛以对话世界共谋发展为主题，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主办，百余位政府负责人、商业操盘企业家、行业学者、媒体代表参会，围绕文商旅体融合、城市更新运营、市级文创新业态三大核心议题开展研讨交流。
2: 今天的这个分论坛是本届 CBD 论坛首次引入媒体助力，聚焦营商环境这一核心议题来推动政企媒三方对话，是一次极具开创性的探索。
3: 我们坚持解读政策、解析形势、解答疑问并重，通过节目来打通政策落地与民生感知的最后一公里，用实际行动彰显首善媒体的责任担当。
0: 来自中网、北影节、中创文旅、戴德良行、优客工厂等领域一线行业专家，结合赛事运营、文创 IP、 城市更新、商业地产实操项目，分享行业实战经验，剖析当下商业发展的痛点与转型方向。
4: 泡泡玛特 Molly 在中国中的特展，这是一个成熟的商务地标引入快闪 IP 实现短期流量引爆的代表性案例。那么今年四月份的时候，这场展览落地在北京中心大厦的公共空间，它通过沉浸式的演艺装置、限量产品的发售和互动的体验，成为当季年轻人北京热门潮流的文化活动之一。
0: 在圆桌对话环节，参会嘉宾立足 AI 时代的新传播，聚焦媒体传播转型、政企媒协同发展、首都营商环境优化等内容深入交流，探讨三方联动共建模式，依托媒体公信力、传播力，打通政策落地、企业发展、大众感知新路径。
5: 我们今天数字经济时代下，我们的整个的文创产业，包括这个我们整个的商业生态变革的一些变化，这里边其实对，不仅仅是文创产业，对城市更新啊，对内容经济啊，其实都有这个非常，具有典型的研究意义的启发。
0: 本次论坛依托全媒体传播矩阵，搭建长效政企媒对话平台。

0: 牌，助力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一流国际化营商环境。这里是亚洲最大航空枢纽的能源心脏，16.4万立方米一级石油库，稳稳托举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中外航班的供油安全重任。在这里，航油质量就是企业的生命。在这里，航油接收、储存、发出、加注全流程严抓质量管控，每滴油都承载着沉甸甸的安全承诺。
1: 现在这个位置是我们中国航油北京公司的油库，您看这儿是我们的储油罐区，它每一座罐是能盛油2万立方米，它一共有8座罐，这8座罐呢，每一个罐的直径是37米，您看37米，这两个罐加一起就是一个足球场大小，我们大概这个整个罐区有5个足球场这么大小，您可以看我们罐有多大。
0: 航油存储是质量把控的重要关口，对于一级石油库而言，16.4万立方米的储油量就像是一座巨型能量库，意味着巨大的安全责任，任何一个细节的疏漏都可能引发风险。
2: 我听说啊，咱们这个油罐可能外边看不到，但是里边的话，它是这个底部是一个锥体的结构。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1: 因为锥体的这个结构会让航煤、水分还有杂质，因为它的密度差是不同的，它的水分和杂质会聚集到我们的锥体底部，然后使底部的这些杂质、水分，然后我们通过人工或自动排尘的方式给它排出去，也是保障了一个油品质量的一个绝对安全。
0: 航油中如果混入水分与杂质，极易引发飞机发动机故障，直接威胁飞行安全。因此，在储油环节，定期排尘绝非例行公事，而是从源头清除隐患、守住油品质量生命线的关键步骤，更是保障每一次航班平安起降的重要前提。
1: 我们储罐的排尘系统有自动放尘，还有手动放尘，可以通过这个自动排尘把尘排出去。然后我们也会每天对我们的发油罐和备用罐，还有我们的回收罐进行每天的油品质量检查，就是排尘。然后我们每周会把我们所有的这个8座大罐进行覆盖式的一次排尘，就确保它的油品质量绝对的安全。
0: 这份对流程的坚守，正是中航油诚信储油的第一道保障，让每一滴进入储罐的航油都经过充分沉淀，从源头杜绝质量隐患。
1: 您看我们的油罐这么大，我们油罐为了管控油品质量的这些要求，我们有一键式3点取样系统，它可以从油罐的上、中、下3点进行精准的取样，它也是为了确保我们测量的精准，避免油因油品的分层导致的测量误差。
0: 如果说储油环节是守好源头，那么停机坪加油环节就是最后一道防线。这里是航油与飞机的直接对接点，每一个操作都关乎航班的安全起降。从加油车启动的那一刻起，安全承诺就被注入到每一个流程、每一个细节中。
3: 我看您手里拿着像针管一样这个装置哈，它是一个检测的设备吗？
4: 对，它是一个检测的设备，这是我们的化学测水试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那个泵。我们呢是在过滤器的下游进行取样，进行化学测水，吸取5毫升的航空燃油。
0: 这个像针管一样的检测仪器叫做化学测水器。利用它抽取即将进入飞机油箱的航油，通过观察测水器顶端的测水试纸是否变色，来检测航空燃料中的水分，进行最后一道把关。
4: 然后观察化学试纸的变色情况，与比色卡进行对比。
3: 跟这些颜色进行对比。
4: 对。
3: 那现在这个颜色意味着什么？
4: 意味着说明我们现在的航油是质量，航油中的游离水含量低于 ppm， 我们的标准是高于30ppm， 也就是说我们此次的测试检测结果远高于标准，
3: 就是合格的，没有问题的。
4: 对，
0: 这枚小小的化学测水试纸是机坪加油环节不可或缺的安全哨兵，为确保万无一失，每一架航班加油前都必须使用新试纸进行检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笔耗材投入虽然数额不菲，

0: 却是保障航油安全、兑现信用承诺最值得的投资。
1: 我现在已经从事加油工作15年了。作为大型机场来讲，我们每天的日均架次在480架次左右。我们每架次都是必须要进行一次的化学测试。虽然工作量很大，但是我们每架次做化学测试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是很踏实的。
0: 如果说技术是安全的骨架，那信用就是安全的灵魂。安全生产靠的从来不是一个人一次检查，而是每一位员工的自觉行动。怎么把安全至上这一句口号变成大家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安全生产信用体系就是最关键的抓手。
2: 中国航油北京公司积极响应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关于信用融入安全的管理机制，推行信用加安全生产管理模式，建立起全链条可追溯的质量计量管控体系，油品质量合格率持续保持100%。自实施信用加机制以来，员工主动自查自纠上报的隐患数量显著提升，重复隐患发生率大幅降低，推动员工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我守诚信自觉转变。
0: 中航油信用加安全生产的实践，正是安全生产信用体系建设的生动缩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以此为抓手，建制度、强监管、奖惩并举，让信用真正成为企业安全生产的硬约束与软实力。
3: 在危化品领域呢，我们从2022年开始在全市推广信用体系建设，制定了危化品企业信用评价的标准体系，将企业信用划分为优良、中差、四等，结合企业风险实施分级分类管控。对信用等级高、风险低的企业呢，我们是降低检查频次；对信用等级低、风险高的企业，则提高抽查检查比例，并且呢重点监控，既提高了监管的精准度，也有效减轻了企业负担。
0: 分级分类的信用监管，让安全管理更精准高效。而面向未来，北京正持续深化安全生产信用体系建设，推动理念落地，营造守信光荣、实信可耻的浓厚氛围。
4: 市应急局在推进全市安全生产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一是出台10余项制度规范，实现信用管理有章可循；二是推广信用承诺制，提升审批效率；三是开展风险加信用分级分类，有效提升监管效能。展望15亩，我们将深化制度协同，优化数据治理，迭代应用场景，构建多方共治格局，讲好北京安全生产信用故事。
0: 从每一次安全作业的规范严谨，到每一家企业坚守的行业责任，北京用首善标准树立标杆，层层汇聚成国家发展的安全长城，让信用成为守护安全坚不可摧的基石。更少的人工投入，更高的效率和良品率，政策支持下，北京制造如何跑出加速度？
5: 新制造100工程重点支持制造业企业进行的智能化、数字化改造项目。
0: 当诚信演讲遇上 AI 实操，大学生如何理解 AI 伦理？数字人搭档真人，演讲台上有哪些创新和突破？
6: 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特别伙伴。
7: 让 AI 作为一种辅助的工具加入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让 AI 怎么样更好地去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思考，实现我们的创意。
0: 智能时代，信用如何成为安全的基石？诚信北京正在为您播出。
8: 这里是施耐德电器的一个创新中心，我们所做的产品

0: 北京低压电器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塑壳断路器及其附件产品，这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和传统工厂有哪些不同呢？ AI 在工厂上班也会打螺丝吗？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探访了位于北京亦庄经开区的施耐德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1: 看到我们的这个工程车，它是自动的吗？全自动的？
2: 对，这是一个自动的物料的一个 AGV，
1: 没有人开的，无人的。
2: 对，这样的话，我们的员工完成这个产品以后，他不需要自己拉着产品去到仓库，只需要把产品挂在车上。
1: 但是地上没有铁轨啊。
2: 这是这个磁条，就是一个导引。
1: 哦，这个磁条就是
2: 那个，
1: 它是感应到这个磁条。
2: 对对对，这个设计还是最主要的，去减少了整个员工的一个搬运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浪费啊，让员工更加专注在于做一些增值的工作。
0: 我们参观的车间面积6200多平方米。但是这里忙碌的工人并不多，因为产线升级，车间不但根据精益生产的标准优化布局，也大量运用了自动化设备、人工智能和物联网解决方案，以更少的人工投入获取了更高的效率和良品率。这样立竿见影的智能产线升级，投入的改造成本可不低。为了激发企业升级改造的积极性，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推出了新制造100工程，对企业进行真金白银的补贴。
3: 新制造100工程重点支持制造业企业进行的智能化、数字化改造项目。我们重点鼓励制造业领域高端化、智能化发展，开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2021至2025年，新制造100工程已分行业、分层次，支持了170余家制造业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拨付奖励资金超12亿元。
2: 这次我们得到了新制造100的一些奖励的一些补贴啊，我们也会把这些补贴继续反哺到我们的智能化建设中去。这些政策补贴也加强了我们对智能制化建设的一个信心，为我们客户提供更高效的、更加安全高效的一些产品。预算呢，也是这个工厂的一个特点啊。比如说，我们这家工厂的30%的这种用电，我们是用在太阳能的自发电，剩余的70%呢，我们是采购的绿电。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灯
1: 上面、这个，
2: 我们都是采用的节能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设备，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智能制造演变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1: 自动化接线。
2: 对。首先呢，您可以看到我们在精益生产的基础之上，结合数字化，有这么一套数字化经营系统，不需要员工去记录，它自动的会记录我的产出以及我的目标产出，进行后期的一个分析啊，这就是要把我们的精益和我们的数字化做了一个结合啊。在这个基础之上，您也看到我们还有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应用，主要应用在了一些检测方面，来保证我们的检验的合格通过率是最高的。
1: 就是说，他不单自己加工完了，他还可以自己进行检测。
2: 自己检测，并且他在检测的过程中自己还在学习。
1: 然后他在哪里进行检测和学习？
2: 您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有一些相机在拍照的。其实这些相机拍照的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硬件的应用。
0: 从 AI 制造检测到物联网仓储物流，施耐德的智能化示范工厂积极发展新智生产力，一方面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另外一方面降低能耗、减少浪费，承担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新制造100工程以补贴模式鼓励有责任有担当的企业积极探索转型升级，不断扩大智能制造建设的范围和成效。
4: 在未来，我们将把奖励所获资金用于公司灯塔及工厂持续建设中，其中包括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全面落地，以及聚焦可持续化发展能力的建设。
3: 当前，北京市已建成149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9家卓越级智能工厂，9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6家智能制造标杆和5家灯塔工厂，形成了制造业梯次升级的发展模式。未来，我们将加大政策和要素支持力度，继续通过标杆示范和政策资金补贴等方式，带动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北京力量。

0: 我们可以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加上这个数字人所说的台词，或者在一些地方加上一些比如说这个右侧指示的动作，
1: 比如说他会有一些这样的动作，就是比较倾听倾听之美说的话，或者是他的头可以微微转向之美那一侧。
2: 他们是首都师范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即将代表首师大参加首都大学生呈现演讲及 AI 实操能力比赛决赛。不同于往年的诚信演讲比赛，今年首次采用了数字人和真人同台的形式，加入了 AI 实操的比拼。决赛当天，首师大的参赛团队早早抵达了决赛场地做准备，接下来就是检验他们成果的关键时刻了。
3: 那咱们就一起准备上场了哈，加油！
4: 3、2、1，加油！
5: 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正产学研用这样的一个链条式的人才培养模式，我们其实是在给学生们或者是团队搭建一个培养的平台，啊，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展示的平台再去跟相关的单位去对接，啊，这也是我们这次我觉得演讲比赛能释放出来的一个信号。
2: 尽管演讲比赛加入了大量 AI 工具，但更能打动观众的还是参赛学生们的小巧思、好点子。
6: 我们特别注重引导我们的青年大学生怎么样是更好的去让 AI 作为一种辅助的工具加入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让 AI 怎么样更好的去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思考、实现我们的创意，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完全让 AI 来代替我们思考、代替我们创意。
2: 经过30支队伍激烈角逐，经过紧张刺激的评委打分，首师大参赛队最终得到了一等奖的好成绩。同学们长久以来的努力终于获得了肯定。
7: 就是拿到这个第一，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因为可能它不仅是一个成绩吧，也是对我们就是大家这么多天一起工作努力有热情的这么一个投入，对我们的一个鼓励。
8: 新河文政千年一诺永续传承，守信不仅仅是一种承诺，更是一种责任。
6: 这次参加决赛的30支队伍，应该说从我们首都各个高校参赛的众多队伍中应该是脱颖而出，在决赛中这些选手的表现应该说充分展现了我们这样一个新时代在 AI 应用大背景下，我们首都青年学子在诚信与这个 AI 应用这方面非常良好的这样一个素养和精神风貌。
2: 当 AI 时代到来，大学生们将手握 AI 技术，内嵌诚信基因，成为岗位上的创新者。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技术加速度，更是可信可靠的商业伦理加速度，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助力北京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9: 近日，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如期举办。从尖端科技到行业应用，精彩目不暇接。镜头将带您直击优秀展商风采，感受低空经济脉动，一探未来飞行新篇章。
10: 北京融合汇控科技有限公司成立5年来，先后为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及中广合合电等数百个变电站与电厂提供了低空安防解决方案，并圆满完成了亚冬会、山西省运会等重大活动的电力安全保障任务。
11: 第一呢是技术方面，技术方面的话，我得需要有领先的技术，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比如说导航诱骗，我们是国内第一波做导航诱骗方式的厂商之一。第二方面呢，主要是对用户的理解。我们长期耕耘电力用户，跟用户沟通的很深入，所以我们了解他的需求。另外一个呢，依法合规的城市低空安全体制是低空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这样才能促进低空经济全面发展。
10: 北京融合汇控正以依法合规、精准防护的硬实力，筑牢低空经济的第一道安全防线。在低空安全这一核心议题上，一家来自北京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带来了硬核答案。北京理工导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北京理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标杆企业，理工导航深耕北斗抗干扰领域近20年，其技术已成功应用于海陆空天几十款平台。
12: 我们理工导航呢，主要还是聚焦在北斗抗干扰。大家都知道这个卫星信号发射功率是比较有限的，100瓦的一个电灯泡辐射整个地球表面， 所以在咱们这个地球表面，一个小小的天线能收到的这个能量是非常微弱的，所以因此就容易受到电磁干扰。我们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用的原理就是把雷达里的相共振的信号处理技术挪到了这个北斗的应用里面来，解决这种防抗大功率压制干扰的问题。从我们的了解来看啊，目前民用领域啊，包括低空啊、交通工具上的这种卫星导航设备很少用到了这种技术。随着低空飞行器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频次越来越高，对干扰的这种抑制、对消、抗干扰会越来越迫切，慢慢成为一个刚性的需求。
10: 2025年，公司获评工信部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称号，相关专利覆盖北斗、抗干扰、高精度技术领域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芯片化带来的低功耗、低成本、小型化优势，让这项技术具备了向大规模低空飞行器推广的天然基因。
12: 我们是从2005年到现在已经20年磨一剑了，我们把我们最最核心的这种抗干扰处理算法做成了一个专用芯片，投入差不多接近3000万，而且已经在逐步大规模的批量生产。今年我们是第一年来参加这个展会，来主动出击，来推广应用，把我们这个核心技术能够最大化的产业化推广。
10: 从北理工实验室到国家级小巨人，从军工平台到低空经济新赛道，理工导航用20年技术积淀证明，安全才是低空经济飞得远、飞得稳的终极底座。
13: 当数字浪潮奔涌而至，能源安全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基石。今天，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他们以算电协同、智慧防控、技术创新为任，在第3届数信杯数据安全大赛中斩获佳绩，用数据赋能京津冀绿色转型，以科技守护首都电力安全，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写下生动注脚。
14: 保电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如何做好保电工作，我们主要在防和控两方面下功夫。防是为了让问题风险消除在萌芽阶段，我们部署了全域的网络安全防护体系，毫秒级阻断病毒入侵、非法攻击等突发情况。
10: 外防筑牢边界，内防深耕腹地，当风险突破防线，控的能力便成为决胜的关键。
14: 控是为了能够实现问题的快速定位、高效处置。我们的光缆在线监测系统能够在光缆中断的第一时间精准定位断点位置，传输专业网管系统可以实现告警的快速分拣、定位根因告警，这些手段都提升了我们的故障处置效率。
10: 专业网管与人防值守共同构筑起通信保障的双重防线，确保极端情况下调度指令快速下达，电网运行稳如磐石。而当目光从应急保障转向日常运行，支撑这一切的底层网络架构正面临更高挑战。
15: 电力数据网承载生产控制类业务和管理信息类业务，其中生产控制类业务事关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一个重要业务，它是电力安全可靠有序供应的一个重要保障。然后尤其是这类生产控制业务，对这个通信通道的各方面要求非常之高，尤其是对通道试验基本上要求是在毫秒级，对这个故障的自愈的一些反应机制要求也是在一个毫秒级。
10: 如此严苛的性能标准，传统架构已无法满足， SDN 软件定义网络技术颠覆了这一模式，通过控制与转发分离，以全局视角统一生成交通路线图，实现通道的集中智能调度。
15: 今年冀北公司也是国家调度控制中心数据网 SDN 几家试点的网省公司之一，肩负着国家电网公司数据网 SDN 技术的一个应用研究的一个重大使命。后续我们也会继续加大这方面一个投入，尽全力提升电网各类业务系统的一个安全稳定可靠运行。
10: SDN 软件定义网络技术试点的使命担当，让冀北公司在国家电网的技术版图中占据关键位置。如何将数字技术优势转化为区域绿色转型的核心动能，成为摆在面前的更高命题。
16: 作为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能源保障力量，我们始终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的技术为抓手，深度地推动电力、算力、数据三者的融合，同时依 托数字技术优势，为国家双碳目标落地和绿色能源转型注入核心动能。
10: 公司立足张北地区丰富的风能、太阳能和冷资源优势，打造省级制算中心，创新探索算电协同的模式，将非紧急的 AI 训练任务安排在光伏发电充足的白天执行，既高效消纳绿电，又能够大幅降低算力的能耗。企业搭建了省公司级数据中台，同时部署光明电力大模型，打造人工智能能力中枢，让数字技术和电力业务深度绑定，无缝融合。
17: 未来呢，我们将从四个方面着手，把电力数据变成真正有价值的资产，更好地服务于城市治理。第一，我们要筑牢数据基础底座，让数据好用、复用、易共享。第二，我们要完善数据共享体系，让电力数据能够顺畅流动。第三，我们要深化场景应用创新，把电力数据应用到城市能耗管控、碳排放监测等多个场景。第四，我们要筑牢数据安全屏障，搭建可信数据空间，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在安全流通中产生更大的价值。
10: 未来，国网暨北信通公司将继续秉承数字赋能、安全护航的发展理念，以电力数据为核心纽带，深化算电协同、智能防控、技术创新三大优势，为能源电力行业数字化转型探索新路径，为京津冀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军为实现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从华北和华中连续发起大规模战略进攻，中国大片国土沦陷。在日本侵略军深入中国内地后，由于兵力不足，在其后方留有广阔的地区，这些地区成为中国抗日军民发动游击战争、消耗敌人、壮大自己的空间。八路军、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分兵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收复被国民党军队丢弃的大片国土，整顿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1月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诞生后，更多的根据地很快像雨后春笋般的成长起来。

向外作战苦饭吃，棉衣鞋子难以解决，骨干主力没有形成，党员干部极度缺乏，以上种种军系根据地未能建立之故。1938年10月11日，被派往山东负责敌后抗日军事指挥的张经武和黎玉急电中央，请派一支主力来源，创建根据地和民主政权万分迫切。两个月之后，接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115师师部及先遣部队开赴山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四大抗日根据地之一山东抗日根据地，就此以沂蒙山区为中心恢宏开辟。蒙山叠翠，沂水绵长，今天我们的故事就从这

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键要点之一，简单的说，就是要广泛的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抗日力量。而当时任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桓兵发山东，驻马沂水，成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时候，他恐怕没有想到，他需要团结的第一个人竟然是个老外，而且这个老外还是个神父，德国神父。
1: 不久后，罗荣桓就为八路军115师司令部选中了一处好地方，沂水王庄天主教堂。选址在此自然有精细的考虑。王庄四面环山，十分隐蔽，有利于在当时极为危险的环境下开展敌后抗日斗争。更为重要的是，这座教堂是德国人主事，侵华日军的飞机不会对其进行轰炸。但要想在教堂立足，就必须经过神父的同意。经过八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加上侵华日军入侵山东后到处烧杀抢掠，都被教堂的神父看在眼里。他表示愿意保护抗日部队战士、伤员及百姓在教堂避难，并把教堂前院一个二层小楼让给了八路军。
0: 1940年7月26日，天空中飘着蒙蒙细雨，就在这棵大树的下面，人声鼎沸，群情激昂，奋进而嘹亮的《救亡进行曲》和《大会会歌》此起彼伏。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号召下，来自山东各地各界的代表300多人汇聚于此，鼓刹巨幕，共同见证着千年历史以来最为激动人心的一幕。山东省各界联合大会正式召开。大会代表中，由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抗协会员，有耆老名流、群众领袖，有前清的举人、秀才，而更多的则是普通的工人、农民。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有着不同的背景，他们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无惧危险，集体一堂。在他们的心中只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团结抗日，争取最后胜利。就这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三三制的原则下，在与会代表经过普遍的平等民主的选举后，又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成立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就此诞生，并成为华北四大抗日根据地之一，为敌后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后经过短短数年的发展，从北方到南方，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呈星火燎原之势燃遍中华大地。同样的，他们无一不是普遍的平等的民主选举的产物。那么为什么要进行民主选举？三三制是怎样一种概念？抗日民主政权的选举又是怎样进行的呢？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但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的情况下，民主的对象必须发生改变，抗日民主政权必须是一个团结一切抗日阶级、阶层、政治派别和力量的联合政权。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37年5月12日，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诞生了。条例规定，年满16岁的，无论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后来条例又将年龄改为18岁，并增加了极为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不分职业、阶级、党派。很快，这个条例在敌后各个根据地得以推行。只要你

0: 年龄够，不是汉奸卖国贼，都可以参加选举，都可以行使一份主人翁的权利。毛泽东将这种制度称为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1938年，晋察冀边区的李家村热闹非凡，就见几个人坐成了一溜，都背冲着群众，每个人的后面呢，还都放着一个粗瓷大碗。这是干什么呢？原来这里在选举村长用的是豆选的方法。豆选，没错，这种投票选举方式不怕你不识字，也不怕你文化水平低，就地取材，简单方便。这豆子就是选票，你只需要把它投到你中意的候选人的碗里，就大功告成。哟，这旁边怎么还站着一精壮汉子呢？手里也端着个碗，还拿了一根筷子。他这是要干什么呢？原来几天之前有村民提意见，说这豆子往碗里放的时候会发出嗒啷一声，这样候选人一听不就知道有没有往碗里放豆子了？这可不行。于是后来就有人出了这么一个好主意，旁边那位在大家往碗里放豆子的时候，就会拿根筷子往碗上这么一敲，也是当的一声，能盖住豆子进碗的声音。嘿，还真管用。
1: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了侵华的战略和策略。这就是在军事上基本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打击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把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了防共、限共、容共的方针。两个月后，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公然投敌，并在后来成立了南京伪国民政府。中国抗日斗争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采取正确措施，更紧密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否则一些人就有可能跑到敌人的阵营中去，对抗战事业造成巨大的危害。
0: 但是问题也随之出现，很多共产党员干部群众都是从土地革命时期走过来的，对资本家乡绅普遍存在隔阂甚至憎恨。比如1939年陕甘宁第一次边区参议会选举完成，当选的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没有一名是党外人士，更不用说开明绅士了。这显然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不利，对团结抗战的目标不利。为了解决民主政权缺少党外人士参与的问题，毛泽东也曾思考了很久，直到1940年3月，他终于拿起了笔，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我手中拿的这份文件就是中央档案馆为我们特别提供的复制件，其中的一项主张在世界民主史上都具有开创性、划时代的意义。就在这儿，第四条是这么写的：在抗日民主政权中，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1/3，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这就是著名的三三制原则。 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颁布施行，其中再次规定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的原则。与此同时，共产党员也在用自身的行动自觉落实三三制原则。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院选举开始，参议会各议员小组提出的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候选人员名单中，共产党员人数较多，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于是谢觉哉、马文瑞等12名党员自动要求退出政府委员候选人。后来选出的18名政府委员，共产党员占7名，也超过了三分之一。共产党人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由党外人士白文焕替补。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彻底贯彻落实三三制的决心和诚意。三三制体现出共产党人是真诚的与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民主合作的，乡绅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在这里完全平等。在这样的统一战线方针下，一些原本动摇过甚至跑到日本人那里去的人又回到了抗日根据地，而一些本来就爱国的资本家士绅则更加坚定了抗日信念，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三三制的民主选举让抗日根据地政权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牢牢地把根扎在了敌后的广袤土地上。而紧接下来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来之不易的政权生存下来并一步步的壮大。但是年轻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很快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了频繁的扫荡。在山东地区，1939年至1940年，日军1000人以上兵力的扫荡达25次，其中1000人以上的扫荡2次。1941年冬，日军以50000兵力扫荡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临沂、刘田等地，屠杀群众3000多人，烧毁房屋5000余间。除了这些，老百姓还要面对土匪与日伪军的抢劫和欺压。
0: 1942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到达山东，受毛泽东的委托，他代表中央帮助和指导山东工作。一进入到山东境内，刘少奇就被震惊了。
1: 刘少奇在所到之处走街串巷，很多地方几十里范围内没有一头牲口，走遍全村听不到一声狗叫，一个村庄冻死饿死就有50多口人。地主的剥削是许多佃农种一辈子地，老了还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当地的一个顺口溜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状况：穷人头上3把刀，租子重，利息高，可捐杂税如牛毛。山东靠海的地区潮湿，专门有一种作物叫参子，这种食物70%是皮，只有30%能打出点粮食。用这种植物做成煎饼吃，等于是70%在吃皮，就是这样的煎饼在当时都是老百姓逢年过节才能舍得吃的。老百姓在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承受地主沉重的高利贷和地租，有的老百姓交不起地租，地主就要他们拿儿子女儿抵债。
0: 经过半个多月的调研，刘少奇清楚地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发展巩固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就必须充分发动群众这个牛鼻子。而团结群众最紧要的就是减轻农民的负担，刘少奇决定一定要尽快地落实减租减息的政策。这张照片就是抗日根据地基层政府的干部们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在计算减租减息具体的措施。当时的规定是， 二五减租，一分利息，意思就是佃农交的租子要减去25%，佃农欠地主的债年利率一律不能超过10%。
1: 实行33制以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都扩大了，有很多开明士绅纷纷参加民主政权的选举，一些原来反对共产党的乡绅态度也有了明显的转变。山东兰陵县的开明士绅万春浦慷慨地打开粮仓捐粮给八路军，甚至把自家武装的枪支献给了八路军。蒙阴县的刘云浦卖掉了自家的土地，一次就向八路军捐献长短枪40多支，并且动员家族男女青壮年参加抗日队伍。
0: 减租减息运动让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在经济上翻了身，他们享受到了民主政权的最大实惠。正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群众的拥护与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逐步的壮大。除了减租减息政策以外，抗日民主政权在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实行了一系列符合根据地人民所愿、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政策，使根据地的面貌和根据地人民的面貌都焕然一新。1940年11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颁布了《人权保障条例》，这个条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也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并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人权保障条例。1941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冀鲁豫边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也颁布了类似的条例，同时还制定了《惩治贪污暂行办法》、《劳动保护条例》、《婚姻条例》等。民主政权的建立为推动各种群众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根据地的青壮年男子成立了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民兵等群众抗日组织，这些组织在农忙时就是普通的农民，一旦拿起了武器就是配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作战的左膀右臂。妇女们组织成立妇女救国会，他们为抗日部队做军鞋、准备军粮、照顾伤病员，为抗日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的乡村人民被前所未有的组织发动起来，加入到了抗日救国的行列中，就连儿童团的孩子们也没闲着。别看他们人小，手中的权力却不可低估。这张照片上拿着红缨枪的就是当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儿童团的孩子。要问这么小的孩子他们能干什么呢？实际上当时的儿童团专门负责把守各个村的村口，每个想要进村出村的人都得接受他们的检查。
1: 实际上当时各抗日根据地都出版了大量的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报纸杂志，发行出版的种类及内容更是丰富多彩。据有关资料统计，仅军政杂志一项就有170多种。但是虽然报刊发行了不少，群众们受教育的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大多数老百姓都没进过学堂，自己的名字不会写，甚至是报纸倒着看都是常有的事。为了更好地教育民众，唤醒民众的抗日救国思想，在全国各敌后民主政权的指导下，许多抗日根据地开办了识字班、庄户学等运动，不仅仅是儿童团的孩子在查路条时有效预防汉奸特务的哄骗，全国19个敌后根据地的老百姓通过读书识字解放了自己，走出了家门，投入到了抗日救国的行列中。
0: 在教育民众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加强了自身的学习。 1942年2月，毛泽东连续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篇演说，开始全党的普遍整风。延安整风运动使党的领导机关、广大干部和党员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正之风，加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1年11月的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无党派人士、开明绅士李鼎铭联合11位参议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李鼎铭的提案立刻就引起了争议。要知道，这可是抗战的最艰苦的时期，要是再精简了战士和政府人员的数量，那么边区遭到敌军进攻时，可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挡。但是当毛泽东看到这个提议后，他不但没有反对，反而非常重视。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实行精兵简政，要求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要进行整顿、精简机关、充实连队、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随着精兵简政政策的普遍实行，对于减少消费、增加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克服物质困难、提高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只有精兵简政显然还不足以冲破日军的封锁和扫荡，在粮食、衣服都空前紧缺的情况下，只有生产才是硬道理。
1: 在日军疯狂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同时，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全国各根据地人民在毛泽东所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下，展开了大生产运动，掀起了开荒、纺织、生产新高潮。
0: 时任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平日里是个不苟言笑的人。1945年8月13日这一天，这位一向严肃的将军颁布下了他这一生中也许是最为轻松的一道命令。他说，大家都到街上去，把咱们的沂蒙山小调唱起来。歌声迅即响彻在装饰庄园的上空。1941年3月，包括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八路军115师司令部在内的党政军机关移驻临沂莒南县。山东四大家族之一、当地开明士绅代表庄氏家族主动献出所辖堂号，供中国共产党人使用。正是在这里，山东抗日民主政权不断巩固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长足发展。1944年，山东抗日根据地率先发起局部反攻，开始收疆复土。1945年8月13日，经民主会议通过，山东省政府再次成立。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省级政权。两天之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而我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1: 各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逐步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人民群众在根据地内精神振奋，心情舒畅，真正过上了当家做主人的崭新生活。 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建设，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有了持久抗战的依托。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从根据地源源不断地涌出，以根据地为

依靠的八路军、新四军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在战斗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壮大。这支人民的武装力量又创造了怎样的辉煌？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免费火锅，暖心服务，为何让老人步步沦陷？
1: 我心里过不去呀，我还得追加，
2: 我肯定扛不住，我肯定也进去。
0: 眼见为实的牧场为何是精心布置的骗局？
3: 我们学习过这个畜牧养殖业吗？我们懂养牛吗？
0: 人情绑架，心理套路，骗子究竟拿捏了老人哪些弱点？
4: 出门没捡钱就算丢，
5: 就算丢。
3: 不是说我没有去拿，而是我把我已经有的东西我给舍出去了。
0: 蜜蜂计划跟您一起拆解骗局套路，守住养老钱，
6: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7: 在行动。
6: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咱们西三旗街道啊，叔叔阿姨们，喜欢吃火锅的请举手。通常去火锅店的时候会比如说我看有什么优惠去选择吃吗？
2: 会找一找有没有券之类的。
6: 免费吃火锅您愿意去吗？
2: 这种情况自己会克制点，如果是那个邻居带着吧，我觉得我那意志力可能差一些。
4: 优惠都去，免费不去，不合逻辑，肯定去。
6: 有的时候啊，这个火锅还真的不能随便吃，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家，一起来看。
0: 一家十分奇怪的火锅店，主打内蒙古空运鲜牛肉，并且只对老年人免费开放。
8: 我想这么多的人去吃，他这个成本合算，不要亏死啊！我说。
0: 祝女士第一次听说的时候，根本不相信天底下竟有这种好事儿。架不住朋友再三劝说，抱着看一看的心态走进了这家火锅店。
8: 火锅店非常的热闹，只要你们人去，都给死了，没有阻拦的啦。
0: 朱女士说，当时大厅里坐满了老年人，服务员也一个比一个热情，更重要的是里面的东西确实都免费。正常经营的火锅店怎么会只允许老年人用餐？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怀疑其中有问题，于是向社区民警反映了这一情况。面对警方的调查，公司负责人王某说，他们就是做养牛生意的，免费火锅只是给会员的福利，并无其他目的。
6: 您觉得免费吃火锅有什么问题？
2: 我感觉里头肯定有不好的东西，它会让你扫码啊，填个人信息之类的，
9: 那里边的东西不太好。
6: 哦，东西不好，这个上升到食品安全问题了啊！
9: 会让你免费吃完，一点点让你加个会员，让你掏钱。
10: 免费你总吃人家的，你不能够以后人家不免费你就不去吧？
11: 先吃了再说呗，吃着看到底什么问题，咱得看他最后的结果。
12: 我觉得免费吃火锅当然是好事，但是我得知道他图什么。
6: 今天我们跟大家主要说的是什么？是非法集资。那么一顿免费火锅怎么就和非法集资联系上了？我们又该如何判断哪些行为是属于类似于正常的营销行为？

0: 哪些行为又是属于非法集资行为？来，孙小敏律师，有请。
1: 如果一个商家他搞打折、搞赠品，甚至是一段时间内的免费，他目的是什么？他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如果是又提出其他的条件，这个大家就要提高警惕。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要限制在只要是老年人。为什么我要选只有老年人就可以来免费？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老年人有个现状啊，第一我都退休了，第二我有点养老本，第三个我有大量的时间。那么我们在这儿就看到一个重大的一个巨大的群体，就是老年人。一个是免费期待后续，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群体他受众，这两点已经基本上踩到了一个违法的红线。
0: 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我们经常知道的那句中国的俗话，叫吃人家怎么着嘴短，拿人手软。
2: 你看哈，就像我们比方说去买衣服去，那家店人销售咖啡给你端过来了，又给你吃个下午茶，先跟你聊聊天，然后再帮你选衣服，然后再说要不咱们加个微信吧，我肯定就加了，因为我不好意思抹不开。
0: 你看你这么一说，旁边这位阿姨就乐了，
3: 就是出去玩啊什么的，
4: 旅游，
3: 对，然后给东西，就是让你买东西呗。
2: 哦，那哪个环节是免费的呀？
3: 那个玩
2: 是免费的，
3: 对，然后那个买那个产品，
2: 嗯，
3: 反正人家服务特别好，
2: 没错，
3: 不好意思
2: 就抹不开了，
3: 对对对，买好多产品到现在都没吃完，一年多
2: 了。哎呀，
0: 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其实挺多的，对不对？我也问问我们的心理专家马老师。马老师，
5: 当我听到免费两个字的时候，我内心可能默认这个东西已经是我的了。那如果这个时候我再拒绝免费，哎，我好像变成什么呢？不是说我没有去拿，而是我把我已经有的东西我给舍出去了。然后我们人呢有一种很自然的心态叫做厌恶损失，就是同样价值的东西我得到可能没有那么快乐，但是我失去了我可太痛苦了。所以就为了逃避这种损失的痛苦，哎，我们对这种免费就很难拒绝，我就要了吧。
6: 出门没捡钱就算丢。
2: 瞧你俩。
0: 那他后面还有什么样的套路？让我们继续来看。
7: 朱女士说，吃完免费火锅后就会有小管家上前推荐一款和牛肉相关的投资项目。
8: 而这个牛肉呢，说他们公司未来会养的这个牛，它的收益也是非常高的。
7: 小管家告诉朱女士，最低投资10000元就能认养一头他们公司在内蒙古牧场里的牛，什么都不用操心，就能每个月按时收到利息，年化收益率50%，一年后再返还本金。
9: 养什么牛？几头牛都有编码对好入座的，他说你投这个投资这个地方呢是永远赚钱的，不会亏钱的，这里有利润吗？谁不想赚啊？是不是啊？总想挣一点了。
7: 朱女士先投了50000元，一个月2000多元的利息准时到账了。随后公司又推出重磅福利，投资满10万元可免费前往内蒙古牧场实地考察。朱女士当即追加投资50000元。
9: 那我没有自己那个亲眼目睹，我是不信任的嘛，对不对？我是这样想的嘛。那我去一下基地看一下情况吧，那心里有个底了。
7: 辽阔的草原，成群的牛群，整齐的牛棚，朱女士不仅看到了大量牛群，还走进牛棚和自己认养的牛互动了。
9: 去的时候肯定是眼见为实的了，看上去也很气派的，他都编号的，每人什么编号，是你的，是他的，我们还去喂他嘞，用草，
7: 看得见，摸得着，喂得到。这一趟旅游让朱女士对这个项目更加深信不疑。
0: 有问题吗？
1: 大家可以判断一下，你为了吃个免费火锅，你去投一个资，去认养一头牛。我想问我们在座各位，在退休之前都是干的什么工作？我们学习过这个畜牧养殖业吗？我们懂养牛吗？对不对？真正的好东西，赚钱的事情，可能我们也不太容易触及到。项目主动来到你的面前，这就是个诱饵。因为这个项目，即便是合同是真的，牛是真的，牧场是真的，但是投资是有红线要求的，就是金融管理的规范要求，你必须这个投资项目的公司你要获得金融许可，需要有牌照，这个大家很容易去查。
2: 我们签的

0: 合同是养牛合同，不是投资合同。
1: 我签的是养牛协议，但实际的条款是一个投资回报的协议，那么就名为养殖委托协议，实为投资的理财合同，是这样一个关系。
2: 知道该怎么看合同吗？知道的请举手。
3: 反正
2: 一个都没有啊。
3: 一般人要给合同拿过来我就签个字，因为人家比我明白呀、啊、
4: 不会仔细去看，
3: 看不懂，
4: 看不懂，
3: 对，
4: 看不懂，
3: 对，人家比我明白。
2: 孙律，在签署合同的时候我们普通人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
1: 首先啊，我觉得签合同是一个重大的或者是说涉及我们切身权利义务的一个民事法律行为，没有重大事项不要随便签合同，更不要在养老阶段随随便便的不太明白真实情况的前提下轻易落笔签下自己的名字。那么刚才我们在小片里看到这个案例的这个合同怎么来审查，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点。第一个，看主体。我们很多人说，哎，我也不知道这公司是干嘛的，我到哪儿去查呀？其实现在有信息化非常的完备，有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网，如果是一个投资行为一定是要有行政许可、金融牌照，打开这个工商登记的相关信息，大部分这种涉案的企业它是不会有金融牌照的。这是第一个，看主体。第二个，我们要看条款，是看什么呢？看我们的资金使用是干嘛。第三个，我们就要看一看打量这个合同主体究竟有多少，我们一看几十上百都来签这个合同，那么我们就要知道非法集资的一个关键点，向社会公众不特定的对象来进行这个吸金，这个时候就是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这个合同是万万不可签。
5: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 年化收益率50%，而且叔叔阿姨们，火锅免费吃到了，养牛基地我真的去了。我就问，还有不信的吗？
6: 没有，
0: 我没有理由不信，主要是我收到第一笔款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更相信了，
4: 而且还会追加，
2: 还会追加，
0: 我就会相信他会追加。
2: 几乎绝大部分人都说没有问题了。他又牵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学概念呢？
7: 就是眼见为实嘛，哈。那我们现场跟叔叔阿姨一起来做一个游戏，好吧？大屏幕上这个图片大家看到了吧？现在请告诉我，这个图片里有三角形吗？有几个三角形？
8: 嚯，那太多了。一个、俩、仨、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最少八个。
7: 几个三角形啊？
8: 十二个。对，
7: 那我其实告诉大家啊，这张图片里没有三角形，这张图片里只有三个不规则的图形和三个不规则的片段。但是大家是怎么看到那么多三角形的？
0: 我们把虚线自己连上了、
8: 哦、脑补的。
7: 对，
8: 脑补的，
7: 是我们脑补出来的。
8: 哦，把那个线给画上了、
7: 比如说大家看到这张图，大家可能在脑子里就想到了日常中的三角形，所以我们就用这种零碎的信息把它拼接在一起，组合出来了很多个三角形，这个就是我们知觉的一个整体性。我们知觉的另外一个特点叫做理解性，就是我们总是想弄清楚这个事物究竟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结合经验，结合上下文，结合背景知识，我会不断不断的去推理，而且不断不断的去强化。哎，就像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哎，天上一朵云，它好像一个动物，然后就会越看越像，越看越像，最后把那些细节都能看出来。大家有过这样的经验吧？
8: 有。
7: 对，所以我们脑补的功力都不弱哈。所以其实一样的，这个不法分子他虽然没有一个真实的项目的资料，但是他只要给到你一部分的这种项目的相关资料，我们的大脑就开始勤勤恳恳的在后台工作了，我们自己就把这个项目给他补全了，而且我们还会告诉我们自己说，这就是真的呀，我眼见为实的。
2: 但有的时候眼见它真的未必为实啊。接下来这位阿姨她就是一分钱不出，结果她投进去13万。我们继续往下看。
5: 吕女士之前有过理财被骗的经历，
6: 对这低投入高回报的项目十分抵触。他之所以走进这家火锅店，完全是被朋友拉去的。
9: 我都有点稀里糊涂，好像是哪一个朋友把我们叫过去吃什么火锅什么，也没有跟我们说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说，哎呀，反正没事啊，到哪里哪个公司去

0: 这份热络让吕女士倍感温暖，可让吕女士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打算投资，经她介绍去的朋友却纷纷投了钱。
1: 有一个小姐妹，她们两夫妻人很好的，她们总共两夫妻投了60万。
0: 吃了三次火锅了，自己一分钱没投，介绍来的朋友却大额投资，吕女士心里特别不自在，生怕朋友误会她是托。
1: 我觉得好像很不好意思的，好像给人家感觉我在骗他们一样的，然后我才去投了10000。
0: 之后吕女士跟着参加了几次短途游，还按时收到了2笔利息，共计800多元，算下来年化收益率高达50%。这份稳赚的甜头让她动了心，又主动追加了20000元投资。
1: 赚钱也不容易啊，我心里就想好，就这么30000块就不投了。
0: 原本打算收手，可公司又推出投资10万免费游内蒙古基地的活动，小管家还特意为吕女士争取了名额，这让她更加过意不去了。
1: 这次到草原去，按规定要10万的。这样吧，我把你弄一个名额出来，人家那里有的投的多的，你是意思分析过啊，过来这样子。
0: 看着小管家这么上心，吕女士不忍心拒绝，把银行50000元定期存款提前取了出来，投进了这个养牛项目。
1: 感觉还是蛮真实的，就是给我们感觉还是不错的。
0: 亲眼看到基地后，吕女士彻底放心了，但想到别人都是投10万才能去，自己只投了8万，心里更不好意思了，于是她又追加50000元，总共投了13万元。
1: 我好像觉得2万好像欠在那里，懂吗？欠了人家2万不好意思。
2: 刚才这位吕阿姨一开始根本没想着投钱，一步一步最后投进去13万。您觉得他为什么会投进去这13万呢？
3: 被洗脑了，回回听啊听听，最后就炫在里边了。
4: 他并不是说一下给你灌的，他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到牧场又看了。我就跟刚才那阿姨的心情是一样的，又别人10万我投了8万，我心里过不去呀，我还得追加，我就是这个想法。
5: 架在那儿了，
6: 看到了，我也看到那个牛了，我也看到这个那个现实了，然后这些朋友都进去了，那我也进去吧。
7: 时间久了嘛，越来越熟了，他就让你放下那个所有的戒备心。
8: 他那气氛，好几十人大家都投了，人家能都认错呀？能都跟我似的不明白呀？
2: 您帮我们分析一下不法分子是如何拿捏老年人的。
9: 你看这个指向了什么呢？我们不好意思了，就是我们东方社会其实是个熟人社会，尤其是对于老年人而言，对吧？我们人和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尤其是身边的人啊，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特别担心对方对我们的评价不好。所以实际上啊，在老年人里面，特别在意别人评价的人，就会很容易被骗子拿捏。当你顺着他们的思路走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评价。但是如果你没有顺着他们那个走，然后各种负面的评价就会慢慢的包围起来你，它会激发出来你的这种羞耻感，你的愧疚感，这种情绪是非常非常负面的。那当我们想逃避它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想，哎呀，那我稍微改一下吧，我就顺一下你吧，然后就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可能就走入了这个骗子的圈套。
2: 那好，我们先需要来解决一个问题啊，如果是我的亲朋好友，真的是特别好的这样的亲朋好友熟人带着我去做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如何，我们不能说防范，但是最起码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掉进这个怕别人说自己不善良，怕自己亲朋好友说自己不好这样的一种，
5: 还有怕人说没钱，
2: 对，
10: 面子上过不去。
2: 我们需要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件事情，马老师。
9: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要不断的去撕下自己身上的标签，因为标签这个东西它是个外化的，它需要被看到，但是那个真实的自我其实不管有没有被看到，不管别人怎么评价，它其实是踏踏实实的在你每一天的你自己的小日子里面，它都是生动而鲜活的。所以我们可能多关注一下自己的生活吧，而不是评价，即使是亲朋好友，我们也回归到自我。
5: 我跟你说，不是别人的真事儿，就是我的真事儿。就发生在我身上的真事儿，就是10万块钱。我表妹也是说她自己有一个什么投资，她是借了那个什么小额贷了。完了之后说姐，你要今天不给我打钱，我那个征信就出问题。 题了。我当时我也不想。

0: 打，可是自己表妹一起玩到大的，你说怎么办呀？最后真的就借给他了，但是借的时候他就说的姐你放心吧，我房子卖了我都能还你钱。结果到现在我那10万块钱就是还没要来呢。
1: 几年了？几年了？
0: 三年了，就三年得有了，哎，就是没要来。
2: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我们的亲朋好友找我们借钱的时候，我们如何体面的拒绝亲友的借钱。
3: 好，那在这里我就想说一点，我本身就是体面的，不管我如何拒绝对方的借钱，我都是体面的。我借或者不借，这是我的一个自我选择，我不应该有任何的不好意思。
0: 可是那像这种的，就是亲戚也投钱了，朋友也投钱了，人家就觉得，哎，我平时在亲戚朋友闺蜜几个里我也不错，那我如何体面的在他们都投钱的时候我退场？
3: 对，所以我讲的这一点，首先第一是个心理锚点，当对方开口的时候我们不要着急去拒绝，我们一定要良好的倾听，让对方可以把他无论是借钱的困难也好呀，或者是想推荐你去投资的这种善意也好呀，充分的表达出来，让对方觉得他是受到尊重的，他被看到了。然后其次呢，我们是要做到一个很好的共情，就是我们确实是能理解到他开口借钱的这个不容易，不批评，不指责。那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拒绝了。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拒绝很难，对吗？其实拒绝很容易，在这个时候我只要做到一点，就是平和但坚定。当你的内心越坚定的时候，你的拒绝越有力量。当你的拒绝越有力量的时候，对方其实才会真的相信你，然后他才会真的尊重你。
2: 我们也站在法律层面问一问孙律，您觉得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4: 我是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说不字最多的一个。
2: 那是
4: 很多人都问，哎，这个事儿好办吗？不好办。这个事儿能办吗？不能办。这个事儿合法吗？不合法。这个事儿你能帮我吗？不能免费帮你。说不字最多，反而我觉得你敢在生活中，敢在日常消费中大胆说出不字，和自己的亲朋好友提不合理要求的时候大胆说出不字，更是快意人生啊。关于您说什么？
2: 他说就没朋友了这样。
3: 孙律师姐，我很多朋友。
4: 哎，恰恰相反，关于当您大胆说不的时候，您身边满是真心实意的好朋友，少了虚情假意的假朋友。
0: 没错。
4: 再就是这个借钱，我怎么说啊，真正的好朋友借钱的时候是救急，我真的家里有急事儿，我过不去了。如果有人借钱说我是为了发大财，我拉着你发大财，这明显是拖我们下水。我认为不要轻信因为面子的问题，因为不好意思的问题去轻信别人要借钱或推荐项目。如果是真朋友，应该是什么，我们姐儿几个哥几个一块儿考察考察这个老王说的这个项目是真是假，就说这个牧场我想去看一看，工商局有没有登记，土地用地管理部门有没有登记，动物防疫部门有没有备案，农业农村部门有没有登记和备案。
2: 这会儿是群策群力的时候，
4: 这是真朋友。
5: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6: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5: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6: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5: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7: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2: 那么现在我们又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项目了。站在法律的角度来说，有哪些关键词只要我们一听到这些人提出来了，我们就得提高警惕了？孙律，
4: 首先我觉得啊，内部限购、政府项目、保本付息、一本万利、绝对不会赔、50%、10%，这几个关键词听到转身就走，告诉你的真朋友这事儿不靠谱。我给大家再普及一个小知识啊，真正的投资项目无论是央企、国企还是民营企业，这些批文它都是商业秘密，一旦我们的商业秘密外流，你要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反观我们这些小片里，我们这些真实的案例， 把项目的真实性，把他的祖宗八代，把他的一切有利的东西都怼到你脸上，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儿？这是不符合常理。
2: 嗯，好，那么我们今天给叔叔阿姨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免费吃火锅、认养牛这样的一个项目，它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继续往下看。
8: 这天，祝女士像往常一样去吃火锅，眼前的景象让她瞬间愣住了。
9: 关门了吧？他们说出事了嘛？这三个月就拿不到利息，就拿了两个月。
8: 为了弄清楚该公司宣传的养牛基地是否真实存在，警方赶赴内蒙古进行调查了解。
10: 当时看到的这个牛是不多，只有几十头吧，二三十头，看上去就是一个经营不善的一种情况。他这个根本不是他们公司的人，而是叫了其他人过来养牛，然后并跟他进行交代，如果说有人过来参观，就说这个是某公司他们养的牛。
8: 基地是假的，牛是租的。短短半年时间，600多名老人受骗，涉案金额高达4200万元。老人们投的钱根本没有用于肉牛养殖，除了少量运营开支约700万元资金，全部用于给投资人发利息，制造盈利假象。警方迅速抓获王某等17名嫌疑人，冻结资金，全力追赃。
11: 大部分的本金都是追回来了。如果等资金链断裂了，有大量报警了，我们再去打击，那这个追赃完成率就不会这么高了。
8: 被告人王某因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其他参与犯罪的人员也依法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2: 免费火锅是钩子，热情洋溢是套路，带您去看的这些牛呢，其实也都是圈套，骗到钱才是真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比如说你可以投资充电桩啊，认养一头牛啊，认骗菜地啊，对吧，云养殖啊，有真的，有真的，叔叔阿姨们，也有假的，我们又该怎么判断它到底是不是非法集资？孙律，
4: 首先我们要真正的领会一句话，投资它真的有风险，还是说给企业提供服务的时候，政府哪怕有这个政府的 PPP 项目，任何一个项目，包括政府，包括经营主体，没有人敢承诺这个项目一定稳赚不赔，这是商业逻辑。所以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项目它的真与假，好与坏，是与非，只要是稳赚不赔的，一定是假的，是骗人的，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参与的主体是不是涉众的，真正的项目除非是有金融牌照审批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可以向那个大众来进行一个理财的金融活动，那么没有金融牌照的，只要一查没有金融许可，这个项目就是骗人的。第三个就是大量的群体，社会不特定的公众对象，我的亲朋好友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这也是违背商业逻辑的，这也是骗人的。而且我想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点，就是不要认为我介绍了几个朋友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我们为非法集资提供协助和帮助，介绍了人头，收取了利益和好处费或者是返点，那这就是非法集资的共犯。
2: 我身边的亲朋好友进入这个局了，我该怎么办？
4: 首先啊，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可以看看我们的节目，可以找专门的专家来判断。当然像非法集资这类案件，大量的案例说明，你想在完损的时候往往是非常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吸收资金的这个主体，它的目的不是真的为了做项目，不是为了真正的给到股东和投资人的回报，而是进行了非法的挥霍，报警及时止损，那就是对我们亲朋好友最大的帮助，也是切实有效的方法。
3: 那我希望呢，我们的老年人有一颗平常心，而儿女们有一颗温柔心。平常心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回归到我们可以坦然地接受我们已经老去的事实，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把自己照顾好，然后把日常的生活呢安排得多姿多彩起来。当我们的老人不再着急要向去外界证明我自 自己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那些小幸福的那种错觉啊，然后被评价这种绑架呀，然后以及这种高额的返利的吸引啊，都会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子女需要有一颗温柔心呢，是它可以帮助子女和老人建立起来沟通。因为很多时候啊，老人并不是听不懂我们子女在说什么，而是根本不想听。子女表达的是我的关心，但是老人听到的是对我的指责。所以那这样你越想说的话，老人就越听不进去。所以当你再急，然后也要让自己的心态稳下来，你的一个稳定的情绪就是父母的安全感，然后越有安全感的老人呢，其实越好沟通。
2: 归根结底，我再多说一个，多看一个案例，当我们遇到相同案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警觉这一秒，哪怕这一秒就可以更好的保护好我们的钱袋子，好不好，叔叔阿姨？好，那咱们这期有所得吗？
12: 好，
2: 有，太好了，逆风计划成功。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7: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8: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7: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8: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7: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9: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7: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1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连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1: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0: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1: 现在
10: 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11: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1: 我就想离开他。
1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4: 从墙里砸出来，
13: 天降巨款是馅饼，
14: 1.3亿啊，
13: 还是陷阱？
1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16: 闹得人仰马翻。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视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台。

0: 时代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库七色光艺术团，
2: 卡库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我现在是在2026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的现场。
1: 正气媒首次同台 BRTV 41层阳光大厅，
2: 我们更要关注打造公平的营商环境，
3: 还要深入挖掘咱们北京的历史文化的符号，
4: 让企业的梦想能够真真正正的去
5: 站上的一样的舞台，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文创的品牌。
6: 在走过了20多年，我们会看到今天被我们重新讲过故事的不单是数字圆明园，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它在世界里重现。
7: 北京电影生活节较去年扩容增量，覆盖全市各区50个商圈，1500余个商户，吸引客流突破了1.16亿人次，票根经济带动总综合消费突破351.2亿元。
1: 城市更新如何构建商业新生态？市级文创怎样释放城市新活力？
8: 和商务区仅一街之隔，在运河西岸植入了体育休闲、特色餐饮、潮玩零售、街头演艺、夜间消费5大功能体系。
9: 王府井喜悦通过对原有物业的改造，持续的去引入新型的消费场景以及强 IP 属性的高热度的品牌，形成了 IP 化加内容化的品牌矩阵的组合。
1: AI 重构全域新传播，今晚北京 CBD 深度思辨。
10: 北京是一个非常有素材，我们远远没有充分的挖掘这些素材。
11: 泡泡玛特呢，我觉得它为什么能爆火，也是触动了我们一个成年人的一个要求，一个程序，这一个里程的一个需求。
1: 多重惠企政策持续落地，怎样助力市场业态从一时红火走向长久长青？
12: 我们通过体育、文化、文旅、商业的深度融合，真正做到了用国际赛事带动城市消费。
13: 我们认为媒体呢是连接文化产业与大众的重要桥梁。
14: 我们也积极融入城市商业、休闲、度假场景、落地商业综合体、城市漫步路线等等多元空间，构建艺术加商业加度假的消费闭环。
15: 内容创作是我们媒体行业最核心的生产力，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1: 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看媒体转型营商共建者，传播流量如何转化商业增长新动能。
0: 那稍后呢，我会作为本场论坛的主持人，带大家一起走进会场，去聆听一下各位大咖的真知灼见。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媒体同仁和企业家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与各位相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拉开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的帷幕。那本次论坛呢，也是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的系列活动之一，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主办。我是来自财经频道的主持人张颖，在这里向大家问好。今天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日子，来自政府、企业、媒体的三方代表

0: 岛首次齐聚一堂，围绕营商环境这一关乎城市活力的核心议题展开一场深度对话。这不仅是北京 CBD 论坛首次引入媒体助力视角的重要探索，更是在京媒体从营商环境的记录者向共建者角色转变的鲜明注脚。那今天呢，我们的论坛将会聚焦三大核心板块：文商旅体融合、新场景、新消费、城市更新、新生态、新运营、市级文创、新业态、新活力。通过一线操盘大咖的真实案例分享与北京 CBD 夜话，来共同探寻媒体赋能商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1: 首善之城，向心而行，营商沃土，贵在共生，传播有声，营商无界。在京主流媒体以传播之力赋能产业，以融媒生态激活城市营商活力。
2: 我在世界数据组织成立大会、
3: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
4: 中国新文创市集、
5: 美食体验区，
1: 聚焦 CBD 高端商务、金融街产业集群，权威解读惠企政策，畅通政企通道，常态化营商帮办、企业走访、问题督办，破解堵点，降低成本，提升效能，宣传为益，护航致远，助力首都总部经济、金融产业、楼宇经济稳健发展。
6: 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半程马拉松的直播现场，
7: 全世界的影迷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从马拉松到电影节，从文创市集到音商大展，从金融用声音、用文字展现出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内容为光，助力首都发展新征程，以传播发声，展现北京营商新强音。今晚我们在 BRTV 四十一层空中大厅，以媒体之眼与 CBD 对望，连接世界声音。
0: 那刚才的画面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媒体之力之于营商环境的巨大能量。马上要正式进入我们今天论坛的第一个核心板块，文商旅体融合、新场景、新消费。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两位在文商旅体跨界融合领域的一线操盘大咖，他们将会用鲜活的实战案例分享媒体如何推动体育 IP 与光影文化深度融入城市消费生态。那首先呢，让我们有请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博，掌声欢迎。
8: 大家晚上好。2025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呢，在国家网球中心顺利的举办，赛事的品牌热度呢也是再创了新高。那么国家网球中心呢也成为了北京的热门打卡地。我们通过体育、文化、文旅、商业的深度融合，真正做到了用国际赛事带动城市消费，为大型赛事拉动城市经济发展，也积累了实打实的实践经验。从传播影响力上来讲呢，第一个呢就是央视的全程直播呢是接近了110个小时，这也是突破了历史新高。全网的相关报道啊是42万篇。那么赛事全媒体的综合价值呢是突破了25亿美金，电视端的累计覆盖的观众呢是超过了4.7亿人次。那么全网的曝光度、传播度都实现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从消费数据上来看呢，去年呢也是实现了非常大的突破，赛事的整体的总收入是突破了3.5个亿。那么所有也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从中网来讲的话，我们也明确提出了将朝着打造世界顶级网球赛事 IP 的目标持续发力，来深化网球加的融合模式，持续挖掘消费潜力，打造可复制、可持续的文商旅体融合的发展模式。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刚才周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主题演讲。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国际电影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硕上台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9: 大家好，2025年呢，作为中国电影消费年的首货

0: 活动，北京电影生活节打响了北京票根，也就是文商旅体的第一站。所以在2026年北京电影生活节，我们进行了全新的升级，以破墙和入圈为核心的思路，进行了一次电影节如何更好服务城市、服务市民的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成就。本届电影节呢，我们首度引入了超现场的方式，全市27个点位同步播映北影节的活动盛况，16个直播点位累计直播时长达到了120小时，播出时间内大屏驻留客流量累计超过了50万人次，带动消费突破4700万，直播信号延伸至了25个省市的45个点位，实现了千里同屏、万人共赏、沉浸式感受电影文化的氛围。那么第二点呢，再说破圈，让电影节融入大家的生日常生活。全市深度联动，首次设立了主分会场，包括怀柔、包括朝阳以及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石景山、通州、大兴等主分会场分全面发力，推出专属的活动地图，开展各具特色的电影活动，实现资源共享，打造处处都是电影节的浓郁氛围。票根经济2.0迭代升级，北京电影生活节较去年扩容增量，覆盖全市各区50个商圈、1500余个商户，吸引客流突破了1.16亿人次，票根经济带动总综合消费突破351.2亿元。电影节期间呢，市级加园区的消费约2560万元，同比增长5.79%。在本次电影节的期间，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还推出了专门为北京本地小微企业提供的零成本、高价值、纯公益的品牌展示机会，享受顶级文化 IP 的赋能红利。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以北京电影生活节为抓手，持续探索电影加消费加旅游加体育的融合新路径，为电影节奔赴北京城，我们和全国的影迷有一个约定：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张硕总刚才精彩的分享，从电影生活节也好，还有从中网的这个实践当中呢，都是不难看出政府开放场景、企业提供舞台、媒体放大价值，三者是缺一不可。那马上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论坛的第二个核心板块，城市更新、新生态、新运营，让我们有请戴德梁行副董事总经理、北区业务市场部主管蔡阳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2: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晚上好。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文商旅体展融合，商业地产新生态的价值引擎。第一个案例就在我们身边，朝阳 CBD。那大家可能都去过泡泡玛特 Molly 的特展，这是一个成熟的商务地标引入快闪 IP 实现短期流量引爆的代表性案例。那么今年4月份的时候，这场展览落地在北京中心大厦的公共空间，它通过沉浸式的演艺装置、限量产品的发售和互动的体验，成为当季年轻人北京热门潮流的文化活动之一。那么长期以来 CBD 核心区的那些商务楼宇给大家什么样的印象？国际化的、商务的、专业的，还有一点严肃，对不对？那么当这些潮流文化的 IP 进入以后，就必然为它带来年轻的、时尚的、彩色的、青春的、活力的，这些元素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去满足这些 CBD 区域年轻人的情绪价值，提升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所以这个案例充分验证了 IP 展览已经成为成熟商业地标实现流量破圈、提升品牌价值的有效手段。第二个案例也在北京，在通州，刚刚开3公里，与运河商务区仅一街之隔，在运河西岸植入了体育休闲、特色餐饮、潮玩零售、街头演艺、夜间消费5大功能体系，然后沿河设置了17个特色商业驿站、30辆主题花车，建立了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的常态化运营体系，尤其是以体育赛事为核心引爆点，全年会去举办运河的龙舟赛、街头的篮球赛等各类体育艺术文化的休闲活动50余场。那么根据运河商务区管委会的官方发布的数据，我们来看一下今年1季度运河商务区引进重点企业大概有229家，

0: 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6.6倍，那么写字楼的租售的面积同比增长达到了147%，所以这个数据很有意思，大家能看到它和整个运河西岸配套完善形成了一个非常显著的直接上的正相关，说明商业地产的价值它高度依赖于周边区域的综合生态。所以说，一条功能完善的文商旅休闲带能够有效补齐传统商务区的生态上的短板，提升区域整体的吸引力。上面和案例的成功都离不开媒体的参与和传播。还是讲刚才运河西岸的案例，它其实在西岸美好生活节全平台的总曝光量突破了2.2亿次，还有超过30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深度的聚焦，所以整个去年国庆期间它的共接待的游客量超过了30万人次。我们戴德梁行呢，长期致力于文商旅体展与商业地产融合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所以我们愿意与政府、企业、媒体各界去携手，共同探索商业地产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为优化北京营商环境、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贡献我们的专业力量。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谢谢，非常感谢蔡总刚才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王府井集团市场与数字运营中心总经理杜涛为我们带来第四场主题演讲，掌声欢迎。
2: 大家晚上好。作为全国知名的商业企业，王府井集团始终与服务人民的美好生活为导向，扎根商业领域，深耕城市商圈发展。通过我们这个一店一策、一地一策的精细化转型，我们重塑了我们的商业空间。在这里呢，我也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北京的友谊商店，引入了像二手轻奢、主题咖啡、怀旧餐饮这种啤酒酒吧、青年旅社等多元的新业态，打造了独具特色的花园院落式的沉浸的消费场景，让我们的这个老商圈呢，既有商业的温度，有烟火气，同时呢又具备潮流的活力，成功的实现了从这样一个老的商圈向城市文旅会客厅的蜕变。那么我们现在的日均的营业客流已经从之前的不足100人，到现在的单日都能突破1万人的这样的一个流量的转化，真正让老商圈重新的焕发了新生。聚焦文商旅融合，构建多元化复合型的消费生态的一个项目，以我们2025年开业的通州湾里王府井 Welltown 项目为例，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全新的项目，依托于 TOD 站城融合的优势，创新的打造了飞镖奥莱的新模式，打破了传统奥莱重零售轻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边界，融合了购物、文旅体验、艺术展演、场景社交的多元功能，来助力我们的城市副中心的商业升级。那么面向未来呢，我们王府井也将始终立足于消费升级的趋势，为北京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贡献我们的企业力量。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杜总刚刚带来的精彩分享。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论坛的第三个核心板块，市集文创新业态新活力。首先让我们有请北京朝阳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副书记邢杰女士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欢迎邢书记。
3: 大家好，我们的首届中国新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呢，在5月24日已经圆满落幕。那么本次活动呢，是由31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地区的171家文化代表机构参与。那么我们的活动呢是10天的时间，线下呢是人气高涨，体验的氛围也很浓厚。一共吸引了国内外呢是65.3万人次参与。 那么线上呢也是全网热议，流量持续的走高，境内外可以统计的全网报道是1.8万余篇，触达量呢超过40亿人次。那么这次活动呢可以说是高标准打造了首个国家级的文创展售体验交流和传播的新平台、新场景、新品牌，也为我们的北京市民游客提供了一场烟火气与文化运共生、传统美与潮流风共舞的文化盛宴，也是为我们推动文商旅体的深度融合发展呢提供了北京样本和朝阳实践。我们认为媒体呢是连接文化产业与大众的重要桥梁，那么推动城市文创 IP 呢行稳致远，是不能够只停留在简单的单次的这种宣传和造势的，是要携手我们的媒体，把瞬时的流量沉淀为品牌的资产，让城市文创呢真正的落地生根，持续的发展。那么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携手各大媒体，常态化的挖掘城市文化资源，以持续的传播助力城市文创 IP 不断的发展壮大。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1: 谢谢，非常感谢邢书记带来的精彩的分享。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北京中创文旅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遇见博物馆创始人邱彤继续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4: 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可以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遇见博物馆在文商旅融合领域的探索与实践。目前呢，遇见博物馆已经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无锡、天津、徐州等7座城市布局过自营以及联营的场馆，累计落地展览超过120多场，巡展的国家和城市超过了20多个。至今，品牌积累了粉丝超过了300万人，累计举办各类的线下活动3000余场。遇见博物馆一直是一个研发内容驱动型的公司，也在不断打造全品类的精品展览的矩阵。在中国传统文化板块领域，推出了遇见敦煌、遇见古蜀三星堆、恐龙化石等沉浸式的光影，以及百科大展，用数字技术活化历史文物，让千年的文化走进大众。在海外文化领域，引入古埃及的木乃伊、梵高、莫奈等世界级大师的真迹展，我们也与全球100余家文博机构实质产生了合作，也包括法国罗浮宫的书画馆。和高质量的文博机构合作，我们也保证每一场展览的专业性、稀缺性以及它的观赏性，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爱好观众的文化需求。同时，我们也积极融入城市商业、休闲、度假场景、落地商业综合体、城市漫步路线等等多元空间，构建艺术加商业加度假的消费闭环。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文化项目的成长，更离不开政府、媒体、企业3方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实际运营中，政府对文化消费、商圈经济和文旅融合的支持，也并不简单只是资金的补贴，还包括消费券发放、商圈联动、媒体传播等等多种方式。这些举措能够有效地降低消费者参与文化消费的门槛，也帮助企业把展览的流量转化成城市商业的活力。那未来，遇见博物馆也会持续地深耕文博展览与文旅融合赛道，持续打造优质的文化内容、创新形式，挖掘情绪价值，打造更多有温度、有内涵、有影响力的文旅项目，助力文化传播与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感谢各位。
1: 好的，非常感谢邱总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主题演讲的嘉宾。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 Time Out 北京运营总监于晶女士。
5: 大家好，今天我就结合我们 Time Out 全球 IP 的经验呢，以及在北京落地的实践项目，和大家分享媒体如何赋能市集新业态，持续放大 IP 价值。 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疑问，就是作为传统媒体，我们如何和传统的活动公司、运营公司相比？媒体为什么会涉足活动运营这类的业务呢？我们做市集核心区别又在哪里？其实答案很明确，内容创作是我们媒体行业的最核心的生产力，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扎根北京多年，我们先后落地了上百场的市集活动，形成了多元的运营体系，

0: 在消费的领域呢，我们联动了各区的文旅局、商务局等主管部门，打造了一系列的标杆活动，比如配合朝阳国际灯光节推出的北京国际碳水节，还有纳入金融街论坛购物季系列活动的国际咖啡嘉年华。这类市集呢，都极大丰富了市民的休闲消费场景。在传统文化领域，北京坊茶趣嘉年华、金融街茶韵雅集，让国风文化走进现代的商务街区，联合核心的商圈推出买得起艺术周，用文创艺术为商业地产注入全新的特色。同时我们也深度参与故宫以东、宣南大集巷、首钢园等城市活化的项目，用内容讲述老城历史，有效盘活了街区的商业。这些案例主要实现了两大的融合，一是商业业态的融合，二是消费群体的融合。一系列实践呢，充分证明媒体能够从多个维度助力北京商业、文创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未来呢，Time Out的北京将持续发挥全球 IP 与本土运营的双重优势，深耕媒体加市集加文商旅的融合发展新模式，也期待未来能与在座的各位携手同行，共同助力北京商业高质量发展。然后我的分享到此，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于总的精彩分享。各位来宾，那今天的七场主题分享呢，到此就全部结束了。相信通过今天的交流和探讨，大家应该会得到这样一个共识：政府是营商环境的设计师，企业是营商环境的体验官，而媒体则是连接设计与体验，打通政策与市场，凝聚共识与信心的共建者。那也让我们期待以今天为开端，政府、企业、媒体能够形成更加紧密的发展合伙人关系，让北京的营商生态不仅有制度的硬度、服务的温度，更有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2: 有些抵达自有方向，它来自一次判断，一次选择，也来自对机会的共同靠近。资本在寻找产业，企业在寻找伙伴，机构在寻找连接，人才在寻找场景。这些寻找平日里分散在楼宇、航线、市场和机构之中，直到一个现场出现，让他们彼此看见。这就是论坛最重要的意义，让资源汇合，让机会打开，让分散的能量进入同一个坐标。一次发言可能打开一个市场，一场圆桌可能推动一次合作，一次握手可能改变一条产业链的走向。而北京 CBD 正是这样的汇合之地。这里有楼宇的高度，也有连接的密度，有商务的速度，也有生态的厚度。开放让世界在这里靠近，心智让未来在这里生长。跨国公司、国际机构、商协会、专业服务力量在这里彼此靠近。金融、科技、文化、消费在这里相互融入。一场论坛由此拥有超越会期的力量，资源重新汇合，机会开始流动，北京向世界打开新的界面，朝阳迎来奔向未来的又一次开场。让连接发生，让合作生长，让资源留下，让未来开场，让我们与世界共朝阳。
3: AI 重构全域新传播，今晚
2: 北京 CBD 深度思辨。
1: 泡泡玛特在2025到2026这一年当中，实现了371亿的这样的一个收入，非常的来之不易。
3: 我们也是想，让传统的商圈也好，还是新的这种商业模式也好，能够更快捷的落地，更快捷的生根发芽。
4: 北京要破除我们的同质化，追求我们的差异化，不断的呈现我们的成长性。
5: CBD 就可以成为一个自己的数字化的平台。
2: 简化审批。信用激励、产业补贴，如何为企业从网红变长红托底护航？
6: 信用是企业最珍贵的无形资产。
7: 我觉得各行各业的技术都开始跟文商旅体做一些结合。
5: 我们要把打卡概念转化成为社群概念。
8: 需要我们给消费者一个稳定的预期。
2: 科技赋能本土文化，怎样打造独属于北京的差异化消费生态？
7: 以前很高科技的一些东西，它现在开始以一种更加亲民的路径走入寻常百姓的生活中去了。
9: 我觉得就是技术本身从做那一刻开始，它都是服务于思想的，服务于内容的，它永远是我们的技术手段。
2: 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北京 CBD 论坛夜话马上呈现。
1: 那么想跟各位呢分享一下，我们刚才看到了很多我们 CBD 还有营商环境还有我们的中国文创产品取得的非常长足的进步和成绩。我想跟大家抛出一组数据哈，看看能不能引发我们在场的各位嘉宾的一些思考。就是今天我们的国家发布一个重要的数据，就是我们的涉零总额在1到5月份实现了1.8%的增长。可以说这1.8%是非常的来之不易。我们知道在去年的5月份是5.8%，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1到5月份的一个数据当中，1.8%来之不易。我们今天刚刚看到了在我们朝阳诞生了一个世界级的品牌。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哈，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我们看到代表中国的品牌是泡泡玛特站上的这个一样的舞台，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文创的品牌。其实大家知道这个背后是我们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输出。就是今年的泡泡玛特在2025到2026这一年当中，实现了371亿的这样的一个收入，非常的来之不易。
5: 我觉得泡泡玛特是一个中国文创产业的大家公认的现象级的一个商业模式啊，但是它其实也反映了在我们今天数字经济时代下，我们的整个的文创产业，包括这个我们整个的商业生态变革的一些变化。这里边其实对，不仅仅是文创产业，对城市更新啊，对内容经济啊，其实都有这个非常具有典型的研究意义的启发。
1: 提起这个运营，我觉得旁边的梁教授可能特别有心得，因为梁教授就是讲的企业运营的这个专业啊。您给我们讲一讲，从这个泡玛特有些什么启发给我们？
10: 就我们做一个爆品其实不难的，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你运营如果做得很好啊，它就会出来了。但是难的是你能够持续不断的一个一个爆品的做出来，而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有一个可以迭代的、可以重复的、可以稳定输出的系统。它的核心，我觉得泡玛特的核心可能不是那几个 IP， 而是它背后的那一套系统，它怎么能够稳定的、高效的、可重复的输出，这是它的一个，我觉得这个是它的一个核心，这是一点。泡泡玛特呢，我觉得它为什么能爆火，也是触动了我们一个成年人的一个要求，一个童趣，这一个底层的一个需求，我觉得这个是人的感情，这个是不变的一个东西。
1: 其实我最近也在思考，就是现在的 AI 的这种巨大的这种发展和超速的发展，有一些人认为是有些泡沫存在哈， AI 泡沫论也在甚嚣尘上。其实我们很多人，各行各业的人都在思考，未来 AI 来了之后，什么是不能被替代的。就比如说我今天呢给大家打了三幅图，刚才这个喇布布大家已经看到了哈，还有呢就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就是很多这个人在跑马拉松。哎，这个肯定也是 AI 来了之后，你不可能替代的是你的身体健康的需求。还有我们看到刚才也有我们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这个同事来分享了，这种是艺术之力，也是我们在审美上要
10: 不断的去提高。 AI 来了之后也是我们要想一想，这些东西是不可能被替代的，是未来有可能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生活空间当中，也是未来商业发展的一些缝隙。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院长哈，院长一直在从事的是我们的这个数字技术的一些赋能啊，我们在做数字圆明园，我们在做片子的时候看到

0: 您对恩师那种感动哈，然后对于数字圆明园的那种开发留恋，是一些人文关怀的东西。那为什么您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依然会存在我们的这个文化艺术之上的一些艺术赋能之后，我们应该保留那些最底层的温度？
1: 其实当时做数字圆明园的时候，其实就是当时的领导们有一个最初的发心，就是希望能把这样的文化遗产它的故事能够讲出来，能够把它变成产品。其实我刚刚有听到讲拉布，我觉得很羡慕。其实我们在讲到我们的圆明园，或者讲到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时候，其实会更慢，因为它不单是要叠加文化艺术的东西，它要叠加研究，科学的研究，包括考古。我们还看到也有很多的考古学家穷尽了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当他们的研究做出来以后，可能我们很多观众是很难以去理解的。它是一本非常科学的书，可能大家连看里面的文字都觉得很深涩。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的导师他们决定说，我们能不能借助数字技术，用这种视觉化的方式，其实也像做媒体一样，我怎么把它科普化，我怎么把它让公众能够读懂，然后我们用三维啊、虚拟现实啊等等一些东西，来让我们专家们所看的东西变得让公众更加可视，那么提供它这样一个新的文化产品。那么在走过了20多年，我们会看到今天被我们重新讲过故事的不单是数字圆明园，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它在世界里重现，那么还有我们的北京钟鼓楼、中轴线啊，我们时间的故事呈现出来后也变成了这样一个，而且很荣幸哈，它已经从网红长红到了3年的时间。那么像这些，我觉得就是技术本身从做那一刻开始，它都是服务于思想的，服务于内容的，它永远是我们的技术手段。那么在今天 AI 它其实让我们也很欢迎，因为我们会觉得 AI 会提高我们的很多工作的效率，让我们可以更快。
0: 谢谢贺悦哈，我觉得就是让我想起刘慈欣的一句话， AI 可以穷尽一切，但是不能选择伟大。但是我觉得听了您刚才的讲述之后，我觉得 AI 是可以用一种辅助的手段让我们重新选择伟大。我觉得这是一个 AI 赋能当中的一个非常巧妙的一点啊。蔡阳，刚才您跟我们已经在文创方面，特别是拉布布也跟我们分享了您现在做的事儿哈，就是在文创的方面，您觉得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发展有什么一些新的思考？
2: 刚才我们提到 AI， 提到科技赋能，我想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那么跟大家还是分享一个运河西岸的项目里面的一个案例，就是大家去过的话有没有发现它有一辆很好看的巴，就是看星星的，就那个企业很有意思，它其实一开始它是一家非常硬核的商业航天公司，它是服务于商业卫星发射的，大家一听会觉得很高大上，跟我们没有任何的生活没有关联，很遥远，但是他就开始把他的本业跟文商旅体去做了很多的融合和衔接，然后呢去比如说做一些天文研究研学的一些产品，去做一些什么卫星许愿的产品，然后还有一些未来模拟太空实验舱这种场景化的体验，当然还包括有很多什么手搓航空器，然后还有根据不同的业态，根据不同的品牌去做一些文创的产品，他们自己的类型航天类的文创的产品，甚至有一些甜品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企业这个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科技赋能跟文旅结合的一个案例，它正好也能解答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比如说我如何解决从网红到长红这样的一个转变，因为它不断的有新的科技出来，所以它研发出新的内容、新的产品，不断的在迭代。那正好我们今天也在朝阳，其实我们在朝阳也做了很多文旅的项目，因为大家都知道朝阳场景是很大的一个优势，我们有大量的科技的场景、文旅的场景、文化的场景、消费的场景，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跟朝阳区的一个文旅项目在对接，顺利的话可能今年就能够落地。那么我相信这样一种高科技高研发的企业，它面对一个新的场景，它也许又会研发出新的产品，让大家未来有更多崭新的体验。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1: 接下来我就想让我们身旁的三位处长给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怎么样从营商环境的改善和打造，让北京更具有浓浓的人文情结啊。许处，您先给我们讲讲。
2: 那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组数据啊，就是刚才大家有提到这个，不管是商业性的演出，还是这个赛事，那像我们的商业性的演出，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是大概是5万多场，那么2025年的时候呢是6万多场，那我们的人流呢是从2024年的时候是1028万人次，那么2025年的时候是1400万人次，那我们的营业性的收入呢是从39亿，2025年呢又达到了50亿，那除此之外的我们的这个体育赛事呢，每年都有3万多场。这种庞大的这个赛事也好，活动也好，其实背后都离不开我们一个政策的支持。那我们其中在营商环境里面呢，我们这几年重点推的有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这个大型活动一件事儿啊。那这个政策呢，也是我们在全国率先推出来的，那也是把这个大家以前需要跑文旅啊、商务啊、跑这个公安啊、消防啊各个部门的相应的这些这个政策啊、环节啊，我们都给它集成在一起，让大家呢减少跑动啊，减少这个环节，我们基本上是减少了大概有80%多的这个环节时间，然后减少了40%多的材料，然后实现了这个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些数据啊，包括刚才咱们非常好的这个展示，就是不管是赛事也好还是活动也好，我相信各位这个企业家朋友应该也会在咱们举办各样活动中也会有所感受。那这个呢，我们也是想让传统的商圈也好，还是新的这种商业模式也好，能够更快捷的落地，更快捷的这种生根发芽啊。那我们在想，就是在整个这个营商环境的打造过程中呢，我们是觉得托举企业然后让企业的梦想能够真真正正的去快速落地和实现这是我们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那么未来呢，我们其实因为消费营商环境呢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今年呢，我们也会在比如说公园里面然后一些场馆里面怎么样去把这些消费的场景更深入的去植入然后在这个不管是餐饮也好啊，还是这个各方面的休闲活动也好啊，怎么能够去把这个审批更加的快捷，然后监管更加的这种无缝衔接然后让大家这种无感然后又保证我们的安全那这方面呢，我们也是今年重点要推的一些工作那我相信这些工作下来呢，应该也会有非常有助于助推我们文商旅体的一个快速发展。
1: 何处您也给我们

0: 讲讲吧，我们这几年跟电讯局的合作特别多，包括诚信北京去年也跟这个北京市经济局首次合作了这营商环境加速度。
1: 我觉得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更要关注打造公平的营商环境啊，支持更多的中小企业啊和各类的企业能够在公平的环境下共同的成长。从信用建设的角度来说呢，这几年呢，我们会同着全市的各个委办局一起推动信用监管啊，通过做一些信用的分级分类来差异化的对企业开展激励或者是惩戒的措施，最突出的呢就是咱们市场监管局推出了有55万家的企业进入了无事不扰的清单，那么对这些企业呢，政府部门呢都会尽量的不去打扰哈，尽量减少的监督和检查。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商协会，我们鼓励他们做一些行业自律啊，围绕着这个企业这个向善向优啊去做一些鼓励性的政策。刚才您提到我们也非常感谢电视台啊，围绕着这个营商环境，围绕着信用建设，打造了这个诚信营商加速度这么一个专题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我们共同打造了20多期，每期呢都是围绕一个企业发展的故事啊，然后呢，通过去挖掘它背后诚信经营的一些好的经验做法。
0: 您提到诚信经营，我得插一句，有时候王宁的企业一开始，它可能就是一个爆款出来，它怎么去持续标准
1: 走向长期的长虹哈？刚才几位老师说，我觉得离不开企业对于产品和服务这种品质的打造啊，包括品牌的建设和这种投资未来的这种理念啊，因为一个企业呢要有长远的发展，要有可持续的发展，它要注重这个自己自身的一些信用的积累啊，才能更好的能够走向更长远的发展。
0: 咱们是不是也有很多真金白银的补贴？企业们都有关注。
1: 对，产业补贴的角度呢，这个是根据咱们各个部门有各类的产业政策，只要是北京市鼓励的产业方向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补贴的政策都会落地。我们20多期的节目呢，都是围绕着讲好这个企业诚信经营的故事，然后讲好呢政府部门的一些优惠的政策措施和一些服务啊，也是共同来打造这个营商环境的故事。
0: 但说起营商环境呢，我觉得不得不提商务局哈，因为我们跟商务局在第8届诚信北京三幺晚会就合作了，所以就是关于诚信啊，关于营商环境啊，商务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体。来，李处帮我们聊聊啊。
2: 因为呢，文商旅体展的这个工作是我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啊，主要目的是要破除一个同质化。因为大家都知道文商旅体展的这个工作呢，在全国各地都是在丰丰不断的我们的基础的储备，其实是更好的一个成长路径。大家都谈到了很多好的例子，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就是首钢园。它是从3个维度，一个是沉浸式的体验，一个是产业的闭环，还有一个呢是智能的管理，这3个维度呢实现了它从一个工业锈带废弃的旧址变成了一个科技秀场的蜕变，确实非常的成功。可能贺院长还会给大家讲述咱们三高炉现在的这个数字博物馆的具体的情况。其实在1高炉他还建了一个叫科幻乐园，大家可能都想不到，就是在我们的首钢园现在已经落地了咱们的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集合了1200余家的企业，其中有80%是科技型的啊，这样的话呢，这些企业在园区内就能实现他们的科技创新、场景应用和升级迭代的这样的一个孵化路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从数字的佐证上能看出首钢园是成功的。2025年的时候，首钢园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438万人次了，带来的这个营业收入呢，消费收入就已经达到了6.3亿元。那么它的这个

0: 比率呢上升率是10%。咱们2026年进入以来，截止到5月底，它的客流量已经突破了688。
1: 今天的我们的 CBD 的夜话呢，非常的特别。我觉得用我们的媒体之眼来看待我们现在中国的变化和世界的变化，我觉得给我们来讲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些启发。所以一会儿呢，我们想请我们在座的7位嘉宾，每个人用2-3句话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晚的 CBD 夜话的感受啊。咱们先从许初开始。
2: 我首先就想说，特别感谢咱们电视台组织的这一场论坛，因为在这个论坛上呢，我也是感受到了营商环境和大家之间的这种紧密的这种联系，那也是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北京，持续成长在北京，然后发展在北京，也是希望我们的北京能够为大家成就梦想，做更多的工作和努力。谢谢。
3: 谢谢，谢谢。我想呢，信用是企业最珍贵的无形资产。我想每一个企业呢，在成长的过程中呢，都能关注信用，积累信用，然后呢，以信用赋能更远的高质量发展。在这儿呢，也再插播一个小广告啊，因为我们这个经济局呢，联合着市里面几个金融的部门，共同打造了北京市，
0: 然后找到只有在北京才能发生发现的故事，然后呢，我们还能够在延伸我们的历史印记，把这些老的故事变成新的体验。最后呢，也希望我们能够构建一个活的生态系统，让我们每一个北京人和每一位游客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让我们的日常就是风景，处处都是风景。
1: 谢谢李叔，您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4: 对，我是申请要多讲两句，因为刚才李叔讲的特别有感触哈，就是基于北京本土文化的创造，就我们在不同的场域讲不同的故事，比如在鼓楼我们讲时间的故事，讲中轴线的故事，在圆明园我们讲三山五园的故事，讲历史园林的故事，那么在首钢我们讲工业遗产的故事，讲社会主义建设的故事，那么包括现在的首钢园整个未来数字文化空间的打造，那我们所在的三高炉也是北京市的首个工业遗产人工智能数字博物馆的这么一个实验基地，在今年的服贸会上，我们的三高炉会首次变成全国民族手工业的融创嘉年华。那我们也期待这样一个新的消费场景能够服务于给北京我们更多的这样一些市民，当然还有非常多的来自原生态的美食，欢迎大家。
1: 好，非常感谢何源梁教授。
3: 我想说的是，我们刚刚今天讲了很多事件，讲了很多感到很多故事，很多流量。我想说，事件可以带来很多流量，但是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长久的品牌，我们这些流量真正能够留下来，可能还是需要我们给消费者一个稳定的预期，给我们一个可重复、稳定的、持续的闭环的。刚才我们处长说有稳定的质量、稳定的预期的一个运营系统。一个运营的过程。
1: 谢谢，谢谢你。
5: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理解，其实我们是希望给北京的城市更新和商业更新大家一起来这个从一些现象来找到一些规律，然后提一些建议。我大概有3个今天晚上想表达的事情吧。一个呢，就是实际上北京是一个非常有素材的地方我们远远没有充分的挖掘这些素材，持续的吸引力带来流量和带来长期流量价值的东西。第二个事情，科技赋能。我今天其实准备了一个案例，我们看这个黔西南州啊，这是今天的非常重要的用数字 AI 赋能旅游的一个非常全国性的研究的一个样板。他们干嘛呢？就这个地方典型的就是旺季特旺，淡季极淡啊。这个淡季的时候，游客去体验很不好，商家也觉得没买卖做，就是每次重启的时候非常艰难，因为都关门了。明年又动员他们再回来，是吧？非常大的成本。现在他们用那个叫做贵州的大数据数字平台，加上两个这个一个 AI 平台，一个计算平台，打造了一个叫做可复用的旅游数字产品啊。这是怎么做的？这就是政府跟商家企业联合做的一个 AI 和互联网产品，功能就3个啊。第一个，给商家提供精准的客户画像，告诉他们淡季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谁来， 你们要精准的给他们投放氮气。

0: 季用户的服务，让他们觉得我、哦、淡季其实比旺季还舒服还好。你比方说 CBD， 其实国贸就做了一个国贸圈，是吧？这个完全可以再扩大，把银泰把这都扩大在一起， CBD 就可以成为一个自己的数字化的平台啊，等等等等啊。我想就是最后一个事情呢，就是刚开始我们谈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打卡概念转化成为社群概念。
1: 我觉得您天天跟年轻人在一起，然后又搞马拉松，然后包括城市更新，我觉得您比一般人理解的更加深刻啊，给我们更加有启发的价值啊。来，蔡女士。
2: 我觉得未来我们北京一定要充分的利用好我们这个城市自己独特的优质，在我们未来媒体更加做好我们这个沟通和桥梁的作用，把我们所有涉及的各行各业，我们丰富的业态，我们前沿的科技赛道的创新去做更好的融合，去赋能我们的场景创新。
1: 谢谢蔡女士哈，感谢刚才我们七位嘉宾的分享。我刚才在想，在 AI 的这种变化之下，当所有的门槛都被踏平和拉通之后，有什么东西是被留下来的？其实我们如果以财经的视角去思考它一下，可能就是我们刚才各位提到的审美和我们的这个情绪经济是我们最重要的货币。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视角之下呢，我想我们今天以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开端，就是以我们媒体的视角的开端，事实上是不是可以我们做两件事，一个事情呢就是拉通，我们可以拉通我们的产融媒的平台，同时也可以拉通我们文商体旅的平台，也可以拉通我们的企业专家和我们政府的平台，让我们更多的人以媒体之力聚集在这里，我们共商共建共融，可以把我们所有的思想的火花迸发出来，引发我们更深向度的思考。第二个关键词我想是引领，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不断变化的一个时代，我们什么东西是不变的，如果没有人去问，如果没有人去思考，我相信不会引领到一个我们需要达到的一个地方和高度。所以我们觉得在这样的一个不变之下，我们需要给我们的文化产业一个重新的估值，我们需要我们媒体，特别我们财经频道的一个视角，去给更多的人，更多的企业，更多的我们的在座的各位的嘉宾搭建共同的平台。我们希望今天是一个起点，但今天绝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希望明年在同样这样一个时刻，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41层这样的一个开放的阳光大厅，跟各位嘉宾会有一次更加激烈的碰撞。再次，我们提前预约明年的我们的 CBD 之夜。

0: 各位大人，陛下今日有点乏力，就不上朝了。
1: 皇上无碍吧？
0: 太医已经诊治过了，休养几日就好。
2: 可往日皇上不上朝时，都有曹公公暂代，怎么今日他也不在？
0: 各位大人，还请回吧。
3: 大海，
4: 吕大人，
3: 咱们公部的事儿就向内阁递奏本吧。
4: 是，吕大人。
5: 张大人，
4: 王爷，
6: 不必多礼，咱们边走边说。我刚从含章殿见过皇兄出来，
4: 皇上身体如何？
6: 无妨，刚才还在含章殿的暖阁琢磨他那些木头玩意儿呢。哎，你想不想知道今日曹敬贤为何没来？
4: 下官不敢多问。
6: 不敢多问？哼，那本王就偏要告诉你，曹敬贤之前不是刁难过你吗？你听了这个消息啊，一定高兴。我听说昨天夜里出了件大事，曹敬贤在府中遇刺，性命垂危，皇上让人用最好的药吊着，但是曹敬贤能不能见到明早的太阳还不知道呢。哟，你怎么对此事一点都不惊讶？这难不成你早就知道？
4: 下官只是在想，曹府戒备森严，曹公公身边又有场卫贴身保护，刺客怎会得逞？
6: 你不该先问问会是什么人刺杀曹敬贤吗？
4: 王爷不会觉得曹公公没有仇家吧？
6: 听说这刺客武艺高强，还让他跑了。
4: 那这下杜卫斯可有的忙活了，下官只是希望他们不要抓错人了。
6: 怪就怪在这儿啊，这杜卫斯一点抓人的迹象都没有。
4: 哦，这是为何？
6: 本王也不清楚，不过你这反应倒甚是有趣，你是盼着他死呢吧？
4: 王爷，下官怎会？
6: 没事，本王也盼着他死呢。

0: 义父，义父，
1: 找到什么了吗？
0: 我们拆了那个暗器，比照了历代能工巧匠的图纸，但现在还不清楚它是从何而来。不过，地窖内的暗格机括，应该是侯府被抄家后才精心设下的，而我们查到，查封之后，只有藏海进入过侯府。
1: 我死进行什么事？如此证明的心思，也只有藏海，还能有谁呀、啊？
0: 我现在就去杀了他！
1: 杀他！迟早的事儿，现在最要紧的是关系。我一定要找到他。
2: 我
3: 拿不到关系。
2: 我
0: 义父，
2: 义父，
0: 义父，
2: 义父，
0: 义父，
2: 义父，来人！
0: 来人啊！
2: 快！
0: 快！

很久没出来了吧？金玉放晴，咱们多走走。

0: 我把消息都散出去了，可是东夏王庭没有一点反应。
1: 东夏女王好深的城府啊，
0: 女儿不见了，她倒真沉得住气啊。我们诱她的计谋只怕也被她识破了，她是轻易不会来大庸的。
1: 她不来，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2: 就等这一口了，
3: 热乎的。
4: 好，哎，都小心，小心，小心好了。
5: 哎，菜上齐了，可以开饭了。
3: 味道不错啊，
5: 味道不错，
6: 我做的。
5: 来，
1: 哎，师傅，哎，小羊汤。
5: 好好好好好。放心吧，羊肉汤我已经给六叔师傅，还有那熊姑娘端过去了。
2: 哎呀，我们这个年也过完了，去年是个好年。希望今年更好啊，我们喝一杯来啊。
1: 来
2: 来来来。
1: 官峰啊，回头我送你跟石雷去擎天剑，跟着石大人多学些手艺。
5: 我可不去，我在这儿多好啊，还有肉吃。
7: 官峰不去，我也不去。再说我已经学会大人教我的马前课了。嗯，
5: 算到什么了？
7: 我算到我今年一定会顺顺遂遂，而且我会有一匹千里马，骑着它可以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5: 你呀、啊、就是想让小海送那匹马呗，你就直说呗，说这么多，快吃。
1: 师父，徒儿祝您长命百岁，日日如意。
5: 好，

0: 师傅，再过几日就把香小姐给放了吧。
1: 你已经有了成算，非去东夏不可了。
0: 既然东夏女王不出现，便只能我过去了。
1: 那她怎么办？你这样逼自己又是何苦呢？你以为感情如堪舆一般简单吗？当情与仇缠在一起时，无论你如何筹谋，作何决定，可能都难分对错了。不过小海啊，有些人一旦错过，就再也见不到了。人生本不该如此。我不希望你留有遗憾。

0: 趁热尝尝。他做的
1: 他还是要去东夏吗？
0: 他坚持要去，我也劝阻不了，但我知道他的心已经不像之前那么硬了。快趁热喝吧。

0: 来，
1: 小海，尝尝我亲自为你炮制的安神茶。
2: 来的正好，你帮我把这个送去内阁吧。
1: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我辞官的奏本。
1: 辞官？
2: 不用那么紧张，我都已经想好了。
3: 大人，
1: 急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3: 朝廷急召大人去趟工部。

0: 是我们演下去吧。
1: 哎呀，藏海呀，你可来了。
2: 大人，有何急事？
1: 前几日东夏上报说新得了一件了不起的宝贝，要趁着新岁朝贡之际献给皇上，工部要赶紧修缮东夏使者居住的会同馆呢。
2: 东夏人要来了。
1: 不错，这次来的还有东夏女王。往年来朝的都是东夏使臣，没想到这次她竟然亲自来了。皇上命我们不得有误啊。
2: 那这会同馆要以东夏君主之意修缮吗？
1: 那倒不用了，东夏女王说了，她就住在职宫，只怕是爱女心切，也好，倒是给咱们省了不少事儿。你就赶紧着手准备吧。

0: 殿下，
1: 东夏女王名誉素提，拜祝大雍皇帝龙体康健，福泽绵延，恭祝大雍太平盛世，大雍与东夏结万世之好。
2: 愿天清地宁，大雍和东夏共享繁荣。请上来说话。女王不远万里来此，本应是召如远公主相见，朕也是有些日子没见她了。
3: 陛下，智公说公主前几日偶感风寒，不宜外出走动，也怕扫了陛下的兴致。过几日待公主身子好了，再来向陛下请安。
2: 差人去送些上好的药材。
3: 是，
1: 劳陛下费心了，小小病症将养几日就好。今次来朝我带了些东夏的特产，请陛下御览。
3: 定县黄金3000两，人参2000根，安乐马100匹，云纹鎏金铜马具100套，金镶玉龙纹汉腰50件，白瓷翠珠机关虎50对，琥珀璎珞300条，雪貂皮毛300张，美酒150坛。
2: 这些便是卿信中所说东夏新得的至宝。
1: 陛下何等眼界，金银马匹自然不配在信中提起。我说的那件宝物珍贵无比，此刻就在殿外。
2: 那就呈上来吧。

0: 想不到东夏还有能工巧匠啊。
1: 听闻陛下喜欢木艺，我特令东夏最好的工匠打造了这木工，天下独此一件。我说的那件宝贝就在其中。
0: 既然如此，打开让朕瞧瞧。
1: 请陛下准我卖个关子，木工藏宝，这木工更是宝。若大用的工匠能打开这木工，自见分晓；若无人能开，陛下便许了我东夏巧匠天下第一的名号，我亲自为陛下打开。
0: 好个木工啊，你这是投朕所好啊。吕泽，
2: 臣在。
0: 工部里的能人巧匠，你选一个，让他打开。
2: 回陛下，臣乃工部之首，臣愿一试。
0: 准。

0: 陛下，这木工的榫卯技艺失传已久，是纸棺不开的绝户活，没用一根钉和一滴火漆封口，没有任何下手之处，除非用外力强行破坏，请恕臣无能。
1: 陛下，这位大人能看出木工的构造技法，已经是眼力不凡了。
2: 光有好眼力有什么用呢？难道咱们大庸就无人能解了吗？

0: 启禀陛下，臣弟想请工部侍郎藏海一事。藏海也是钦天监监正，深谙榫卯营造，或能打开。
1: 藏海，
0: 臣在。
1: 你可放手一试。
0: 臣遵旨。
1: 藏海，这难题你可得接住了。
2: 是。

0: 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圣兽对应着东南西北四方位，再加上木工顶部的图样，莫非五十铜图为土居中，这是河图，五居中宫亦是洛书，带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解开这木工的办法就在其中。二七铜道为火居南，此为朱雀，
1: 动了。
0: 三八为鹏，为木居东，此为青龙。一六共宗为水居北，此为玄武。四九为酉，为金居西，此为白虎。

0: 古人说榫卯万年牢，这燕尾榫相传是鲁班发明的。爹呢，把加了暗榫的燕尾榫和插肩榫结合了一下。
1: 哇，原来还可以这样。
0: 虽然这些榫卯古人早就有了，但组合起来却有千百种变化。这是爹的方法。
2: 他怎么会知道我爹的独门技艺？他是在借此试探。解开这个并不难，可一旦解开，我身份必定暴露。可若是不解，
3: 这位大人也束手无策了吗？

回陛下，臣解开了。好，甚好。来人！

0: 风下送给朕的，莫不是玉胎？
1: 陛下圣明，这玉胎从丹翠山现世，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玉形宛如一个卧睡的孩童。东夏有传说玉胎有灵，请陛下允准将玉胎择极地供奉，保大雍万世而治。
0: 你有心了，这件事儿便交由礼部去办。皇上，
1: 陛下，术业有专攻，我看这位藏大人就很合适。
0: 也对，既然是他解开的这木弓，想必和这玉胎有缘，朕就准他替玉胎选址，也带你见识见识大雍的锦绣山河。
2: 臣遵旨。

0: 大人，那个熊巴巴的香小姐让你过去。
1: 他怎么你了？
0: 我给他送了鸽子汤，结果他把汤给打翻了，他还骂我，他说我是烂透了的葡萄，一肚子坏水。

0: 你想要骂人，何必要骂石磊？骂我不就得了？你把我关了这么久，还不许我出出气。再说了，我要是不骂他，你会来吗？我想起一件事儿，您还欠我一个人情，只要我说出来，你便不可以拒绝。你说。
1: 我要你放我出去。好，你很快就可以自由了。你真放我走？这俩人啊，怎么办呢？
2: 那你最是了解小海，你觉得呢？
3: 死局无解。
2: 我倒是觉得啊，是绝处逢生。
1: 你当时都没教完他，怎知他俩就能绝处逢生啊？
2: 小海也是，让一个小女子把心折腾的无所适从。你自己也不行啊，有什么资格说别人？我只会教他怎么骗人，我哪懂这些呀？人活在世上。
0: 还是要有一些真东西在，不能只有骗。你母亲来了，她来京城了，你见她了？你母亲确实比平静侯曹静贤厉害百倍，她已经试探过我的身份了。现在你见识到她的厉害了，你还不放弃？
4: 我不会杀你，你不是我的仇人，你母亲才是。我走了。藏海，你还记得中元节那一晚的星星吗？
0: 原来是真的，你的眼泪都流进了心里。我等啊等，等了好久好久，终于等到了我的家人，等到了我日思夜想的母亲。但我想好了，我再也不见我的母亲了。你带我走，我们把这一切都忘记，好不好？

向大人且慢，女王有请大人同坐一上，为他讲述大雍的警务见闻。

0: 大庸江山如画，难怪让人流连忘返。
1: 殿下以前来过。
0: 来过又怎样？没来过又怎样？
1: 是贞顺九年吗？
0: 不记得了。我的女儿和你的事情，我都清楚。

0: 听说以前大庸有一个厉害的堪舆师，若是让他来寻龙点穴，何必如此费事？可惜啊，他死得早。告诉我，蒯都是你什么人？是你父亲，还是你师父？
1: 看来都是了。
0: 他把你教得不错呀，知道蒯德为什么死吗？因为他不识时务，一个人不识时务，便只有死路一条。
2: 什么叫识时务？什么又叫不识时务？
0: 现在带我去见我女儿，就叫识时务。别骗我，我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他在你手里。
2: 原来从眼睛里面可以看出这么多东西。
3: 陛下，大庸人都被迷晕了，
0: 就剩你一个人了，别逼我对你动手，这样不好看了。

0: 陛下，这是一座空灵。他人呢？
1: 他人就在里面，开启墓道的机关就在那里。
0: 请吧。

0: 来，吃饭。
1: 桑海呢？
0: 他有事儿来不了。
1: 他去找我母亲了。他去杀我母亲了，是不是？
0: 你就别问我这么多了。
1: 也好，就让我和我的母亲，他和他的孩子，都死在今日。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是大夫，你看不出来我有孕了吗？
0: 不可能，小孩怎么可能跟你？
1: 你若不信，号一脉便是。
2: 脉道不够充盈，没有胎象。
3: 你敢骗我！大神，你怎么？
1: 我怎么这么有力气？你把软筋散都放在汤里了，是不是？只可惜，这几日的汤都被我倒掉了。我现在脾气不好，快告诉我，藏海在哪
3: 儿？你敢算计我？我告诉你，我们管家人不是被你想过就能开口的。就算杀了我，我也不说。

0: 怎么办？他们被拦在外面，进不来了。
1: 往前走。

0: 安图，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放了他吧，这儿只有我们三个，没人打得过你。再说，他哪知道小海会带你母亲去哪儿？他在哪儿？他正带着你母亲游览京城。他带了多少人？
1: 他是一个人去见你母亲的，以防万一，高明和石雷会在暗中接应他。他也太不要命了！东夏女王岂是区区他们三人能对付得了的？
2: 你可别小瞧他们。
1: 我告诉你，你们都以为藏海在暗，我母亲在明，但我母亲早就知道他的身份，是有备而来的。他的计划根本没用。不可能，
2: 我才不信你呢。
1: 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得去阻止他。
0: 可复仇是他的事情，我们谁也阻止不了，也包括你。恐怕今日。

0: 一定会有一个了结。
1: 姐姐，我求求你告诉我，
0: 可即使你去了也于事无补啊。
1: 陛下，我们一出来烟就散了，他就是不想让我们进去。
2: 吊着六朵莲花，而我们有六个人。第二段甬道是五朵，对应着五个人。你留下来等我，其他人跟我走。

0: 现在只有四朵了，整条甬道下面应该铺设了机关。如果进来的人超过莲花的数量，前方的石门就永远不会打开。
1: 丧海这是要把我们一个个拆开，
0: 看来他是要单独见我，你们都退回去。
2: 陛下不可！
0: 刚才的烟没有毒，我看他并不想害人性命。
1: 陛下，
0: 你们不必多言，我一个人进去。
1: 是。

0: 这里的门已经被机关封死，从里面永远都打不开了。
1: 看来我女儿不在这儿，
0: 她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1: 这是谁的陵墓？
0: 前朝真宗皇帝的女儿永宁公主的陵墓。真宗对她宠爱至极，但永宁公主后来死在了他乡，所以她的这座陵墓还没有修建完成便废弃了。
1: 永宁公主的故事我知道，她出嫁边塞，跟可汗生了一儿一女，生活幸福美满。但好景不长，可汗的哥哥赤乌竹发动了政变，杀了他。永宁公主和她的儿女也不能幸免，被绑在木柱上，活活烧死。那时候的真宗还没有能一举剿灭赤乌竹的兵力，只能隐忍。5年以后，真宗率30万大军亲征，一举清剿了整个漠北，赤乌竹也被绑在木柱上，烧成焦炭。
0: 这里所有的壁画都是真宗皇帝当年亲手绘下的，他在告诫自己永远都不要忘了丧女之仇。
1: 你引我来这儿不仅仅是为了讲永宁公主的故事吗？
0: 那一晚我们全家被杀的时候，你看着熊熊烈火，心里在想什么？你也是有女儿的人，如果当时死的是她，你又会怎么做？
1: 我当然会为她复仇，但你别忘了，你要是杀了我，你跟我女儿就再没可能了。
2: 用暗毒来为自己开脱，那你打错了算盘。我可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1: 是吗？那你为什么要重新描摹一遍这里的壁画呢？你是怕日子久了，自己会慢慢忘掉仇恨。人只要一天一天的活着，仇恨终究会消磨殆尽。所以你在这里不停地描绘，让仇恨的火焰继续炙烤自己，甘愿让自己的人生停在灭门的那一天。但时间不会停下来，它会逼迫你不停地往前走。你会遇到一个人，让你第一次感受到除了恨，人生还有些别的东西。可你却更加痛苦了，因为你感觉到仇恨在慢慢地流失，所以你强迫自己放弃这一切，选择继续复仇。难道你就要用这个来杀我吗？
0: 你抬头看看那些是什么。他们装满了麦粉，我只要用力拉绳，里面的麦粉就会倾泻而出。想用这支箭来杀你的确不易，但若用它来点燃整个密室，可就太简单了。
1: 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手段，真不愧是蒯德的孩子。你杀了我，自己也活不成，你就舍得这样去死吗？
0: 侃侃而谈，不过是证明你怕死。东夏女王也不过如此。
1: 藏寒，你有心了，但你的权衡还是出了纰漏。你知道你的决定会给我女儿带来什么下场吗？她会变成下一个你，继续被仇恨折磨。即便你知道如此，还是要这样做吗？
0: 杀了你，我的确对不起暗图，但若不杀你， 对不起我死去的家人，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0: 你走吧，我替你报仇。
1: 暗图，你们都别过来。替我母亲死，从此以后我们两家的恩怨就了了。

0: 我们两个都会痛苦下去，这个仇非报不可。
1: 在大营待了10年，记性变得这般大，你倒是还没有被仇恨彻底扭曲。不过你这个样子，又如何敌得过真正的仇人？与庄如隐、曹敬贤一同灭门我家的人，不是你。
0: 庄如隐、曹敬贤，我问你，你为何认定我也是？
1: 你与庄如隐的关系我尚且不知，但你与曹敬贤是多年的盟友。他算什么东西？
0: 我若真要杀快陀，还需要帮手吗？ 你这样想也不奇怪。先听我说个故事吧，你再决定是否要相信我。

王庭一片混乱，我的王位岌岌可危。那一日，我遭到了逆臣的暗杀。

活掉下悬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不料醒来却身在一处营帐之中，一个大佣人救了我，他就是你爹，快躲。

0: 醒了。
1: 你是谁？这是哪儿？
0: 这是大雍驻扎在丹穗山的公族营，我是大雍的青天剑监正快多，奉命在此监修封禅台。幸好剑族没伤到你要害，但至少要休养半个月。等你伤好了，我会送你离开。你信不过我？
1: 我当然信不过你。
0: 你又何必逞强呢？你到外头去，现在天寒地冻的，走不了多远你就会冻死，好好在这里休养吧。军营里没有女眷，也没有男女之别，得罪了多担待。

0: 你要的水，这也不用烧开吧？啊，你有妻室吗？
1: 我已有妻，还有一双儿女，我可以将他们接到东夏来。
0: 我是不会一直留在这里的，他们都还等着我回家呢。你竟敢看不起东夏，大庸有什么好？
1: 东夏很好，但我的家在大庸。

0: 现在工程进行到哪一步了？又往深处挖了100尺。
1: 嗯，还有，这几日风雪大，东南两边的结构较为薄弱，你指挥工匠们，让他们多加防护。
0: 是。

0: 这就是你为大雍皇帝修建的封禅台。
1: 对，是迎吾皇登山封禅，有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
0: 你们大雍人总想着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一切都说是为了千秋万代。可真到了离开这世上的那天，又能带走什么呢？
1: 那自然是由不得我，但人活着应该想着为他人留下点什么。这千秋万代是皇上的，也是大雍万千子民的。
0: 我看你就是想的太多，还不如做个寻常百姓，为自己而活。人在世上就是要畅快地活一回才对。
1: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能得兼，舍生而取义。
0: 这是什么？
1: 是给我儿子做的玩具。
0: 看得出来你真的很想念你的家人，他们叫什么名字？
1: 儿子叫智奴。

0: 女儿叫月奴。
1: 什么奴不奴的，你们大庸人就那么希望自己的孩子为奴为婢吗？
0: 是希望他们慢点长大的意思。
1: 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叫银竹，一个叫暗图。
0: 那他们现在？
1: 他们在很安全的地方。日子过得很快，我在公族营已半月有余，也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可是伤总有好的一天。
2: 都说东夏人骑术了得，怎么样，刚跑了一趟感觉如何？
1: 还不错，这儿离你的营帐已经很远了，今日为何到这儿呢？
2: 我说过等你伤养好了便送你回去，现在是时候回家了。
1: 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儿？
2: 你的家人一直在找你。
3: 陛下，
2: 东夏王庭的内乱还未平息，殿下，你的子民需要你。
1: 你一直知道？
2: 有些事我们终归要去面对。
4: 恭迎女王回朝。
1: 走吧，快多，谢谢你。
5: 这儿，这儿，这儿。
1: 后来，我平息了内乱，日子又回到和从前一样。但是我知道，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已经悄悄地改变了。
6: 陛下。大庸工部与钦天监共同修筑的封禅台如今已白驰有余。
1: 还有吗？
6: 快多跟往常一样每日鸡鸣起夜半归。

0: 陛下，
1: 怎么了？
0: 丹穗山地洞，风扇台塌了，大雍的工匠死的死，伤的伤，很多人被埋在下面了。
1: 快得呢？
0: 还不清楚，已经派人前去查探了。陛下，有人见到蒯铎从倒塌的风扇台地底出来了，他回了营地，但没过多久就骑马向西南而去了。
2: 陛下，蒯铎往西边树林去了。
1: 你们留在这儿，不要跟过来。驾！
2: 陛下，
3: 陛下，
2: 去！撤！撤！
1: 撤！快躲！
2: 撤！
1: 撤！
2: 撤！撤！撤！撤！撤！
1: 蒯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殿下，丹穗山地洞风扇台塌了，我要回去禀报。
1: 这不是地洞，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做了什么？你找到鬼血了？原来他就藏在丹穗山的山脉之下，你早就探查到了，你是为他而来的。
4: 殿下，请不要再问了。
1: 你必须把东西给我。蒯铎，你知不知道鬼血到底是什么？你知道为何我宁愿被你们大雍打败也没有用它吗？我的母亲在与你们的战争中使用了鬼血，最终招致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他自己也因此殒命，留下遗诏让东夏的后代绝不能再去找寻他。连我也不知道鬼血到底藏在哪儿，直到今天。蒯铎，鬼血是不祥之物，留着它会给你找来无尽的祸患。
4: 谢谢你告诉我，但我必须把他带回去。
1: 蒯铎。

0: 你把它给我，我不会用它去打大勇。你也不要走，我们一起在冬夏，像我养伤的时候一样，好吗？
1: 你的伤全好了吗？那就好。
0: 你是非走不可了是吗？那你抱我一下，好吗？我们这一别，恐怕再难相见。

这本书是我多年编撰而成的，里面记载了堪舆法师、损卯大剑等技法，我现在把它留给你，或许将来能对冬夏有用。

其实这个故事从一开始结局就已注定，你父亲短暂地出现在了我的生命中，却教会我一个道理，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使命。我再也没有想过去打搅他，因为我知道他想见的人不是我，但我却没想到那一日真的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下去吧。一个月后

0: 我收到了探子带回的蒯铎最后的消息，蒯家全家被灭门，无人幸免，他与他心里最重要的人一起死去。
1: 你们也下去吧。
0: 而像我这样没能住进他心里的人，余生却要记着他一辈子。

你说可笑吗？有的人一生如此短暂，有的人一生却又何其漫长。但我仅允许自己为他痛哭一次。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是，也只能是，冬夏的女王。

这本他留下的手书帮助了冬夏，让百姓们都富庶了起来，而那座封存着玉胎的木宫便是用书中所记载的记忆打造而成。你是他的孩子，我现在把他还给你。

0: 原来殿下是家父的故人，是我错怪你了。
1: 我没想到快家竟然还有人活着，我的女儿竟和蒯铎的儿子有这么多交集。这次我来大雍，除了来找案图，还有一件大事要办。现在看来，你就是能帮到我的人。

安图，别害怕，我在这儿呢，都过去了。

0: 母亲，沧海的，你放心，他没死，我也不是他的仇人。
1: 他没死，我也不是他的仇人。
0: 女儿，这些日子苦了你了，
1: 我不觉得苦了。这些日子我确实觉得很难过，但是我现在觉得这就像一场噩梦，都过去了。

0: 我很喜欢他，我要跟他在一起，您能答应吗？
1: 我也看得出他很喜欢你，但是他还有大仇未报，我怕你在他心里永远排不上第一位。
2: 没有想到啊，原来东夏女王竟然不是第三人。可这件事儿当初是平静侯亲口告诉庄执行的呀，难道平静侯没有说实话？
3: 庄执行是平静侯的世子，是他唯一的指望，平静侯有什么理由骗他呢？
2: 是啊，
3: 庄执行是我亲手造就的怪物，他也是被我心里的恨侵蚀成这样的。

0: 他恨他的父亲，但他更恨我。我只是没有想到，他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
1: 稍微忍一下。哎，别动，别动。
2: 哎，你轻点儿。
1: 马上好了。好好好。我这个药啊，涂上不仅好得快，而且绝对不会留疤。
3: 这好些日子不见，我看你都瘦了，看来在他那儿也没吃到什么好吃的。
2: 那也没有，他对我也没有那么差。
1: 那你在这儿愁眉苦脸的，烦什么？
2: 虽然我母亲和他的误会解除了，按理说我跟他什么事儿也没有了，但是我母亲不希望我跟他在一起，她怕我会吃苦，怕我会不幸福。
1: 你从前呢，从来不会在意他人的看法，别人的指指点点也从来不会放在心上。
2: 我心里很清楚，他有他的恨，我有我的责任。自由自在的香老板终究不是真正的我。
1: 我看你们俩都坏得很，倒是挺般配的。这要是以后生了娃娃，那还了得，岂不是要把这京城搅得天翻地覆的。爸爸还是不要在一起的好。
4: 怪不得女王如此戏弄你，她是把和你爹的账都算在儿子身上了。
0: 我也没想到我爹竟然和他有这样一段过往。
4: 现下这女王不是你的大仇人，那第三人的线索可就断彻底了。
0: 但至少没有酿成大错。
5: 那你是不是松了一大口气呀？
0: 师父，
4: 我就说吧，对付女人你还太嫩了。
0: 你什么时候说过？
4: 行行行，你六出师傅说的。
6: 大人，香小姐差人送来的帖子，请你去一趟诊楼。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我去看看。
4: 等会儿，洗把脸，别又搞砸了。你六出师傅不在，很多事情我也教不来你啊。来，洗人呢？走了？
6: 哦。哎，
4: 等你把话说完了，他都该回来了。
7: 臧大人，请。

诊楼今日停业，请跟我来。我们小姐就在里面，臧大人请进吧。

殿下，殿下，站住！今天的影戏就从一条小鲤鱼开始。有一天，小鲤鱼和家人走散了，再也找不着家了。 他孤零零地在水里游啊游，游啊游。有一只小天鹅见他可怜，

0: 他舍不得小鲤鱼，也舍不得自己的母亲，只能用自己的性命去化解小鲤鱼心中的仇恨。可谁知道，吃了小鲤鱼父母的根本不是小天鹅的母亲。得知真相的小鲤鱼却再也没有管过小天鹅的死活， 就这么把他孤零零、冷冰冰地丢在一边。你说，小鲤鱼该不该死？该死。往事随雪风入湖中，
1: 还好这只小天鹅还活着，否则啊，小鲤鱼也活不下去了。
0: 心已经死了。

小鲤鱼对不起小天鹅，不敢求他的原谅。那小天鹅还愿再见见他吗？

其实小天鹅一直在等他。你怎么不说话？

0: 殿下，你武功高强，要再这么用力的抱下去，我这手臂就该废了。
1: 你还敢叫我殿下？
0: 安图，
1: 你说你当初对我那么冷漠无情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有今天。
0: 我不配有今天。
1: 我不许你这么说。以后只要我找你，你就必须来见我。
0: 好，我答应你。安图，我希望以后有我在的每一天，你都可以更加的开心和自在。
1: 我当然开心和自在啊，我是东夏的公主，又是枕楼的老板，我的家人朋友喜欢的人

0: 我现在通通都有了。你笑什么？我笑某人太贪心了。我不能贪心吗？看你哭得眼睛都肿了，小天鹅变小青蛙了，还不是因为你？
1: 是，都是在下的过错，那还请香小姐不要记恨，以后也常邀我来你的枕楼做客。
0: 我可不记仇，我有仇都是当场报。

0: 葬海。现在我母亲在，你也在，误会也解除了，我觉得很安心。
1: 那你今晚可以睡个好觉。
0: 我可不困，今天诊楼不待客，只要我想，接下来多少天都可以没有人来。今天我要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
1: 今天来日方长，以后有时间我再慢慢跟你说。你受伤了，需要休息。好，我说，那你想听什么？
0: 什么都行，你先说。
1: 那得从10年前我挨的那两鞭子说起。
0: 藏海，
1: 我不说，不说。
0: 呆子，你快告诉我，我母亲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
1: 其实我也没想到，我父亲和你母亲早在10年前就认识了。
0: 什么？
1: 10年前，我父亲在冬夏修筑风扇台，结果阴差阳错救下了你的母亲。所以你说呀，这天下间还真有这么巧的事儿。10年前我就见过你，10年后我回京城的第一天又见到了你，而且之后还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其实我心里一直有很多话想对你说，但我也不能对你袒露身份。

安图，图上所画的就是鬼玺。我们东夏的祖先传闻是昆仑山脉西陵圣母的后人，这鬼玺便是西陵圣母的圣物之一。后来发生了一些变故，我们的祖先离开了昆仑山，一路迁徙到了东边。他们发誓要在那里开疆拓土，成就一番霸业。不久，辽阔的漠北草原上出现了一位女将军，她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传言说，她身上带着一封鬼玺，那鬼玺可以召唤。

父贤女王，附在活人身上为他作战。后来，他自立为王，他就是东夏的第一任王，傅贤女王。传说傅贤女王称王后，虽攻城略地，战无不胜，可她的身体也慢慢在发生变化。在她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 再也无人见过他真正的面目。傅贤女王知道，那是她使用鬼玺后的反噬，于是她让人将鬼玺永远封存，葬在她的尸身之旁，并嘱咐后人永不可开启地宫。但300年后，她的后世子孙明律胡达女王，也就是我的母亲，违背了傅贤女王的遗愿。 让人从地宫中取出了鬼玺，以及打开鬼玺的钥匙，那三条铜鱼。再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了，在五合35年，在与大雍对战的战场中，东夏虽用鬼玺战胜了大雍，却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明律胡达女王临死前尘封鬼玺，埋在无人知晓的地方。在贞顺9年。 鬼玺还是被你的父亲蒯铎找到。千百年来，鬼玺的传说让无数野心之人按捺不住。当他们知道鬼玺背后的力量时，会付出一切代价去得到它。

0: 这些年我一直在搜集与鬼玺同源的磁石，终于打造出这个罗盘。只要将铜鱼扣在罗盘中央的磁针之上，鱼首就会指向鬼玺所在的方位。之前我与曹敬贤合作就是为了铜鱼，但现在我已经不需要它了。
1: 殿下想我怎么做？
0: 直到今日，你的第三个仇人还如鬼魅般藏于未知暗处，只要你愿意帮我找到鬼玺，我就助你找到第三个仇人，为蒯家报仇。
1: 藏海愿与殿下结盟。
0: 别着急，结盟之前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清楚。
1: 殿下请讲。
0: 罗盘和我女儿你只能选一个，你选择罗盘就是选择继续复仇。我不想我的女儿跟一个背负着深仇大恨的男人在一起，但如果你选择我女儿，我要你放弃复仇，不要再打鬼玺的主意。
2: 母亲，
0: 你不想听听藏海怎么回答吗？

0: 殿下让我选，我选不出来。我父亲临死前留给我一句话，从前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但听了殿下与我爹的故事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我父亲临死前留的那句话，是留给殿下的。那么我也给殿下一个选择吧。殿下是想知道那句话？
1: 还是想让我做出选择？你威胁我？殿下对我爹的情感可以是真挚的，那么我与暗图的情感为什么不能是真挚的呢？母亲，我是您的女儿，找回鬼玺也是我的愿望和责任。自从我来大雍， 危险就一直在女儿身边，女儿从未怕过，今后也不会怕。我算看出来了，你这匹马恐怕会比你父亲跑得更远。让我来看看你有多大本事吧。
0: 藏海，谢殿下成全。
1: 从今日开始，你我就是生死一体的盟友。

此处往右走。 再往左。

0: 来者何人？
1: 工部侍郎藏海。过几日会起大风，韩章殿修建已久，所以我想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加固的地方。
2: 有劳藏大人费心，但皇上叮嘱过，韩章殿不可擅自修葺，没有允准不得入内，还请回吧。

0: 怎么了？哎，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啊？
1: 发生什么事了？
0: 你说话呀，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知道桂熙在哪儿了。
0: 啊？在哪儿？
1: 在皇宫，在皇上的含章殿里。
0: 含章殿？哎呀，这么说，你爹当年……
1: 我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普天之下最隐秘的地方，莫过于皇宫，莫过于皇上的龙榻之侧。
0: 那你说，皇上这么多年知不知道呢？要说在皇宫的其他地方，我尚且相信那是你爹偷偷藏的，可那是含章殿呀，皇上每天待的地方。
1: 你这么说，我爹当年挖到鬼玺，根本就不是个巧合。
0: 如果你爹修筑封禅台，是奉了皇帝的密旨，寻找鬼玺呢？可你爹为何不将童玉一并交出呢？按照女王的话说，这童玉可是开启鬼玺的钥匙啊。
2: 这个我也想不通。
0: 难道皇上就是？
1: 不是的，皇上不是第三人，否则他绝对不会允许平靖侯和曹静贤拥有童玉。况且如果皇上要杀我爹，在他递上鬼玺的时候就可以杀了，没有必要等到他回家之后再动手。
0: 鬼玺在皇上手里，童玉在你的仇人手中，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皇上和你爹，恐怕再无人知晓了。

0: 义父，
1: 说，
0: 藏海今日以修齐皇宫为由，将宫内走了个遍。
1: 他有何异常？
0: 行迹确实可疑，像是在找什么。最后，他在韩章殿外驻足很久。
1: 韩章殿
0: 不错。之后，他就回去了。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可笑啊，这么多年来咱家进进出出寒张店多少

0: 钦天监已勘定了东陵山中的一处极地，会择良辰吉日将玉胎敬送去那里供奉。
1: 全程我都会亲力亲为，殿下请放心。
2: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出差错。藏大人，带我参观一下这钦天监吧。
1: 当然，这是在下的荣幸。殿下请。钦天监设有天文、漏刻、神木、象夺、金猴五司，各司分工不同，星象观测、报时报更、营造建设、丧葬入殓都有所涉及。
2: 那你父亲呢？他最擅长什么？
1: 身为钦天监监正，自然是要精通各司技艺。
2: 总有最心仪的吧？
1: 如果真要这么说，他最喜欢做木工。殿下请。
3: 殿下，他当年就常常在这儿处理公务。
2: 他在这儿待了多少年？
1: 20年。
2: 如果没去东夏，他现在应该还在这儿吧？如果当时他留在东夏，也许你的家人

0: 人来这世上匆匆几十年，会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走了的人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你要记住，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人，他宁愿舍弃性命也要守护秘密，你宁愿失去性命也要为他们报仇，是吗？
1: 人之渺小，只能被命运摆弄。我父亲当年没有选择，我也一样。
0: 走吧，我们换个地方说话。你刚刚说你父亲没得选，看样子你已经知道鬼玺在什么地方了。
1: 鬼玺就在皇宫，在寒章殿内。
0: 快躲，这就是你说的大义吗？是啊，除了大雍皇帝，又有谁能让你父亲效忠至此呢？一国之主要是得到这样一件神器，又何愁不能千秋万代？所以你父亲就义无反顾地替皇上拿走了鬼玺，是中原的君臣之道害死了他。
1: 不，我父亲当年拼死也要将鬼玺交给皇上，却没有将铜玉一并交出，这才是他要的大义。
0: 好一个忠义两全，在你们大庸人眼中，皇帝到底是什么？
1: 是天，是君，也是父。
0: 那接下来呢？
1: 我想要拿出鬼玺，用它引出第三人。
0: 在皇帝的眼皮底下，你胆子够大呀！就算能混进宫，你能进入守卫森严的寒章殿吗？
1: 我需要殿下助我一臂之力。
2: 寒章殿，皇帝，那么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
3: 你闭嘴，我来说。就一句话，他疯了。他说他要私闯寒章殿，偷出鬼玺。
1: 我现在只有通过鬼玺才能找出第三人，别无他法。
3: 你们都疯了，冬夏女王也是可恶之极，不但不阻拦你，还要把你推出去送死，皇上的东西都敢拿，你们都疯了。
1: 师父，我现在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2: 此事非同小可，非同小可，会有很多人受到牵连，甚至丢了性命。曾海，你确定要这么做？
1: 我离找到第三人只有一步之遥了。恩公，如果是您，会选择停下吗？

0: 但如今鬼玺在皇帝手上，一旦丢失，到时候天威震怒，天下之乱和个人家仇，你又会如何选择呢？
1: 待我用鬼玺引出第三人，将他杀了报仇后，我自会向皇上道明一切。若皇上怪罪于我，我会独自承担，不会让任何人受到牵连。我从十年前那一晚做出选择以后，就再也没想过可以全身而退了。
0: 藏海，看来你心中已经有了答案。既如此，尽力而为吧。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端午假期，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458.04万人次。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首次跻身假日游客接待量前三名，便以31.77万人次的成绩直接问鼎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天坛公园和颐和园。据市商务局统计，假日期间，全市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实现销售61.1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专业专卖业态表现尤为抢眼，同比增长高达42.6%，电商业态同比增长0.8%。高盛日前将2026年年底的黄金目标价大幅下调至每盎司4900美元，调降幅度高达500美元。这意味着，尽管高盛仍看好国际金价年内涨势，但上涨空间已远不及此前预期。近日，关于福耀科大各院系逐步自负盈亏的话题引发关注。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表示，学校并非要求院系以盈利为目标，市场化创收，而是鼓励院系开展科研攻关，通过科研成果转化，提升院系自我造血能力。6月21日举办的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上，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透露，近期京东内部提出了涅槃计划，希望把京东已有的70万快递员等蓝领工人送到学校做技术培训，以应对 AI 和技术发展带来的冲击。刘强东表示，将来都是机器人送货了，根本不需要快递员。
0: 养老既是民生，也是产业。居家适老化改造一头连着千家万户老年人原居安老的朴素心愿，而另一头呢，连着银发经济万亿级的市场蓝海。
1: 近日，作为全市第二批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之一，通州马驹桥镇样板间正式投运。这些样板间究竟长什么样？它能为老年人解决哪些实际问题呢？从首批9个到第二批的24个，北京在这方面如何布局？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3: 走进位于通州区马驹桥镇烟宝家园社区的这间样板间，首先感受到的不是冷冰冰的产品陈列，而是一个家的模样。70平方米，一室一厅一卫一厨，严格按照真实户型设计。前来参观体验的老年居民在这里成了最挑剔也最真诚的评测师。
4: 完了起来的情况下过来，完了这样就可以扶着，这就很方便。因为你岁数大了之后就最怕摔，摔了以后如果骨质疏松容易卡坏，这样的话你自己保护好自己，不给儿女添麻烦。
3: 一根扶手撑起的不仅是身体，更是一位老人不给孩子添麻烦的朴素心愿。而样板间里的科技含量同样让人惊喜，从智能语音控制到毫米波雷达监测，从可升降厨房到外骨骼辅助行走设备，记者在现场看到，适老化改造早已超越了装个扶手、铺个防滑垫的初级阶段。但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听起来不错的科技产品用起来会不会有障碍？是不是真的能解决问题呢？
4: 帮助的特别大呀，你没用时候你觉得可能我不会用，一旦学会了还离不开。我们家用小肚，还用豆包，没事就喊他们。
5: 那会觉得就是这些电子设备使用上有什么困难吗？
4: 还好，现在就是不会的情况下稍微学就能掌握，还是需要这些。挺轻松的，它帮助你迈腿，每迈你也就随着它这个节奏就去迈去，觉得它还对腰能起到一个是不是支撑保护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护上以后腰也还行。
3: 朴素的表达背后是一个庞大而真实的养老需求市场。数据显示，我国90%左右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但真正实施过适老化改造的家庭比例仍然很低。痛点在哪里？一方面，老年人对改造后的样子

0: 看不见摸不着，另一方面市场上产品种类众多，价格差距大，让很多家庭不敢改不会改。而这个样板间的价值恰恰在于让想象变成了实景。
1: 这个呢，是我们专门为老年人打造的适老化的厨房，可升降的橱柜、台面、洗手池。小凯，拉篮下降。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年人取用调料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再打开柜门了，调料自动的下到一个可升降的这样一个位置。这个台面可以升降，按照老年人身高，那么他坐在轮椅上可以调节一个适合他的身高。然后这种呢，就是我们适老化的餐桌椅啊，适合老年人啊这样的扶手啊，然后撑起来坐下。整个屋子里都是毫米波感应的雷达，全屋现在有三套系统，有小米的系统，然后有百度的系统，还有我们华为的系统，适配不同老人的家庭情况，然后我们搭配不同的网关来控制。
0: 从厨房到卧室，从安全监测到智能控制，样板间展示的是一套完整的居家养老解决方案。但方案再好，最终要落地到每一个具体的家庭里。什么样的情况适合什么样的改造？产品从哪里选？谁来负责安装？最重要的是，它贵吗？
1: 那我们会针对老人家庭情况还有老年人身体情况，我们再给他出一个整体的方案。他自己可以选配一些产品和套餐，我们也可以帮他从京东上订购，或者从我们适老化联盟的商家里去选配啊，然后我们再派人去安装。目前如果一个基础改造，比如说仅仅是需要改造个家具、防滑地面、屋子里的灯，包括新风系统啊之类的，这些大概也就两三万块钱。可移动的产品有一部分还可以使用咱们现在北京市推的养老消费券，但每个月还可以抵扣那个800块钱。
0: 但要让这个市场真正火起来，仅靠一个样板间几家企业远远不够，它需要的是一个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和产业生态。从2025年首批9个试点样板间，到2026年第二批24个，全市累计33个样板间已覆盖11个区、33个街道乡镇。这一组数字的背后，是北京以小切口政策推动居家适老化改造和产业发展的系统布局。
2: 第二批样板间主要呈现出就是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建设地点与社区紧密结合，还有就是更加突出了科技赋能，提供多元化场景这么一个特点。与首批样板间相比呢，第二批样板间进一步强化了三个方面：第一个以需求牵引为核心，精准回应老年人的急难愁盼；第二个就是更加推动了科技与养老的一个深度融合；第三个就是我们以分类分层为路径，不同的样板间它可以回应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养老需求。
0: 如果说33个样板间是前台，那么支撑这个前台的是一个正在成型的产业生态。今年2月，北京适老化改造产业发展联盟成立，首批吸纳60余家成员单位，涵盖科技、医疗健康、金融、居家设计、家政等产业链上下游。从入户评估到方案设计，从产品选配到施工安装，从家政服务到金融支持，全产业链的打通意味着适老化改造正在从散装市场走向系统集成。
2: 关于适老化改造着呢，我们一直坚持就是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我们也通过成立产业联盟，它能够很好的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可以让更多的企业、产品、服务进入到适老化改造这个市场里。通过大量的这种产品的供给，那么就会拉低单项产品的成本，老年人就可以更便宜的价格，然后提前享受这种更舒适的生活。比如说，我们引入了银行的这种金融机构，老人在租，比如电动轮椅，他可能需要一些押金，需要几千块钱，但是现在有这种银行啊，他们可以跟个人信用免押金，只要租金就可以更快、更早、更便宜的价格享受到这个电动轮椅的这个便利。
0: 从马驹桥镇一间70平方米的样板间，到全市33个样板间覆盖11个区，我们看到的是北京在探索银发经济新路径上的一次系统布局。以需求牵引供给，以供给创造需求，政府搭好台，市场唱好戏，产业连成链，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自己熟悉的家里安心的、体面的、从容的生活，这才是适老化改造最终极的答案。
3: 提到养老社区，以往很多人脑海里都是封闭安静单一照料的印象，但是随着北京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早已从有人照看转向住得舒心、看病方便、生活充实。那么不少房企呢也纷纷布局养老楼盘，发力康养社区赛道。
4: 那么这类落地城市核心区的开放式

0: 康养社区究竟能为老年人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对比传统的养老模式，又具有哪些独特的优势？房企扎堆布局养老赛道背后，北京养老市场又呈现出怎样的发展变化呢？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前去一探究竟。
1: 这里是位于丰台区南四环附近的某康养社区，在公共大厅里随处可见鲜活的绿植和开放式阅读区，不少前来参观或是意向入住的老人坐在一起闲谈，社交氛围甚是浓厚。
2: 多客户呀，第一次来我们这儿的感觉都是说，哎，这和他传统认知的这个养老机构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环境就是一个疗愈系统，希望它能为老人体现一种叫做有生命力的，然后有阳光的非常舒适的环境。从这个角度看上去，我们大厅里呢有这个绿树啊，然后楼层上呢有绿植，如果您往上看，能看到这个阳光从天上点点洒洒的这个落下来。所以这个厅呢，我们设计的是叫做一个客厅的主题。园林里呢有16个景观点啊，包括有宠物乐园，有儿童乐园啊，有日照广场，也有我们的律动舞台。大家现在走的呢这一条呢就是我们的风雨连廊，这个风雨连廊呢应该就保证我们的老人家哪怕是有小雨啊或者小雪的季节也能出来赏赏雪啊，听听雨。
1: 走进样板间，随处可见贴心的适老化巧思，全屋家具墙体边角全部做圆弧防撞处理，入户子母门加宽设计，地面无任何门槛，轮椅进出毫无阻碍，卫生间整体做防滑无高差工艺，恒温安全扶手，角度可调的梳妆镜一应俱全，大大小小的设计都从老人行动安全出发。也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配套，让88岁的陈先生实地看完后当即敲定了入住意向。
3: 我们来第一天就决定了。
4: 那您觉得这儿好在哪儿啊？
3: 第一个吧，特别豁亮。第二个呢，你南面走出去呢，一个大花园，10000平米，我们那天走了走，还有风雨连廊，就是天台营。
1: 同样有入住意向的还有76岁的黄阿姨，不过黄阿姨是为了自己97岁高龄的母亲选房。
5: 北京看了有将近20多个这个康养的机构了，到这儿来以后，哎，我觉得一个是硬件很好，再有一个呢就适合老人。
6: 哎，啊，那要把母亲放到这儿来住，您放心吗？
5: 实际比在家里放心，家里一个老人对着一个保姆，就是他俩，他俩的对话都很难，你知道吗？你要是老人不跟别人交流的话，大脑很快衰退得很厉害。
6: 在这儿的，他是一个团队，
5: 对，是个团队照顾，而且看的不是一个人。
1: 整个社区共有500多间居室，800余张床位，按照老人身体情况分为自理公寓、康养公寓、护理公寓、独立失智专区等4大区域，配有24小时值守卫生服务站，站内开设全科中医康复诊室，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日常调理都能在这里完成。目前项目采用租赁模式，按周期结算费用。
2: 我们整个的这个月费呢是包括3块，就是房间费、服务费和餐费啊，这3块。那么从房间费的角度呢，我们大概主力的户型是从8000到15000之间，大部分呢是按照房间来收费的，所以老两口入住呢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啊。那么只要一间房，那么我们第二个人在入住的时候，只要比如说是活力老人吧为例，那么只要再补充2400的餐费和这个1800的服务费，就是每第二个再入住的老人就只要增加4200的费用啊，就可以一起享受这些环境和服务配套了。
1: 从居住环境、分级照护到清晰透明的收费标准，养老配套不再只局限于专业的康养机构，当下房企开发商也在同步加码适老配置，养老地产已经成为很多开发商布局的新赛道。
7: 在新房体系里，咱们大致可以分成2块，一块就是比如像今天咱们在的这个中海，它本身有养老条线，有养老条线还有很多，比如远洋、春轩茂，我相信您们也听过。像这类开发商呢，他就可以去拿这些供地，就是有的供地他在供应的时候就会有养老板块，他就一起拿下，然后做自己的开发项目。那还有。

0: 一类就是，虽然这块地本身它是一个纯住宅，但是它这里边也会有很多将来适应咱们老年人的一些元素。您比如说，咱们之前的节目里也说过这个好房子政策，那它细分的项目里边就会有，比如架空层，还有像那个共享空间啊，然后还有像比如说这个会所，那这些也会有很多的小单元块，将来都是给老年人用的。所以现在呢，就是新的房子，然后新的空间给老年人会有更好的这种养老的感受。
1: 从传统居家照护到养老机构照护，再到配套完善的开放式康养社区，北京的养老供给体系正在不断丰富多元。但与此同时，如何平衡服务品质与大众消费能力，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覆盖，持续完善长期专业照护配套，仍是整个行业需长期深耕的课题。只有多方共同发力，才能让更多老年人都拥有安心、体面、充实的晚年生活。
2: 这个夏天，北京全新的消费活动来了。日前，东坝乡2026年夏季消费季正式启动，活动将横跨整个夏季，持续到8月底，共开展30余场主题活动，覆盖运动、美食、咖啡、亲子、潮玩等领域，月月有主题，场场有新意。
3: 与此同时，东坝乡也将持续依托坝河生态与文创产业优势，着力打造滨水特色鲜明、业态丰富多元的区域消费新地标。
4: 您的牛肉串烤好了？
5: 哇，这也太棒了吧！6两多的大串，你有没有吃过呀？在咱们东坝乡2026夏季消费季的一个主园区，首创郎园 station， 这北京烤肉节真的给大家带来一场美食的盛宴。
6: 提振消费嘛，过来看一看，刚好一根就可以抵一顿饭了。
5: 你今儿就是空着肚子来的是吧？
6: 对对对对，你也看到这个。它这门店烟火味比较足，然后我来尝一下。
7: 东坝乡2026年夏季消费季以潮然东坝霸气消费季为主题，持续至8月31日。活动立足东坝乡坝河水岸生态资源与文创产业极具优势，以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潜力，为市民送上便捷实惠、丰富精彩的夏日消费新体验。北京烤肉节就是消费季开篇重头戏，汇聚了近30个国家以及国内多地特色烤肉品牌。
8: 狼园是第一次来，也是我新品牌第一次过来。我们是从浙江义乌过来的，艺术气息很浓啊，然后这些建筑非常有意思，
5: 所以这边的人群也会更年轻，是吧？
8: 是的，是的，消费群体会更加有张力嘛，然后包括很多新的事物，他们接受度就会更高。
7: 作为本次消费季的核心线上平台，霸气和小程序整合首创狼园 station、 东坝万达广场等全乡200余家商户资源，集中汇总各类优惠信息。其中的霸气抽盲盒活动持续到8月21日，连续10周，每周五中午12点开启。
5: 您看，我在中午12点的时候就抽了一下盲盒，我抽中了2块钱，它的消费券呢从1块钱到500块钱都有。
9: 然后我看这个活动好像还有那个就是吃喝玩乐，其实都包括了。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珠宝品牌，还有我们年轻人可能喜欢的一些攀岩呀、舞蹈呀，
5: 对，
9: 其实里面商户都有参加，我觉得还挺吸引人的。
7: 作为消费券的使用商家，位于首创狼园 station 的这家运动生活空间，融合了潜水俱乐部、餐饮等多业态。
10: 我们抽中这个盲盒呢，就是以微信立减金的形式领取的，之后在我们一楼点餐、点咖啡、饮品，之后还有一楼的零售都是可以使用的。就发现我们日常大家的客流，还有进店的意愿，之后还有大家拍照打卡这种意愿，都慢慢在变强。
11: 那我们单次那个强 IP 活动其实能给园区带流得5-6万，活动期间跟平常相比呢，我们的客流会翻2到3倍，而未来我们要把这个滨河呢打造成为一个聚集就是时尚潮流生活体验的一个年轻社交的一个消费的地标。
7: 与此同时，部分商圈、园区同步推出票根联动促销活动，打破不同消费场景的壁垒。
5: 手拿一张东坝万达影城的票根，咱们就可以在商场里面呀享受优惠活动。你看这边，我看到有8折优惠，还有8-5折优惠，这边还有更多的商家，你看这还有7-8折优惠。那这次呢，一共大概有10几家商户都参与了优惠活动。
7: 消费季共开展30余场主题活动，6月开启活力霸气潮动月，主打运动生活。7月迎来水岸霸气生活月，打造清凉舒适、趣味十足的休闲场景。 八月打造潮流霸气艺术月。
12: 那么通过这些的系列活动，我们就打破了以往这种商圈、园区，包括这种休闲

0: 业态各自为战孤立的这种问题啊，使市民来到东坝可以运动，可以看展，可以逛市集，可以这个就餐购物，这种一站式的体验有效地拉长了我们消费的这种链条，慢慢地就培育出我们属于东坝的夏日的这种特色的消费的新场景。
1: 接下来东坝将持续依托坝河生态与文创产业优势，全面融入两河一带国际滨水经济区建设，着力打造滨水特色鲜明、业态丰富多元的区域消费新地标。
2: 提到人形机器人，您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舞台上翻跟头跳舞的表演，
3: 是。
2: 但今天呢，对于很多有应用需求的用户来说呀，如何让人形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真实场景才更加切合实际。
4: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型系列报道，我们要带您走进北京的两家企业星动纪元和银河通用。在那里，人形机器人就已经悄然走出实验室，开始在物流中心、工厂车间、便利店里真干活了。
5: 在北京，一批人形机器人正在经历身份的转变，从表演者到打工人。在星动纪元的测试区，机器人正在模拟真实的物流分拣场景。它从凹槽中取出不同大小的快递盒，双手协作，将带有标签的一面翻转向上后放到传送带上。不同形状、不同材质、不同重量的包裹，它都能精准识别，稳定操作。
6: 对异常件的识别、行动和剔除能力，以及对于这些不同泛化的这种产品的抓取和放置能力。泛化是指对于不同形状、不同颜色、不同大小的这种产品，它都可以精准的识别去抓取去做放置。它训练的是它的一个通用能力，在物流里边训练出来的手部的动手也会运用到其他的场景里边。
5: 目前，星动纪元的机器人已在中国邮政、顺丰等物流中心实现百台级部署，今年目标是迈向千台级。更重要的是，整个机器人从灵巧手到关节电机全部自研，公司自主研发率超过95%。
7: 自研的好处，我可以快速的去做迭代和调整。比如说，如果说我现在没有说研发本体的一个能力，那我可能只能用语数的。但我做的很多场景是物流，经常它需要搬一些比较重的东西，载荷都还不太够。那我可能就没办法，我可能只能等它出下一代能不能行，商机可能就错过了。但是我自己做 ，OK， 稳定下来，我要做这一类场景，它到底什么需求都可以去快速的把它迭代去做出来。所以这个是为了快速商业化闭环。
5: 正是这种全站自研的能力，让星动纪元的机器人已经走进物流中心，解决分拣环节的实际问题。而另一家企业则把机器人送进了便利店和工厂车间。
8: 我饿了，有什么吃的推荐吗？
9: 热食区有烤肠和玉米，需要我帮您拿一根吗？
8: 需要。
5: 在全食便利店，记者体验了与银河通用机器人的互动。他主动问候，听懂我饿了的需求，推荐烤肠并抓取递上。这套服务依赖的是公司自研的银河星脑大模型。
10: 它是全球首个全身全手的端到端的矩阵大模型，而且它集大脑、小脑神经控制于一模。以往的机器人它会先规划，然后再去抓取，中间会有卡顿和延迟。现在通过大脑和小脑结合的方式，机器人可以很丝滑的抬手取下来。
5: 在工业场景，银河通用的重载机器人已进入宁德时代德国博士集团的工厂，它能轻松举起50公斤的物料箱，即使箱子摆放歪斜，也能自主判断调整抓取策略。
11: 我们走的技术路线是通用跨场景的大模型，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就希望它能够像 GPT 能够处理不同类型的语言任务一样，能够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任务之间产生协同和智能的涌现。我们会跨场景的来收集数据，训练一个跨场景通用的模型，然后再用这样的模型分化出可适用于不同场景应用需求的垂类模型进行部署和应用。我觉得这个基点已经有雏形了，会在未来很快的一两年内到来。
5: 过去两年，人形机器人产业飞速发展，关于泡沫的讨论也成了绕不开的话题。然而，从星动纪元到银河通用，两家企业的实践给出了答案：技术突破是真实的，市场需求也是真实的。
7: 我觉得不是泡沫，它只有说你的预期是过高还是过低的一个问题，因为技术的进展是真真实实的，一定是能产生真实的生产力的，需求绝对是真实的。
11: 打一个比喻的话，我们人类从毕业到进入岗位以后能够熟练的承担工作，它要经过一个实习期和上岗培训，我认为机器人正处于这个阶段。

0: 创新，为两家企业提供了最宝贵的人才和技术储备。
1: 本身我们就在清华，然后当时也是从清华这边孵化出来，所以本身就是扎根在北京，我们人也是在北京。为什么一直没有想到说到别的地方去呢？因为北京的这块确实有很高的人才密度，因为现在做具身这块研发的投入的这个需求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北京确实适合。
0: 北京不仅有顶尖的科研资源，还有丰富的物流、零售等场景，这些场景成为机器人真正的练功房。与此同时，国家级基金、产业资本持续注入，加速了产业化进程。从实验室到流水线，从展会到产线，人形机器人的真干活时代正在北京加速到来。
2: 眼下，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热展，展厅里几尊迷你印加小雕像格外吸睛。
3: 之所以这么说呀，是因为它们虽然尺寸不过数厘米，但是织物、银饰、羽毛一应俱全。而且呢，据说这些小小的人偶还藏着印加社会的阶层与祭祀密码。
4: 秘鲁文明时期也有小手办吗？看这个银质的小雕像，是不是特别像我们现在桌上放的玩具手办呀？
5: 这里面我们展示的实际上是印加时期特别重要的一个祭祀仪式，叫做卡帕科查仪式。这个仪式呢，实际上是在印加只有当出现这种特别重大的事件的时候，比如说天灾人祸呀，或者是这个新老王的这个接替呀，这种时候才需要举行的。我们这里展示的实际上是在这个其实是在秘鲁北部地区的这个图库梅地区的这一个神庙当中出土的。他们这种祭祀仪式主要是在山上进行的。然后这些小人呢，在这个祭祀当中呢，它是怎么使用的呢？像咱们看到这件头戴这个金刚鹦鹉羽毛帽子的这件，实际上是一个女性的神祇，它呢是位于整个祭祀当中最中心的位置，然后它呢身披这种用这种羊驼毛制作的这种衣服，然后前面别上一个这种女性非常独特这种别针，这是女性神祇，它位于这个祭祀的中心哈，然后。剩下两个小人像呢，实际上是代表了这个女性的贵族和男性的贵族，他们一个放在西侧，女性贵族放在西侧，然后男性贵族放在东侧，一个代表这个太阳升起的方向，一个代表太阳落下的这个位置哈，来进行这种仪式。然后这个是等于相当于是在这个祭祀仪式的这种场地中出土的这个文物，所以呢正好能够讲述这个整个仪式的这个它的设计和它的这种含义。
0: 近日，了不起的中国菜全国首发暨北京前门国风节在京启动，抖音生活服务联合中国烹饪协会、北京市烹饪协会、北京市东城区政府、前门街道、天街集团等多部门及商家协会达人代表共同助力，打造全国味文化新地标。
6: 抖音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链接内容与消费者、链接文化与年轻人的平台，一道菜可以成为大家想去探寻一座城市的理由。
7: 在抖音平台，我们通常以文化内容、主题直播、达人探店的形式进行转化联动，充分彰显大董的品牌文化与全心全意为人民高品位生活服务的理念。
8: 这个项目聚焦了中国特色地方菜系，核心是从一道道招牌菜出发，连接一个个风味城市，放大整个菜系的影响力，抖音内容的热度，承接好团购经营的转化，进一步助力中餐堂食消费。
0: 抖音生活服务了不起的中国菜将覆盖更多地方菜系，成为连接地方味与全国味的桥梁。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莲蓬林立，荷叶随风细水。每到采摘季节，承包了整个荷塘的塘主总会躬身下水，从淤泥中摸索出一段又一段象征着财富的横生仙藕。藕节外形长直，但也分高矮胖瘦，通常有粉糯爽脆两大口感派系。藕身分离时的状态像极了有的人与前任的关系。藕的孔洞常见有七孔或九孔，孔洞的一头是网络词典里的吃藕丑，另一头则是颠扑不破的争相王道。家常风味之外，另有一种起源于重庆万州的吃藕技法。鲜藕磨成细蓉，混以猪肉和糯米猛蒸，即是绵密伴着鲜甜与细软的藕圆子。对于文玉涛来说，藕圆子不仅是妈妈亲手造就的一代名吃，也是从外婆传续至今的三代记忆。平日里，身边人都管文玉涛叫小妹。小妹爱好广泛又不失严谨，她总觉得妈妈教自己做藕圆子时所说的少许半碗是厨房玄学，她决定以科学破解玄学，用自己的方式来摸清做藕圆子的门道。说是要用科学破解玄学，她却因为隔空揭盖、如来一指、无中生有这样的戏法被朋友们调侃为穿帮魔法师。坦率地讲，只要会做剪辑，这魔法你也会。小妹复刻藕圆子的架势确实有实验室的阵仗，器具分门别类，食材悉数登场，调料列队亮相。猪肉是这场风味实验的重要角色，小妹使出的每一刀无不体现着她脑海中清晰有序的调理。3:2的肥瘦比容不得半点差池。在这位现场观众的注视下，小妹舞起了双刀。藕是 C 位食材，根据妈妈传授的经验，藕必须处理成细蓉状态才能获得绵软细腻的口感。显然这丝丝分明非他所愿。
1: 这不对呀，这不成丝儿了吗？
0: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会使用工具，小妹化身当代打铁女孩，一阵风驰电掣，一块粗暴锋利如猫抓留痕的锯齿板横空出世。工具虽显原始，却让藕的性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藕泥浆终于现身，这种纤维细小又隐隐粘连的细蓉正是小妹所求。糯米是藕圆子香糯黏滑的又一关键，手工研磨当场失败，小妹选择相信科技。

糯米粉告成，小妹延续着实验状态，她精确地控制着比例与重量。最后，欧尼酱猪肉末。

0: 偶原子的形状由容器决定，糯米质顶压正，封印以求保温。蒸汽涌起，成败在此一举。面对如此意外，小妹充分发挥了遇事不慌先拍照的精神，而这番狼藉的景象她也第一时间传给了远方的妈妈。
1: 妈，我今天坐了两份翻车了，你帮我看一下怎么回事吗？
2: 不要怕翻车，正因为翻车的话更反省出来，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容易做的，还是有技术含量的。为了追求那种口感的统一性，我们根据那个莲藕的季节，冬季的莲藕的话它的淀粉含量就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据这个莲藕的这个甜度和水分淀粉含量的不一样，肥肉和瘦肉的这个比例其实也还是要调整的。
1: 行吧行吧，那我就自己先试试看，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你。
0: 沟通过后，小妹决心遵照妈妈的经验，放弃对参数的追求。这是她第四次尝试做偶原子。终于，偶原子有了原版的模样与风味。
1: 开始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吧，就像做一场实验一样，那么咱们把这个量化就是定下来了，标准定下来了，那么后面就可以畅正无忧了那种感觉。但是后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可能就像生活里面的很多事情一样，后面发现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就要用不一样的方法去处理，那么这道菜也是一样，不管说是藕的状态呀、盐度啊、肉的状态呀、肥瘦比例这些的，其实都要参考就是非常多的变化然后而去调整的。于是在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然后呢做了非常多的调整之后，后面还是比较满意的结果吧，虽然比不上我妈做的，但是呢勉强还是可以比较好吃也比较好看的程度了，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还算是一种小成功吧。
0: 偶原子的复刻让小妹燃起了爱上厨艺的小火苗，他说这是一场偶然，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妈妈累积于心和手之间的烹饪经验值得尊重，小妹刨根问底的实验精神亦值得肯定。循着自己对做菜的理解与偏好，终有一天朋友眼中的穿帮魔法师会成为真正的厨房魔法师。乌蒙山下另一种地下食材深藏功与名，花期地下的块茎在幽暗中奋力生长，叶在阳光下展示着最后的生机，到头来只化作满地枯萎的藤条。不卖关子，我们要说的是土豆，你也可以叫它洋芋或者马铃薯，反正它都不会理你。土豆的家族繁盛兴旺，可谓满堂儿孙。他们的样貌缤纷多彩，

同样五花八门的还有云南人宠爱土豆的方式。它可做主食，可做小吃，

0: 作为一个云南人，即使来到重庆多年，土豆始终是袁斌的心头好。同样，土豆也是女友邓薇的心头好。最后，袁斌和邓薇又是彼此的心头好，完美闭环。从网友变成恋人，哼，这爱情真甜。吃彼此亲手做的菜，哼，这土豆真香。但是当他们决定以土豆为食材开个小店的时候，爱情并不能完全消解研发菜品带来的巨大压力。
1: 小土豆就是选择3厘米之内的大小匀称。火腿肉的话，这次买的是云南那边的，是吧？
2: 对呀、啊。
1: 我觉得这个火腿肉肯定是要选择最好的。
2: 那你们那边不是有一个叫老奶洋芋吗？
1: 对呀、啊。
2: 是怎么做的呀？
1: 我觉得刚好把这个加进去就比较不错啊，就是它的香味比较浓郁，然后火腿的这个它本来就很香，然后再把这个土豆把它融合进去，就这种香味会更浓郁一些。
0: 选材结束之后，来自云南的快递揭开了研发菜品的帷幕。
2: 是给我买的礼物吗？
3: 给你买的土豆啊。
2: 哦。这次这个土豆还可以哈、
3: 啊。这几个还可以哈、啊。
0: 黄心土豆是制作土豆泥的绝佳选择。熟透的土豆毫无抵抗力，轻轻一压便崩溃成泥。邓薇说，这个过程叫泥好压。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土豆成泥，淀粉聚合，绵密细腻，伴有粘性。玉米粒加入一丝清甜，在经邓薇之手，土豆

面粉里打个滚，蛋液里染个色，面包糠再这么一裹，最后用滚油为其镀上一层金黄。通常酱汁现身的时候，很多美食节目会使用秘制酱汁这样不明就里的措辞，而邓威所熬制的竟然也是一锅秘制酱汁。土豆泥加上褐色荤素，秘制酱汁的酱淋则意味着可以吃了。第一道菜的研发看起来非常顺利，那是因为失败的过程被剪掉了。凭借一道菜显然开不了店，该援兵出手了。凤梨带着酸甜混入土豆块中，加入俩人接爱的辣椒以及又一种秘制酱汁。芝士与鸡肉将会奠定这道菜的颜值与个性。烤箱之中，芝士渐渐充

0: 同样的烹饪手法还将为土豆带来另一番风情。土豆泥，深沉培根与芝士，高温让鸡惹得满身油香，创造的是焦脆与细软兼具的新滋味。
1: 这种事让我来呀，
2: 那你来吧。

没有开店的经验，一身孤勇，全靠行动。来自援兵家乡的云腿将助力邓威的又一次尝试。中式风味的一众食材带来的是熟悉与亲切，

收藏。小妹和偶杠上了，她又开启了新的探索，保持热爱，多做尝试，味道总会随经验而长。这是小妹所理解的做菜之道，也是寻常生活里的厨房写照。袁冰和邓威让土豆有了新意，两人的小店即将开业，他们大胆地尝试着将土豆融入咖啡，

地是城市的餐桌，城市是风味的乐府，风味是迷人的创造。当时令流转，当他们忙于探索时，千里之外正有人转身。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国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端午假期，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458.04万人次。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首次跻身假日游客接待量前三名，便以31.77万人次的成绩直接问鼎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天坛公园和颐和园。据市商务局统计，假日期间，全市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实现销售61.1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专业专卖业态表现尤为抢眼，同比增长高达42.6%，电商业态同比增长0.8%。高盛日前将2026年年底的黄金目标价大幅下调至每盎司4900美元，调降幅度高达500美元。这意味着，尽管高盛仍看好国际金价年内涨势，但上涨空间已远不及此前预期。近日，关于福耀科大各院系逐步自负盈亏的话题引发关注。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表示，学校并非要求院系以盈利为目标，市场化创收，而是鼓励院系开展科研攻关，通过科研成果转化，提升院系自我造血能力。6月21日举办的2026年 A 派克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上，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透露，近期京东内部提出了涅槃计划，希望把京东已有的70万快递员等蓝领工人送到学校做技术培训，以应对 AI 和技术发展带来的冲击。刘强东表示，将来都是机器人送货了，根本不需要快递员。
0: 养老既是民生，也是产业。居家适老化改造一头连着千家万户老年人原居安老的朴素心愿，而另一头呢，连着银发经济万亿级的市场蓝海。
1: 近日，作为全市第二批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之一，通州马驹桥镇样板间正式投运。这些样板间究竟长什么样？它能为老年人解决哪些实际问题呢？从首批9个到第二批的24个，北京在这方面如何布局？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3: 走进位于通州区马驹桥镇烟宝家园社区的这间样板间，首先感受到的不是冷冰冰的产品陈列，而是一个家的模样。70平方米，一室一厅一卫一厨，严格按照真实户型设计。前来参观体验的老年居民在这里成了最挑剔也最真诚的评测师。
4: 完了起来的情况下过来，完了这样就可以扶着，这就很方便。因为你岁数大了之后就最怕摔，摔了以后如果骨质疏松容易卡坏，这样的话你自己保护好自己，不给儿女添麻烦。
3: 一根扶手撑起的不仅是身体，更是一位老人不给孩子添麻烦的朴素心愿。而样板间里的科技含量同样让人惊喜，从智能语音控制到毫米波雷达监测，从可升降厨房到外骨骼辅助行走设备。记者在现场看到，适老化改造早已超越了装个扶手、铺个防滑垫的初级阶段。但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听起来不错的科技产品用起来会不会有障碍？是不是真的能解决问题呢？
4: 帮助的特别大呀。你没用时候你觉得可能我不会用，一旦学会了还离不开。我们家用小肚还用豆包，没事就喊他们。
5: 那会觉得就是这些电子设备使用上有什么困难吗？
4: 还好，现在就是不会的情况下稍微学就能掌握，还是需要这些。挺轻松的，他帮助你迈腿，每迈你也就随着他这个节奏就去迈去，觉得他还对腰能起到一个是不是支撑保护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护上以后腰也还行。
3: 朴素的表达背后是一个庞大而真实的养老需求市场。数据显示，我国90%左右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但真正实施过适老化改造的家庭比例仍然很低。痛点在哪里？ 一方面老年人对改造后的样子看不见摸不着，另一方面市场上产品种类众多，价格差距大，让很多家庭不敢改不会改。而这个样板间的价值恰恰在于让想象变成了实景。
6: 这个呢是我们专门为老年人打造的适老化的厨房，可升降的橱柜、台面、洗手池。小凯，拉篮下降。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年人取用调料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再打开柜门了，调料自动就下到一个可升降的这样一个位置。这个台面可以升降，按照老年人身高，那么他坐在轮椅上可以调节一个适合他的身高。然后这种呢就是我们适老化的餐桌椅啊，适合老年人啊这样的扶手啊，然后撑起来坐下。整个屋子里都是毫米波感应的雷达，全屋现在有三套系统，有小米的系统，然后有百度的系统，还有我们华为的系统，适配不同老人的家庭情况，然后我们搭配不同的网关来控制。
3: 从厨房到卧室，从安全监测到智能控制，样板间展示的是一套完整的居家养老解决方案。但方案再好，最终要落地到每一个具体的家庭里。什么样的情况适合什么样的改造？产品从哪里选？谁来负责安装？最重要的是，它贵吗？
6: 那我们会针对老人家庭情况，还有老年人身体情况，我们再给他出一个整体的方案。他自己可以选配一些产品和套餐，我们也可以帮他从京东上订购，或者从我们适老化联盟的商家里去选配啊。然后我们再派人去安装。目前如果一个基础改造，比如说仅仅是需要改造个家具、防滑地面、屋子里的灯，包括新风系统啊之类的，这些大概也就两三万块钱。可移动的产品有一部分还可以使用咱们现在北京市推的养老消费券，但每个月还可以抵扣那个800块钱。
3: 但要让这个市场真正火起来，仅靠一个样板间几家企业远远不够，它需要的是一个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和产业生态。从2025年首批9个试点样板间，到2026年第二批24个，全市累计33个样板间已覆盖11个区、33个街道乡镇。这一组数字的背后，是北京以小切口政策推动居家适老化改造和产业发展的系统布局。
7: 第二批样板间主要呈现出就是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建设地点与社区紧密结合，还有就是更加突出了科技赋能，提供多元化场景这么一个特点。与首批样板间相比呢，第二批样板间进一步强化了三个方面。第一个，以需求牵引为核心，精准回应老年人的急难愁盼。第二个就是更加推动了科技与养老的一个深度融合。第三个就是我们以分类分层为路径，不同的样板间它可以回应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养老需求。
3: 如果说33个样板间是前台，那么支撑这个前台的是一个正在成型的产业生态。今年2月，北京适老化改造产业发展联盟成立，首批吸纳60余家成员单位，涵盖科技、医疗健康、金融、居家设计、家政等产业链上下游。从入户评估到方案设计，从产品选配到施工安装，从家政服务到金融支持，全产业链的打通意味着适老化改造正在从散装市场走向系统集成。
7: 关于适老化改造着呢，我们一直坚持就是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我们也通过成立产业联盟，它能够很好的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可以让更多的企业、产品、服务进入到适老化改造这个市场里。通过大量的这种产品的供给，那么就会拉低单项产品的成本，老年人就可以更便宜的价格，然后提前享受这种更舒适的生活。比如说，我们引入了银行的这种金融机构，老人在租，比如电动轮椅，他可能需要一些押金，需要几千块钱，但是现在有这种银行啊，他们可以跟个人信用免押金，只要租金就可以更快、更早、更便宜的价格享受到这个电动轮椅的这个便利。
3: 从马驹桥镇一间70平方米的样板间，到全市33个样板间覆盖11个区，我们看到的是北京在探索银发经济新路径上的一次系统布局。以需求牵引供给，以供给创造需求，政府搭好台，市场唱好戏，产业连成链，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自己熟悉的家里安心的、体面的、从容的生活，这才是适老化改造最终极的答案。
0: 提到养老社区，以往很多人脑海里都是封闭、安静、单一照料的印象，但是随着北京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早已 从有人照看转向住得舒心、看病方便、生活充实。那么不少房企呢也纷纷布局养老楼盘，发力康养社区赛道。
1: 那么这类落地城市核心区的开放式康养社区究竟能为老年人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

0: 力呢？对比传统的养老模式，又具有哪些独特的优势？房企扎堆布局养老赛道背后，北京养老市场又呈现出怎样的发展变化呢？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前去一探究竟。
1: 这里是位于丰台区南四环附近的某康养社区，在公共大厅里随处可见鲜活的绿植和开放式阅读区，不少前来参观或是意向入住的老人坐在一起闲谈，社交氛围甚是浓厚。
2: 多客户呀，第一次来我们这儿的感觉都是说，哎，这和他传统认知的这个养老机构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环境就是一个疗愈系统，希望它能为老人体现一种叫做有生命力的，然后有阳光的非常舒适的环境。从这个角度看上去，我们大厅里呢有这个绿树啊，然后楼层上呢有绿植，如果您往上看，能看到这个阳光从天上点点洒洒的这个落下来。所以这个厅呢，我们设计的是叫做一个客厅的主题。园林里呢有16个景观点啊，包括有宠物乐园，有儿童乐园啊，有日照广场，也有我们的律动舞台。大家现在走的呢这一条呢就是我们的风雨连廊，这个风雨连廊呢应该就保证我们的老人家哪怕是有小雨啊或者小雪的季节也能出来赏赏雪啊，听听雨。
1: 走进样板间，随处可见贴心的适老化巧思，全屋家具墙体边角全部做圆弧防撞处理，入户子母门加宽设计，地面无任何门槛，轮椅进出毫无阻碍，卫生间整体做防滑无高差工艺，恒温安全扶手，角度可调的梳妆镜一应俱全，大大小小的设计都从老人行动安全出发。也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配套，让88岁的陈先生实地看完后当即敲定了入住意向。
3: 我们来第一天就决定了。
4: 那您觉得这儿好在哪儿了？
3: 第一个吧，特别豁亮。第二个呢，你南面走出去呢，一个大花园，10000平米。我们那天走了走，还有风雨连廊，我们每天都要出去活动活动的。这个地方呢，觉得很符合我们的要求。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离天坛医院很近，因为老年人都关心这个呀，你的医疗条件怎么样啊？2公里多一点就是天坛医院。
1: 同样有入住意向的还有76岁的黄阿姨，不过黄阿姨是为了自己97岁高龄的母亲选房。
5: 北京看了有将近20多个这个康养的机构了，到这儿来以后，哎，我觉得一个是硬件很好，再有一个呢就适合老人，
6: 哎。啊，那要把母亲放在这儿来住，您放心吗？
5: 实际比在家里放心，家里一个老人对着一个保姆，就是他俩，他俩的对话都很难，你知道吗？你要是老人不跟别人交流的话，大脑很快衰退得很厉害。
6: 在这儿的，他是一个团队，
5: 对，是个团队照顾，而且他看的不是一个人。
1: 整个社区共有500多间居室，800余张床位，按照老人身体情况分为自理公寓、康养公寓、护理公寓、独立失智专区等4大区域，配有24小时值守卫生服务站，站内开设全科中医康复诊室，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日常调理都能在这里完成。目前项目采用租赁模式，按周期结算费用。
2: 我们整个的这个月费呢是包括3块，就是房间费、服务费和餐费啊，这3块。那么从房间费的角度呢，我们大概主力的户型是从8000到15000之间，大部分呢是按照房间来收费的，所以老两口入住呢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啊。那么只要一间房，那么我们第二个人在入住的时候，只要比如说是活力老人吧为例，那么只要再补充2400的餐费和这个1800的服务费，就是每第二个再入住的老人就只要增加4200的费用啊，就可以一起享受这些环境和服务配套了。
1: 从居住环境、分级照护到清晰透明的收费标准，养老配套不再只局限于专业的康养机构，当下房企开发商也在同步加码适老配置，养老地产已经成为很多开发商布局的新赛道。
7: 在新房体系里咱们大致可以分成两块，一块就是比如像今天咱们在的这个中海，它本身有养老条线。

0: 养老条件还有很多，比如远洋、春轩茂，我相信您们也听过。像这类开发商呢，他就可以去拿这些供地，就是有的供地，他在供应的时候就会有养老板块，他就一起拿下，然后做自己的开发项目。那还有一类就是，虽然这块地本身它是一个纯住宅，但是它这里边也会有很多将来适应咱们老年人的一些元素。您比如说，咱们之前的节目里也说过这个好房子政策，那它细分的项目里边就会有，比如架空层，还有像那个共享空间啊，然后还有像比如说这个会所。那这些也会有很多的小单元块，将来都是给老年人用的。所以现在呢，就是新的房子，然后新的空间，给老年人会有更好的这种养老的感受。
1: 从传统居家照护到养老机构照护，再到配套完善的开放式康养社区，北京的养老供给体系正在不断丰富多元。但与此同时，如何平衡服务品质与大众消费能力，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覆盖，持续完善长期专业照护配套，仍是整个行业需长期深耕的课题。只有多方共同发力，才能让更多老年人都拥有安心、体面、充实的晚年生活。
2: 这个夏天，北京全新的消费活动来了。日前，东坝乡2026年夏季消费季正式启动，活动将横跨整个夏季，持续到8月底，共开展31场主题活动，覆盖运动、美食、咖啡、亲子、潮玩等领域，月月有主题，场场有新意。
3: 与此同时，东坝乡也将持续依托坝河生态与文创产业优势，着力打造滨水特色鲜明、业态丰富多元的区域消费新地标。
4: 您的牛肉串烤好了，
5: 哇，这也太棒了吧！6两多的大串，你有没有吃过呀？在咱们东坝乡2026夏季消费季的一个主园区，首创狼园 station， 这北京烤肉节真的给大家带来一场美食的盛宴。
6: 提振消费嘛，过来看一看，刚好一根就可以抵一顿饭了。
5: 你今儿就是空着肚子来的是吧？
6: 对，也看到这个。它这门店烟火味比较足，然后我来尝一下。
1: 东坝乡2026年夏季消费季以“潮然东坝，霸气消费季”为主题，持续至8月31日。活动立足东坝乡坝河水岸生态资源与文创产业极具优势，以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潜力，为市民送上便捷、实惠、丰富、精彩的夏日消费新体验。北京烤肉节就是消费季开篇重头戏，汇聚了近30个国家以及国内多地特色烤肉品牌。
7: 狼园是第一次来，也是我新品牌第一次过来。我们是从浙江义乌过来的，艺术气息很浓啊，然后这些建筑非常有意思。
5: 所以这边的人群也会更年轻，是吧？
7: 是的，是的，消费群体会更加有张力嘛。然后包括很多新的事物，他们接受度就会更高。
1: 作为本次消费季的核心线上平台，霸气和小程序整合首创狼园 station、东坝万达广场等全乡200余家商户资源，集中汇总各类优惠信息。其中的霸气抽盲盒活动持续到8月21日，连续10周，每周五中午12点开启。
5: 您看，我在中午12点的时候就抽了一下盲盒，我抽中了2块钱，它的消费券呢从1块钱到500块钱都有。
8: 然后我看这个活动好像还有那个就是吃喝玩乐，其实都包括了。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珠宝品牌，还有我们年轻人可能喜欢的一些攀岩呀、舞蹈呀，
5: 对，
8: 其实里面商户都有参加，我觉得还挺吸引人的。
1: 作为消费券的使用商家，位于首创狼园 station 的这家运动生活空间，融合了潜水俱乐部、餐饮等多业态。
9: 我们抽中这个盲盒呢，就是以微信立减金的形式领取的，之后在我们1楼点餐、点咖啡、饮品，之后还有1楼的零售都是可以使用的。就发现我们日常大家的客流，还有进店的意愿，之后还有大家拍照打卡这种意愿，都慢慢在变强。
10: 那我们单次那个强 IP 活动其实能给园区带流得5-6万，活动期间跟平常相比呢，我们的客流会翻2到3倍啊。未来我们要把这个滨河呢打造成为一个聚集就是时尚潮流生活体验的一个年轻社交的一个消费的地标。
1: 与此同时，部分商圈园区同步推出票根联动促销活动，打破不同

0: 肥站孤立的这种问题啊，使市民来到东坝可以运动，可以看展，可以逛市集，可以这个就餐购物，这种一站式的体验有效地拉长了我们消费的这种链条，慢慢地就培育出我们属于东坝的夏日的这种特色的消费的新场景。
1: 接下来东坝将持续依托坝河生态与文创产业优势，全面融入两河一带国际滨水经济区建设，着力打造滨水特色鲜明、业态丰富多元的区域消费新地标。
2: 提到人形机器人，您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舞台上翻跟头跳舞的表演。
3: 是。
2: 但今天呢，对于很多有应用需求的用户来说呀，如何让人形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真实场景才更加切合实际。
4: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型系列报道，我们要带您走进北京的两家企业，星动纪元和银河通用。在那里，人形机器人就已经悄然走出实验室，开始在物流中心、工厂车间、便利店里真干活了。
5: 在北京，一批人形机器人正在经历身份的转变，从表演者到打工人。在星动纪元的测试区，机器人正在模拟真实的物流分拣场景。它从凹槽中取出不同大小的快递盒，双手协作，将带有标签的一面翻转向上后放到传送带上。不同形状、不同材质、不同重量的包裹，它都能精准识别，稳定操作。
6: 对异常件的识别、行动和剔除能力，以及对于这些不同泛化的这种产品的抓取和放置能力。泛化是指对于不同形状、不同颜色、不同大小的这种产品，它都可以有精准的识别去抓取去做放置。它训练的是它的一个通用能力，在物流里边训练出来的手部的动手也会运用到其他的场景里边。
5: 目前，星动纪元的机器人已在中国邮政、顺丰等物流中心实现百台级部署，今年目标是迈向千台级。更重要的是，整个机器人从灵巧手到关节电机全部自研，公司自主研发率超过95%。
7: 自研的好处，我可以快速的去做迭代和调整。比如说，如果说我现在没有说研发本体的一个能力，那我可能只能用语数的。但我做的很多场景，比如物流，经常它需要搬一些比较重的东西，载荷都还不太够。那我可能就没办法，我可能只能等它出下一代能不能行，商机可能就错过了。但是我自己做 ，OK， 我定下来我要做这一类场景，它到底什么需求，我都可以去快速的把它迭代去做出来。所以这个是为了快速商业化闭环。
5: 正是这种全站自研的能力，让星动纪元的机器人已经走进物流中心，解决分拣环节的实际问题。而另一家企业则把机器人送进了便利店和工厂车间。
8: 我饿了，有什么吃的推荐吗？
9: 热食区有烤肠和玉米，需要我帮您拿一根吗？
8: 需要。
5: 在全食便利店，记者体验了与银河通用机器人的互动。他主动问候，听懂我饿了的需求，推荐烤肠并抓取递上。这套服务依赖的是公司自研的银河星脑大模型。
10: 它是全球首个全身全手的端到端的矩阵大模型，而且它集大脑、小脑神经控制于一模。以往的机器人它会先规划，然后再去抓取，中间会有卡顿和延迟。现在通过大脑和小脑结合的方式，机器人可以很丝滑的抬手取下来。
5: 在工业场景，银河通用的重载机器人已进入宁德时代德国博士集团的工厂，它能轻松举起50公斤的物料箱，即使箱子摆放歪斜，也能自主判断调整抓取策略。
11: 我们走的技术路线是通用跨场景的大模型，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就希望它能够像 GDT 能够处理不同类型的语言任务一样，能够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任务之间产生协同和智能的涌现。我们会跨场景的来收集数据，训练一个跨场景通用的模型，然后再用这样的模型分化出可适用于不同场景应用需求的垂类模型进行部署和应用。我觉得这个基点已经有雏形了，会在未来很快的一两年内到来。
5: 过去两年，人形机器人产业飞速发展，关于泡沫的讨论也成了绕不开的话题。然而，从星动纪元到银河通用，两家企业的实践给出了答案：技术突破是真实的，市场需求也是真实的。
7: 我觉得不是泡沫，它只有说你的预期是过高还是过低的一个问题，因为技术的进展是真真实实的，一定是能产生真实的生产力的，需求绝对是真实的。
11: 打一个比喻的话，我们人类从毕业到进入岗位以后能够熟练的承担工作，它要经过一个实习期和上岗培训，我认 认为机器人正处于这个阶段，所以非常需要大家给他一些耐心。
5: 物流中心的订单已经排上日程，便利店场景

0: 同样具备规模化应用的基础，工厂车间也出现了机器人的身影。这些来自一线的反馈说明，人形机器人正在从概念走向生产力，而将这一趋势变为现实的是背后扎实的科研根基。星动纪元从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孵化，银河通用则与北京大学共建了具身智能联合实验室。高校的源头创新为两家企业提供了最宝贵的人才和技术储备。
1: 本身就在清华，然后当时也是从清华这边孵化出来，所以本身就是扎根在北京，我们人也是在北京。为什么一直没有想到说到别的地方去呢？因为北京的这块确实有很高的人才密度，因为现在做具身这块研发的投入的这个需求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北京确实适合。
0: 北京不仅有顶尖的科研资源，还有丰富的物流、零售等场景，这些场景成为机器人真正的练功房。与此同时，国家级基金、产业资本持续注入，加速了产业化进程。从实验室到流水线，从展会到产线，人形机器人的真干活时代正在北京加速到来。
2: 眼下，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热展，展厅里几尊迷你印加小雕像格外吸睛。
3: 之所以这么说呀，是因为它们虽然尺寸不过数厘米，但是织物、银饰、羽毛一应俱全。而且呢，据说这些小小的人偶还藏着印加社会的阶层与祭祀密码。
4: 秘鲁文明时期也有小手办吗？看这个银质的小雕像，是不是特别像我们现在桌上放的玩具手办呀？
5: 这里面我们展示的实际上是印加时期特别重要的一个祭祀仪式，叫做卡帕科查仪式。这个仪式呢，实际上是在印加只有当出现这种特别重大的事件的时候，比如说天灾人祸呀，或者是这个新老王的这个接替呀，这种时候才需要举行的。我们这里展示的实际上是在这个其实是在秘鲁北部地区的这个图库梅地区的这一个神庙当中出土的。他们这种祭祀仪式主要是在山上进行的。然后这些小人呢，在这个祭祀当中呢，他是怎么使用的呢？像咱们看到这件头戴这个金刚鹦鹉羽毛帽子的这件，实际上是一个女性的神祇，它呢是位于整个祭祀当中最中心的位置，然后它呢身披这种用这种羊驼毛制作的这种衣服，然后前面别上一个这种女性非常独特这种别针，这是女性神祇，它位于这个祭祀的中心哈，然后。剩下两个小人像呢，实际上是代表了这个女性的贵族和男性的贵族，他们一个放在西侧，女性贵族放在西侧，然后男性贵族放在东侧，一个代表这个太阳升起的方向，一个代表太阳落下的这个位置哈，来进行这种仪式。然后这个是等于相当于是在这个祭祀仪式的这种场地中出土的这个文物，所以呢正好能够讲述这个整个仪式的这个它的设计和它的这种含义。
0: 近日，了不起的中国菜全国首发暨北京前门国风节在京启动，抖音生活服务联合中国烹饪协会、北京市烹饪协会、北京市东城区政府、前门街道、天街集团等多部门及商家协会达人代表共同助力，打造全国味文化新地标。
6: 抖音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链接内容与消费者、链接文化与年轻人的平台，一道菜可以成为大家想去探寻一座城市的理由。
7: 在抖音平台，我们通常以文化内容、主题直播、达人探店的形式进行转化联动，充分彰显大同的品牌文化与全心全意为人民高品位生活服务的理念。
8: 这个项目聚焦了中国特色地方菜系，核心是从一道道招牌菜出发，连接一个个风味城市，放大整个菜系的影响力，抖音内容的热度，承接好团购经营的转化，进一步助力中餐堂食消费。
0: 据悉，抖音生活服务了不起的中国菜将覆盖更多地方菜系，成为连接地方味与全国味的桥梁。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
2: 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8: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我就想离开他。
10: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2: 墙里砸出来，
11: 天降巨款是馅饼，
12: 1.3亿啊，
11: 还是陷阱？
13: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4: 闹得人仰马翻。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庆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黛美村，四面环水，276座古厝呈轴对称排列，格局与形态几乎一致，古朴紧密，仿佛世外桃源。流云红瓦，好似童话世界。春江水暖鸭先知，春晖见鸭便想吃。趁着炖煮的间隙，他要采集一些树叶。茶香树，学名黄连木，身高可达25米以上，分雌雄。这棵雄性黄连木母胎单身，却陪伴陈家走过了几代人的岁月。煮熟的鸭子飞进了油锅，枝头鸟儿欢唱，树下蜂拂肉香，高温逼走水汽，待到金黄起酥，鸭肉迎来绿叶。黄连木叶片中含有数十种挥发性芳香物质，与肉的一同烹饪，可中和油腻，为其增添清新的异香。若取嫩叶，则可直接生食。细碎的叶芽清香微苦，回甘如橄榄。与豆腐凉拌，以家常调料相佐，是古已有之的吃法。稍加腌渍，可做行口的餐前冷菜，亦可就着米饭得来饱足。古树繁茂如帐篷，在其庇护之下，陈辉开了一家餐馆。主食和蔬菜取自村中土地，时令左右着他的菜谱。清明节刚过，这种原产于印度的蔬菜只有一尺多高。七月初，林地的稻穗低下了头，它们却迎向苍穹，变身花海。秋葵性情温暖，气孔较为发达，近似于人类的排汗机制。在生长过程中，它常会分泌大量的胶状颗粒。得名于外形，秋葵也称美人指，其表面布满了细小的绒毛，内里的种子犹如珍珠。秋葵富含由果胶及多糖组成的粘性汁液，多糖无法被人体消化，却决定了秋葵黏腻爽滑的口感。如果你的亲友厨艺不佳，秋葵或许可以成就它。去蒂洗净，开水白灼，配上料汁，只要选对了食材，做菜就足够简单。现摘的豇豆和村里的空气一样新鲜，猪里脊加糖醋和淀粉腌制，表层微酥，内里细嫩，酸甜适口，这便是闽南地区常见的醋肉。与豇豆混炒，家常滋味尽收盘中。大地与餐桌的距离，昭示着人与自然的亲疏远近。有人迷恋都市繁花，陈辉钟情于古厝绿树；而在绿树满山处，有人独爱田园小河。

睡姿妖娆成谜，我们不敢近前，生怕扰了他的白日梦境。守着田园过日子，大地与餐桌近在咫尺。茴香，别名槐香，原产于地中海地区。我国药食同源的名录中，这种香气浓烈的草本植物赫然在列，或食鲜叶，或取种子，蔬菜与香料的身份常因南北而异。

茴香与面糊纠缠不清，跳进油锅更是难舍难分。油脂加碳水，无疑是快乐的次方。茴香的草本气息，则使回味变得清新。身为重庆人，今天他将寻找火锅与烩菜的灵感，以一锅别样的佳肴招待到访的朋友。

0: 煮至八成熟的五花肉条，小火煸出油汁，加豆瓣酱炒香备用。番茄献上酸甜清新，也为锅底增添一抹鲜红。少量火锅底料，麻辣鲜香恰到好处。各色荤素，玉姜香气掩埋，却惹得满身酱汁。稍作焖煮，烩菜告成。鲜爽与麻辣兼具，滋味胜过品相。这道被向强戏称为懒人菜的乱炖，成了席间最受欢迎的下饭菜。认清自己，关乎来路，也关乎去处。年过半百，向强仍在咂摸人生的滋味。亲手劳作，重拾简朴，没有玉盘珍馐，少了酒肉之欢，田园野趣贴地而生，时令小菜简单素气。如此，他将无限接近于本真。耕种收获，循环往复，一蔬一饭，也是意义。杀猪菜，名字凶狠霸气，却凝聚了东北人最温柔的乡情。它的烹制要从这种最为常见的蔬菜说起。猪拱了，中国人常以此来调侃缘分。
1: 对于文玉涛来说，藕圆子不仅是妈妈亲手造就的一代名吃，也是从外婆传续至今的三代记忆。平日里，身边人都管文玉涛叫小妹。小妹爱好广泛，又不失严谨。她总觉得妈妈教自己做藕圆子时所说的“少许半碗”是厨房玄学。她决定以科学破解玄学，用自己的方式来摸清做藕圆子的门道。说是要用科学破解玄学，他却因为隔空揭盖、如来一指、无中生有这样的戏法。

0: 被朋友们调侃为穿帮魔法师。坦率的讲，只要会做剪辑，这魔法你也会。小妹复刻偶原子的架势确实有实验室的阵仗，戏剧分门别类，食材悉数登场，调料列队亮相，猪肉是这场风味实验的重要角色。小妹使出的每一刀无不体现着她脑海中清晰有序的条理。3:2的肥瘦比容不得半点差池。在这位现场观众的注视下，小妹舞起了双刀。藕是 C 位食材，根据妈妈传授的经验，藕必须处理成细纹状态，才能获得绵软细腻的口感。显然，这丝丝分明非他所愿。
1: 这不对呀，这不成丝儿了吗？
0: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会使用工具。小妹化身当代打铁女孩，一阵风驰电掣，一块粗暴锋利如猫抓留痕的锯齿板腾空出世。工具虽显原始，却让藕的性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藕泥浆终于现身，这种纤维细小又隐隐粘连的细纹，正是小妹所求。糯米是藕原子香糯黏滑的又一关键。手工研磨，当场失败。小妹选择相信科技，

糯米粉告成。小妹延续着实验状态，她精确地控制着比例与重量。最后，欧尼酱猪肉。

0: 原子的形状由容器决定，糯米质顶压正，封印以求保温。蒸汽涌起，成败在此一举。面对如此意外，小妹充分发挥了遇事不慌先拍照的精神，而这番狼藉的景象她也第一时间传给了远方的妈妈。
1: 妈，我今天做了两份，翻车了，你帮我看一下怎么回事吗？
2: 不要怕翻车，正因为翻车的话更反省不出来，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容易做的，还是有技术含量的。为了追求那种口感的统一性，我们根据那个莲藕的季节，冬季的莲藕的话它的淀粉含量就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据这个莲藕的这个甜度和水分淀粉含量的不一样，肥肉和瘦肉的这个比例其实也还是要调整的。
1: 行吧行吧，那我就自己先试试看，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你。
0: 沟通过后，小妹决心遵照妈妈的经验，放弃对参数的追求。这是她第四次尝试做好原子。终于，藕原子有了原版的模样与风味。
1: 一开始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吧，就像做一场实验一样。那么咱们把这个量化就是定下来了，标准定下来了，那么后面就可以长枕无忧了那种感觉。但是后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可能就像生活里面的很多事情一样，后面发现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就要用不一样的方法去处理。那么这道菜也是一样，不管说是藕的状态呀、盐度肉的状态呀、肥瘦比例这些的，其实都要参考就是非常多的变化，然后而去调整的。于是在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然后呢做了非常多的调整之后，后面还是比较满意的结果吧，虽然比不上我妈做的，但是呢勉强还是可以比较好吃也比较好看的程度了，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还算是一种小成功吧。
0: 藕原子的复刻让小妹燃起了爱上厨艺的小火苗，她说这是一场偶然。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妈妈累积于心和手之间的烹饪经验值得尊重，小妹刨根问底的实验精神亦值得肯定。循着自己对做菜的理解与偏好，终有一天朋友眼中的穿帮魔法师会成为真正的厨房魔法师。乌蒙山下，另一种地下食材深藏功与名。花期，地下的块茎在幽暗中奋力生长，绿叶在阳光下展示着最后的生机，到头来只化作满地枯萎的藤条。不卖关子，我们要说的是土豆。你也可以叫它洋芋或者马铃薯，反正它都不会理你。土豆的家族繁盛兴旺，可谓满堂儿孙。它们的样貌缤纷多彩，口感也各有千秋。同样五花八门的还有云南人宠爱土豆的方式。 可做主食，可做小吃。

0: 作为一个云南人，即使来到重庆多年，土豆始终是袁斌的心头好。同样，土豆也是女友邓薇的心头好。最后，袁斌和邓薇又是彼此的心头好，完美闭环。从网友变成恋人，哼，这爱情真甜。吃彼此亲手做的菜，哼，这土豆真香。但是当他们决定以土豆为食材开个小店的时候，爱情并不能完全消解研发菜品带来的巨大压力。
1: 小土豆就是选择三厘米之内的，大小匀称。火腿肉的话，这次买的是云南那边的，是吧？
2: 对呀、啊。
1: 我觉得这个火腿肉肯定是要选择最好的。
2: 那你们那边不是有一个叫老奶羊肉吗？
1: 对呀、啊。
2: 是怎么做的呀？
1: 我觉得刚好把这个加进去就比较不错啊，就是它的香味比较浓郁，然后火腿的这个它本来就很香，然后再把这个土豆把它融合进去，就这种香味会更浓郁一些。
0: 选材结束之后，来自云南的快递揭开了研发菜品的帷幕。
2: 是给我买的礼物吗？
3: 给你买的土豆啊。哦，
2: 这次这个土豆还可以哈、
3: 啊、这几个还可以哈、啊、
0: 黄心土豆是制作土豆泥的绝佳选择。熟透的土豆毫无抵抗力，轻轻一压便崩溃成泥。邓薇说，这个过程叫泥好压。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土豆成泥，淀粉聚合，绵密细腻，伴有粘性。玉米粒加入一丝清甜，在经邓薇之手，土豆泥有了土豆的体型。

面粉里打个滚，蛋液里染个色，面包糠再这么一裹，最后用滚油为其镀上一层金黄。通常酱汁现身的时候，很多美食节目会使用秘制酱汁。

的降临则意味着可以吃了。第一道菜的研发看起来非常顺利，那是因为失败的过程被剪掉了。凭借一道菜显然开不了店，该援兵出手了。凤梨带着酸甜混入土豆块中，加入俩人敬爱的辣椒以及又一种秘制酱汁。芝士与鸡肉将会奠定这道菜的颜值与个性。烤箱之中，芝士渐渐充满了力量，

0: 同样的烹饪手法还将为土豆带来另一番风情。土豆泥，深缠培根与芝士，高温让其惹得满身有香，创造的是焦脆与细软兼具的新滋味。
1: 这种事让我来呀，
2: 那你来吧。

有开店的经验，一身孤勇，全靠行动。来自援兵家乡的云腿将助力邓威的又一次尝试。中式风味的一众食材带来的是熟悉与亲切，

收藏。小妹和偶杠上了，她又开启了新的探索。保持热爱，多做尝试，味道总会随经验而长。这是小妹所理解的做菜之道，也是寻常生活里的厨房写照。袁斌和邓威让土豆有了新意，两人的小店即将开业，他们大胆地尝试着将土豆融入咖啡，

地是城市的餐桌，城市是风味的乐园，风味是迷人的创造。当时令流转，当他们忙于探索时，千里之外正有人转身向大地走去。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3: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4: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5: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6: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5: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6: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7: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